0: 奶牛的养殖乐趣，而农旅融合打开了共富的新空间。一鸣食品就依托自有的牧场打造云南观光牧场，推动传统养殖向三产融合转型。盘活的闲置集体土地1000多亩，老旧农房30多栋改造为高端民宿。目前云南牧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带动项目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从每年19万增加到了621.1万元，村民的年人均收入翻了翻，600多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而且还有效地吸引了青年返乡，凝聚乡村人气。作为温州市奶业全产业链核心链主企业，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贯通了育种、养殖、加工、物流连锁经营全链条，打造了一条串起全产业一奶带动共富链的特色样板。2025年公司的营收就已经突破了29亿元，利润也在同步增长，持续以产业红利反哺全链条从业者和广大农户。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的23:20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市首次登陆，12号0点呢是在乐清的清江镇再次登陆，目前呢中心位置是在安徽境内，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13号在皖东转向东北，14号经过山东半岛，最后呢会移入黄海。巴威环流再加上副高北侧西侧水汽输送，致使呢江西安徽出现了大暴雨，像华北、东北并列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降雨带，影响时间呢大概是2到3天。因为它的路径偏东嘛，所以说苏皖北部平原摩擦损耗较小，暖心结构维持，而且呢具有超强续航，不易快速消散。登陆呢不等于结束啊，巴威残余仍然是巨型的洒水车，像黄山大暴雨啊、华北大暴雨啊，也是提醒大家，台风影响滞后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像库区、山区、地下空间一定要再盯上3天。巴威影响期间呢，浙江公安也是快速查处了28起啊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8人受处，行政处罚9人。温州某小区的车库被淹，实际上呢是往年台风的旧饰品。刘某某呢被查处，还有呢苍南台风之前抢东西打起来了，实际呢是外地零食店的琐事被移花接木。张某某呢被行政处罚。另外呢永嘉区内编了公司台被处罚，还有呢就是舟山的崔某，外地水灾视频配上台风提前引大暴雨山洪的文案也被查处。那警方也强调啊，说为了博取流量，去编撰一些灾情谣言制造恐慌，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灾情期间的信息呢一定要注意甄别，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及时向12315

12345或者是110进行举报，真实灾情一定要以气象、应急和官方媒体的发布为准。你说天灾呢已经够难应付了啊，人呢还要去制造二次的恐慌伤害，拿旧的视频配新的文案去骗取流量，这样的人你说该不该罚？这次的台风呢其实影响范围非常的大啊，你像北京最近呢也是持续强降雨，密云呢有一位归字委的副局长啊，谢某自掏腰包买了10亿的 token， 干嘛呢？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自己呢编写程序，写出了一个密云专属防汛，名字呢叫教应，哎，是个小程序，收录了全区的这种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以及呢受威胁的险户信息，实时同步山体预警，这简直就是手搓防汛小程序啊。他说呢，政府部门啊应该呢是会学用这个技术手段给基层减负，那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折射出了基层干部主动创新的意识。防汛叫应，哎，它的关键呢就在于叫得硬跑得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海洋研究预报中心最近研判啊，说2026年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呢是持续异常的增温，就是说呢比往年这温度要高，这一次呢表层的暖水东移抬升，大气海洋双向耦合增强，秋冬季呢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的事件，强度呢不排除超越1997-1998年的史上最强。它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还有呢就是一些偏东偏南地方和这些降雨，再加上呢暴雨的形成，都是呢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夏秋季呢你包括像华北东北江南会出现多雨的天气，但是呢长江中游偏少啊，冬天呢会很暖。2027年夏季呢长江中游降水异常偏多，极端的洪涝风险非常严峻。同时呢像山区丘陵房山还有这个地质灾害这种情况呢也会再次多发。要提醒相关的部门必须要提早做出安排。哎，不管怎么讲啊，现在这天气呢都是要经过科学合理的分析啊。本来呢我们觉得这冬冷夏热，对吧，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刮风的时候刮风，这都属于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现在呢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似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而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应对能力啊，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0: 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周末重磅政策密集落地，先梳理国内顶层部署，国务院常务会议两大核心部署直指数字经济主线。一方面明确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新一代通信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夯实 AI 产业底层基础设施。机构测算，155通信算力基建投资规模将突破万亿元，直接利好光通信、 AI 服务器、 IDC 全产业链。另一方面提出全链条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强化芯片、软件等关键软硬件自主攻关，与存储算力赛道形成政策共振。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医药板块迎来中长期催化。商务部海关总署对战略稀有气体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国内高纯电子特气保供逻辑强化，氦气相关本土企业供需格局持续改善。外围市场与地缘消息多空交织，美东时间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纳指周涨幅达 1.74%， 存储板块迎来重大催化。SK 海力士登陆纳斯达克首日大涨超 12%， 英伟达涨幅超 4%， 海外资金持续看好 AI 存储长期景气。中东局势反复波动，伊朗革命卫队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原油供给风险升温，但特朗普表态美方同意重启伊核谈判。地缘冲突风险边际缓和，大宗商品波动空间收窄，产业端存储芯片景气逻辑再度强化，行业机构预判2027年 HBM 存储价格将翻倍。 SK 海力士 CEO 直言，明年将是全球存储供给缺口最严重年份，叠加下周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开启申购，本次募资295亿元，为年内 A 股最大 IPO。链主企业上市将带动上下游晶圆、封测、设备配套企业估值修复，高温推升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全国最高用电负荷突破15.18亿千瓦，储能、虚拟电厂、电力设备赛道需求持续释放。十五五碳达峰方案量化储能、新能源车发展目标，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力争3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翻倍，绿色能源长期成长空间打开。半年报业绩分化显著，存储、算力硬件企业业绩爆发，香农新创上半年净利预增超21倍，兆易创新、紫光。

0: 股份、工业富联同步大幅预增 ，AI 算力需求兑现到利润端。中信证券业绩同比接近70%增长，资本市场回暖带动券商板块盈利改善。生猪周期下行拖累牧原股份预亏57至67亿元，周期板块业绩承压。监管层面持续从严，上交所重点监控高位异动个股，严查虚假信息传播，市场交易秩序进一步规范。各大券商策略达成共识，本轮科技板块调整属于高拥挤度下的风险释放，并非产业趋势终结，中报业绩验证窗口将成为行情分水岭。短期市场维持震荡再平衡格局，结构性行情仍是主线，存储、算力、通信等硬科技景气度具备稀缺性，同时关注电子特技、储能、中医药细分补涨机会。综合来看，国常会加码算力、通信基建，叠加全球存储涨价周期，下周长兴科技 IPO 带来板块情绪催化，科技赛道调整后配置窗口显现。操作上以半年报业绩为核心锚，优先布局存储芯片、高速光互联、 AI 服务器等订单充足、盈利高增标的，均衡配置电子特技、储能等政策受益细分，理性应对中东地缘带来的周期板块波动，把握科技主线修复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说说中央考核巡查组碰到的一件事儿。国家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

呢要给这个防火门也上上锁，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首先他就的运行日志啊已经签了，但是呢两个值班人员都不在岗。最主要的是，专家组的人员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值班的人根本就答不出来啊。专家组就问他说：“这东西你会不会用啊？”啊，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啊。灭火器会不会用啊？也迷糊啊。所以说呢，你看，一旦碰到了这种中央的考核巡查组啊，真正准备好的他是不怕的，没有准备好的直接就懵了。当然已经责令地方应急消防部门呢督办整改复查消耗，对类似场所呢要进行举一反三的全面排查，对拒不整改要进行行政处罚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防患啊，防患及事故这样的理念。其实说实话，这个锁死防门啊，尤其是防火门还填日志，这个比隐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安全当表演了啊。现在呢消防安全啊我们是多次提出，所以说生活当中无小事，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比如说像什么插座啊、电瓶车呀，哎，这些电器都容易引发火灾，安全使用最重要。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燃油车的平均年龄。有人就说了，这燃油车还有什么平均年龄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买到手之后你能喜爱它多久。我估计各位车主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车刚买的时候那一定是爱不释手，但是过了多长时间这蜜月期就结束了呢？答案是 1.8 年。哎呦，这个一下子让人感觉到说这蜜月期确实不太长啊。中汽协联合君咨询啊，这个进行了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报告。在这个报告过程当中呢，有了一个鲜明的答案，就是燃油车它平均的车龄呢是8.2年。7年以上的车呢占了近60%啊，就是燃油车似乎这个蜜月期很长啊，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置换的周期呢一般也是6到8年才会换车，但是新能源不，平均车龄只有1.8年，而且呢1到3年的车占了90%，置换周期是3到5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2015年之后啊才开始普及，早期的车型呢电池衰减维修太贵了，还有呢就是他们已经退出了市场，或者说呢已经倒灶了，这车的品牌你都找不着了。所以说年轻的消费者呢他更追求什么？技术体验，所以说也缩短了新能源车的持有，车龄呢分化推动了后市场的分化。燃油车呢更加注重的是维修保养，新能源车呢更加电池健康度的评估，售后企业呢需分赛道去布局它的服务能力。但买二手车这件事儿呢，其实从大家的实际操作来看啊，买二手油车的比较多，买二手电车的似乎没那么多。你看燃油车呢老龄化成为常态，新能源车呢成为快消品。这一组数据的背后啊，其实是后市场的一个大洗牌，修理厂呢得赶紧学习三电检测，哎，别等燃油车减量了才发现你只会换机油那已经不够吃了，你还得会换电，还得会检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生存下去。说到生存呢，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企业现在都开始跨界，但是各位，银行跨界卖房子这个事儿你原来想过吗？某银行京东资产店铺上线了直供房产，宣称呢全部是银行抵押资产，产权清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比市价呢低20%到30%。原因就是别人可能贷了款做了抵押，没钱还款嘛，那房子就归了银行，银行要把它变现。这里面呢一共是上架了4套房子，标的呢是55.7万到623.3万，截止到7月10号呢均没有投资者出价，出现了流拍。银行直售意在呢减少中间商赚差价，还有呢就是提高

0: 回款的速度。但是呢，多数抵债房啊都存在着什么租赁占用啊、土地性质限制啊，还有呢就是高额欠费或者说呢没有腾空啊这些瑕疵和隐患。即便说呢单价很低，也很少有人愿意去买，因为后续的纠纷实在太多了。还有部分位置呢确实够偏僻，这个也影响了它的流动性。咱们说呀，司法拍卖、银行直供这些呢，你之前都要细读公告，实地看样，核实占用，还有呢这个税费承担方，切勿呢因为低于市场价就盲目冲动，因为后续呢会有非常多的麻烦啊。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法拍房对吧，明明呢都有法院的这个判决书，但是呢就是住不进去，人家不搬呢，你说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谁不愿意自己花点钱享一个清福呢？谁愿意花钱去给自己找麻烦呢？
1: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8: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9: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宁而不动，遥展呐、啊！
10: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依然是有一份福利啊带给大家的，就是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如果说你眼睛出现干涩、疲劳，不舒服的情况，您就可以呢尝试一下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了。今年正好是好视力眼贴26周年啊！刚刚也过完生日，大家呢今天可以拿到福利，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不但可以拿到78块钱的这个眼贴的试用装，同时呢还有咱们的叶黄素啊，还有这个健康枕，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现在就去拨打，再说一遍。4008331912。
1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5: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啊，咱们说说牙齿。 你说这牙齿出毛病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很头疼的事儿，对吧？因为现在治疗牙齿确实不便宜，但往往呢，也是因为我们平时呢，对于牙齿的护理不够。在泉州市第一医院，50岁的男子有多颗牙呀出现了松动，然后呢，他就去就诊，确诊呢，他是属于重度的牙周病。啊，这重度的牙周病呢，就包括像牙龈已经红肿溃烂呐，还有多颗缺牙呀，长期吸烟呐，再加上糖尿病啊。医生呢，在给他做清洁治疗的时候，居然发现了1厘米的白色菜虫活体。我的天哪，这个确实啊，这个时候说大家可能就有点恶心。但确实如此，啊，居然在牙齿当中有活虫子，判断呢是他在吃这个青菜啊、荔枝的时候啊，哎，这个牙齿没有刷干净啊，虫子呢就在那儿生活了。那医生呢也提醒啊，说这个牙周病呢早期仅仅是这个牙龈出血，非常容易呢被忽视啊，应该呢每年坚持洗牙，正确的刷牙和用牙线。牙缝异常变宽，牙齿松动，都应该呢尽早去就诊啊！大家千万别年纪轻轻，最后呢满口都是假牙，是吧？尤其是有一些牙床出现问题了，那就只能种牙了，价格高，而且呢还不如原装的舒服。说完了这个之后，咱们再来说说杭州42岁的女子，在腹中呢取出了50颗子宫肌瘤，50颗呀。杭州市妇产医院42岁的王女士，20年前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子宫肌瘤，但是呢，体积都非常的小，也没当回事儿，也没有随访。但是近年来啊，她这个小腹呢就开始隆起，频繁的被误认为呢说是怀孕了，而且呢还伴随着头晕乏力。时间长了，他就觉得不舒服。后来呢，到医院呢进行了这个就诊，最后发现啊，他这个在腹腔镜的这个作用之下，最后呢通过手术取出了50颗子宫肌瘤。医生提醒啊，说这个肌瘤呢一般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呢它受到雌性激素的刺激会慢慢的长大。有肿瘤史的这个女性啊，每年呢都要去做妇科的超声，主要呢就是拍一下这个子宫啊，看看里面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还要控制好这个高脂高糖啊，慎用含有雌激素的补品。如果说呢出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应该呢及时去就诊。你看自己啊没当回事儿，好家伙，20年了一直没去复诊。这一下子呢取出了50颗，好吓人呐、啊、多亏是良性的啊，要不然的话这简直了，是吧？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央视曝光的家电测评直播间。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刷到这样的直播间，就是呢有一个人卖他的这个洗地机，对吧？然后呢他要评测，就是他们家的洗地机，再加上呢一些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反正4-5个吧，把这地板呢弄得脏了吧唧的，啊，里面呢倒上酱油啊，又什么面条啊，开始一起洗，结果呢，其他的品牌洗的都没有他们家的那个干净，对吧？这种评测最终的目的就是证明别人不如我的，我的好，然后以此呢作为卖点去销售。那央视的财经调查呢，暗访了长沙森芒贸易公司，它的家电测评呢主要就是卖扫地机还有洗地机。真实测试当中啊，主推的机型呢在缠绕啊或者是清理这个毛发的时候呢，就能力特别明显啊。助理呢暗中喷水，令这个备用机呢表现得更好。随即呢在镜头外啊又撤下了这个真机，换上了全新装备继续播。那竞品呢则是暗中呢被人关机，或者说呢是人为制造了清洁失败的画面。中控呢按照这个话术文档啊发水军引导，主推爆款最强， 翻车是偶然啊，转移这个广大观众的注意力，这个其实就很明显了嘛，就抬升自己贬低别人，然后大伙儿就下单去购买，这明显就是人为的操控所谓的测评结果。这个呢，其实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监管部门呢已经介入，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千万

别盲目的去相信什么单一测评的直播间都是假的啊，交叉对比多平台，那这个也不要去相信。所以说呢，这个真实客户的评价和体验才是具有这个大家分辨的能力的，或者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凡是商家说的你都不要信，因为现在真的这水太深了，明明你觉得哎呀我看直播眼见为实嘛，对不对？但是要告诉大家，现在啊眼见未必为实，因为总有你看不到的地方，并且呢现在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完全呢可以保证他让你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而且100%是直播，所以说你就信以为真了，对不对？大品牌你就记着，不管怎么说它都是值得相信的，而那些野路子往往呢愿意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去这个抬高自己贬低别人，那你说你还选他吗？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

0: 有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假期旅行。大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自己特别想要去的，或者说呢曾经去过的，认为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年来，大理的民宿居然出现了跳楼价，大家都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呢？2026年，大理在营业的这些民宿已经高达7007家，客房超过12万间，供给暴增，已经远超游客的增幅。就是大理好像基本上全都是民宿了。淡季的标价呢已经是每晚50块钱，但是呢入住率仍然偏低，全年呢平均不足40%。最主要的痛点是什么呢？就是95%的民宿啊，他们长得都是一模一样啊，95%的民宿都是那种什么白墙啊、藤编呢、啊，一模一样，就是滤镜碎了一地，而且呢投诉又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核心区的年租金每年都在涨，据说呢已经涨到了数十万了，再加上人工加上平台佣金，综合费率已经破了40%。在这儿经营民宿毛利率只有20%，淡季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亏本的情况。第三个就是超过60%啊尝试转让挂牌半年，但是呢没有人去接盘，投资百万30万甩卖都卖不出去。存活者呢要么是强 IP 啊，比如说呢在地化这个本地化的一些处理上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文化展览啊，或者说主理人的故事啊，要么呢极致的降低成本，哎，就是把你的民宿就变成那种青年旅社，越便宜越好。所以说呢也是警示啊，这个民宿呢不是买房开客栈的圆梦故事，财务模式没有算清楚之前千万别签长租啊，情怀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就都觉得说去大理啊可以让自己放松心情，不是有一首歌叫去大理吗？结果呢大家都希望到大理的去淘金。好家伙，一个小小的大理居然有7000家民宿啊，再加上本地的一些，对吧？这就造成了一个拥堵，没那么多游客住嘛，同质化竞争啊，所以说做买卖还是要看清楚。接下来再说说最近的世界杯，世界杯的四强呢已经诞生了啊，马上呢就要进行这个冠亚军和这个季军的争夺。但是这段时间呢好多的球迷啊都很开心啊去看球赛，结果呢一个24岁的小伙子就因为自己连夜熬夜呀，连续的熬夜看球赛，把自己看进了 ICU。 24岁进 ICU 这得多严重啊。深圳24岁的小伙子小陈最近呢连续熬夜然后呢去看比赛还有加班啊等等吧，都集合在一起了。所以说呢感冒啊，按理说这感冒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你想想他连续的熬夜，包括工作包括看球，反正都集合在一起，对吧？结果呢这感冒之后就出现了发热，四肢无力啊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快速进展，最后呢变成了意识障碍，只能进 ICU。深圳三院呢后来急诊发现呢他得的是一个急性的播散性的脑髓炎啊，这个脑脊髓炎加在一起，确实是，这是个体极度营养不良，再加上免疫混乱，再加上感冒病毒进攻，自身的中枢神经都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在此也是提示大家千万别熬夜啊，再好看你也别熬夜，身体比什么都重要。看重播不行吗？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0: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刚刚说了小伙子啊，因为连续熬夜，免疫力低下，再加上感冒，确诊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叫做急性啊，这种急性的散播性脑脊髓炎啊。所以说我听着这个我都觉得好像就是从来没听过，但是这种疾病呢确实是可以要人命的啊。你看看这个小小的感冒进 ICU 不是段子，免疫垮了，这病毒呢就可以诱发你自身，然后呢去攻击神经啊。人还是很脆弱的，不要太相信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骗婚。贵州平塘县的吴某某，她是一个有夫之妇，是个女的啊，有夫之妇嘛。他借着帮同乡黄女士的儿子小王介绍对象，私自呢用另一个微信号冒充呢是双胞胎的妹妹潘某，就和这个小王呢发生了网恋。这挺有意思啊。一个已婚妇女借着帮同乡黄女士的儿子小王介绍对象的时候，哎，就私用另一个微信号冒充呢双胞胎妹妹潘某和小王。

需要视频核实啊，多方呢交叉印证啊，大额的这个钱款来源要留有证据，以虚构身份什么婚恋交友骗取财物的啊，都会构成诈骗罪，不论是否退赔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啊。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我已经退赃了呀，对不对？那你就别判了呗。不行，你退不退这些都不是理由。当然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一定会判你赔偿的嘛，对吧？但是呢，刑事责任是免不了的，因为你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嗯，好，咱们接着往下看。7月4号，上海徐汇的余庆路，38岁的女子石某为了吸引关注啊，把自己的宠物哈士奇放在了驾驶位，车外启用了这个车企的自动泊车。这有意思啊，就是人下去了，把狗呢放在这个驾驶座，然后让车自动泊车，并且呢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去了。你说你这个不发网上呢可能还稍好一点，一发到网上那大家必须举报啊，说这狗怎么能开车，然后这个而且还能够把车停到车位呢，直接就引来了徐汇交警啊。徐汇区的交警呢最终认定啊是妨碍安全驾驶，罚了他200，扣了他3分，并且呢也提醒啊说自动泊车还有呢巡航啊，这些呢都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驾驶员必须要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监管，不得在行驶和泊车过程当中呢离座，或者说是让动物占据驾驶座，启用泊车也应该呢确认周边安全可视范围啊，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另外呢这个案子也是警示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滥用功能博取流量可能会危及行人的安全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别瞎晒啊。现在呢我发现啊，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呢，这人都变了，为了获得流量是啥事儿都敢干，这面呢敢让狗开车，那面呢他就敢站在马路上跳舞，然后呢对现实的人，现实人群当中的人啊，连看都看不看一眼，是不是？哎呦，甚至说你看他在那跳舞他还白你一眼，但是呢对于直播间里的这些网友那是要嗲声嗲气的喊大哥。所以说人都变了啊，但是记住一点，不管说呢你是为了流量啊还是为了什么啊，安全始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因为任何一个普通人，别人都没有权利或者说呢是没有义务为你的莽撞去买单，很有可能就因为你自己的啊这种操作的失误，最终呢让别人因此呢而受到了伤害，那你说那个人够不够倒霉啊？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0: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想起一个场景呢？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就是方宇，此刻节目正在直播，也通过微信视频号和大家来打一个照面。节目一开始选的歌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啊！7月12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2-1逆转挪威，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在看台上的贝克汉姆带着两个儿子与全场的数万球迷一起高唱披头士的经典歌曲《Hey Jude》，这正是为当场独中2元的英雄贝林厄姆而唱的庆祝曲。贝林厄姆在英格兰球迷中早已有专属的 Hey Jude 的合唱传统，而在这场淘汰赛的关键战中呢，他的两粒进球让这首歌曲成为最合适的庆功背景音乐。贝林厄姆这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达到6球，

特别适合大合唱。要说这首歌呢，它也是英国文化的自豪感的一种流露啊，就是英国文化的一种核心。披头士是英国的文化符号，而这首歌呢也是家喻户晓的。另外，贝林厄姆的名字 Jude 和歌名 Hey Jude 完美重合，这也是最核心的源头。所以久而久之呢，这首歌都已经变成了为他助威的一个成名曲了。这首歌也很熟悉，如果你看过咱们国内的不少的比赛，就那些歌手比赛的时候也会喜欢唱这首歌，而且咱们有好多的歌手也都翻唱过这首歌。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又说这句话了。其实这几天事儿还真不少，一方面呢，这巴威来来去去，这种晃晃悠悠真的是牵动人心啊。可能杭州有好多人都说我们这里风平浪静，也没有见风吹成什么样，但是你看到那个西湖边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在把那些倒下的或者说是被风吹断的树把它扶起来，或者把那些断枝要挪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们也是彻夜未眠。而且你那里风平浪静不意味着所有的树都风平浪静，而且有些住在顶楼的人他就真切地感觉到了，他们所看到的夜空，他们所看到的风雷电可能跟我们在一楼二楼的人就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视角都是有限的，而且我那天晚上在通过我的视频号也跟着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往玉环的方向，他从温岭往玉环的方向去走，一路也有很多断枝，部分的地段还有断电的情况。当然呢，路上看到的人也比较少，但是经过一个养老院的时候发现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忙着，因为那些树叶飘落以后有一些水道就会被堵住，他们都在那个大雨当中啊，在弯下腰去把那些树洞全部要打开，让水流通畅，不要积水。而且就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你就感觉到你所看不到的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那只是你比较幸运，或者说我们比较幸运。要知道台风来的时候，它猛烈的时候，那真的是毁及万家。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前置的来防灾，就是在灾难来临之前，我们既然有了预告，我们就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待在安全的地带，不要产生那么多的次生灾害。因为你后期再去救援，你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包括为这些灾情你所要付出的精力要多得多得多，可能不止十倍。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在任何灾情面前呢，都要有一个前置性，不知道的突发的没有办法，但是已知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定要让灾情在它发生之前防患于未然。所以哪怕是台风走了，大家又回到自己的家园，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救治点吃着早餐的时候那种心情很愉快，一方面哎，那天我台风来了我不用工作，另一方面呢，安置的很好啊，给我们的早餐比我自己平时吃的还要好，然后心情就很愉快，他也就会觉得这片土地是值得他留恋的，是值得他在这里付出的。所以灾情到来之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那我们就庆幸吧。好，下面这首歌叫《该忘了》，叫刘惜君的版本。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的微信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前两天因为直播疫情的不是直播台风的情况哈，结果有很多人加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天晚上有1.2万人都在，差不多零点的时候都在关注直播间的一些动向，甚至有一位杭州的现在在温州工作的朋友，他给我在0点钟的时候发私信，他说我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台风到底在哪里登陆，我关注了这个音那个抖的，最后我发现在你的抖音，在你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知道哦，台风在11:40的时候登陆了，在玉环登陆了。后来呢，又发现0点钟的时候又在乐清二次登陆了。言简意赅，他只要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大家都在等。到最后发现，还是权威媒体的发布是最及时的，也有很多二创可能都是跟着权威媒体的最新发布、最先发布，然后跟进而已。
那天晚上本来已经躺下了，后来看到小伙伴在值班，然后也在用我的微信号在直播，然后那一刻呢我就爬起来，然后我看到我们的同事记者在前线啊，在路上，然后那个驾驶员说已经有几十年的驾龄了，带着我们的记者在前往玉环的路上，那一刻我挺感动。我觉得为什么直播间一下子有一两万的人都来看，就是因为大家睡不着的时候也想知道第一线到底在发生什么，那个过程连记者也是未知的，我们那些观看的人也是未知的，我们也都在等待一个结果。看到树枝遍地，然后那个驾驶员 S 型走位、蛇形走位，就觉得他经验很丰富。然后也有好多人说，记者说你们辛苦了，祝你们平安。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们的心手相连。所以我今天直播的时候，我问大家，当巴威在游走的时候，巴威在。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房宇的朋友圈，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不少人其实在台风到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村干部啊，我们有记者把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拍我，你不要拍我，但是他自己的眼泪流下来，他说他已经好几晚都没有好好睡觉了，睡觉也就两三个小时。所以你以为我们的风平浪静是那么自然而然吗？其实是有好多人在替我们顶着那半边天，真的要对那些辛勤付出的人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当然也有一些人一会儿关注一会儿取消，我希望你们稳定一点啊。新武你好，余英说我是在家里，在家里那就是幸福的一种状态了。还有人问我能不能讲解一下一号链接，这个一号链接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吃梨的季节了嘛？吃梨的季节，前一段时间我和大家一起吃过来自宁海的枇杷，白沙枇杷，后来呢又和大家一起去吃过清甜的慈溪的，那都是杨梅当季的。那现在呢到了吃梨的季节，而吃梨呢有一个地方就叫黎祖村，黎祖村是义乌的黎祖村，现在是咱们浙江的不能说是第一村嘛，但也是排在前列的村，它的知名度很高，但关键就是它的乡村运营做得特别好，共同富裕做得特别好，它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到那个乡村去扎根，然后把新的业态做出来，带领当地的人发家致富。所以黎祖村它的 IP 就叫有里的祖儿，有里的祖儿，这个里呢和梨是相关的，所以梨其实就是他们那里的传统产业当中的一个代表的东西。所以你看他们做的很多鹅梨帐中香啊，包括做的一些小的葫芦啊，全都做成梨的模样，有一个包也做成梨的样子，就是梨就是他们那里的 IP。 那前两天呢黎祖村的相关人员就跟我说，哎，方宇你要到我们黎祖村来吃梨啦，因为我们约好的。我一想，哦对哦，梨已经要上市了，我就问他口味怎么样，他说特别甜，而且他挑了最大的，就是我见过最大的梨是在云河，就是梨水的云河，那梨2斤多都是小的，大的最大的梨王有5斤多重，就这么大一个梨，你就拿在手里你就觉得好沉呐、啊！而且那个梨一点都不像我们想的渣呀之类，它的那个实细胞群也没有，就是吃起来非常的甜，非常的水分足。哇，不得不说这些年培育技术也是有所提高。那么现在黎祖村的这个梨呢，他挑出了8斤重，就这一盒梨，他说给浙江之声的这些挑剔的，尤其有一些挑剔的那个食友们，要选最好的果子，所以这8斤梨就给大家做了一个礼盒，碧玉梨、苹果梨啊，这个礼盒看起来也很漂亮。相关人员一直在跟我说，方宇姐，我们想把最好的梨做出来。

因为最好的梨才能代表我们的李。也有一次有人在我们一群里问说，李祖村到底是姓李的还是姓什么的，我说李祖村的最早他可能是姓李的，就是那个村里住的都是姓李的，后来来了一群人呢，姓方的一群人到了这个村，然后李祖村就说，那我们把这个村让给你们，我们还可以有更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就是方姓就进入到李祖，进入到这个村，但是方姓的就感恩于姓李的这个群体对自己的礼让，然后他们说我们定下规矩，这个村永远姓李，所以叫李祖村。这就是一个有李的祖儿他的一个 IP 的来历。所以在这样一个村你去了以后，你就觉得氛围很舒服。上次还看到那个老奶奶，我问她多少岁了，她说94，但其实她已经96岁了。李祖村的运营人金静跟我说，他说他每年人家问他，他都说他94岁，说明他也不想老去哦。然后他在那个村里的咖啡馆抱着那么大一个咖啡杯喝咖啡的照片，真的让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在这个村里的生活状态是如此的惬意和松弛。而且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他看到我们一路走过，就拿起自己在卖的那个小的杏子啊，看起来品相并不是那么好的杏子，但是他树上摘下来的原汁原味的，他就给我们塞呀，给金静塞，给我塞，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吃吃。他本来是卖杏子，但是他看到来的客人，他就会愿意分享给你们。所以你为什么在那个村会觉得心情很愉快？我觉得这都是那种村里的村民的淳朴，商业味道并不浓所给你带来的一份美好。刚才有人问我能不能来解答一下一号链接到底是一个什么产品，那我就把这个一号链接的来自李祖村的梨，而且他们的梨膏也很出名哦。很多人去旅游到他那里都会买一些和梨相关的产品，糖梨膏。那现在正是吃梨的季节，如果觉得嗓子啊、肺啊经常要说话呀，那吃梨当然是最好的润肺。一号链接，咱们帮助李祖村的村民们把他们的梨，你的分享就是在帮助他们做正种更好的梨。胡彦斌的一首歌，你真正拥有的就只有当下，不要想那么多，你真正拥有的就只是当下。

好多人都喜欢胡彦斌，就他，我觉得也像一匹黑马一样，就不知不觉他当了老师，他也到处带学生，然后你就发现他编曲超厉害，他在舞台的表演上也从来都不松懈，他的歌也很有张力，就是他那种节奏，你会觉得一个人最怕的就是心里的那种心火好像慢慢的在熄灭。有人说，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他说，有的人呢，你看到他，慢慢的好像那个灯，就是眼睛里的光没有那么亮了，尤其是在他经历过一场大的事件之后，好像整个人都暗淡下去了。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个世间存在的状态其实就是光的亮的程度，有些人呢看起来就很亮，就每一天都是那种热情的、乐观的、豁达的、从容的，每天都是积极进取的，但有一些人呢就感觉到你体能啊、整个的声量啊等等都是弱的，就是不吭声，然后很安静，什么事情遇到以后往后退，或者对外面的世界都不太关心。所以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是你就是带着这样的能量场在世间生存。但有一些人他也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你的运气有多好。我看到不管是雷军还是马斯克啊等等，反正一些在我们眼里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说运气很重要，但是他们可能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谦虚的成分。运气固然很重要，但是在你追逐运气或者运气降临到你头上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做什么也很重要，因为你一直没有放弃，然后运气它就真的看到了你，然后就给了你更多的加持。但如果你永远就觉得，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懒洋洋的，我吃饱了睡，我睡饱了吃，那你说这一天能有什么运气来呢？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运气主要指的是好运气，对不对？谁都想要好运气而不是坏运气，而坏运气就在你的那种低沉当中，在你自己的凋萎当中。凋萎这个词我以前其实不太用的，说到白茶的时候我才知道，白茶其实就两个工序，第一呢就是凋萎，就是自然凋萎，就是一个茶，白茶，老白茶，它的制作工艺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炒，它基本上就是自然凋萎，凋萎之完之后呢自然晾干，或者带了一些烘的这种作用，两种方法来让它干燥就好了，然后它储存。但是这个干呢一定要干到够水分，就是水分一定要少到适当的程度，因为干了以后，真正的干燥以后它才耐放，但如果你潮湿湿的那种，它是很快就会发霉的，所以这个干燥也不是简单的工艺哈。为什么大家要喝白茶？白茶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内部的一种调理上，他说尤其是对肠啊、胃啊、脾啊，它的调理上作用是很好的。这是胡彦斌的一首类似于坚持到底的一首歌，他叫绝不回头，我就往前走。时间就是这样一直在往前，你老往后看，那你前途不就迷失了吗？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看浙 B A 看演唱会，用电信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6: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5: 假期出行用电信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6: 快拨打10000升级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5: 中国电信为浙 B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7: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11: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我问大家，当巴威来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昨天呢，我还是出去溜达了一下，因为我想看一下大家是不是都待在家里。经过检测之后发现真的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因为巴威来了嘛，大家都说他力量很大，基本上都待在家里，路上的车也比较少，然后你去找一家地方吃饭就是不用排队也不用等待，然后上菜又特别

快，再加上我是错峰啊，所以整个流程都非常的通畅。然后你就发现路上跑来跑去的、快速穿行的，全都是骑手们。哎，前两天好像淘宝闪购的那个骑手的服装还在法国得了一个什么设计的服装设计的大奖。你就发现我们国家就是各种各行各业当中，大家做事情的要求标准都比以前高了很多。就是他们都穿着那种统一的骑手服，就是很整齐，你一眼就知道哦，他是来送餐的。然后小区里呢，现在也打开了自由通道，让他们来去更方便。但是基本上你看那些骑手们都很瘦，晚上你要溜达的时候就看到好多骑手，比如说在小区里送水啊，提着四桶水，很沉的样子，就是四升五升的那种水，提个四桶啊，沉甸甸的在走，就是人都很瘦，而且晒得黝黑。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你家里头每天要点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送来的时候你也准备一瓶矿泉水，一瓶水也就1块钱2块钱，那么你给他送去，你不用去打赏他，但是你给他一瓶水就已经表达了你的谢意。因为实际上他为你跑这一趟，他赚的钱真的很少，但是你给他的这种温度也是他需要的，互相给予一份友好嘛。天气越来越热，这两天尤其是这一周啊，我看到最高温可以触及到39度。

人生真的只有当下，真正的真的只有当下。当我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台风它最终在哪里登陆。一开始说在苍南呐，说在三门呐，结果后来它在玉环，在乐清去登陆了。在之后呢，杭州就风平浪静的。他们说台风八威为什么走得那么干脆，他因为浙江做准备做得太充分了，所以他觉得在这里他胡作非为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就走了。当然这是开玩笑调侃，但说实话看得出来，每一次暴风雨来临之前，台风来临之前，我们真的是做足了功课。我看到群里在直播间有不少人都说，哎，我下单了冯小鸭的那个鸭子，超严发货，没错，因为天气的缘故嘛。结果没想到，其实不受太大的影响，甚至杭州地铁都停运了。但实际上，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觉得也好像有点太紧张了。但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发生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做的太过精细，等到发生的时候大家就说你做的不够精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提前量。好，我特别感谢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九号链接的世界杯联名款的大容量的这个钛杯啊，一下子买了四个杯子。我在想你为什么要买四个杯子，我也没法跟他直接对话，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后来有人跟我说他一定是送朋友，而且大家都是球迷，也许他们一起看球赛，然后每人一个杯子啊。我们喜欢的那个球队已经入围了，进入四强了。四强的现在进入到世界杯四强的名单，谁能在直播间给我留下这四个国家的名字啊？我看看你们有没有人看球赛。还有这个九号链接的著名人童的这个世界杯联名款，就是这个。确切的说是特美克他得到了授权嘛，他得到了世界杯的那些周边产品，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他是被授权的，所以这个联名的大容量的520毫升的钛杯真的很漂亮，男士一看就很喜欢。那天南哥就说他很喜欢，一看就很喜欢，而且他容量大又没有那些多余的，有时候觉得杯子里头那些听起来是很仔细的。

有这个有那个，但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有必要。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简单的杯子对我来讲就是最方便的，出差的时候洗洗还可以当刷牙杯，就是刷完牙再洗洗，我又可以当喝茶杯。哎，我是不是太粗糙了一点？把这首任贤齐的《天涯》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涯共此时。世界杯的四个球队都已经确认了，进入到四强的球队确认了，谁知道是哪四个国家呢？进入到直播间给我留言。

听歌的时候就觉得要有老旧交替，要有时空交错，要有那个时光隧道的穿梭，然后我们的旅程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谢谢巧巧下单了几号链接的那个无铅的皮蛋，还有娟娟下单了三件十号商品，就是一定一定发财是吧，那个小的小元宝，谢谢你们，你们各有所好。当然我想说这四个国家据说他们都当过世界杯的冠军，法国98年就是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也是，还有英格兰、阿根廷，哇，都是太强了。这四个球队现在感觉很挺棒的，棒棒的，所以再回购准备送人。娟娟上次已经买了一个，感觉很好，就是那个元宝拿在手里，是不是就有金元宝的感觉？是不是也很小巧，还沉甸甸的，拿在手里就觉得很可爱。放在哪里都觉得是一个小摆件儿啊，因为真正的珠饼人童嘛，它的那个工艺一定是做的精细的。我知道娟娟对于这些工艺品，对于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是有认可度的。我记得你曾经买过那匹马，对不对？那匹珠饼人童跟有一家黄金公司一起合作的那匹镀金的，就是它那个弓箭还可以做成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一别的那个东西，我记得都是娟娟买的，所以对珠饼人童是很认可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公务员，他一下子买了三个珠饼人童的那个向日葵的胸针，在之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才发现我老公也很喜欢珠饼人童啊，我们家一下增加了很多珠饼人童的东西，什么葫芦挂件呐，什么摆件呐等等。我觉得好的东西作为一个工艺品，就是大家都是会认可的，那是一种审美，就是让人精神愉快。它好像。

分泌多巴胺，让你心情很好，是不是？谢谢娟娟的认可、啊。还有23号链接的这个他们的金银蛋，就是那一天呢，我也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星期六晚饭，我在想，哎，吃点什么呢？后来想做一个丝瓜汤吧，结果正好在网上刷到一个短视频，哎，我觉得这个工艺，这个做法应该是很容易的，要不我也试一下。对，一个皮蛋，一个咸鸭蛋，然后呢，放一点油把它们炒，就是直接放进去，你捏碎了它，炒香了以后，加开水，一定要加开水哦，这样它的汤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我也就按这个工艺，就这么一做，然后再炒那个咸鸭蛋和皮蛋一起炒的时候加一点葱，再之后呢加一点姜丝，对不对？然后加上开水炖，那个汤的味道有点出来以后，就把丝瓜切好的滚刀切好的丝瓜丢进去即可，然后你就盖上锅盖焖它3-5分钟，再之后搅拌，然后你如果家里有虾仁呐、什么放一些也行，不放也行，再之后就可以出锅了，就这么简单，汤也很鲜。丝瓜也很鲜，然后看起来卖相也很好，然后我就在我们有一个群里头，听友的群里头，就琳琅阁的那个群里头晒了一下，大家都说哇、哦，原来方宇的厨艺还可以。我说我是现学现体验，现学现去把它变成实践，结果发现效果很好。那我用的蛋呢，就是23号链接的这个咸鸭蛋，还有它的皮蛋。这个23号链接一次买下来呢，就是20枚，又有皮蛋又有咸鸭蛋。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两个皮蛋和咸鸭蛋，简直就是浙江人、江浙沪人的标配，就家里头这两种蛋一定要有在。哇、哦，娟娟说，朱炳仁在你店里的产品都买了，谢谢，就是你因为信任，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给大家上了一个朱炳仁的很有意思的产品，就是这个产品呢，大家觉得哎，朱炳仁他也开始让同行回家嘛，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家里可以摆的东西，以前有貔貅啊什么，朱炳仁同他现在还做了一个就是这种工艺的东西，是一个聚宝盆。就是聚宝盆里头又有米粒，又有那个金元宝，那个金元宝呢，一种是铜的，一种还是那种有机玻璃做出来的，所以放进去以后，你就觉得一个聚宝盆，一个大的聚宝盆，然后里头有米，有金的，还有那种和玻璃的那种工艺的那种元宝摆在里面就很漂亮，就是这个新版的金盆聚宝套装，这是现在我刚给大家上一下链接，就是1号链接，就看上去别人如果要开业呀，别人要有搬新居啊等等，给他，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人肯定很喜欢这种聚宝盆，我们古代的古人们啊，把这种寓意真的是做到了极致，而朱炳仁同呢，他也是把一些古代的传承现在也给大家再做一个传承，另外也让更多的人家里有了一种现代工艺的古代传承，我觉得这就是老人家。前两天我还看到他的儿子朱军明先生，他和他老爸的一个对话，说老爸你最近很忙啊，说是啊，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时装大赛，一个时装展，然后说哎呀，你都80多岁了，你比我还忙啊，有些你 hold 得住，因为你身高有1.8米，我可没有，你这个遗传都没有遗传给我，也没有遗传给孙子，就你自己最高。然后老人家说接下来的时间排表就是一天里的时间全都是排满的，所以你说人的精气神从哪里来的，可能就是他有热爱的事业当中可以让他生出无穷的力量吧。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

0: 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9: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听这些歌的过程里，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很近，当然我也感觉到了一份信任哈，一种难得的信任。我看到娟娟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因为她对朱炳仁先生，我觉得他很

0: 还有一种素酱，就是黄豆类型的酱，还有一种笋干酱，它这一套里面有三种酱，那三种酱各有各的味道，你喜欢吃包子，喜欢吃饺子，甚至你炒菜的时候来一勺酱，整个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自己做菜，家里头我们家就只有盐，只有生抽老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一点点的那个冰糖，冰糖也不太放，就很简单，来一点陈醋或者米醋就好了，家里没有别的调料，所以你做的菜就是味道会单调一些，但如果有一勺酱啊，就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以前我还放蚝油，现在连蚝油都不放了，所以家里的东西就非常惊人的少。但是我喜欢吃那个醪糟啊，两瓶已经被我吃得干干净净，两个瓶子也被我洗得干干净净，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瓶子到时候会派什么用场，但是就觉得很可爱的，而且感觉质量很好的两个玻璃瓶，所以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就晾在那里。说不定哪天我也会腌一点辣椒酱啊。有一天朋友聚会的时候就在说，哇，当年他们在新疆然后吃那个馕，就是新疆人的一种土特产了嘛，大家都吃那个饼，刚刚烤出来那个馕，然后有一次他们到某一个地方村里去，他们把那个辣椒酱啊，切得很碎的那个辣椒切成丁，然后炒出来那个酱抹在那个馕上。咱们浙江人呢，在吃这个馕的时候，他觉得好好吃啊。那天他们有一些是援疆的干部回来之后，每年都会有一些聚会，因为我也去过新疆，然后我们做星空朗读，他们就笑我，我也算是援过疆的人，文化润疆。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想那些纪念那些在新疆的好日子，那些美好的阳光下的漫长的白天的日子，然后就想到那些好吃的馕啊，然后辣椒酱啊。所以我觉得酱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美食文化的一种很好的体现，就是它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变成有味道，你再没有味道，只要有一勺酱，而且它能够一保存就有那么久，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的结晶。包括有些酿酒工艺，还有醪糟，都是发酵啊，然后有保存呐、都是很好的一种传承。所以啊，我说着说着，我这个口腔里头都开始分泌这个，感觉到自己都有点馋了。所以五号链接的径山素酱的这个礼盒装。当然也有人说，方宇，你这里的架上的东西好像都不是那种随意拿来的。没错，因为我觉得你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那么多东西，我昨天也在超市去选择，看了半天就买了一袋番薯，买了一袋番薯，然后再看半天买了两盒牛奶，也没有买太多的东西。有时候看看什么皮蛋呀，这些蛋呢，在我自己的橱窗里就已经可以买到，然后自己有过选择以后就变得挑剔了。但是昨天我买了一盒鸡蛋，我是真心满意。那一盒鸡蛋呢要33块钱，只有10个蛋。我想试一下这种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今天早晨我煮了这个蛋，就发现那个蛋真的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一个是蛋黄它好像要大一点点，另外那个蛋黄的颜色会深一点。然后你煮个8分钟以后，其实我是用蒸蛋器，8分半拿出来以后，那个蛋的内核它还有糖心，然后呢就是那种沙沙的感觉，哇，让我觉得这个蛋很值得。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叫《人世间》，人世间有很多美好，也有很多人为了这份美好在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我就希望美好的东西有更多的人能够遇见它，享用它，也分享给别人。谢谢我的亲爱的听友们的支持。
1: 你和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2: 去年
1: 多学科网络会诊，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早上的10:04，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柳叶。同时呢，我们也在线邀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也同步在进行着直播，也欢迎您观看。如果就今天的话题有一些怎样您关心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在公屏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呢也会在线为大家解答。同时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呢也在中国蓝色世界以及学习强国等等直播平台同步在线直播，也欢迎您的关注。大医生来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糖友朋友们的困惑。其实呢，根据一份数据来看啊，我国糖尿病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4亿，但是呢，血糖达标率仅为不到50%。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大医生来了的直播呢，也和大家详细的说说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咱们糖友别慌啊，怎么控糖呢？包括我们在患糖尿病之后的各方面的用药，包括自我的健康管理等等啊，我们今天大医生来了也会就这一系列的话题跟您分享。那也欢迎您锁定关注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大医生来了，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浙江之声的听众网友们打个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康英秀医生。
0: 康主任，非常温柔温婉，但是也很大气。今天呢，也是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糖尿病患者他们的一些日常当中的各类困惑啊。因为在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可能对我们很多的一些糖友朋友，或者是普通的一些朋友们，也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深入浅出的科普给大家的一些话题。那首先，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数据啊，就是我国糖尿病患者可能已经超过1.4亿，这是大数据的统计，但是血糖达标率呢仅不到50%。所以今天我们要首先面对的就是可能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也要去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我国糖尿病的形势是怎样的，尤其是在防治当中啊，是否也面临着各类的困惑困难和挑战呢？也请您通过自己的这个临床各方面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说说。
1: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呢目前已经算是世界上的糖尿病人数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我们国家最近几十年也做过多次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糖尿病的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根据最近2018到2019年的数据，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按照世界的卫生组织的标准的话，差不多已经到了12.4%左右。的确如主持人所说的，已经达到了1亿以上的这个人数，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那糖尿病包括它的并发症呢，其实也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呢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都是不是很尽如人意的。因为糖尿病有一些这种二型糖尿病，它早期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大家如果不积极主动的去筛查的话，也不会被发现。糖尿病的知晓率可能只有36%左右，它的治疗率呢仅仅有30%左右，它的控制率呢包括这种血糖的目标、糖化血红蛋白的目标，其实呢就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也就在50%左右。所以说那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其实血糖控制是没有达标的。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这种治疗的工作者需要和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地方。那其实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那么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大家的饮食情况呢其实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工作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于年轻，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 平时作息不会很规律，没有时间运动，饮食呢也不能做到这种，这种比较合理的搭配啊，
0: 比较科学的，
1: 对，是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国目前老年的人口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老年患者呢，也是一个是生活条件的改善，比起年轻的时候是有改善的，再加上呢，整体的胰岛功能可能有一个随着年龄下降的过程。所以说其实糖尿病的比例也是在逐步的升高的，也是需要我们警惕，去积极的监测，积极的发现，积极的治疗的。
0: 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全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和认知，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来给更多的朋友去科普一下。还有呢，就是也需要患者本身和他的家人、亲朋好友之间，在自我的健康科学管理方面要下功夫啊，双管齐下，甚至是多管齐下，才能达到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啊，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目前我国糖尿病在防治或者说在面对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困惑和难点。那么接下来呢，要说说这个咱们现在可能也有很多一些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些新确诊的患者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来开启他的整个治疗呢？
1: 那对于一个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急性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血糖特别高，已经到了危急值的情况，或者是合并有这种酮症酸中毒，或者说高血糖高肾状态这种比较危急的情况，那我们肯定需要胰岛素的治疗的。如果说患者没有上述的情况仅仅是发现血糖高的话，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首先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干预，这个可能比药物治疗更重要，就是包括饮食控制，包括运动。其实呢，我们其实这个后面呢，我们会详细的来分析一下啊。那么其次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看看啊，因为口服药物也有很多种，给患者选用合适的药物。刚开始如果血糖比较高，也有可能会选用多种药物联合治疗，也是有可能的。那么随后呢，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血糖的监测，根据患者的其他的指标，胰岛功能啊等等，糖尿病自身抗体等等的这些情况，再来综合的调整患者的治疗方案。后续也涉及到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完善检查也会给患者做一个糖尿病的分型。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话，有可能饮食控制加运动加口服药物治疗，那么就可以控制血糖。那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有可能要长期的坚持胰岛素治疗才可以。
0: 谢谢康主任啊，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科普和介绍。但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知识的一个科普了。那这里就要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并没有感受到很明确的关于糖尿病所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信号，所以导致就是糖尿病这个大家可能对于他的认知啊或者感受并不是那么强烈。那您可不可以带我们基础的来做一个判断，哪些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要警惕啊是否患有糖尿病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分类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有了这样两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对自身的这个健康有一个基础的判断？
1: 糖尿病的话的确是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这两种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90%以上的患者可能都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就是自己是有一部分的胰岛功能的，可能还有胰岛素抵抗的原因，一般的都会有大部分人是有明显的二型糖尿病的家族史的。这一部分人的话，如果说出现明显的糖尿病的症状的话，包括这种一个是三多一少，我们通常说啊，多是什么呢？首先是多尿， 因为血糖高，它会促进糖从小便排出去，所以说会多尿。多尿的话就会有口干的感觉，口干的感觉的话就会多喝水。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因为糖利用不足，那么身体的营养素其实是缺乏的，
0: 嗯、
1: 还会出现一个食量的增加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是
0: 三
1: 多，对，还有一少是什么呢？一少的话就是，虽然你吃的多，但是你的营养不能利用，所以说你整体的其实你的体重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的。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会有很多的患者，其实就是因为哎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很明显来看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问题。那如果二型糖尿病的话，
0: 嗯，
1: 是体型比较胖一点的，
0: 嗯。所以这个三多一少、
1: 这个嗯、
0: 就这非常简单的一个归类啊，但实际上呢也是对整个糖尿病疾病的一个对我们自身身体状况的一个基础的认知和信号。
1: 嗯
0: 嗯，刚刚呢我们也请这个康主任啊在我们直播当中呢也和大家特别介绍科普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因为呢刚才我们提到11月4号啊是世界防治糖尿病日，所以这个防在前，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多一少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的积极的预防啊。
1: 嗯、
0: 那今天10:15做客我们大医生来了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步呢也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视频号大医生来了，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这个视频号就可以搜索做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线的来观看直播。那么今天我们关于糖友们困惑的一些话题呢，大家有这方面关心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在今天大医生来了直播当中，也特别介绍一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康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一型及其他类型糖尿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肝病与代谢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内分泌代谢病科普学组委员。同时呢，康主任也从事糖尿病的这个诊治已经有20余年的时间了，尤其在个体化的用药和患者的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就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用药的问题了。其实说到这个口服药物，其实也有很多种类的这个降糖的药物，但是它们之间的作用的机制也不太一样。刚才也说到您在个体化的用药当中还是非常有经验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导一下？
3: 哦，现在其实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啊。现在目前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口服降糖药物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差不多大约有十个种类的口服降糖药。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双胍类的。双胍类的话，它主要是来抑制这种肝脏的糖的葡萄糖的抑生，同时呢，促进这个肌肉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通过这个机制来降糖的。嗯，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获益的作用，包括对血脂的改善、对血凝状态的改善等等。那么双胍类呢，它是目前国内和国际上糖尿病指南里边除了饮食控制和运动之外的推荐的首选的口服的降糖药物。那么如果没有禁忌的话，我们一般会为患者首先先选用这一类药物。那么其他的比较古老的一类药物呢，就是黄尿类的降糖药。这一类药物的话，它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它的作用机制也是比较直接的，就是通过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通过促进自身的内源性的胰岛素分泌来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的。这类药物也分为几代。那么目前的话在临床上还是有一定的使用的这个范围的。接下来呢，还有一类就是在黄尿类的基础上，它有一个叫非黄尿类的促泌剂。那这一类药物呢，它和黄尿类药物它有一个改进，它就是对餐后血糖的调节比较好，但是呢，它会随着这个血糖有一个调整，就不大低血糖的风险比黄尿类要稍微小一点的。接下来也还有很多，比如说阿法糖苷酶抑制剂这一类药物呢，它是通过抑制小肠上皮细胞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延缓这个吸收，来使我们餐后的血糖不要升高的太高。它其实有一个总结叫做消风去骨，就是让那个比较适合于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的这种我们的人群，就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再其他呢，还有赛唑瓦尔酮类。赛唑瓦尔酮类呢，它其实是主要它有一个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的作用，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这种肥胖、伴有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伴有脂肪肝的这一类患者。还有新的，比如说 DPP4 抑制剂。DPP4 抑制剂呢，它是通过抑制 DPP4 酶的作用，是体内的有一种这个激素叫做GLP-1， 它的这个激素来使体内的这个激素它的活性时间更长，就是增强了体内的 GLP-1 的作用。它这个 GLP-1 呢，它有几个方面。

0: 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在胰腺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葡萄糖浓度依赖的促进胰岛素分泌，这样子呢，它低血糖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还有一个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那总体来说，这个药它的作用机制比较多，但是呢，作用又比较温和，比较适合这个血糖不是很高或者是这种老年人的这种的啊。再接下来还有一类比较新的药物，就是 SGLT2 抑制剂，这一类药物是近年来兴起的，但是呢，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心脏、肾脏的保护作用，它的作用机制呢是通过抑制肾脏的葡萄糖的吸收，那么促使糖从肾脏的排出，那么这样子来起一个作用。同时呢，糖从肾脏排出也会使这种液体，比如水从肾脏排出，所以说它会减轻肾脏的负担，会减轻心脏的负担。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比较有益的一个药物。
1: 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关于这个口服药啊，我们该怎么用药，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同时呢，也医生会根据您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适合个体化的一个定制。那其实大家还在想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就是除了我们说口服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要启用胰岛素治疗了，对不对？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呢，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认为说，我这个一个呢是降糖药，我不能吃。我吃了可能就停不了了还有人会担心这个胰岛素会成瘾，所以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两个问题，可能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患者是不是也跟您反馈过同样的一些说法？
0: 是的，有很多人认为我用了胰岛素之后是不是成瘾了，就再也拿不掉了。所以说，特别是新诊断的糖尿病人，对胰岛素有着强烈的抗拒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可能对胰岛素并不是很了解。其实呢，胰岛素是我们自身胰腺它就会分泌胰岛素的。那为什么出现血糖升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胰岛素抵抗，就是你的胰岛素水平虽然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它发挥不了正常的那么多的作用。所以说呢，当你的血糖很高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给你补充一点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你自己的胰岛，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让你自己的胰岛有一个恢复休息的过程，这样子呢，其实也有利于它后续的更好的、更持久的工作。
1: 就是一个助攻的作用。
0: 对，是的，因为我们也有临床研究，我们中国著名的学者也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对于新诊断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给予2周到3个月的胰岛素的强化治疗之后呢，糖尿病缓解的几率反而是更高的。其实并不是说胰岛素用上去就要一直用下去。但是呢，对于有一部分病人啊，一个是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么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部分是要长期用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如果说二型糖尿病病程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20-30年了，平时用药也不是很规律，血糖时高时低，这个时候呢，胰岛功能可能也所剩无几了。那如果胰岛功能也偏差的话，那么我们也是需要来补充胰岛素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今天在我们大医生来了直播间当中啊，非常耐心细心的这样的一个科普。我也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对于我们的用药和治疗有一个更直观的、更科学的认知，同时还得搭配自我的这种心理暗示啊，配合医嘱，同时呢也要积极的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所以说到健康管理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说说糖尿病患者要做的一些事儿了，比如说我们要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人问我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我要就是定期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监测呢？其实这就说到的我们是如影随形的三高了。
0: 对，是的，其实糖尿病患者的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比一般人高得多。那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而且呢，糖尿病患者伴发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几率要比一般人要高得多。那差不多二型糖尿病患者有60%到76%的患者都会伴有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一个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而且呢，它对糖尿病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糖尿病肾病 也是有作用的，所以说血压一定要控制好。糖尿病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要比一般人控制得更严格一些，所以说在日常中就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1: 那您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见一些配合度完成度遵医嘱特别好的患者？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平常自我的这个监测呀健康管理做的不是很到位的呢？
0: 是的，其实就是大家的自我管理差别还挺大的。有的患者过来呢，他就会拿出一个小本子来，上面有血糖啊，那我们几天测了是多少，血压是多少，他就会记得清清楚楚。
1: 这个就非常直观了。
0: 是的是的。那有的患者可能来，我问了你最近有没有测血糖啊？没有，没有测。
1: 或者我上次什么时候测的？
0: 对对对，血压吗？也没有，就是也不是说家里没有。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三高，其实也就是糖尿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那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后呢将会过渡一下这个半点的宣传时段，您能不能简单也跟我们总结一下，有几个危险因素是我们值得警醒的？
1: 那像这种我们刚才说的高血脂也是啊，高血脂的话，糖尿病的患者呢，高血脂会有什么呢？甘油三酯升高，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尤其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患者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化验单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是在正常范围，但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要求是不一样的啊。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好要在2.8以下，对，是的，如果伴有动脉粥样硬化啊，甚至要更低，要在1.8以下了啊。所以说不能大意，不能仅仅因为化验单上是正常的就把它过滤掉了。还有的话就是尿酸，尿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这个代谢的高风险因素之一。那平时也要注意，这种包括控制酒精的摄入啊，还有这种高嘌呤的食物，包括这种动物的内脏啊，炖的汤啊，还有一些
0: 都是嘌呤很高的，
1: 是的，是的，都要注意的啊。这些方面，还有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啊，肥胖本身的话，它也会导致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包括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啊，这种缺氧的情况啊等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明显的增加。都是要提高警惕的啊。
0: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直播标题起得也特别好啊，说糖友别慌，今天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就不慌了，咱们仔仔细细的听康主任来介绍。那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那我们的直播呢也同步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端网络端来在线的观看。那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糖尿病的话题啊，如何控糖这个必修课，其实对于很多糖友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也是啊。我们说防治要先防，怎么防？所以这堂必修课您也得听，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给我们留言。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过渡一下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线咨询留言。

0: 瑞幸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啊，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送好礼，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晰明亮，看手机、看电视清楚亮堂。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送您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6: 去年6月份出了个
5: 多学科网络会诊，
7: 像他的话呢，
5: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8: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走进浙江之声融媒体直播健康节目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播柳叶，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大医生来了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关注啊。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糖友朋友们该如何控糖。那今天的这堂必修课，我们特别请来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康主任啊。康主任再次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英秀。
8: 其实听您的声音啊是非常温婉的，我相信您在给病人做很多的一些医嘱或者提醒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听得进去啊。那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因为前面已经跟您聊到过关于日常的自我监测了，但是现在您也知道，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穿戴设备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还是蛮多 的。那包括现在我们也在用一些这个动态的这个血糖仪，不知道您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说说，它相比传统的这个血糖仪是否有一定的优势呢？那或者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穿戴设备，这种科学管理用在我们自我健康管理当中是否有时效呢？
9: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就是动态血糖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是深有体会的。我觉得这个也属于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很真实的写照。其实动态血糖仪它也是逐步发展的，从刚开始的需要一个什么蓝牙发射设备才能把数据接收，还有刚开始的时候数据只能回顾观看，那到现在已经很便捷了。它只是一个硬币大小的，通过一个软管能够接触到皮下来测一个组织间液的血糖，而且呢这可以，它一旦用上去呢，一般呢是每5到3分钟有一个数据的，可以连续测14天左右的血糖，我们在手机 APP 上可以直接看到结果的。其实那患者对自己的血糖有一个直观的看反应，那也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吃了什么食物或者做了

0: 多少运动，或者用了什么药物，这个血糖的反应是如何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利的。而且呢，这个动态血糖啊，它现在和科技相结合，它有一个亲友分享的功能，亲友即使不在患者身旁，也可以看到患者的血糖变化，这个对亲友的陪伴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安慰的啊。那它从便捷性来说，就是它带了的话，它短时间的这种洗澡啊、游泳啊，也都没有问题的，都没有相关的烦恼的啊。我觉得它是可以和这个指尖的血糖相补充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动态血糖因为它是测的组织间液的血糖，所以说在血糖波动的时候，可能和这个直接我们查末梢血啊或者静脉血的血糖呢，它是有一个差值的，就是会有一个15分钟。左右的差值，这个大家要心里有数。还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如果安装的时候呢手法不是很稳的话，它和实际的血糖是的时候要记得用指尖血糖来验证一下看看，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曾经遇到，就是动态血糖提示是一个明显的低血糖的情况，那患者胰岛素都不大敢打了，但是到我们这里在门诊上复测血糖，发现这个血糖实际上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校准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动态监测，也包括像我们的一些穿戴设备科技的一些运用，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在医疗科技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很多的可想象的一些空间啊，和实际的一些实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疾病和糖尿病，包括我们血糖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把它作为一个补充。
0: 对，
1: 尤其是发生一些好像比较不太准确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还是要求助于我们的这个医生。来做进一步的相关的这个诊查。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么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进行一个预防和处理呢？
0: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低血糖，一个是从血糖的数值上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血糖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下就算低血糖了，还有一个低血糖会出现什么表现呢？一般的话，这种啊，饥饿感啊，或者是没力气，出冷汗啊，肚子饿，这些都有可能是低血糖的情况。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先测一下血糖，看看是不是低血糖。如果真的是低血糖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补充葡萄糖。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点糖块，或者是有这种专门的葡萄糖的糖块，或者如果没有糖块的话，喝一点果汁啊什么也可以。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吃碳水化合物的话，大家要知道，其实碳水化合物它要经过肠道吸收再分解才能成为葡萄糖，这中间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差异的，对，就是不如直接补充葡萄糖来的更直接。一般呢，我们补充了糖之后，15分钟要再复测一下血糖，看看有没有恢复。如果没有恢复的话，还是要再补充一些糖的。如果已经恢复了，那要看看和下一餐隔多长时间。如果离下一餐时间还很长的话，那要再吃一点这种碳水化合物，就是这种啊，就是避免再次出现低血糖。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确实在生活当中，自我的健康管理和实时的监测，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只有做到了精确，那你的这个自我健康管理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才不至于说我们的这个疾病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其实这里就说到了，可能糖尿病患者啊，在控糖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必修课，所以也请您跟我们说说，咱不同的糖尿病患者如何更加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这个进行饮食啊、科学的运动啊等等。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围绕着自我健康管理这一块来说说，因为毕竟跟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他的这个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要更强，意志力要更强，要更有耐心，包括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糖友都是自己的健康主理人，
1: 第一责任人。
0: 是的，首先呢，我们从饮食控制来说啊，饮食控制其实还是很有门路的，就是首先其实不是说碳水化合物，
1: 不是一刀切，
0: 对，不是说吃的碳水化合物吃的越少越好，我们提倡的是饮食的均衡，就是每一顿饭都要做到绿叶的蔬菜还有这种荤菜

0: 还有主食都要吃的、
1: 嗯、
0: 但是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
1: 对，
0: 其实顺序也是，我们提前先吃，推荐先吃绿叶蔬菜、
1: 嗯、
0: 绿叶蔬菜的话你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并没有严格的限量。其次的话就是荤菜，荤菜呢我们推荐是瘦肉，就是鱼虾肉蛋奶这种都可以，但是你如果吃水煮蛋的话，蛋黄一天不要吃太多、
1: 嗯、
0: 因为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血脂、
1: 嗯、
0: 其他的这种肥肉的地方啊、还有这种皮，这种动物的皮啊，哎，对，内脏啊这些的啊，还有鱼子蟹黄这种 有可能影响血糖，有可能影响血脂，还有可能影响尿酸，
1: 是的，
0: 这种的话都要避免的啊。但是蛋白质肯定每顿都要摄入一点。再接下来我们最后吃的是主食，
1: 对，
0: 主食放在最后时还要注意呢，这种可能就是经过深加工之后吸收很快的这些我们尽量就要少吃、
1: 嗯、
0: 对，比如说稀饭，不管是大米稀饭、小米稀饭还是杂粮稀饭，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五谷杂粮打的这种粉、
1: 嗯、
0: 也是吸收很快的，
1: 其实都是这个精细、嗯、经过了精细化的一个操作。
0: 对，是的是的，其实你就从这个它的制作方法来推理就知道了、
1: 嗯、
0: 还有这种面条煮的时间长、
1: 嗯、
0: 它也吸收快，这种我们就尽量避免。其他的你像白米饭，或者是白米饭跟杂粮饭搭配起来、
1: 嗯、
0: 都可以的，其他的菜包啊这种的也可以的啊。嗯、其他的
1: 就是注意搭配、嗯、然后我们还要看它
0: 的
1: 就是简单理解吧，我们还要看它的形态，
0: 对，
1: 就打成糊
0: 的、
1: 嗯、煮成粥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去规避掉、
0: 哎、是的是的、嗯、还有一些像面包啊蛋糕啊、嗯、这种的，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就需要糖，需要黄油这些
1: 的
0: 这些能量比较高的我们也尽量规避、
1: 嗯
0: 嗯、主要是每顿饭这三种都要有。那加餐的话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加餐的话要这个食物量也要算在你每天的食物总量里边、
1: 嗯、
0: 不能说三顿饭照常吃那你再额外加餐、
1: 嗯、
0: 啊，这个总量就超了、
1: 嗯、
0: 还有水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
1: 的
0: 是不是水果一点也不能吃呢？没有这样的、
1: 嗯、
0: 也不是说糖尿病就什么都不能吃了，但是呢我们在吃的过程中要注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
1: 嗯、
0: 尽量少吃，或者不是选含糖量比较低的这种，比如说猕猴桃、火龙果啊这种的、
1: 嗯、
0: 人参果啊这种的啊。每天吃多少呢？加起来吃自己拳头大小这么多差不多。
1: 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数据啊，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0: 嗯、
1: 吃多少一个拳头、
0: 嗯、
1: 其实大家我推荐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
0: 对，是的，
1: 其实里面对于基础的一些这个饮食的要求、
0: 嗯、
1: 包括您吃刚才说到的吃饭的顺序啊，还有吃多少量啊、
0: 嗯、对，
1: 其实对于普通人可能包括像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都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嗯、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包括医生的一些判断个体化的定制，那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配比的话，那您的这个营养也有了，
0: 对，是的，
1: 同时又能做到好好的管住嘴控制住糖，
0: 嗯，是的，首先要保证营养啊，
1: 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合理安排的饮食方面啊，
0: 嗯、
1: 那还有这就是管住嘴嘛，那其实、
0: 嗯、
1: 普通人也是这样，生活当中想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两件事儿、
0: 嗯，
1: 一个是管住嘴，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迈开腿，
0: 是的。
1: 那对于糖友朋友、
0: 嗯，
1: 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或者是比较利好的，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支招？
0: 嗯，好的，就是糖友的运动呢，运动种类我们也是有推荐的。首先是要在有氧运动的基础上啊、
1: 嗯，
0: 有氧运动的话，一般推荐每周五天以上啊，每次要30分钟以上，就是每天总的有氧运动的时间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子比较好、
1: 嗯。
0: 那在有氧运动的基础上，可以再做一些肌肉的训练啊，等等的这种的、
1: 嗯、力量训练。
0: 对，是的，那对这个运动的心率也是有要求的啊，
1: 嗯、
0: 最好在170减年龄加减14每分，或者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运动之后啊，说话是可以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的啊，嗯。
1: 这就是一个强度，您可以简单的来把控一下啊，在运动过程当中、
0: 嗯、
1: 想要唱两句歌可能觉得有点费劲了，但是日常的像我们这样沟通说话、
0: 嗯、
1: 还可以比较流畅、
0: 嗯、
1: 那么您这个运动量也是刚刚好，
0: 是的、
1: 嗯、
0: 啊，那运动也要注意，比如说血糖的情况，运动前最好测一下血糖、
1: 嗯、
0: 如果血糖太低，比如说小于5.6，那可以稍微吃一点主食啊、
1: 嗯、
0: 避免运动中低血糖，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血糖太高，比如说已经大于16.7毫摩尔每升、
1: 嗯、
0: 那么建议也不要先不要运动的啊、
1: 嗯、
0: 运动前也要做好这种基础的准备活动，运动后的放松活动都是要配套的啊
1: 嗯
0: 还有的话，有的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心慌手抖，那也要及时的停止，或者有的合并心脑血管疾病

0: 另外有这种胸闷的情况在的话，嗯，啊，也要注意及时的终止运动呢。
1: 是的，所以运动呢，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层次的人啊，包括不管什么样身体状况的人，刚才这个康主任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就要马上停止，不能再强迫自己。
0: 嗯，
1: 而运动每个人的接受的这个耐力啊、强度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相信您在就诊的时候呢，也可以跟医生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0: 嗯，
1: 我们做一个比较适合您的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其实关键词就是坚持。那么不仅仅是自我的一个监测，其实还要做很多的一些筛查，因为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并发症的发生。
0: 嗯，
1: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主要是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这些的话我们都是要每年做监测的啊。首先我们说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其实分六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跟患者说你要做一下眼底的筛查，患者说我眼睛看得见，其实就是这个不是以眼睛看不看得见，
1: 这不是我自我感受为基础的。
0: 是的，我们一般的是通过这种眼底照相来看的啊，这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诊断的糖尿病就可以进行这项筛查了。一型糖尿病可以诊断五年左右再进行这个筛查。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那要眼科进一步就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后续也每一到两年要做筛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的话，糖尿病因为会影响到肾小球，所以说呢，它会出现尿微量白蛋白的增加。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小便，我们有专门的查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的这个检查。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血的肌酐的升高，这个也是在二型糖尿病诊断的初期或者一型糖尿病诊断五年左右就可以进行筛查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加强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甚至是加些专门的药物的控制。
1: 好的，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那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康英秀康主任，也再次欢迎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今天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糖给我们上了一堂必修课。但其实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想替我们糖友朋友来问问您，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调整一下我的用药？我觉得我现在状态不错了。
0: 对，状态不错的时候，或者是血糖过高的时候，都是需要调整用药的。我们一般呢，在跟患者这个接诊的时候，会跟患者说他的目标血糖值大约有多少。对一般的患者来说，可能我们空腹血糖在4.4到7.0，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以内，还有一个最近三个月的平均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A1C 这个指标呢是在7.0%以内。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我们这个指标会稍微放宽。那如果说血糖长期的高于这个指标的话，那么患者也需要来就诊，就是要需要可能需要增加药物或者是换用更强的药物。但是如果血糖低于这个指标，比如说空腹血糖老是在4.4以下，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中隔三差五就要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这个也要及时就诊来看。那药物可能要减少了，
1: 是不是？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感受，这是一个初步的自我的一个检测和判断。另外呢，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求助于我们专业的医生，遵医嘱来进行用药的一个调整。
0: 对，是的。
1: 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有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能不能简单也给他解答一下啊？说现在呀，我是甘油三酯很高，怎么回事啊？大医生也请康主任能说说，哎，能不能有效的帮我能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把它降下来？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0: 甘油三酯其实是和饮食非常相关的。它的话主要是首先要注意饮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油腻的食物，包括这种火锅啊、烧烤类的，还有这种油炸的食物都不能吃的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饮酒，饮酒也要注意的。如果说饮酒3天到7天之内去测甘油三酯，也是会很影响这个指标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醒到的，就是不能严格的控制主食。如果说主食一点也不吃的话，那么机体要通过脂肪分解来提供能量。在脂肪分解的过程中，这些血脂的代谢产物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可能会升高。如果说您这些方面都注意了，血脂甘油三酯还是在5毫摩尔每升。
2: 预约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鲜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那么就需要到医院来就诊，我们医生就需要给您开具相关的药物来帮助您来降血脂了。
1: 好的好的，所以这也是自我健康管理啊，这个第一步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康主任的解答您也能听到啊满意。那也没关系，随后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视频号的这个直播啊，回头也是会有回放的，如果说这位网友没有听到呢，也可以回头再看我们的节目。那还有刚才您也提到了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您能不能通过简短的这个几句话给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在用药方面有没有一些您梳理到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注意事项呢？
0: 好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话是我们尤为要关注的，因为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可能低血糖的风险会更高，胃肠道也比较敏感，所以说首先呢也是要跟医生沟通，哎，血糖控制目标到底是多少，我们会适当放宽，可能空腹血糖在8到9毫摩尔每升以下也可以的，餐后2小时血糖可能在12毫摩尔每升以下也是可以的。糖化血红蛋白 A1C 可以放宽到7.5%或者是8.0%以内都可以的。那在选用药物的时候，我们尽量选用降糖作用缓和的、低血糖风险小的、对胃肠道影响小的、对肝肾功能影响小的这些。那么患者在日常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血糖的监测啊，因为老年糖尿病患者有可能低血糖的发生率可能更高，而且呢交感神经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低血糖的症状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心悸、手抖、饥荒、大汗这些、饥饿感这些可能并不明显，所以说呢需要通过日常的血糖监测来发现问题，如果血糖降下来，那我们可能这个药物要及时的调整的啊。
1: 最后一点时间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您，在大医生来了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跟很多糖友们分享了您在这个诊疗诊治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包括也非常有这个指导性意义的啊，算是自我的一些生活管理，我觉得也很实用，能够让大家能够快速的领悟到，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己怎么做，双管齐下。最后也请您给我们糖友朋友再有一点建议。
0: 好的，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糖尿病并不是有那么没那么恐怖，对，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我们是可以正常的生活的，并没有说哪种食物一口也不能吃。只要我们控制好量，血糖照样可以控制好。还有的话就是血糖控制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其实就可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延缓它的加重。血糖控制、日常监测、血糖控制，饮食控制和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啊，只要我们把
1: 缺一不可，
0: 对，只要我们把。

好的，今天的大医生来了就到这里，也再次特别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以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再次谢谢康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4: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刚刚这个过的周末啊，我们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台风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是密切关注了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那现在台风过境了，今天开始很多孩子们的行程又要起航了，很多孩子们的这个特色的兴趣班啊也要开始上了，是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和交流一下。而且呢，因为台风影响啊，很多学校啊这两天的新生家长会也要重启了。我昨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很多家长发现啊，不同阶段的家长会，不同阶段学龄段的新生见面会，好像啊真的是不一样的效率和不一样的压力了。还有朋友如果说没有到这个阶段的话，也会好奇说，哎，怎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开家长会了？暑假最多的可能都是老师来家访啊，或者说可以先提前了解一下学生和家庭的情况啊，但是很少说在这个时候就开家长会的啊。那像初到高还有像小到初这些阶段啊，比较重要的学龄阶段，哎，这段时间都已经密集的开新生家长会了。有一个妈妈说，哇，家长会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初中的紧张感扑面而来了。到初中这个阶段，可能不是说我不想卷，我不想跑，我不想紧张就可以的，大环境和整个客观的大家的这个状态就要求你就必须跟上趟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呢？在我们今天的教育热点当中，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和分享一下。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在暑假有去开家长会吗？就在应该台风前啊和台风后的这一周，可能很多的初中都会举行新生家长会了，真的是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有很多个维度啊体现出来，比如说作业量就明显提升了，而且这个暑假作业不是说我到了9月1号或8月31号才交，是阶段性的，就要验收你的作业了。所以怪不得很多小升初的家长孩子都是在新生家长会之前先去旅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作业呢，起码可以稍微放风一下啊。作业有哪些呢？比如说有家长跟我们分享了语文要练字，初中三年要完成12本的课外书籍的深入阅读，数学学科呢有6本数学书，6个学期270个知识点，英语要掌握2000个左右的单词。作业我们看看，原本以为可以和小报告别了，但是匆匆一看怎么还有3份小报作业呢？但是这小报作业也不是说涂涂画画开开心心就可以了，正儿八经的实打实的都是知识点啊。各个城市各个城区的家长会节奏也不太一样啊，大多呢都是集中在新生素质测试及分班之后，有些呢早早就已经开了，也有一些呢已经延迟到8月份的也都是有的。总归你开过家长会了，你就直接进入到这个学龄阶段了，进入到初中的这个阶段了。不同学校的家长会基本上都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刚刚毕业这一届学生的中考情况啊，先亮一亮学校的实力。多少人进入重高啊，多少人进入优高啊，大致的百分比也都说了啊。如果说超过80%的优高率，这一方面呢是给大家信心，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教好。还有一方面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孩子不努力，可能就是20%了。这也不是说很粗暴的给了一些压力啊，而是的确把现实情况把数据摆给大家看了。而且如果说大家有关注这两年的中考的成绩的话，也会发现啊，中考高分的学生好像越来越多了，压力呢当然也是更大了。班主任还会晒出学校最高分的各科得分情况和各个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首先你要搞清楚中考各科的分数占比和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那在暑假呢，咱们就可以聊一聊了，树立比较清晰的3年目标到底是什么。基本上啊，新生家长会召开时也就意味着分完班了，孩子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定下来了。家长会上呢，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大多也会轮流和家长会可以见面。到了初中阶段了，咱们就没有什么寒暄了，直接进入到主题。每个老师都准备 PPT， 讲的都是这个暑假孩子要怎么预习，怎么准备，信息量太大了，就是每一页你都要拍照，每一页都是干货啊。有同学家长直接就是讨要了 PPT 啊，老师也分享了一下，而且呢不仅学习了一遍之后，还把学校推荐的书目全都连夜下单。有一位家长他就说，各科老师都讲了初中学科的特点，他记了不少笔记，印象最深的呢是科学老师讲了一段话，说初中的科学啊就是很典型的从小学的看热闹变成了懂门道。举个例子，您可能更加直观的具象化的可以了解到，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呢是水结冰了啊，初中的时候怎么说呢？初中的时候就要说水在0度结冰，加盐之后降到-5度凝固，凝固放热。 就感觉到哇，初中阶段对孩子思维和表达都要求更高了。所以如何做好小初衔接呢？这也是家长会的重点了。比如说语文老师会跟你说要强调积累的重要性啊，希望孩子们准备一个阅读积累的笔记本，每周记录5个以上的金句好词，开学之后每月月底要提交读书笔记一篇，包括摘抄和感悟。数学老师强调了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训练，不仅仅你要刷计算啊，另外呢，你可以跟孩子一起玩一玩24点啊九连环啊等等游戏，还推荐了一部视频《被数学选中的人》。哎，这个纪录片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我们稍后在雪莲新选也好好再来介绍一下这部视频吧。还有呢，社会老师也说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几个重要的习惯，比如说记笔记呀、然后订正习惯啊，整理习惯啊等等等等啊。哎，还有家长说到了说，哎，怎么初中怎么还要做小报啊？老师说了，这不是美工作业。
1: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7: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8: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是我步步艰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说，哇，跟小学的时候真的完全都不一样了，这个节奏，这个难度啊。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暑假作业啊，个别家长会延期的学校，暑假作业也已经布置给孩子们了。谁能够想到啊，怎么进了初中了还要做小报啊？的确，扑面而来的快节奏的同时呢，也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啊。老师给孩子们做了暑假的学习规划，比如说近期要打卡背诵啊，或者预习相应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哎呀，怎么还是有小报啊？这种小报呢，一般啊都是要求图文并茂，可以理解老师的用意。但是对于不爱画画、绘画不擅长的孩子，是不是有一些痛苦了呢？其实啊，比如说像数学啊，或者各个学科有小报，并非是说要做美工，而是真的是让孩子们去思考、去探究、去找规律，然后通过小报展示出来。它不是说一定要做的多么的精美、多么有创意，或者多么有想法、多么华丽，而是你切切实实、真实的感受到了这个知识点在你的这个整个预习，或者说在你学习过程当中是融会贯通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在家长会当中老师们反复提及多次说到的练字、练字和练字。但这个练字啊，不仅仅是语文老师说，英语老师也说，这是重中之重啊。比如说像杭州剑兰中学的家长说，早在6月底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学校就已经有了第一阶段的练字提醒。比如说语文在田字格上完成任意4首的古诗词练字作品，英语呢自主完成10页衡水体的字帖练习。像碧蓝实验学校的7年级家长也说，老师都布置了练字的作业。家长会上，老师展示了一些工整漂亮的书写，真是的赏心悦目啊。语文是练字，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和重要的任务。但是老师也说了，这不是说只是在这一科的任务，也不是说只是在当下暑假的时候的一个任务而已，它是一个终身的课题。日常的作业、笔记、草稿都是要求提笔及练字，笔画要清晰，结构要匀称啊。那举办家长会的同时呢，很多学校也会同步进行新生的小初衔接活动，这些内容也同步跟学生进行了重点的宣讲。总之，语文、英语老师都强调了练字的重要性。有些孩子可能写的东倒西歪的，还有一些孩子我能写好，但是我速度跟不上，他就自然而然这字儿就飞起来了啊。但是练字真的很重要啊，它的适合的对象呢，老师也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是卷面影响得分者。学习规范的正楷字并有一定的书写速度，比如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写字能手啊这一本啊，可以自行准备。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到了初中阶段啊，可能很多学校也开始开启住宿，比如说杭州就有养正学校，它是有住宿的啊。7月7号的时候就举行了新初一的家长会，给孩子们专门发了一本新生入校指南。这本指南的内容非常的细，从如何加入钉钉群啊，设置电子门禁信息，到每月的食谱查询，寝室的物资和自备清单等等，都是有相关的目录和介绍的。这里呢也都是以往新生入学时的常见问题，为了让家长和学生可以清楚的啊明了的去了解学校的各种安排，特别制作了这本手册。 所以希望孩子们啊，在老师和家长的互相的陪伴之下啊，可以走过充实的三年的初中时光，也在精心的守护着同学们的成长。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4: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5: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26: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也在说啊，就是在这个暑假，很多学龄段的新生家长会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大家得到了很多的要求，或者得到了很多的前进努力的方向啊。也说到了有些老师呢推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纪录片，在我们的雪莲新选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值得我们的孩子们去看和关注的一些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上线啊。那看纪录片看多啦，或者说看书看多啦，或者电子产品用多啦，眼睛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如果说孩子这个时候也出现了这个眼睛好像很模糊啊，很容易涩，然后很容易酸胀的时候，要注意到了，怎么样可以给他缓解一下。

呢，我们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呢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经常眨眼揉眼，建议啊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缓解眼睛的干涩和酸胀。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啊。4008331912，4008331912，可以关注一下。

0: 你问快乐在哪里，我发现每个人的快乐阀值真的不一样啊，而且在同样一个学科当中，可能孩子们找到快乐的点也都不太一样。那很多孩子他不擅长或者说他不感兴趣的科目当中，你跟他说到这个科目，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崩溃，或者说会非常的反感。但是有很多人他在一些学科当中真的是会找到非常多的一些成就感和欢喜。就比如说我回忆一下我的整个学习生涯啊，你让我觉得最不想上的，或者说其实不想上肯定不是这个科目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既没有找到它的这个方法，也没有找到它的乐趣，就是数学。我知道自己是不属于天赋型的选手，但是呢，我对这门课是充满着敬畏心的啊。上课的认真听，课后及时练，虽然说成绩呢也一般的。所以数学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说咱们家里有一个对于数学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兴趣找不到特别让他去感兴趣的突破点的话，那关注一下今天的雪莲新选。
1: 雪莲新选。
0: 有一些孩子在学习数学的阶段还是正常的校内的一些知识点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就学有余力的，或者说呢真的是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或者说比较有这实力的，他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他可能会开始学奥数啊，是不是啊？天哪，奥数啊，什么各种类型的植树问题呀，追击相遇问题呀，真的觉得跟噩梦一样。但是对于现在孩子来说，可能这不是奥数题了，就是本身就是要做的一些题目啊。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数学的印象都是又枯燥又难，认为只有你智力超群的人你才适合学数学。哎，直到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发现想法开始改变了。数学它只是一门学科吗？数学当然不只是一门学科，生活里面处处都是数学啊。是我们真的学不好数学，还是我们认为自己学不好数学？怎么样才能够学好数学呢？有天赋的人就能够学好数学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啊，数学其实一生当中学的最多的一门学科，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包括到了研究生阶段，可能都在学习数学。学数学，兴趣真的很重要。孩子从小学开始接触数学的时候，相较于提前学习数学知识，更重要的其实是培养浓厚的兴趣。有了兴趣，才会有求知欲，才会愿意主动去探索数学。而数学的兴趣一开始可能并不源自于数学知识本身，更多的是源于数学的趣味故事，以及数学在生活当中的实际应用等等等等啊。所以今天在我们雪莲新选当中就分享几部应该说是权威认证过的比较优秀的数学纪录片，从数学家，从数学史等各个方面啊，多角度的展示数学的魅力，可以激发孩子的数学兴趣。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开家长会的时候，数学老师也会提到的一部纪录片，叫做《被数学想选中的人》。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分享过的，这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国产的数学纪录片，它不枯燥啊，也是让人感觉津津有味的。数学领域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用画面和语言去叙述抽象的数学概念，所以呢，在很多孩子的眼中啊，数学美吗？数学怎么会有人觉得数学美啊？感觉数学是大打折扣的。被数学选中的人，你真的会觉得这些数学领域的大神啊，他们的确啊，还是有天注定的时候，就是有关于天赋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位北师大的教授周新明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也说到了，能否把数学学好，2分天注定，8分靠打拼。天赋可以拉高你学习结果的上限，但是努力可以守住你学习结果的下限。如果说我们将数学学习和汽车来对应的话，就比如说中小学校 学的这数学，就像是在学习如何可以驾驶汽车。那你进入到大学的数学学习，那就像是在你去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维护和修理它。如果你追求更加远的话，要做数学学术研究的话，你将会去探究如何设计和制造自己的汽车。换言之，中小学的数学知识意味着习得而非创新。那么对于中小学的孩子来说，数学能力主要是体现在能否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扎实的基本功，能否把不同模块的数学的知识关联在一起，去解决简单的生活实际问题。那些高考他考的比较高分的那些孩子们啊，或者是在奥数上或者数学竞赛上披荆斩棘创造神话的孩子，我们不否认他肯定是有基因的优势的，但是数学的校内考试70%-80%题目都是由课本例题演变延伸而来的，天赋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而所谓的没有数学天赋，更多的是被用来当做数学成绩不好、学习方法不对又不想努力改变、安于现状的心理安慰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鼓励孩子们去刷题，相反，我非常反对无脑式刷题，假装很努力，其实呢是在掩饰你思维上的懒惰。我也最见不得我们家孩子就是好像在这个书桌前面苦思冥想，好像呢是在想一些方法，但实际上脑袋空空一片，不思考，不归纳，不总结，有可能量变引起质变，但是效率实在太低。数学学得好的人给我们的直观感受是他们一学就懂啊，学东西很快，擅长知识迁移，但是不是说天赋异禀，不学就懂，天生脑袋里自带储存量，那肯定不是吧。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一部纪录片啊，让大家看到的并非是说这些大神啊他们天生有多么的厉害，而是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去感受到数学到底跟我们的现实、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像神奇的斐波那契数列啊，它呢虽然是根据兔子的繁殖得出的数列，自然里面植物花瓣的数量、雪花、树杈、枝丫、海螺的弯曲、向日葵种子的螺旋延伸，都是和它这个数列是有相似的。片子当中定理被提出、被证明的过程，其实也讲的是跌宕起伏，还采访了很多喜欢数学的人，让孩子们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数学之美和数学之用。所以呢，他这部纪录片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反复会被老师们、被数学老师会提及，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纪录片。

多么希望可以骑上数学的这一匹白马，然后奔腾而飞啊！数学好不好，究其根本，其实差异性更多的是体现在认知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后天来养成的。那具体是怎么养成的呢？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其实也有些答案可以去寻找。我看到像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李亚香啊，他就是袁亚香，他又说到了数学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同志啊，回忆起自己的中学，好像是在受折磨、受磨难呢？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没有碰到好老师。如果碰到好老师，数学绝对不亚于你看《红楼梦》啊，更有意思。研究员谢松燕他又说，数学一定要做研究。打个比方，你看一个宫保鸡丁的做菜视频，上面讲了如何炒，你看完以后好像自己已经会了，其实未必。你把原材料买回来实际操作一遍，你再尝尝味道是咸了、淡了还是甜了，这时候才能够体会到自己到底有没有学会。我这两天也在看这个鲁豫和蔡磊的一个访谈啊，哦，真的是深受感动，大为震撼。我也去查了一查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经历啊。有时候有的人会说他肯定是聪明啊，聪明的不得了啊，高二的时候就能够考上状元了，那天赋异禀啊。那实际上呢，他天赋肯定是有的，还有更多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了，就是努力，就非常努力。他说我其实不是说同学们所言的外星人，而是我真的非常的努力啊，努力到可能大家都不觉得都很诧异他的这个努力的这个程度到底有多高。就像我刚刚说到了喜欢这件事情，他有一次喝醉了，他唯一那一次喝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魔方啊，一直玩那个魔方，就是连喝醉了之后他还能够在这种事物当中啊去寻找自己的乐趣。而我们很多人喝醉的状态就不是这样子了啊。有一个因素对数学成绩的好坏其实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那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学的数量关系啊，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化为一个空间结构。所以呢，就是大家作为就是孩子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

0: 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1: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您。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登陆我省之后呢，强度在逐渐的减弱。昨天中心先后是穿过了台州、温州、丽水、金华、杭州等地，并且在上午的10:40从杭州临安区移出我省，进入安徽宣城市宁国境内。省防指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盐商会判啊，这个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的水库、平原、河道水位相对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突出。各地部门要继续运行这个相应的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加强移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终如始落实好各项的防台举措。昨天下午的3点呢，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也解除了风暴潮的警报。目前的舟山、宁波沿岸的部分岸段天文潮较高，然后高潮位接近当地蓝色警戒级别，沿海的低洼地段仍需要注意防潮。那么截止昨晚6点，全省高速公路全面恢复通行，部分的航班和铁路也有序的恢复运营。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的解除啊，那么接下来这个还有相关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防范，我们仍需注意。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正如前面所说，这一次台风巴威威力不小，好歹呢我们在临危不乱的同时，忙而有序的同时积极应对。那么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会对沿海城市的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的次生灾害。更多情况我们马上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徐新月的连线报道。
8: 虽然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过境，但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地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移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9: 我们还是要注意当地的预警预报，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前期因为地质灾害隐患而转移这批群众的，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对居住环境进行充分评估，确保充分安全情况下才能返回。
8: 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抢通电路、修复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9: 台风此次经过的时候，这种城市内涝的，那么这些在低洼地泡过的，或者说家里有储存东西在被泡水的，包括车辆啦，包括食品啦，正式使用前或者重新启用前，最好都过一遍安全评估。
7: 再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是8级热带风暴级，在今天的早上8点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对我省的影响的进一步的减弱，全省汛情平稳。省气象局已经将台风警报调整为台风消息，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也已解除风暴潮、海浪预警。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7月13号，也就是今天中午的12点，在6分钟之前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各地各部门要重点加强局地强降雨防范，特别是与前期降雨叠加地区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涝涝风险，以转移人员呢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返回，妥善的安排渔船有序出海作业，继续按预案做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点位上的一些后续的动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是这次台风巴威勒登陆点，三面环海的东沙渔村受损严重。台风过境之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更多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早早前带来的报道。
6: 一大早在东沙渔村，记者看到台风带来的狂风巨浪冲毁了海边的石板护栏，大量碎石散落一地，村里不少树木倒伏，广告牌损毁，还有道路上有不少淤泥。风势减弱后，当地海运志愿救援队全员集结，开着叉车，拿着切割机，扛着铁锹、扫把等工具，全面投入清淤清障工作。前一晚通宵值班的副队长林胜全6点就来到现场。
10: 都没有休息，
11: 把大树切成小的，再把树搬到旁边去，这样让别人好走路。
6: 7点多，玉环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党员支援先锋队也抵达，一起投入工作。玉环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工委专职副书记高碧文说，
12: 大家到这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社区街道一起进行社区的一个道路的淤泥清理，还有一些巡逻巡防工作。
6: 当地也迅速集结党员干部、民兵、供水供电抢修人员及基层志愿者，分段清理道路残骸、淤泥杂物，逐条打通受阻道路。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说，街道机关干部200多人全部分到各个村社，帮助居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3: 第一个的话就是道路保障通啊，就是树倒了，我们护栏这个倒了之后呢要做好清理工作啊。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保电、供电、供水啊，抢修啊，因为很多电压器烧了啊，电线呢断掉，这些都需要呢进行抢修，确保每天都能够做到供电供水。那么第三方面的话呀，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清洁家园啊、卫生防疫工作。
6: 截止下午5点，坎门街道全域供水供电基本恢复。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从浙江看全国，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是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可能会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那么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各位有车一族，万一这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呀、新能源车啊，在理赔啊、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此外呢，像房子、像咱农民朋友的庄稼被淹了，又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遇到这类情况，不管是这个救援处置还是理赔保障，有怎样的一些说法。
14: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

0: 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1: 当时开了多快？
0: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2: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2: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2: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2: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3: 好，这是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台风天的时候，非得要这个涉水行车的话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观察仔细了，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刚刚在介绍当中的一些细节，不管是新手还是这个有些年头的这个司机朋友，千万不要这个麻痹大意了啊。总之一句话，一定要看清楚路况。但说实话，不少的司机朋友也会开玩笑说，这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眼睛的状况也会有点模糊，甚至长时间的开车也好，上班也好啊，这个电脑啊、手机等等，会经常出现干涩、酸胀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您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啊，这个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是一家坚守了26年的

0: 这个大品牌，足以说明效果呢还是有口皆碑的。而这款蒸汽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一敷，深度滋养双眼，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限时赠送，400-833-1912。正如前面所说，那么刚刚我们这个应对了台风巴威，那接下来这样的强对流和台风等一些极端天气呢，大概率还会这个叨扰，我们该如何应对？尤其是强降雨可能导致的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够得到保险理赔？该怎么来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呢，统一纳入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没法理赔的问题了。但是啊，车辆在涉水之后，当事人应该尽快的报案，及时的定损，这个时间上得有所这个要求。
1: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2: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3: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1: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2: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1: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2: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1: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好，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在理赔救援上需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呢，请广大车主查收。强降雨可能导致的车辆被淹、受损等等啊，第一时间要尽快的报案，及时的定损，这一点也至关重要。除了车险，如果投保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的话，因灾遭受损失同样也可以获得赔偿。我们再来听听。
2: 在家庭财产保险方面，因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受损以及家具家电报废等均在理赔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违章建筑和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内。在农业保险方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因淹水导致减产或绝收，农户可申请理赔。同时，被冲毁的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 以及因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和鱼虾也都在赔付范围内。专家提醒，庄稼受灾后，农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
0: 保险虽然说能够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要说到的关键词，可能乍一听的离你我的工作生活有点距离了，但其实和我们今天所聚焦的这个话题大类呢，是有着非常密切关联的。应对台风等极端天气，这个无线电信号，这其实是维系着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依然在暗中销售。那究竟是谁在违规卖、在安装这些信息干扰器呢？而这类信号屏蔽器会产生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弹出禁售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5: 因为现在这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2: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屏蔽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信号屏蔽器，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
0: 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呢，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呢？记者将这台信号屏蔽器送到权威机构做了一些性能测试，我们听听看。
2: 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势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测试。
6: 它是否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可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但这件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4格立刻变成了3格，现在变成了2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1格，信号仅剩了1格。
2: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
7: 广电的、5G 的、CDMA 的、DCS 1800、GSM， 还有这个 3G、小灵通、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支持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2: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
6: 这台信号屏蔽器工作起来影响到的可不仅仅是它周边的几台手机，实际上它最大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它对通信基站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在屏幕上您看到的下面的那一排红线，实际上是基站正常工作下的一个基站底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信号屏蔽器，看看这个信号屏蔽器对基站的这个底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它现在打开了。好，您看到没有，机器打开之后瞬间底噪直接上升到了中间的位置。
7: 基站的底噪的抬升啊，会对整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全部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当这个干扰设备呢近距离的靠近我们的基站，甚至的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整个基站，使得我们这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成百上千的用户无法接通。
0: 专家介绍，一些覆盖频段广、发射功率大的信号屏蔽设备啊，很容易干扰民航调度、地铁、行车等专用信号，直接威胁到航空和轨道交通的安全。这事儿真不能够随意大意。
2: 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空管监视系统几度失灵，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与此同时，某地地铁沿线的交通控制信号也接连出现异常。核查发现，系附近一处抵押车行的停车场为屏蔽抵押车辆的 GPS 定位信号，网购了7台信号干扰器，并私自安装在停车场四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核查，当场扣押了违规设备，清除了干扰信号。
0: 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够为了赚钱触碰法律红线，而普通民众也切勿因为个人的需求或者是猎奇的心理而采购使用这类违禁设备。尤其是在应对一些强对流突发天气的时候，你看像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如果说这个出现再使用的话，就会更加为我们整个一个防台这个等各种工作造成更大的一些这个潜在的危险和影响了。所以法律所明确禁止的行为，尤其是从平台从商家的角度，就要进行积极的这个查处，及时的处置。稍后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马上回来。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
9: 12: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6: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5: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稍等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动态。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了，阿根廷3-1击败了瑞士晋级四强，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四强产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时隔36年，世界杯四强再度由四支获得过冠军的球队包揽，他们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啊，应该说是没有出圈啊，基本上在意料之中啊。那么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赛况和这个每一次的进球、每一次的 PK，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千万别忘了啊，赛场的高光时刻不要独自分享，这分享才能更加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的全面升级，一人最多可加四个网，像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超方便。不管您是6677778-79开头的这个专属短号啊，省内的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1元即可组网啊，可以选择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共同来聊一聊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3: 北京时间15号凌晨3点啊，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将会开打了，由法国对阵西班牙。对阵双方的是目前国际足联实时排名第一和第二。西班牙和法国历史共交手了38次，西班牙18胜7平13负。那么这两次对决西班牙都是淘汰法国，分别是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2025年欧洲联的这个欧国联的半决赛。那么接下来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这个法国对阵西班牙最后的情况又将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再来关注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将会在16号凌晨3点开始啊。在世界杯赛场上，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5次交手，英格兰是3胜2负，分别是199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18岁的欧文千里走单骑破门，贝克汉姆的报复性的犯规染红离场，而最终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上演了英阿大战，史上最经典的较量之一啊。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马拉多纳梅开二度啊，包括内力载入史册的上帝之手，阿根廷2-1淘汰英格兰，并最终赢得了那届世界杯的冠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北京时间12号确认，国际足联将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啊。这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会给我们更多惊喜吗？我们拭目以待。看球追剧，办移动千兆宽带加全 WiFi， 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啊、手机啊、电脑啊同时在线都不会卡顿啊！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测评这件事儿啊。现如今互联网时代，这很多的一些消费行为的这个决策，往往呢都来自于一些博主的测评。看似中立，而实则这当中呢有带货的这个隐性的诉求，也有一些啊拉踩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这些测评的行为到底是否在约束的范围之内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相差不小，市场上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在损害消费者权益。那么这些虚假直播测评为何屡禁不止？究竟谁在操控着这个事儿呢？
2: 4000多的机器给你们做到3000多，3000多的给你们做到2000多，怎么整？价格不会让你失望啊！
4: 对自己好一点，买一台洗地就回家。
5: 家长，你买这个多花1100块，用个6年7年没毛病。
6: 因为它的风道很窄，这一块零件堆满了，风出不来，性能还很差。
7: 每台机器做到公平公正，宝宝。除螨一定要看拍打，做到有效拍出来，大吸力给它吸走，一边拍一边吸才是真除螨，宝宝。
8: 这是消费者眼下最常看到的网络直播测评的场景，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范围涵盖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可以说，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个别网络直播间呈现的商品测试效果与消费者实际使用体验之间有着明显偏差。同样的家电产品，为何直播演示和日常使用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差异？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
9: 我们公司的扫地机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行业都是卖得不错的。这扫地机我们公司赚了多的主播，一个月也有5、6万、7、8万。
3: 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直播间喜目张贴，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等一些宣传标语，对外标榜了客观公正的实测理念。
8: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2: 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地面上猫砂、碎纸机还有长头发我们都布置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开始测试了。
8: 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直播开始前，工作人员会在统一测试区域内人为铺设猫砂、碎纸屑、长发、酱油等杂物，刻意制造重度污染的极限测试场景，以此开展产品清洁能力对比演示。
2: U300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拖到。
8: 除基础清洁能力比拼外，自清洁功能也是本次商品测评的重要环节。多款扫地机完成地面清扫后，依次返回配套基站，自动完成集尘、污水回收等操作，全程无需人工干预。
2: 要看细节点，抹布等这3台机器全部洗完抹布后，把这3台机器都翻过来，看一下抹布能不能洗干净，这个头发能不能缠，好吧。
8: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10: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不然你到时候那个纸巾去摁的时候你不没水吗？你这个机器不就暴露了吗？
3: 好一个镜头内外，你看见的是一番景象，你看不见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啊。在直播间的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他们主推产品始终呈现最优的测评效果，他们专门准备了全新的备用设备，用于替换全程参与高强度实测出现污渍残留和毛发缠绕的一些真机器人。为了避免网络直播当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的一镜到底的实评的假象，直播间的主播啊、现场助理啊、后台中控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的这个干预测评展示的结果。
10: 如果他有个地方拖不干净的时候，那就我过来，我就说还让你拖干净，就让主播移一下镜头，然后他小助理就会在后台扣水军说，哎，看一下 T90 的细节啊，或者说看一下 T80S 的细节，就会把镜头移开，然后你再去整就行。你总不能说当着直播间的面去擦，那不完蛋。
8: 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普绕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

0: 了赛道残留物。等到主播调转镜头重回该产品时，画面上呈现的已是焕然一新的机器，而看直播的消费者丝毫都不会觉察到测试的机器已然被换了。
1: 这边是 Audin Pro， 它这个用的是叫做割毛滚刷，它就是内嵌钢刀，它这个主刷里面有一个刀片，你头发吸上来的过程中直接通过这个刀片给它勒断掉了，就直接物理切割，长头发效果特别好。然后抹布看一下，抹布洗得也很干净。
0: 经过人工替换和场景整理后，镜头中的主推机型赛道整洁干净，设备抹布洁净，滚刷无毛发缠绕，全方位展示出优异的清洁与自清洁性能。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状态与直播画面呈现出巨大反差。
2: 这台机器牛，它像测那个毛发缠绕什么的，100%会缠的，什么机器都不缠，没有说那种完全不缠的机器，就是为了显得它那个效果更好。
0: 如果不是亲临现场真实参与这次商家的网络直播测评的话，这场对外公开宣称全程实拍、真实客观、无剪辑、无剧本的家电测评直播，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场提前导演好的戏，整套测评流程都是人为设计、刻意演绎的，测评结果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和参考性。而且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记者在直播间后台中控电脑中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
2: 如果是哎，主播在这里测得好好的，这边没不干净，你说哎，突然间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那就很明显了，所以就需要水军来带节奏。
3: 除了利用现场人员和调换设备、场外控评等手段来美化测评产品之外呢，直播团队还刻意的打压竞品啊，竞争对手，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产品呢，这个呈现出各类清洁的缺陷啊，这就是所谓的拉踩了。
2: 这题确实默契，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对，因为他狗想很快。
1: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左边右边都脱到了，中间漏了。
2: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放出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1: 他这个是头发缠了很多了是吧？
4: 是的。
1: 这个头发缠了直接机器卡死了，我们就先放那儿吧，这个我们就不测了。
2: 你没发现吗？我们平时都不给他清理的。他如果自己犯车了那更好，那就不用管了。他如果不犯车的话就给他加测一轮，到时候就也可以给他淘汰掉。
0: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1: 我感觉我们卖这个机，它表现越差越好。
2: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卖货而卖货。
0: 直白的话术撕开了行业遮羞布，整场测评比拼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营销戏码。而这种靠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差、欺骗消费者的造假逻辑，并不是新鲜手段。2022年315晚会就针对直播间杜撰人设、搭建虚假布景、演员扮演商贩、上演暴力砍价、打着偷渡走私的幌子、高价售卖次品的现行进行了曝光。
5: 咱那个直播间也是演戏的那种，
6: 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个是三层铺，
7: 不要跟我弟弟摸叫啊！
6: 200万，200万，
7: 200万，200万，200万，
6: 你们怎么
7: 能打人啊？慢点，不说那么多，来，让他们做准备。
6: 不要干涉我，太凶了。
7: 19万，高兴。
0: 2023年315晚会则调查曝光了情感主播编排全套剧本，扮演孝顺儿女，搭配假医生出镜，把普通鸦片糖果虚假宣传成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的神药。
1: 都假的，演员都是雇的。

0: 电脑，写剧本。
1: 产品基本上都是套到剧情里面的，想卖哪一个品，想把它卖爆，得给它铺到剧里面。有的就提前一场就铺了，让粉丝觉得你不是在卖货，你在做好事，做善事。
2: 尽管监管持续加压，平台管控也在持续的收紧，但虚假直播带货却并没有彻底绝迹，只是不断的变换伪装。当年靠演员剧本、悲情故事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如今呢，摇身一变，藏进了各个家电实测对比的直播间里。
3: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
4: 没事。
3: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你们决定一下，下掉是吗？那就3号走。
4: 可以。
3: 25号下掉。
4: 可以。
5: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6: 这个你自己拖的是手上拿的是哪两台，反正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台要关掉。刚才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就是说它这个垃圾赛道它涂到一半它不行了，接着所以就 pass 掉。然后主播喊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是哪台要下掉。
5: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3: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下。
5: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7: 我是想帮开关机吧，因为你们不帮开关机，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
8: 你先放在这里，你再按，别人看不出来的，只有这个有啊。但是你放下开关机，走着，一台机器。
9: 那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学演戏？
6: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5: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10: 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全套。
5: 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2: 好，这是我们这个

尝试着揭秘啊，这个所谓带货直播间里边，大家镜头之外可能看不到的一些门道套路。提醒各位的，在消费决策的时候，也一定要这个更加仔细的加以甄别，同时更期待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平台方切实的履行起责任来，把这样的一些这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套路操作，要进一步的进行管控，挤压他们生存的空间。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啊，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0: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2: 太好了，
3: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3: 中国电信

0: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

0: 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说人这一辈子啊，那真是不容易啊。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呢忙着养家，到老了就盼个平平安安，身体硬了，少点病痛，多点舒心。我们总在追求，总在盼望，盼日子好一点，盼身体强一点，盼身边的人都能顺顺当当。可很多时候盼着盼着呀，就容易落空，等着等着就容易心焦。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啊，就像我说的，想要物质上追求的其实并不多了呀，就是想要健健康康的，余生过得惬意点，舒服点，少一点疾病的折磨。那我们说这份小小的心愿看似简单，对很多人来说却真的很难呐。我们做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事业这么多年，见过太多的老人的不容易了，也懂得大家对于健康的期盼。我一直觉得说人活着呀，不光要为自己，那更要懂得成全别人。既然我站在这里呢，既然大家愿意听我说，那我不能让大家的期待白白的落空。该争取的时候呢，我必须是咬着牙去争，该努力的时候我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段时间呢，因为乐龄芳华即将入驻浙江，所以呢和浙江的家人们沟通的比较多。很多家人都和我说过同样的话，说喜儿啊，我相信你啊，我信任你。每次听到大家这么说，我都觉得有点惭愧呀。节目开播这么长时间了啊，喜儿呢还没有给大家办过什么实事儿呢。啊，给大家发放的养元汤也是仅仅争取到了500份。很多朋友是满心期待，最后呢也没有得到名额。还有的朋友这么多年呢，终于遇见适合自己的方法了，却不能长期使用啊，只拿到这一份的量。那这就像一个饿了几天的人只吃了一粒米呀，心里的这个落空感。那还有就是没有得到名额的朋友，和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几天呢，我也一直是和伟宁在沟通啊，想要再争取一些养元汤。可是连续几天啊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这几天我心里一直也是很纠结。事儿我必须要做，不然的话呢我心里会有亏欠感。但是我还不好意思一直麻烦伟宁。啊，大家也能理解我哈，毕竟乐龄芳华事业是我个人的，那和伟宁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这几年为了乐龄芳华的家人，我

0: 麻烦伟宁的次数啊太多了，而对于伟宁的事业我几乎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呢这几天和伟宁的沟通，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底气不足了。但是为什么说我要永远感谢伟宁呢？伟宁很忙啊，作为生物学的高级工程师，他是有自己的使命的。他不仅是要在生物学上继续的突破，还要攻关技术难题，每天依然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呀。即使是这样，伟宁在知道我想再调一批养元汤之后呢，他也是不遗余力的帮我沟通。下午啊4点多，伟宁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也告诉我了一个消息。听完之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好消息呀，还是坏消息啊。伟宁和我说，通过这几天的协调沟通啊，终于是又帮我争取到了养元汤的份额。我听完之后啊特别高兴，第一时间我就问伟宁说，这一次能争取到多少量啊？伟宁和我说，这一次大概能争取到90000只。我听到90000只的时候啊，我这感觉就好像一盆凉水就泼到我身上了，刚被点燃的情绪啊，这一下子就浇灭了。90000只太少了呀。很多朋友一听说90000只啊，这么多怎么还觉得少啊？我想接触过养元汤的朋友都明白为什么我觉得90000只太少了。这90000只是什么概念呢？如果用过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哈，按照一个人基础一年的这个基础用量来讲，需要900只。那么这一年下来900只的用量，你想90000只是什么概念？它也就是将将维持100个人的用量啊。那这和我们乐龄芳华的浙江的听众家人们比起来，真的是太少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这养元汤数量这么少，那就别考虑一个人一年的调理用量了啊，大家伙平均分配一下吗？这不就能照顾到更多的人吗？其实我啊，第一次接触养元汤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这么做过。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能争取到的养元汤都非常的不容易的啊，而且不是说每一次养元汤调制完成，我们乐龄芳华都能得到份额的呀。啊，3个月甚至是半年才能得到一批，这是常态呀。所以这么多年，我的很多的家人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得不停下来，或者是得减量来用，那就是为了能等到下一批的养元汤。所以当初就是顾老和伟宁给我的建议说，这个养元汤份额这么少，你想要兼顾所有人，这是不现实的呀，你只能是优先让一部分人按照一年的时间来用了。
1: 还真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行医的一个经验的总结。好吧，你这个不管是养生也好，还是调理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一定是要持续的按照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为什么？因为人体的衰老以及各种慢性问题都是在不断的去进行和发展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持续的进行养护，那就相当于你补的还没有你消耗的快呢，这样的调养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一定得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呢？这一点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一个公认的一个调理的模式。我们就以调养元气为例。从中医角度来说，这调养元气也是有周期的。大家伙应该听过一句话啊，说不管3七2十一。说这事我就必须就怎样怎样，我就这么做了。那我告诉大家， 中医也有一个三七二十一的病例。
0: 哦。

0: 还有这样的定律。
1: 哎，中医认为呢，人体气血进行一轮的更新，脏腑功能哎初步修复的时间周期就是21天。
0: 嗯，
1: 哎，你像一般轻度的气虚、疲劳、睡眠差的、精神不足的，21天左右，哎，能明显感觉到有起色。那比如说呢，像久病体虚的、产后的、术后恢复的、长期熬夜的。劳损严重耗伤元气，中老年元气流失衰弱衰退减退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靠先天元气加后天脾胃的共同滋养，那至少3个月才能养出一定的成效。你像多年体虚反复生病、免疫力差、老年年纪大元气大亏的，那至少得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哎，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状态。从现代医学细胞的角度分析，其实和传统的中医哎定义的元气周期也是非常接近的。啊，你看这现代医学经过这个验证和证实，咱们人体的皮肤啊、肠道黏膜呀、免疫细胞啊，啊，就这些细胞的更新周期。一般是在21到28天为一个周期，这个阶段人的睡眠变好了，精神不那么乏累了，手脚不那么凉了，胃口啊和这个气色都会有所转变。那我们说像人体一些内脏的细胞、肌肉的细胞、免疫的记忆细胞完整的更新一轮，大约就得需要90天，这是真正从细胞的层面来修复损伤的，补足能量，哎，这是一个关键的周期时间。到了这一阶段呢，这人的体力就会有明显恢复了，免疫能力趋于平衡了，症状开始减轻了，哎，精力更加稳定了。啊，就这一阶段和中医讲的叫百日筑基、元气稳固是非常接近的。而心肌细胞啊、神经细胞啊、肝肾的这些深层细胞、骨骼细胞，这些属于叫永久性细胞。从我们出生那一刻，更新的速度就极慢极慢，啊，只有在营养充足且适合的时候，才能进行自我更新，而且需要的时间又长了，至少是半年到1年的时间呢，才能完成一个深度的修复。所以说啊，不管是养生还是调理，我们一定得按照周期性的去系统进行。哎，要不然呢，有可能你之前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所以说有一些稀缺的资源，如果说平均分给一部分人，保证不了后续持续的供应，那你还不如优先先保障一些人，哪怕保障一些少数的人用得好、用得足，先让他用够。啊，这老话所说什么呢，救得一人安康，胜过饭会满堂嘛。
0: 是，就像养元汤也是这样哈。这么多年了，我也算是对养元汤比较了解了。所以伟宁和我说完的，只能争取来9万只的养元汤。啊，我们说按照一个人一年900只基础用量，只能是帮助到100个人。
1: 一人900只。大家能算出来，
0: 对
1: 啊，你总共能争取9万只，你算呗，最多也就10来个人嘛，
0: 对，
1: 有机会能用嘛。
0: 是，你就这么100个人左右，你说我这心里真是很不好受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这个结果了。那一边呢是来之不易又少的可怜的名额，一边是千千万万盼着健康、等着希望的家人。那我夹在中间，我真是左右为难呐。
1: 嗨，
0: 我躺在床上啊，就半天都睡不着。哎呀，我正是苦恼发愁、一筹莫展的时候，手机就突然响了。我拿起来一看，心里一下子就暖了。
1: 哦，
0: 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坐在我身边的顾老啊。
1: 还是，
0: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这话呀真是一点不假啊。顾老这一通电话呢，真是像及时雨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从这个为难的泥潭当中给拉出来了。

0: 想啊，这一次很多人都要感谢顾老了啊，因为顾老是亲自帮所有的家人们去争取了养元汤的份额，而且这老将出马，一下子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0只的养元汤啊，这一核算一下子可以将近有200位浙江的听众啊能够按照周期来使用养元汤了。
1: 对，
0: 顾老，我真的是我要代替这200位听众啊向您表示真诚的感谢呀。
1: 哎呦，哎，就这么长时间了，不说客气话
0: 真是真是。
1: 我说这个，
0: 嗯，
1: 其实这养元汤的珍贵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啊。说心里话呢，为了能协调这100个人左右的名额呀，从他角度已经很难得了。
0: 嗯，
1: 哎，这次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呢再协调一部分过来，也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这几天呢，看着媳妇儿也是忙前忙后啊，为这老年这个事业的奔波啊，为孤寡老人的这个帮助和这种操劳啊，为大家伙身体的健康四处的求人，这份心这份善，哎，我都是看在眼里。这不是说为了个人利益去忙碌啊，你完全是为了他人啊，无私的这种奉献。就说这养元汤，即便是没争取到啊，你说对媳妇你才能有什么影响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一直去争取呢？去请求恳请伟明，我真的媳妇这份初心太好了。哎，是真的想为乐龄芳华的一些家人做好事做善事。
0: 嗯，
1: 哎，是这个时候我不能无动于衷啊，说不能太没人情味是吧。而且有一话说，说到哪的山头就唱哪的山歌啊，我现在放弃一线科研的工作，来到乐龄芳华给大家普及这健康的知识，哎，就要以大家这个健康为重啊，不能说只有把养元的知识告诉大家，却不能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方法，那对大家有啥帮助呢？我来给大家科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啊，你看这个南宋诗人陆游写的这首诗，他写史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居心，意思就是我们学到的知识终究是比较浅薄的，想要真正理解一件事必须得亲自去实践呐，切身去经历才行啊。
0: 嗯，
1: 啊，就像调养元气到底对不对，对我们到底有哪些帮助，我们不亲身感受永远都不知道结果。而且我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中药科技化，但是我的本职是一名医生，行医救人也是我的天职。不管是医生的身份还是科研人员的身份，目的呢都是要帮助患者减轻疾病的痛苦啊！我这一把年岁别的不求啊，要求呢就是我还能走得动，还能说得了话啊，脑子瓜子呢还能够有正常的思维逻辑，这种情况呢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做几件真事好事，咱能多帮一个人把身体养好养起来，可能就会让多一个家庭少一份担忧嘛。哎，我这心里就更踏实。
0: 嗯，
1: 觉得这辈子从你的初心没白费啊，到老还有一定价值。所以说我主动去联系一下，哎，这些年在行业内在相关科研和考养机构，还算说吧，老头子还能有几分的薄面啊，对一些老同事老伙计也很多也都认可喜儿呢你做的这份善事和初心，所以说又给我协调出一部分来。其实呢我也是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我的亲自出马来也使劲儿的，也是在伟宁的90000只的基础上又只多争取到了相当于1倍的数量嘛，相当于只又给多争取90000多只， 相当于呢，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能再多帮助100来个人而已。总体来说，面对这么大的听众人群，还是很少很少的。
0: 郭老，你千万可别这么说哈、啊！如果说没有您亲自出马哈、啊，这个连这9万只啊，也就是说帮这100个人的这个份额，那都没有啊。
1: 哎呀，
0: 至少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按理说哈、啊，这个养元汤的量的问题解决了啊，其实事情呢是可以告一段落的。啊，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养元汤调拨过来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呢，还有一个结没有打开，就是费用问题哈、啊。这养元汤确实是成本太高了。那么这个费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要是长期来用，压力真是太大了。
1: 也是，对。
0: 当然我可不是说瞧不起大家啊，现在我们说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那比起20年前那真是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一些老年人生活上还是比较拮据的。也可能有人说了，说喜儿你不用担心，我不缺钱，多贵我都能用得起啊。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啊，这个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人，那都是喜儿的家人。家人之间呢，可没有那么多高低贵贱呢。我就不想搞特殊化，啊，因为这样真的可能会寒了一部分家人的心呢、啊。那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原因啊，让一些条件不是那么理想、不太好的家人，那失去了对健康的信心。更不想让有些家人因为这个原因呢，断断续续的去用，啊，这么珍贵的资源，咱们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1: 对。
0: 对于这些家人，对于顾老、伟宁啊，他们辛苦争取来的养元汤，那都不好啊。
1: 你说的这一点呢，很对啊，我很认同。是吧，这也是我们和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道理。
0: 嗯，
1: 我们搞的科研搞中药的深加工提纯，重要的不是说你是从高端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什么物质，更不是你用什么高端技术或设备，而是什么呢，说你搞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啊，难道说你只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荣誉殊荣，想获得什么样的表彰吗？不是的，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
0: 对，
1: 只有你的科研成果能改变一部分的生活和状态，来真的让你的高端科技成果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才是我们搞科研的目的。
0: 嗯，
1: 是吧？你科研成果再好，普通老百姓只能望而却步，这样的科技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很多你看高端的科研成果，最终它都成了摆设，成了展览品，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老百姓用不上，也用不起呀。就像养元汤一样，养元的成本造价是很高，一方面是受到了原材料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进行突破呀，如果在浓缩呀、发酵啊或者提纯方面，我们能把技术进行升级和革新，把技术的主导权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头，还会有这么多人用不上、用不起养元汤的情况吗？我想这情况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0: 嗯，
1: 虽然说目前养元汤从技术层面还得依托于这个外国技术的知识，还没办法实现这一步，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放心啊，他们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没有放弃，还在用心的去突破技术的壁垒啊，我相信距离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的。
0: 嗯，没错，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这些家人们苦苦等待着呀。我想让所有人啊都有机会，都能平等的用上这一批养元汤。
1: 对，是。
0: 哎，所以说我还在和节目组的领导啊，以及我们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 啊，我们再进行沟通啊。
1: 对，
0: 就是哪怕我们多承担一些啊，让大家不承担，或者是少承担一些呢，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说哪些人更需要养元汤啊，哪些问题更需要养元汤，我们公平合理的就把这200个名额给分配下去。
1: 对，
0: 这样呢，家人们也都能理解哈、啊。即使说得不到名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埋怨。
1: 对，那就好。
0: 那大家呢？这几天就先关注节目啊，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呢也是好好规划一下啊，具体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我也会尽快的通知大家的。
1: 对
0: 对，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喜儿啊。
0: 你好。
3: 哎，你好啊，顾老啊。
1: 喂，你好。
3: 哎，是这么的，我听说有好消息了，说是养元汤已经争取到了，然后我听说按照一年的调理量，那要算的话可以帮助200个人，是吧？
0: 嗯，没错。这一次呢，乐龄芳华争取到的养元汤，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呢，可以满足200个人啊。那么这一次能给大家伙儿争取到养元汤，主要得感谢为
4: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4点30分，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您和顾老啊，他们是通过多方面努力协调沟通，才给争取到这将近20万只的数量。大家一定要记得这背后默默付出的韦宁，再有就是，一直给大家普及健康知识的顾老啊。
3: 对呗，你说你们都是大好人，都应该感谢。你说要是没有媳妇你一直这么想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用上养元汤。我现在我心里头很激动。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0: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养元汤数量这个事儿呢是定下来了，但是呢价格问题还没解决啊，因为养元汤毕竟它这个原材料稀缺呀，提纯提取的这工艺又特殊的复杂，所以成本很高。那考虑到有一些经济上比较拮据的患者他会有压力，那么喜儿呢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承担一些费用啊，减轻减轻这个经济负担。您就再等一等，很快呢就会有确切的消息了，好吧？
3: 哎呀，喜儿啊，不管最后价格能不能优惠，我都得用啊。
0: 能理解您的心情，您先关注节目，再耐心等几天。那么除了这个养元汤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3: 有，我想跟顾老沟通沟通，因为我身上也有毛病。
0: 嗯，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顾老说。
1: 你直接说就行啊。
3: 好的，顾老，你说我现在主要是仨问题。一吧，我就是膝盖脚后跟脖子这仨地方都难受。你说我到医院去拍片吧，确诊的足跟是有骨刺，膝盖有骨刺，颈椎有增生。
1: 对
3: 吧，现在就是走点道啊，上下楼啊，下蹲都特别困难。其实最难的就是走道，一踩就疼。
1: 对，
3: 你说要是走的你稍稍远一点吧，那脚后跟就专心的疼。
1: 哎
3: 呀妈，站的时间也不能长了，要不然这膝盖还受不了，这里头就好像有两个针似的。哎呀，刺痛还翻麻，就是我坐着或者躺着这膝盖也感觉胀乎的，特别怕疼。哎妈，我总得用毛毯盖着。还有吧，就是这个脖子也是僵硬酸痛的，还紧巴巴的。 你要是转动转动这脖子就里边就咔咔咔响。有时候你就这么低头低时间长了，再一抬头头晕眼花的。
1: 对。
3: 哎呀妈，这些年吧，我是做理疗啊，热敷、针灸、牵引、拔罐、中药熏蒸，哎呀，贴膏药、吃药，我全都试了。
1: 哎呀。
3: 哎呀妈呀，那些都是管一阵儿，病情我就总反反复复的。我寻思，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就脊柱拐了。顾老，你说元气是人体的根基，我觉得我这根基就太不稳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人体的骨骼、关节、软骨，现在一些讲都是大量的成骨破骨细胞所构成的。健康状态下，咱们这些骨细胞代谢是平衡的，新生细胞的更新能力是正常的，随时能替换这些老化的细胞。这样一来呢，关节的密度好，韧性强，骨面光滑，不可能有多余的增生骨刺形成。但是人体元气一旦持续虚弱虚亏，全身气血能量不足，不能濡养骨骼，关节营养养分大幅度的减少，这样一来咱们这些骨细胞长期处于缺乏营养饥饿状态，细胞的活性不就大幅下降了吗？它不就老化了吗？啊，病变坏死的这些细胞没办法及时的给它更新代谢，啊，新生的细胞再生速度跟不上死亡的速度，这些细胞自己的代谢都出现紊乱了，自我修复平衡能力没有了，啊，为了弥补关节的松弛、骨骼稳定性不足的问题，这骨骼边缘一些成骨细胞会异常活跃，过度的增殖，不断积余成多余的骨质，久而久之就成了骨刺了，就得骨质增生喽。啊，所以有些药物啊、理疗啊、贴膏药啊，这些咱知道，它只是暂时性解决一些表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疏通一些浅表的经络，但是没有给受损的骨骼这些软骨啊，所有这些骨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啊。所以说你日常需要从饮食啊、运动、生活多个方面综合来讲，得侧重于元气调养。这元气调养好了啊，我们细胞就有充足气血营养物质的供应，那咱们这些骨细胞的自我生成代谢更新能力逐渐恢复了，对于关节的养护保护，尤其是出现增生骨刺是非常有益的。
3: 嗯，顾老，你说的太详细太明白了，以后我也知道该咋调理了。对了，喜儿，我现在能报名养元汤吗？
0: 嗯，可以，您呢就先报名，但是得提前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养元汤的名额呀，具体怎么分配我们还没定下来。那包括怎么能让大家少承担一些支出哈，我们还在商榷。所以说您这几天您先关注节目吧。
3: 好嘞好嘞，那行。
0: 哎，
3: 那谢谢你了，我关注节目。
0: 哎，好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呦，你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6: 啊，听说已经争取到了养元汤啊，就一共200个名额，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我问我能不能用上啊？
0: 现在呢，养元汤的数量啊，确实是已经确定了啊。顾老和伟宁一共帮忙争取了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那么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呢，大概是能帮助到200个人左右哈。但是这个200个名额具体怎么分配？那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呢，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考虑到支出问题嘛，因为这养元汤它的这个成本呢比较高昂啊，如果说一些急需要养元汤的朋友，因为高昂的价格呢望而却步，用不上的话，那喜儿心里感觉肯定是不好受，所以现在比较棘手的就支出问题。那这一两天呢， 我会跟节目组的领导，再有就是乐善助老机构的这些负责人来商量一下。

0: 看看能不能给承担一些费用，哎，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支出能用上养元汤啊。您呢就在关注节目，耐心等一等，很快就能确定下来了啊。
1: 哎呦呦，那行吧，雪儿。哎，我就觉得反正你这个想事想的挺周到的，你不光帮我们争取养元汤，还想方设法帮我们减轻这压力。哎呀，你这人也太善良了，你真心实意，你帮助我们，真是个好人
0: 啊。您太过奖了，打进电话也不容易啊。您身体是什么情况？你可以跟顾老来说一说啊。
1: 行，那我就跟顾老说说。顾老好啊。
2: 你好，你好啊，身体什么情况？我看看。
1: 我吧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反正就是这么吃药不就控制吗？反正年头长了吧，心脏就出事儿的。2021年的时候确诊那个房颤，现在吧老感觉到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心吧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有时候吧就喘不出来气儿来，晚上吧也不能平躺，躺了就觉得憋得慌，老是全身没劲儿。你别说拎点啥了，就是哎呀这一走路啥的就累得不行啊。你好几次吧就说从市场回来，再说从那儿到家也就不到20分钟了，结果这累的哎呀这是天旋地转，头晕眼花的。哎呀，今年我才60来岁啊，这身体你这不就完了吗？所以吧我听您讲这个元气对身体非常重要，不说这个元气足身体就有能量吗？所以吧我就寻思，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得好好调养一下元气呀、啊、
2: 对喽，整身时间长，常年血压高，导致心功能发生损伤病变，高血压性心脏病啊，就导致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机能整体的下降啊。越是这样越要好好的重要的调调元气，从心脏角度，这元气就不像心脏的动力的源头，血管呢就是输送气血的管道，长期血压高，血管压力居高不下，哎，心脏呢就需要长期高负荷的状态，
1: 嗯，
2: 就像一个人长期干累活得不到休息就容易出现劳损呐、啊。说心脏这道理，时间久了一些心肌细胞过度的损伤，疲劳，心功能下降，包括你整个心室都会出现这种结构性扩张增大。
1: 哎呦，
2: 哎，元气虚弱不足，血行无力，气血运行更加缓慢，导致心脏缺血更加严重，心细胞得不到充足血液的营养，功能越来越弱。哎，再加上你房颤，这都是元气虚弱到一定程度，气血运行紊乱，心脏整个的搏动失去的规律的调节，这都是元气亏虚的表现之一。哎，所以你现在结合对你症状情况和你的病症调养元气是很有必要的。
1: 哦，那你要是像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哎呀，这元气也太重要了。
2: 哎，别着、哎、你现在心脏出现器质性的病变，该遵守医嘱，接受正规治疗很重要，平时调养跟进，循序渐进做。调养元气也不能太心急。元气的修复调养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吧？就像这个受伤的这个庄稼树苗似的，慢慢去浇灌的，一点点恢复的，最好能坚持啊一段时间，重点去调养啊，你起码坚持个年半的时间，也是给心脏心肌细胞一个恢复的时间啊。血压长期过高也伤害元气很大，咱们呢都是通过调养元气慢慢往回养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吧，对你现在的情况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哦，哎呀，那我太感谢顾老您的指导了，就像你这一说我听明白了。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1: 这个没了，我现在那我就是在等着养元汤呢。 这个刚才我家那个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上的，都报上名了，人家说让我们等通知。
0: 嗯，对，那您就耐心等通知吧。啊，这几天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好吧？
1: 行，哎，没问题啊。
0: 好，
1: 哎，好，
0: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啊，你好，顾老，
0: 你好
4: 。
2: 你好，
4: 顾老，我呀是2021年确诊的腔隙性脑梗，完了呢，23年呢秋天的时候又确诊的是2连绿3连绿。
2: 哦。
4: 哎呀，真是雪上加霜啊！我经常感觉头脑发沉，不清爽，这脑袋浑浆浆的，就是左半边身子发麻，两条腿吧都发软。哎呀，有的时候左手拿东西经常掉，就是抓握一点力气都没有，偶尔吧还会有偏头疼的毛病，这情况记性可不好了。哎呀，经常是拿东忘西的，这心脏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就是稍微累着一点吧，这胸口就发闷，上不来气儿，完心突突慌。
2: 对，
4: 平时待着的时候没啥感觉。我现在吧就挺担心我这个腔梗再严重了，害怕再得半身不遂啥的。你说我之前听你讲课讲过，像这些情况也是属于元气不足的是吧？
2: 对，元气是咱们周身所有细胞最重要的生命根基，咱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包括你的脑细胞心细胞都一样啊，包括血管血液细胞还有这些神经的细胞，它们的分裂再生修复代谢运转所有这些工作机能都与元气有密切的关系。哎，这元气充足的时候，细胞活性强，代谢就好，自我更新修复能力就足。哎，这脑部这些微血管呢细密脆弱，一旦元气亏虚，气血无力濡养，这脑血管心血管尤其是微血管就容易发生淤堵硬化，严重的问题就相继出现了。哎，所以你的情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重视起元气的养护，有条件的话用一些冬虫夏草吃一吃，很适合你，从中医角度帮助你调养元气，阴阳双调双补。从现代一些角度呢，冬虫夏草一些营养成分对于帮助调节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修复再生，这都是有帮助的。
4: 嗯，这冬虫夏草的知识吧，最近我听您分享了不少，我也挺认可的。
2: 对，
4: 那我再问问喜儿。喜儿啊，我听说这养元汤吧都已经争取到了，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现在我报名行不行？
0: 这一次啊，一共是争取到将近20万只养元汤啊，这都是顾老和伟宁也是经过多方面沟通努力才争取到的。那听上去20万只挺多哈，可是按照每个人一年900只基础用量来算哈，这将近20万只的养元汤也就够200个人使用。那最后谁能用上都是非常幸运的，但是目前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问题没定下来哈。因为养元汤的价格比较昂贵，喜儿呢，是想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呀再降下来一些，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能够用上啊。这个事情呢，它得需要时间协调，您别着急，您再等一等啊，很快就有确切的消息了。
4: 好的，好的，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您的好消息，喜儿啊。如果这个价格能便宜那是最好的了，可以省一些支出，真的。但是即使费用不能降下来，你的这份善心我们一样都感激，心里有数，好东西肯定是价格 挺贵的，但为了自己呀、啊，该用也得用啊。
0: 您说的对，您呢最好是先和工作人员联系啊，先把名报上，因为名额有限，最终啊，不一定都能得到名额啊。
4: 那行，那谢谢您了，喜儿姑娘、
0: 哎，
4: 谢谢您。
0: 嗯，好，再见。
4: 对。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西儿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和顾老说说我的问题啊。
4: 好啊，你说说呗。
3: 顾老你好，我得这个二型糖尿病有10多年了。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只是呢偶尔有波动，之前呢一直都没什么这个核病症，可是呢从去年开始身上啊皮肤一直出问题。我这皮包和腿呀、啊、还有这个腹股沟的位置，还有这个腋下，反复出现红斑小水泡。这些地方的皮肤一块一块的发红发痒。那个痒的呀真是钻心的难受，可又不敢抓的太狠。因为呢有2次我抓的狠了之后直接都脱皮了。还伸出这个黄水。晚上啊要是一痒起来啊觉都没办法睡。开始呢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湿疹。涂了个药膏啊反反复复不见好，反正是扩散了。
4: 这一点应该和大家伙说一下。其实从临床经验来看呢，我发现很多患病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皮肤问题引发的原因，一般都不是单一问题导致的，一定要到这个医院系统的去做检查看一下。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7: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6: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7: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6: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4: 我不知道你到医院有没有做过相应检查看一看的。
3: 检查了，我去皮肤科做了个全面检查，最终呢特别是这个白色念珠菌感染。同时呢还查了这个空腹血糖是8.7，糖化血红蛋白是7.8%，数值呢都有点偏高呢。
4: 糖高啊。
3: 医生说我血糖长期偏高，免疫力下降，才诱发了真菌感染。
4: 给他这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确实应该就这方面的原因。长期的血糖高容易造成全身血管微循环障碍，皮肤表层都是微循环，这样一来表层的毛细血管微小，血管当中的血流更加缓慢缺少，负责输送氧气营养就越来越差，表层这些细胞大量的代谢物就不利于排出。包括呢整个真皮层表皮层的自我防御免疫能力就会失常，长期血糖高导致皮肤组织就这些表皮细胞的这种大量的糖化物质也在增多，抵抗防御能力下降，白色念珠菌的正好适合这类地方的繁殖，这是温床啊。另外血糖过高导致微循环容易出问题，加速血液环境发生粘稠瘀滞，气血不通损伤人体正气，免疫能力下降，皮肤黏膜屏障功能保护能力都会下降，容易诱发各种皮肤的一些炎症性真菌的反复的感染和滋生，就是这个逻辑呀。
3: 那顾老，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4: 你都确诊了是白酸念珠菌的感染，那就得开一些外用的药，该涂涂该抹抹了。
3: 是的呀，给我开了。我去年有点呢还不错，但是呢他今年呢又犯了。
4: 又犯了，哎，我说他痒得厉害呢，可以再给他用一用嘛，不用不行啊。白色念球菌属于真菌，真菌感染复发率还是很高的。我建议你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调养元气很重要。因为长期的糖尿病，身体元气肯定耗伤严重，尤其是患病五年、十年，啊，甚至十五年，就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元气亏虚，耗伤大幅下降，大幅度的增多。亏损严重，整体免疫功能会严重下降，就给各种真菌病菌入侵的机会。条件允许，医生指导之下，可以用点像黄芪啊、冬虫夏草啊、西洋参呐、啊、这些中药材泡泡水，煎个汤带茶也喝一喝一喝用一用。啊，你比方说西洋参、七叶双补本来就适合糖尿病患者的体质。啊，冬虫夏草也是调养元气很好的药材，啊，虫草当中的虫草素嘛，天然抑菌的活性成分，腺苷有助于改善全身的微循环，疏通因为血糖高瘀滞的末梢血管，改善皮肤表层的供血供氧不足问题，辅助修复受损的那些皮肤黏膜的屏障。另外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助力保护胰岛的胚胎细胞，辅助调节胰岛素敏感性，改善人体糖代谢的功能，减少皮肤组织糖分的堆积，间接的破坏白色念珠菌的生存繁殖的环境。如果有机会能有啊，能服用服用点高品质的高科技提纯的这种虫草的制剂的话，那对你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哎呀，郭老啊，你讲的太细致了，我都听明白了。
4: 对。
3: 哎呦，我刚才啊，听说媳妇帮我们争取了，争取到这个养元汤了，那我肯定得用上。你看，虽说呢，我这个经济条件虽然不算那个富裕，但是啊，为了身体啊，花多少钱都值得。媳妇如果是这个养元汤的价格能便宜一些是最好的，如果不能便宜我也理解。什么时候确定可以报名了，你一定得通知我一声啊。
2: 嗯，您现在其实就可以报名了啊，只不过呢最终就是说您能不能得到名额，这个还没确定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早报名呢还是有好处的啊。
3: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去。
2: 对对对，您现在就打电话先去报个名。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电话不能再继续的进行接听了。那喜儿也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因为这一次呢，这是多亏了顾老和伟宁一共帮忙啊，就是跟我们争取到了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但是呢，这个每个人如果我们按照一年基础用量900支来算的话呢，这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呢，大概能够帮助到200个人。但是这个200个具体的名额怎么分配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啊，主要就是费用问题嘛。因为养元汤的这个成分呢，它比较的价格比较贵啊。那么喜儿呢是想帮助大家在价格方面啊，在这个费用支出方面的节省一些，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的方案，尤其是和我们节目组的领导和乐善助老机构的这些负责人再碰一碰啊，看看费用上能不能承担一些。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那这两天您一定及时的关注节目，那具体的方案很快就能确定下来了。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

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今天沪指报收于3913.79点，下跌2.06%，成交量13349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522.85点，下跌3.48%，成交量呢是14829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723.52点，

0: 价跌3.1%，成交量呢是6963亿元。再来看一下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2.42%，北证五零指数大跌6.78%。今天整体的成交额28347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5760亿元。另外呢，上涨的个股家数是只有801家，下跌的个股家数啊达到了4683只。今天呢，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哈，尤其沪指呢是低开低走。我们来看一下板块题材，今天呢上涨的板块啊不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也比较集中。中药、银行、油气开采服务、医药电商、燃气板块涨幅居前。那么跌幅居前的板块呢，包括前期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军工电子，还有 PCB 概念啊，铜缆高速连接、培育钻石、影视院线以及商业航天。今天的中药板块高开又高走，九芝堂、陇神荣发、天目药业涨停，上海凯宝涨超15%，生物股呢涨超10%。此外呢，太极集团、星光药业、片仔癀、坤药集团、以岭药业也都是跟涨的。今天银行板块持续上扬，苏州银行涨超6%，宁波银行、余商银行、厦门银行、建设银行跟涨。燃气板块局部强势，九丰能源已经2连板了，那水发燃气呢也是涨停，天豪能源、深圳燃气、新奥股份、闪天燃气以及蓝天燃气跟涨。今天培育钻石板块呢是从早盘就开始重挫哈，国际精工、黄河旋风、博云新材触及跌停，汇丰钻石跌超15%，四方达、叶光明、奔朗新材、沃尔德跌超10%，英诺激光、恒林股份、金盛机电、楚江新材、国立电子跟跌。今天呢 PCB 板块是全天下挫，金安国际、大族激光、生意科技、安泰科技等10余只个股跌停，金鹿电子、回天新材、中英科技等多股呢跌超10%。那虽然在上周五有重大利好消息，但是今天商业航天板块仍然是全天疲软，掀起了跌停潮。北斗星通、通宇通讯、航天长风、上海护工、中兵红箭等超过30只个股触及跌停。今天3连板的个股有亚联机械、立方制药、贵神股份；2连板的个股有沃顿科技、联环药业、华健集团、哈药股份、中信重工以及九丰能源。今天跨境支付也就是 CIPS 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7.23亿，板块内18只个股上涨。 PVDF 概念呢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11亿，板块呢是有4只个股上涨哈。PVDF 它是一种新的材料吧，像是新能源电池的防护铠甲，用于隔膜涂层和光伏背板，是高端赛道的核心那么它的这个当前呢供应是比较不足的景气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它的上游呢是氟化工，还有锂电辅材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是非常难以突破的。那么国产替代之下呢龙头呢在券商看来还是有长期溢价和产能的溢价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 PVDF 的概念哈。另外今天血氧仪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71亿，板块内有4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哈，今天为什么中药板块涨得这么好是因为国务院批复了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算是这个原则同意。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首先是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那么今天呢 银行股呢也是涨得比较好，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银行股在分红啊。最近呢，多家银行2025年度分红方案实施或者获得了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那么在上周呢，上市银行分红就迎来了一波小高潮，10家银行年度分红呢。在上周进行了啊，包括中行、交行、招行等等分红大户。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6大国有大行分红的总额超过了4200亿元，较此前一个年度是有所增加的。分红总额占到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2%。同时呢，各家分红率也都保持在30%以上。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银行股的红利逻辑正在从单纯的拼分红比例转向拼分红的可持续性。在低利率环境延续、优质资产稀缺的背景下，较为优质的银行股凭借其确定性的分红回报，将继续成为长期资金配置的核心选项。再来看一下今天燃气股涨得非常不错，那也是因为国家能源局在上周末的时候印发了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提出优化炼油煤制油气产业的结构，炼油产业坚持产能减量置换，新建炼厂呢能效要达到标杆水平，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提高转化效率，推动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要达到或者超过行业的先进值。好，说完了股指，我们再来看一下期货方面哈。这个国际地缘再度紧张，那么也就带来了大宗商品的一些反应哈。我们看一下沪银呢，跌超3%，生猪、焦炭跌超2%。涨幅方面，燃料油和乙二醇涨超4%，合成橡胶和醇苯涨近4%，液化石油气涨超3%。股指期货全线下挫，中证1007指呢是跌超了5%。目前看到原油流向，最大的还是这个资金流向啊，最大的这个大宗商品还是原油，那排第二呢是碳酸锂。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哈，光大期货认为中东局势压制黄金，那本周呢要关注沃什的国会首秀和 CPI 的数据。沪金主力合约一周跌了1.48%，主要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方面，随着双方的这个冲突的增强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又再度加大，油价抬升，通胀预期，短线黄金震荡走弱。贵金属市场将迎来沃什国会首秀和 CPI 数据双重验证的时刻啊，也就是在当地时间的明天，美国6月份 CPI 将和沃什众议院的听证会同日登场。那么在7月15号 PPI 的数据发布之后，沃什会再度到参议院去作证，通胀数据和政策信号的共振将会扰动贵金属的走势啊。我们提醒大家，未来的两天啊，对于这个未来的贵金属走势还是有一些标杆性的意义的。另外呢，美伊进入第二轮冲突，市场一度回归通胀和利率预期回升交易，但是从油价和金价这一周的走势来看呢，对于本轮冲突的持续性并不看好，当然呢也没有更多的利多来推动金价出现大幅反弹，整体呢这个金价还是在弱势的修复过程当中的，这也说明当前黄金在底部震荡区间走势并不稳固，在地缘因素与美联储政策反复交织之下，多空分析显著，仍然需要谨慎看待。好，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财经朋友圈，我们接下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吧。首先来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 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其中提到，坚持中医药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推动“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再来关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财经朋友圈从中石化获悉，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准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七月十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2: 15:15，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关注二级市场的朋友，从今天一早就在讨论一个大消息，长鑫科技即将上市了，它的 IPO 要正式开启新股申购了。长鑫科技究竟是一家干啥的公司？它的上市意味着什么？业绩表现怎么样？对于我们的整个市场还有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财经朋友圈当中，浙江之声主播思宁跟您好好说一说。首先啊，长鑫科技它是一家国产的存储芯片龙头企业，目前正在冲刺科创板的 IPO， 7月16号将正式开启新股申购。它呢主要做的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也就是 DRAM 芯片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啊。如果记不住啊，你就记住它是一个这个存储芯片龙头企业，或者说是 IDM 的这个概念股啊。也就是说，垂直整合制造模式，简单来说，它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存储芯片。它的产品呢是涵盖一些主流系列，用在哪里呢？用在手机、电脑服务器以及汽车电子等等领域，是中国大陆首家规模化量产的通用型的这样的存储芯片的企业，实现了国内这个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它的市场占有率啊，现在还是刚刚开始啊，可以说它这个从一到一百还没有完全完成，全球市占率大概是3%到5%，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这家公司的业绩增长势头是非常迅猛的，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是1100亿到1200亿哈。据它的这个业绩预报显示，同比增长超过600%，归母净利润呢预计是500亿到570亿。你看，营收1000亿啊，归母净利润啊是500到570亿。所以它这个盈利增长曲线，包括它的这个利润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另外呢，前段时间它的董事长也在线上明确承诺哈，我们会超长锁定我们的股份啊，我们上市之后第一个10年不转让所有的所持有的股份。所以说这种说法呢，其实就是一种至少是这个董事长或者说持股人管理层对于企业这种长期业绩的看好吧。除了在资本市场最近有消息说这家企业在校园招聘和求职

0: 值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过去三周，长兴科技在像电子科技大学呀、中科大呀、清华、北大、复旦啊这20所高校都进行了校招宣讲会，是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这个很多的学子呢，都是希望能够进到这样的一家龙头企业去工作的。有人看重高薪，也有人看重行业的未来，有人说看重 IPO 的造富机遇。而对于已经入职长兴科技的年轻人来说呢，也有这个媒体报道过啊，他们的薪资呢是首先达到了行业的 top 级别哈，但是呢每个月说是这个工作的时长会达到80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让一般人觉得很难适应。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背景资料哈。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长兴科技的 IPO 本身。首先呢，它会是今年 A 股年内最大的 IPO， 拟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元，也是科创板历史上仅次于中芯国际532亿元的第二大 IPO。 它的网上发行申购上限是167.2万股，顶格申购呢需要配备沪市市值1672万元，这是今年以来发行股票数量最多的新股，同时也是科创板历史上发行股票数量最多的新股，意味着它的这个中签率啊会比其他的打新会略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它这个高啊也是理论上的高，不是实际上中签的您感受到的这个体感上的高哈。现在有关长兴科技的打新，业内最关注的就是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板块内的虹吸效应呢？半导体 ETF 还有科创50 ETF 等等被动指数基金呢它是一个匹配权重，需要减持原有的成分股腾挪资金来配置长兴科技，这样呢就会形成行业也有可能会从目前高位的像 AI 算力啊、光模块啊、包括中小市值的半导体标的来撤出来那么撤出来干什么呢？就是扎堆入驻存储核心龙头。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票哈，它没有什么题材支撑，那它就会感觉到这个巨头来了，压力好大哈。板块内强者恒强的分化格局会进一步加剧，那也把这个信息提醒给大家哈。长期来看，长兴科技上市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定价体系的重构。目前科创板半导体板块始终缺乏具备全球地位的存储制造龙头，估值参考体系是缺失的。那作为全球第四大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厂商，长兴科技采用的 IDM 全产业链的模式，上半年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亿到570亿，盈利体量已经跻身 A 股非金融企业梯队的第一梯队了。那它上市之后，会对上游设备、材料、封测等环节的上市公司提供全新的估值参考，夯实硬科技板块的价值底座。哪些人会受益？打个比方哈，295亿的募资当中，75%按照他们的招股说明书是投向产线升级和高端存储研发，将直接带动上游的半导体设备、核心材料、封测配套的订单增量。长兴科技已经明确将国产设备材料采购的比例提升到45%以上，为国内厂商提供稳定的验证和放量渠道。不同于短期资金博弈哈，产业链受益具备可持续性，从设备采购到工艺验证再到规模量产，红利将沿着产业向上传导，逐步释放，推动存储自主可控进程加速落地。以上的信息哈，来自权威机构的观点，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还是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自己来学习和研究，需要更多谨慎。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0: 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个新生意哈，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的终端硬件扎堆上市，相关的制造业企业订单激增，而且呢，这些企业现在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了大笔的订单。
1: 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快速清点产品，几个小时后，这些存储产品就要登上飞机，被运往欧洲。
2: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1: 赵旭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180%。虽然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了。
3: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1: 从去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3: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像我们以前一般贸易出口以吨为单位的，但是今年明显发现，叫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
4: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比如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要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啊，包括载运率上，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1: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 A 股市场当中 AI 主线分化之后啊，带来了一些扰动。那么年内股价翻倍的 AI 概念股当中啊，到今天收盘吧，这个较高点的回撤幅度很多已经超过了20%，甚至是多的有近50%。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是不是有这个重新进入的机会？那么 AI 这条赛道在二级市场还能够继续持有吗？给大家一些参考。
5: 进入七月以来 ，A 股 AI 赛道出现明显震荡分化，前期涨幅居前的光模块、光纤、存储芯片等细分赛道集体回撤。截至7月10号收盘，年内股价翻倍的 AI 概念股中，有不少较年内高点回撤的幅度超过20%，部分个股回调幅度超过40%。关于本轮 AI 赛道集中调整的驱动因素，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共振触发的结果。
6: 第一呢，是交易拥挤加获利盘的兑现。第二呢，就是有一些驱动性的因素，比如说海外算力的叙事的变化。除此之外呢，还有美联储主席的鹰派讲话，支持美债收益率上行，大家对短期资金面流动性紧张的担忧。从趋势上来讲，我认为并非呢是一个周期的终结，而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和未来走势的分化。真正的龙头呢，在未来呢还是有机会的，而一些概念的相关的板块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
5: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也持相近观点，他表示这一轮调整并非产业逻辑突变，更多是交易层面的估值消化以及业绩验证期的市场重新定价。
7: 对于上半年来说呢，更多的是在交易 AI 的发展空间，只要属于 AI 的产业链，很多公司都获得了不错的估值的提升。但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啊，市场开始关注更现实的一个问题了，订单有没有持续的增长，收入呢能不能去兑现，利润呢能不能真正的释放。所以啊，这轮的调整本上是资金开始甄选真正能兑现业绩的公司了，所以说这次的回调不能简单理解为 AI 行情的结束，也不能把所有跌下来的公司都当成是黄金坑。
5: 近期外资机构集体看多中国资产，压住 AI 主线。王帅将外资加仓的逻辑总结为三点。
7: 第一个呢，是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啊，海外资金比之前配置比例并不是很高，随着市场预期改善，存在逐步回补的仓位的空间。第二呢，是中国 AI 产业链比较完整啊，从半导体设备啊、材料、芯片到服务器、光通信、PCB、存储，再到下游的应用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很多
8: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七月十三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9: 北京时间15: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1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关的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来到我们周一啊，首先预祝大家一周能工作生活都愉快。上周五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事情比较多，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领克06EMP 的一个喇叭异响的一个事儿，姐姐替妹妹打进了电话，妹妹跟我们联系完之后，我们把这个事儿反馈给领克厂家，这个喇叭到底能不能排除到异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上周一直在关注的上汽奥迪 A7L 的一个大灯的这个理赔的问题，要求厂家再次调换一个大灯，到底能不能去联系得到，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也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也可能会花费时间比较长。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他是腾势的一位车主，然后呢因为新车转向柱的异响，所以 4S 店本来要帮他修车，但是双方达成了一个赔偿2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事件。4S 店在上周五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说是这20000块钱要有个前提，就是卖车的时候，但是车主说始终坚持的是不卖车就直接赔20000块钱现金，那么要求双方都提供资料。今天呢我收到了双方提供的资料，还有一些插曲，也会在节目当中轮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再跟大家去分享。首先呢我们事儿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是导播老师，第一位车主请告诉我是哪位车主。好，他是奥迪的车主是吧？好嘞好嘞，刘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声音问好，让你久等。
14: 喂，你好，叶林老师。
13: 这么现在怎么样了？大灯怎么样了？
14: 现在目前来说，厂家还在审批当中，然后车先让我开回来做无痕修复了。
13: 怎么讲还什么叫还在审批啊？
14: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上周五已经跟我说已经审批过了，但是今天打电话过去，他又说还在审批。
13: 不是那个负责人，那个我不是曾经也加过那个负责人吗？那个负责人今天跟我不是啊，抱歉。我找找，那个负责人给我发信息，也是说这个事儿已经是帮您去调货了。
14: 啊？怎么各方的说法都不一样？
13: 啊？稍等，我把它翻出来，我把它翻出来。我，对不起啊。
14: 对，因为我是直接联系了厂家的售后，他说正在走流程，他说大体的趋势是确定的。
13: 确定什么？
14: 确定可以跟我换。当时还在走流程当中，
13: 那就
14: 应该没什么问题，
13: 基本上没问题了。对，
14: 我想跟您说一下，那个大灯啊，可能真的是有问题的，因为今天保险他们也过来拍一下那个机盖的变形情况嘛，他看到那个大灯的字体都觉得很奇怪，而且我开的时候发现那个灯在晃，就那个灯珠在晃。
13: 什么叫灯在晃？

0: 就是我开的时候不是开着灯吗？它前面右边的灯，它会那个边缘线会上下的晃动。
1: 有照片吗？
0: 有，我录了视频，
1: 发给老师，发我。哎呀，发了。
0: 嗯，对。
1: 你稍等啊，
0: 还是挺明显的。
1: 我找找你。
0: 真实情况看是比较明显的，他们照片拍出来可能没那么明显，但是也能看得到。
1: 等会儿。
0: 嗯。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把镜头反转过来。好，我下载一下。稍等啊，各位，下载一下。没。哦，真的。哎呦，抖得我心。
0: 是吧？而且我是没有踩刹车的。
1: 这是你车着了以后的状态吗？
0: 车我前后动的时候的状态，就前后开起来它就会晃，左边是不晃的，就只有右边在晃。
1: 行嘞，厂家赶快给您调吧。这件事儿基本上没跑了。如果有但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您再跟我说，好不好？
0: 嗯，那这种会不会涉及到是给我换了一个假的上去？
1: 你管它是不是假的，现在给你把真的换上去就行。您要是想退一赔三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得去做鉴定了。最起码我现在看到的后台不太像。
0: 嗯，那可能就是品控的问题了。
1: 8万块钱的灯就这德行，
0: 质量也太差了。
1: 行，这个事儿呢，我也会尽快的，我会等待着您后续的一个回复的，也希望这件事儿尽快的解决。
0: 嗯，感谢依林老师，
1: 不客气，
0: 真的十分麻烦，第二次连线。
1: 没有，咱这个一回生两回熟，现在我们已经是熟人了。然后呢，能够帮你把这个事儿给顺利的解决，也希望你以后用车愉快。我这件事先不跟了，有什么情况你再跟我说，好不好？
0: 嗯，好，
1: 好嘞，行，
0: 老师，
1: 千万别客气，好，
0: 感谢，
1: 好嘞，刘先生再见，
0: 好，
1: 用车愉快，再见，
0: 嗯，
1: 不是这事儿不会再起波澜了吧？上一次我跟刘先生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再见了，以后这事儿就解决了，不会的啊，不会的，然后那我们再最后再交代一下，喂，你好，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吗？
2: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一汽奥迪。
1: 咦，导播老师，上汽奥迪，导播老师，上汽呢是上海汽车奥迪，一汽奥迪呢是长春那边。不好意思，打错了，不好意思啊，这找错人了，不好意思，林林，感谢您的这个接听工作。
2: 好的，主持人。
1: 哎，好，再见，感谢您告诉我啊。我下节目我自己去打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你别找了，我来。等一下啊，下一位，四 S 店也跟我们说过了，应该没啥事，没啥跑了。好，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

0: 好，这就是张女士的妹妹啊。张姐
1: 你
0: 您
1: 好，
0: 好，
1: 老
0: 我是
1: 师。
0: 一零，哎，对对对对，向您问好。到目前为止怎么样了？有人去跟您跟进这个喇叭的滋啦滋啦的声音吗？
1: 已经跟进处理完了，老师，非常感谢你，你还是太权威了。
0: 哎呦，没有，没有，哎呀，小姐姐，我脸都红了啊！这已经处理完哪儿的问题？
1: 问题的话，其实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
0: 啊，但
1: 然
0: 是
1: 后
0: 他怎么操
1: 是，
0: 作您的车呢？
1: 他们还是解释了一下，就是是车机这个芯片的问题，
0: 然后呢？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那问题还出现吗？声音还是这样的吗？
1: 对，还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当着我的面，就是又换了一遍，又试了一下，确实，或许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然后他们，然后就说。拆了很多遍了，然后主动的给了一些赔偿，然后我也不想再让我的车去进行一个大拆了，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赔偿。
0: 行啊，行，没事，您满意就可以。
1: 对，虽然还是，
0: 没事，没事，没
1: 没
0: 事，
1: 有那么好，但是
0: 小姐姐，
1: 还是很感谢依林老师，
0: 您千万别客气。
1: 因为之前的时候确实没有人再给我去进行对接了，已经，
0: 我的目
1: 然
0: 的就
1: 后。
0: 是让车主满意。
1: 我现在非常满意，谢谢老师。
0: 那就行啊，那就行，没问题，小姐姐，能够以后开开心心的用这台车子就行。好嘞，好
1: 非
0: 嘞。
1: 常感谢。
0: 您客气了，那就这样子，小姐再见，也帮我去转达一下对于姐姐的感谢啊，因为她当时是，先打进来的。
1: 是我们该谢谢您。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小姐再见。
1: 好的，再
0: 哎，再见，
1: 见。
0: 再见啊，哈哈。什么是就是这样啊？不行，我得去问问。好事儿啊！能让车主，这车主解决了就行了，解决了就行了。我也不去找6872了，万一再找不到呢？好嘞，接下来呢，可能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啊。今天就是感谢其他两个都顺利的解决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腾势这边。我们先把车主腾势400和腾势的负责人都请到我们节目线上。哎，好嘞，朱先生一个，还有那个负责人姓，稍等啊，这边邓王总，还有腾势400三方一块叫过来。请稍等啊。

各位稍等啊，我今天需要请三方都过来，这个无论是车主啊，还是厂方，还是那位王总，您来我节目线上的话，都请等待一下，我等人到齐了，然后再来开始沟通，请稍等一下。今天我们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听一下双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所以各位请等待。

0: 各位在节目线上的，请稍微等待一下，我们再等最后。这是你给他打通，要打通。今天三方要沟通，不能在节目线上等谁。好，今天三方到齐了啊。第一位呢是车主，第二位呢是4S店的负责人，在周五的时候跟我们去沟通的。第三位呢是400的工作人员，我们一个一个来沟通。全程400的工作人员请记录。周先生你好，我是易林，向你问好。
1: 易林老师下午好。
0: 你好你好，让您久等了。然后您向我去提供了四段视频对吗？
1: 是的。
0: 然后呢这四段视频里边分别记录了您在当时去沟通的时候的形象。第一个视频呢是在3分37秒，您这里边提到了22:16:55提到了金额，22:19:07提到了事情该怎么处置，是吗？
1: 对，这都是他这个 4S 店售后经理那个王经理他这边
0: 到店的时候说到的。
1: 对，到店里面，因为我老婆那个临时店，他不光是有录像，还带录音的。
0: 我知道。然后呢，各位抱歉，因为我现在在直播的时候是不能打码的，所以大家伙只能听到声音，但是不能看到画面。这个画面呢是一个监控视频，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提到了。22:16:55，我会把时间直接往前倒。各位请等一下，今天负责人也请在节目线上先等一下，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把您叫到节目线上，我们一块来沟通。
2: 我们讲了，对方答应我用2万1,500，我们讲
0: 了。好，视频开始的时候是在22:16:45，请听。
2: 这边呢，我们。

0: 把这个钱，是吧？把这个钱哪怕拿到兵里面，是吧？也就这样交个朋友，是吧？哎，之前是5000，现在一共是2万块钱，封顶就2万块钱。你说具体什么流程，我给你解释一下，是吧？因为哎，那个拍完照片，我也要流程的，到时候说不明来。
1: 好，我先打断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边，那位这是王总，王总所说到的是从原来的5000变成2万块钱，非常明确的提到了2万。那么接下来又提到的是流程，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要帮我们这个员拍进去。那一啊，你要么就是今天那个致电400，就是我们事情解决了，对方答应我给我2万块钱，把事情解决掉了就行了。哦，不做这个美女。然后那个二，然后明天我们把那个如果解决的情况下，你明天把那个帖子删掉，记录给我。三，把那个叫我们肯定要是制一个协议。2万块钱，要需要你的卡号，也会发验证码给你，因为我主系统，我也会发验证码给你。
1: 好，这里边王总提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给2万块钱，但是要签协议。好，往下。
2: 这个怎么讲呢？
1: 好，往下就是车主的一些回馈，请大家稍微等一下，我这边先过渡一下广告，抱歉。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好，因为这是一个监控的一个视频，可能音频并不那么的清晰。如果以后真的大家伙见视频的话，我会把它给逐字翻译过来的情况下。
2: 你最起码洗个手术，
0: 洗手术我不知道，洗手术我们有合同，不是说管客户最起码吹日吹吹出来，对不对？
5: 要到我们这，就这么一个呗。你穿的层次到了，要的，到了对方你够了，
0: 够了吧？
5: 你就要层次。
1: 好，这里边双方提到的都是合同的问题。
5: 你去讲给
2: 我。准备完了，他跟我讲晚上到9点钟给你们约好到酒店，
0: 你说我们约到酒店，然后本来说是20分钟就给我打电话，本来是20分钟说给我打电话，我等了我想8点半左右，我觉得你8点半以后饭局结束了呢，有的时候我觉得8点钟就饭局结束了，然后我打电话，果不其然，知道吗？那是在解说。我先说的好好的，我估计有的时候都没有打电话时，你发现在找大家干嘛的啊？
1: 好，很快就到22:10。
0: 我刚讲了，我说平常你来我店里面，然后你们说来你店里面，我说来你店，我说家里比较远，我到店里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我说我这么晚了嘛，我
1: 注意听，
0: 我一个人嘛去店里面，我算了嘛，我把我舅舅那喊着。然后这样子，至于你那个修也好卖也好，修的话，我这样子，我给你换总成，我就不老那个厂了，因为我给你换新的，我给你换总成，对吧？你省心，我也省心。那后期嘛，再说啊，成了不行，说这因为那个在你周而复始的，我给你把两个前面整个叫减的总成，对吧？我们技术经理减两个减的总成全部给你换掉，换新的。早知道我也可以签下来，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你让我们说再去那个，我们真的，你刚想的，我也是打工的，对吧？我大不了嘛，我命被干掉，
2: 干
0: 我，
2: 我
0: 也认了，
2: 我也不可能做那个事。
0: 不是你们是不会干我，但是我们公司他考的比较严。
6: 我们从始至终没有针对你，我们针对的是你们。
1: 好，往下就不听了。然后呢，这是双方所说的，从始至终没有针对这个王经理，只是想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清楚。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他要换总成。那么总成和这2万块钱，是不是换了总成以后就更换2万块钱呢？我今天呢，要先把另外一个这个当事人请到节目线上。王总你好，王总你好，
7: 你好。
1: 我浙江之声10，然后呢，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当时车主所提供的一个录音，这里边提到了第一有2万块钱的一个补偿是从5000提上来的，第二呢就是换总成，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并行的关系吗？
7: 首先一点啊，那个不是从5000提到2万块钱啊，5000的话是之前的话就是一个我们是上门谈的一个修的话，当时的话是车子不卖情况下是5000块钱，是维修，作为我们个人的拿出一些诚意，对吧？修完了我们给5000块钱，这是我要辩证一下，啊，这是第一个，5000跟2万是有区别的。那么2万块钱的话，就是你修好了可以卖高价，因为在这之前，客户呢也打了一个400，也打了瓜子网。说这车子要维修好了，然后能够卖个高价，否则影响它的一个二手残值。我们秉着是修好了，对吧？修好了，然后把它卖出一个高价，
1: 嗯，
7: 对吧？明明是卖22万，你修好了可能是卖了24万，那么24万到28万中间又相差4万块钱，否则中间又相差一个4万块钱，
1: 嗯，
7: 是秉着是这个目的，
1: 嗯，
7: 对吧？可能我们在沟通跟理解上面可能是有点偏差。然后录音的话，你继续可以往后听。我后来一问客户了，你是卖还是修？然后客户回答很精确，我卖。
1: 就这个录音我会往下的。那么这个朱先生你好
8: 啊，
1: 因为您给我听了提供了这第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没有提到的是，比方说这2万块钱是我边帮你修，我帮你修好以后我补偿你2万块钱，但是提到的都是5000和2万以及具体的怎么去签合同的事情。
8: 因为是这样的，玉林老师啊，这个
1: 您说
8: 刚才那个王经理前面说的也不错，刚开始

0: 现在对你这个品牌没有信心了，然后我这个后期嘛，我就准备把车卖了。他问我们诉求，就问我诉求，包括400，我诉求都是卖车。后来他在9号就是下午，我应该发了那个通话记录，包括我有一段我忘了这个发给您了。就他一来就提到2万块，就是因为我们在事先已经沟通好了，就是已经沟通好了。如果不沟通好的话，我们一上来肯定不会说一上来就2万块钱。然后就谈具体的细节方面了。
1: 所以朱先生，您刚才给我提供了，因为接下来是3段，您所用手机所拍的，我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信息的。
0: 对对对，那个是我老婆拍的。
1: 对，然后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段录音。那么这一段录音里面并没有指明这2万块钱是在伴随着维修以后的赔偿。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这台车子您对它没有信心了，您想把它卖掉。那么也符合了刚才王总所说的，您把这个车子卖掉了以后，给您2万块钱，如果不卖的话。是5000块钱，这点您认可吗？
0: 但是我不认可，因为什么呢？英明老师，你把、那个、
1: 您现在还卖这台车子吗？
0: 说句实话，我是打算卖的。为什么打算卖呢？因为他们的
1: 那就没问题了。
0: 不是，英明老师，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先别着急这个下结论，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光车新车有问题不可怕，但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我后来也发了一段视频给您，他们那个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真的，我觉得他们这个企业文化太吓人了。反正我自己接受不了。
1: 出现转向异响赔，无论是5000，还是说您卖车的2万，当然这是刚才王总所说的这个方案，这个职业操守已经非常高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下面他恐吓威胁客户的这一段。
1: 怎么个恐吓威胁客户？
0: 事情我发给您了，麻烦您看一下。
1: 这个我哪儿？哦，
0: 在微信上面
1: 啊，您发的哦，你新发的哦，
0: 是昨天晚上发的，对。
1: 哦，
0: 我本来说句实话，我都不想这个针对他个人去的，但是他们这个出尔反尔，这个真的令我很反感，真的。就包括什么呢？
1: 我现在听这个录音之前，我再跟您去确定一下，您所说的对方出尔反尔，现在我听到的所有的证据都是指明了双方达成了一致，这个就是修车的时候是5000块钱，如果是您卖车的话是2万块钱。
0: 没有啊，一林老师，你听清楚了。他刚开始说我们从5000涨到2万，他不是说5000修车，2万是那个卖车的。他说从刚开始5000涨到2万，他是这么说的。
1: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您所给我提供的足够多的证据，包括这家四 S 店的。一会儿我会再往下去沟通，因为四 S 店还有一个情况，我需要去跟您去沟通完以后，我才能出示这个证据的。但是现在所有的，就是按照常理来进行推测的话。不会说是修一个转向柱再赔你2万块钱的现金，
0: 因为他当时跟我这样说的，他说他们这个9号晚上12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之前400电话给那个撤销掉。我为什么当时要打400电话？就是这个原因。
1: 那这样子，因为是有一分钟的一个音频，我还没听过，这里边有说到的是言语恐吓您是吧？
0: 恐吓威胁，对的。
1: 恐吓威胁，所以王总，您等我一下，400，你这边也记录一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那个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我这边明确一下，祝先生，这个恐吓威胁里边有没有不适合，您判断有没有不适合在广播里边播放的一些言语？
2: 这个应英老师，因为我第一次第一次上这种节目，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尺度跟这个。
1: 我来，好嘞，好嘞，行，今
2: 天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我来吧，我来判断吧。
2: 哦，
1: 现在犯错误，没事儿，没事儿，犯错误就犯错误，我先播放，你等会儿，我已经鼓起勇气了，你先别喊。还有一个，然后我现在准备一下技术方面的东西啊。好，大家伙儿跟我一块儿来听，这是1分05秒的一个监控视频，同样音频可能不太清晰，我只能是这么放给大家。
3: 接手，
4: 你应该找
3: 你。我能接手你那个大哥。是什么？我可能以后跟你们可是不辞不休了，
4: 不辞不休。
3: 我为什么带着以后？
4: 你听不讲。我大不了我在这不干，他大不了不干了，我们两人不干了。
5: 换一个人，跟你没关系。
4: 换一个
5: 人，换一个人继续来这边。
4: 听一不见，你们垫在这边。我下的时候我就光顾你们垫。
5: 你光顾你就光顾，无所谓，
3: 我们换，
5: 无所谓，
3: 我们换。
5: 我跟你讲，你这个话已经在我们面前讲了5遍，我觉得你作为这样子，你的职业道德你没有。
4: 不是职业道德，
5: 你说这话，
4: 你
5: 要
4: 讲，我不
5: 是威胁我们吗？
4: 我是威胁你，
5: 我把你工作弄丢了，你认为现在是我把你工作，但是不是我针对我。从始至终，包括王经理在啊，那个事情我报的，王总在，
4: 我
5: 都没有说针对你们，
4: 我拿出你们，
5: 没有针对你们腾势任何一个人，你们公司任何一个人。
4: 你们车子是我们卖的，哎，退一步讲，我在你家买的东西，
5: 我再说一遍，
4: 让我去找公司去吧，
5: 这个
4: 我可以找你，
5: 这个车子
4: 你们公司车卖了可以找我。
5: 车子不是你造的，
4: 我
5: 有问题，我比如说我这个东西顾客车有问题，我第一时间我找厂家，我找我的供应商，供应商找他的上面的厂家解决问题，就这么。
1: 朱先生是哪句话是恐吓威胁您了？
2: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他工作没了，然后这个我们开店的嘛，他下面会来攻我们，那个语气是比较那种激动的。这种话是在我
1: 工作没了，怎么在我这儿看来是求着你呢？
2: 不，他你麻烦英老师您再听一遍，他当时的那个语气，当时是比较激动和我们说的。说
1: 我工作要没了，我也激动。
2: 但是我觉得你作为这个腾势直营店的这个叫直营店的叫也算是高级管理人员吧，对不对？
1: 对，你都能把高级管理人员逼得上门求情，说你再跟我去这么沟通，我工作可能没了，这叫威胁啊？
2: 不是啊，他这句话当然不是威胁啊，最主要。

0: 下面你们是开店的，我下面来光顾你们。
1: 什么？就这个是没有，我没有听清楚的，因为那个录音，你翻译一下。
0: 就是我，因为我老婆是开零食店的，我丈人是开服装店的，在我丈人店里面，他说过一次，我意思就是他工作没了，他下面你们也是开店的，啊，然后会来光顾我们，光顾我们，这个光顾我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光顾吧？就从他那个时候讲话那个态度。
1: 来，今天在我节目线上，王总，你说去光顾了，因为我没有听清楚这个词儿，当时是怎么说的？王总，你说一下。
2: 是这样子的，光顾的话有很多啊，我来照顾你生意是比较光顾你啊。对，因为你开零食店的，我可以去店里去买东西啊，对吧？你开衣服店的，我也可以给我爸妈或者给我，对吧？父母亲买买衣服。
1: 这个您所说的光顾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我需要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光顾是不是有车主所以为的威胁的意思？为什么要去买他们店的产品？有没有比方说，如果你再这么在我店里面闹的话，我来你店里面多光顾几次，有这样的说法吗？王总，我听不清楚。
2: 没有，这个是没有的，因为这客户的还是比较，我们沟通之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障碍。
1: 对，你说的这个光顾是什么意思呢？
2: 我们之间的话，沟通的话就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客户呢也没有到我们门店来进行那个，我们呢也秉承上门服务，是吧？因为如果说不上门服务的话，他肯定又投诉我态度不好，啊，就这意思，没有其他意义。主持人也不要去。像这个三个词以外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也没有说，我也没有做。
1: 这句话不是解释给我听的，王总。我这么问您也绝对不是，是因为我听了你这句话以后，认为你就是在威胁这位车主，而是这位车主觉得你在威胁他。朱先生，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的，无论是您也好，还是他们四 S 店也好，都是在当地的。最起码现在我没有听到王总在这个里边有任何威胁，您爱人或者说您丈人的任何意思。
0: 因为他在说光顾之前，他工作没有了，你们开店的，这个是有前提的。他如果说没事以后我会来光顾你的，
1: 我刚才
0: 这个他是有个前提在里面的。
1: 我刚才让王总解释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当时我老婆听到这个话，因为她第一次在我丈人店里面说这个话，我们没有跟她去计较。她这个话说，这是第二遍说这个话了。
1: 我希望的是你能明白对方并没有这个意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而已。就算是，你听我说完。
0: 好。
1: 就算是王总，或者这位，我现在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叫的，这位王先生，如果真的有这个意思的话。很简单，对您来说，您背后有人民警察，您怕什么？
0: 对呀，但是但是我认为什么？你是上门做工作的，你不是说上门来恐吓威胁我的，对不对？
1: 他没有任何，我再跟您说一下，我听下来，对方没有任何威胁恐吓的意思，而是求你的意思。
0: 他当时言语那么激动，一个
1: 好，然后呢？那在我节目线上，今天是公开场合，王总，您直白的告诉。车主朱先生，你没有那个意思。
2: 这样子，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朱总，因为您呢，由于呢，您呢，刚刚呢，由于您之前呢，就不停的打400，然后400的话告诉我们说要有人去跟踪，要有人去把您问题处理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多次上门去跟您去沟通，把这个问题去协调处理解决掉，是这意思。
1: 好嘞，然后呢，接下来呢，下一件事儿，说到了王总怕丢工作，王总确实非常非常的谨慎，我在这边我能感觉到，因为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还是这样子，我不确定这个视频我会不会发，在周五的时候我跟王总打电话，加微信，我当时让他把证据传过来，他当时跟我发的最重要就是发的第一句，有且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录音是不是侵犯个人隐私。然后呢，在今天的时候，王总给我发来了之前就过程，我先不说，因为这是单方面的说法。最后一个还是他说，我店从始至终都想把问题给解决掉的原则，录音我发您，请您帮我仲裁，建议不要在直播间里面播放，因为不想客户以侵犯个人隐私又来找我店里面理论。那么他给我发的这个是音频，我也听了。那这个音频呢，就发生在车主

0: 给我发的打完400之后，我看看多长时间，稍等。很短的时间之内所发生的一个对话。那么在这儿我来征求一下车主您的同意，这个视频这个音频是当时你在打完400之后这个王总录音录下来的，这里面说涉及到的是双方关于这个事件的对话，您同意在我节目当中播放吗？会侵犯到你个人隐私吗？
1: 这个没关系，我这个人因为什么呢，我是很直白的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意这么多，您可以直接
0: 说。好，谢谢。那就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会播放的是发生在打完400之后的一个录音，总时长是4分20秒。还是这样子，请几方多等一会儿，今天我要提供的是完整的证据，不是我个人剪辑的。
2: 那暂时先撤出掉吧，你帮我先记录一下吧，暂时先撤出下来吧。
0: 好，
2: 因为这刚才是这个，刚才是我们这边城北城市中心的这个
3: 售后服务经理啊，
2: 对，售后服务经理叫王经理。
0: 我可能会打码啊，稍等。
2: 我什么都没带，我说了，你我们沟通的话，你不能光靠嘴，对不对？你要最起码给我个保证，保障。然后他这边就我后来我们协商嘛，就打这个客服电话，让你们共帮我们共同鉴定一下。
4: 是王经理是吗？
2: 对，叫王。
0: 等会儿，我就这点抱歉啊，我这边是完全拉掉的。抱歉，我要保护王先生的个人隐私，所以呢，这个名字我是完全不能去播放出来的。请稍等，我绝对不会去漏过重要的信息。
4: 好的，那这边客服这边如果您能记清楚的，稍微客服这边记清楚，如果不许问题的话，您再来电就可
2: 以了。对，你帮我记录一下。如果说什么呢？今天这个如果说打。明天如果谈不成的话，就是这个达不成协议的话，今天谈的话无效啊，
3: 就继续赌注嘛，
2: 知道吧？嗯，
0: 好，这句话我要明显点出来，这句话是车主朱先生您说的，如果今天谈不成的话，那么达成的协议无效，对吧？
1: 对的，对的，是我说的。
0: 哎，好嘞，好，往下。
2: 好，那先这样吧。
4: 那辛苦您，生花一对我的福利，
2: 好，
4: 再见。
2: 好，请来王总。
3: 对吧？这不是你吗？哎，对不对？这个我们杨司令介入，主要是对你来讲啊，也是个保护，对吧？对我们双方都有一个。
5: 就像我们去
3: 对吧？然后或者的话，给你把那个你要是同意情况下的话，你微信或者在群里面，说一句话，同意更换就行了。你说同意，然后我给你换。到时候换完了，你说，哎，你干嘛送我车子呢？
2: 那成啊，你马上等不来，等不来，我到底就是
3: 嘴巴对啊，
2: 想你知道，我那一时间不是了。就不行了嘛，对不对？
3: 我要赶紧订回来，别到时候说车已放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不给我修啊？我到时候又说起来了的。
2: 尽量是里面死的，
3: 对，等说可以说满250了，还2个小时。
2: 对对对，那等说要到下个最快大概。
3: 我最快的话，我拖时间长一点，我提前到，我不能说嘛，明天到嘛，到不了嘛，你到时候又说我成立不对，钱干嘛呢？对不对？我跟你说时间长一点，就跟卖就交车一样的，明明15号能到，我跟你说一个25号能到，对吧？你说按25号到了，提前到你开心不好吗？我给你把时间拉长一点。
5: 但是你这个货，
3: 我没有跟你讲说拉一个月，
5: 你货那个质量要更好一点。
3: 不是订货，那个钱的事情。
5: 钱的，我们那个
3: 订的货质量，哪怕大里面，那个有
2: 吃不下来，反正用的到时候好找的嘛。
3: 就是他们货里面包装，
6: 这个钱应该是有包装的，
3: 有包装的啥？哎，这样子，我们有包装情况下来的话，我们换之前你不在，
2: 我换，反正有问题我要找你们，因为
3: 不是
2: 你们跑不了。
3: 我拍照片，
6: 我们换
3: 拍照片放那个
6: 新旧件对比啊，
3: 新旧件对比的，
6: 对，
3: 因为旧件我要返厂的，旧件你帮我带走啊，说明旧件我要返厂的。
5: 旧件我要来干嘛？
2: 我要修旧件。
3: 不是，
2: 我不要修旧件。
0: 现在说的都是关于
3: 卖二手车还是维修啊？
0: 注意，
3: 您车子是卖二手车还是维修？
2: 你现在都只赔我2万了，只贴我2万了，你现在你要我怎么办？
5: 你就说来，
7: 你贴两万，我自己
3: 不是，我要给后台反馈的。
2: 哦，
3: 后来要告诉你们，
5: 2万这个价是折旧费，你知道吧？我一个新车子买过来，确实，你就是挂一块700多的品质的，
2: 加上我那个叫装修的那块，大概我现在要亏到40000多块钱。
3: 其实说实话，我们
2: 今天我们跟你把账也算过来，
3: 我们聊得完啊。如果说你不管是不是买我们家这个车子。你卖车的时候不能跟人家讲说，不是人家二手方的不可能说承认你说你车子加装的什么音响啊东西，对吧？我把车子像他们奥迪 Q7 说当时买的时候又加价，要把音响改了一个十几万。我说老板，你这个你改音响十几万，你不能把算我头上来啊，你要换按照你多少买。
2: 对呀，你这话说的我完全赞同，但是有个什么呢？特殊情况。
3: 对，
2: 他那个麦是他心甘情愿卖的，我这个麦是
3: 你不能说把缺一钱。
2: 我这个麦是什么呢？是迫不得已卖的。
3: 我说你不能说把缺一钱到我头上来。
2: 就像我说的，我那辆别克开那么多年。
3: 其实我跟你讲，
2: 对不对？
7: 说到值，你质量问题导致我们。
2: 你如果说没这么，
5: 我们也不想说
2: 这码事，我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对不对？
5: 都是马先欢喜。
7: 这个车子我买了20天，我根本就我开开心心的开回来，我不能找你。
3: 我打电话看看。车速
0: 好停，这是刚才所听到的。
8: 16:15。永上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那么我作为一个第三方，并且双方都来找到我了，依然是我个人对此的评价和

0: 针对车辆维修的。然后后来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卖车，卖车我说，然后我就说了，我们这个现在损失是很大的，你现在要我卖，这个我们也难以接受，你赔2万块钱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刚开始
1: 你没有提，关键是你没有提到这一点。
0: 当时那个王经理都提到了，
1: 包括您爱人和我刚才听到的里边都是说要卖，那么关键
0: 是。但
1: 是
0: 那个王经理刚开始他提到了，提到那个这个车是我他给我换配件要等多长时间、
1: 啊？没错，这就是我现在要去跟王经理沟通的。王经理，如果是卖车的话，为什么要更换这个配件呢？王总你好，王总你好，还在吗？
2: 对吧？
1: 啊，好，我来明确一下，为什么刚才一直提到的是更换配件的事儿？
2: 更换配件的话，是一就是让他可以卖个高价，然后亏损降低一点，
1: 就这一个原因是吧？
2: 对，否则的话，如果说你不换的话，因为之前啊，我刚才讲的，在直播间开头讲的，之前客户呢也打过瓜子网，又说我因为我收到短信了，他说要维修。想维修，然后把车子维修好了，可以卖高价。然后我们也秉着维修，那卖高价这个方向去处理。
1: 好嘞，现在我听完了所有的证据了。来，朱先生，您现在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有力的证据的话，目前，如我可以给您两个方案：第一，这台车子您直接卖掉，依然按照现在王经理给您所许诺的，卖车以后给您补2万块钱。您能卖这台车子吗？
0: 应林老师，我来跟你阐述一下这个2万块钱是怎么由来的。因为这个王经理，我这边都是有记录的，但是当时我就没留意，没有
1: 没证据，不要其他的，不用再说了。
0: 是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就谈了这个2万块钱，这金额已经因为之前在电话里面沟通好了，主要来的时候就是沟通这个细节，这钱怎么
1: 给我。
0: 我
1: 这么跟您说，如果你这件事第一次来找我的话，这2万块钱一分钱你都拿不到。我来下这个判断的话，我绝对不会让王经理给你2万块钱的补偿的。
0: 哎呀，我这个人就太心善了，就王经理他当时给我打一个感情牌，
1: 一个异响2万块钱还心善呢？
0: 我当时是坚持要卖车的，卖车的
1: 话，所以
0: 他
1: 现在我不是给你方案吗？你把这台车子卖了，我同意，只要王经理答应你的事情，我当然同意王经理把这个车子的钱款补偿给你。你卖这台车子，王经理依然按他给你许诺的，或者向400许诺的，把这2万块钱补给你 ，O 不 OK？ 你同不同意？
0: 这个我一下子难以接受。
1: 好，难以接受的话，那么不同意，那么来我这儿，我来跟你说下一个方案。这台车子因为完全不符合三包法的退换车的任何标准，这台车子您依然拥有，卖二手车是您的权利，如何使用是您的权利，但是跟4S店没有关系。您这台车子。当然买新车了有意向，他们可以给您一些善意的客户补偿，客户关怀，但是绝对不是2万块钱的补偿。这件事情跟他们4S店没关，跟腾势没关，就是我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主持人对这件事情下的判断。
0: 英林老师，你不要被他们给，我知道你不要被他们给欺骗了。这个我大华他可以跟你提供更多的，给您提供更多的视频。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我
1: 不不不，我跟您说的事情不是您现在在我节目当中提供的视频的事儿，而是我作为一个汽车主持人对于汽车三包法了解的相关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任何的三包法的退换车的标准，三包法里面也没有写明，当新车哪怕您买车的第一天出现了所谓异响而不是功能障碍的时候就可以去退换车的。
0: 那英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再知道再多争取一点呢？就是我如果把车卖了，
1: 不行，卖车就是卖车，卖车这2万块钱在我看来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因为这。

0: 争取一点呢？就是我如果把车卖了，
1: 不行，卖车就是卖车，卖车这20000块钱在我看来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因为这20000块钱当时真的是他就贴了个隐形车衣啊，这王经理他也知道。
1: 你这40000块钱里面包含不包含这个隐形车衣？
0: 包含4000块钱隐形车衣啊。
1: 哎，好嘞，所以呢跟这没关系，先生，您听我句劝，您现在这台车子高高兴兴使用着。
0: 英老师，因为是这样的，我可以把这个完整的东西，我可以交给公安机关，
1: 没问题，
0: 这个让他们去判断，好吧？
1: 我更加
0: 因为什么？
1: 好，
0: 因为什么呢？
1: 那就这样子，不，朱先生，别因为了。然后呢，这样子，来我节目线上，腾势400全省记录，现在给我记录下来。来，王总，你好。我现在
2: 啊，在主持人。
1: 我这节目真的是活该没人喜欢，来找过我节目了。从此开始，关于祝先生这台车子的投诉，无论是涉及到的，我刚才听录音也有车质网之类的，就是这个网站，我也不知道这个网站什么样的情况。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投诉类的，你们都可以不接了，我会向厂家反映
2: 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第二件事情，你可以拥有着让对方保留您之前善意关怀的一些方案，除非这件事情走司法途径，或者车主所说的走这个什么交给人民警察的途径。
2: 好的，
1: 朱先生，
0: 在的，
1: 您这边我非常建议你走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件事儿，法院判您多少，四 S 店一定会执行的，判您20万都没问题。
0: 啊，林老师啊，我不知道我有句话该不该说啊，你被他们带跑偏了，还是你维护这个厂家维护直营店啊？
1: 我维护厂家和维护直营店不是代表着我被带跑偏了。如果是您合法权益，
0: 我
1: 一定会维护的。
0: 就是一个正常人他有他的逻辑，对不对？如果说刚开始我们没谈好方案的话，我刚开始我就不可能跟他打400电话，对不对？
1: 就是，
0: 而且那一段话我都说这个现在暂时解决了。
1: 好，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您打400电话，您在400电话里面，无论是这位王总还是您，都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果协商不成功，投诉这个合约取消，对不对？
0: 对啊，那就是说明我们前期都已经沟通过了。
1: 好，我现在告诉你，不说前期的事儿，就说现在协商不成功了。
0: 现在
1: 协商取消，对，
0: 因为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头告诉我这20000块钱，他们是给我卖车的钱，而不是给我修车的钱。
1: 对呀，
0: 我听了很恼火。
1: 对，就是
0: 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么一个这么大的店，怎么能做出尔反尔呢？
1: 是您理解有误了。对方的这20000块钱不是在您修车的基础之上赔20000块钱。我做汽车节目这么长时间，别说你一个腾势了，其他的车子再贵的车子也没有因为异响去补偿20000块钱现金的。所以这不符合法律上面关于约定成俗的一些基本的准则。所以不是他被跑偏了，或者我跑偏了，而是您对这件事情认知的稍微有点偏差。您既然来找我了，我哪怕赌上我作为一个维权主持人声誉，我也去给您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您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完全不合理的，就别说合法的事儿了。
0: 这个首先，林老师很高兴您能帮我这个去解决这个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最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我所说的话，我向这个法律这个，我这样这么聊吧，我完全负所有的法律责任，好吧？
1: 没问题，您负法律责任是您的事儿，但是在我节目线上，我不是一个司法机关，你要走司法机关的话，就得走司法途径。但是来我这儿，我既然来找我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就是您该怎么去使用这台车子是您的自由，但是不能强制4S店赔您20000块钱。
0: 我没有强制他，这个是他自己开口给我的。
1: 好，现在人家不同意了，这20000块钱不给了。
0: 这个
1: 出尔反尔，我支持他出尔反尔了。
0: 哦，英林老师，你听我说，
1: 您别说了，这件事情我对这样的判断，真的，您别拿这些钱，您这台车子您该使用就照常使用去。而且我告诉您一下，这台车子绝对不是直接就需要去换总成的。刚才我听的那个录音里面才说到的，他是客户关怀式的，是帮您去换了这个总成，也就是他已经过度帮您去维修了。
0: 当时也是到新车质量问题了，对不对？而且我来说一下，这20000块钱是怎么来的？ 刚开始。

0: 么？他下午四点钟打我电话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呢？十二点之前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解决不了他们是要被罚款的，他们情愿把这个钱贴给我。
1: 所以你才明白刚才那位车主所说的，车主所说的，你这事儿我他愿意帮你去解决，就是你以为对方威胁的那些话是车主求着你的话，你把这个事儿想明白。
0: 那一林老师，您如果说既然这样认为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了，好吧？但不管怎么说，好感谢您，感谢
1: 先生，感谢您说这句话。
0: 啊，
1: 您可能曾经相信过我，
0: 我真的不和您无关，我真的对这个店真的是很失望，因为什么呢？我是当时，
1: 所以您现在把这台车子，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把这台车子卖了，卖了您还能拿到2万块钱的补偿，很少有四 S 店能这么做，这家四 S 店已经做得不错了。如果您觉得我这2万块钱我受不了，您这台车子继续使用，比亚迪不是腾势是全国联保的，您以后这家四 S 店一步都不要迈进去。您保养维修之类的，你去其他四 S 店去，这不就得了吗？
0: 那这样吧，那既然在您这边，说句实话，既然在您这边解决不了，我肯定是要维权到底的。
1: 好，
0: 这个
1: 您走司法途径。
0: 无论是走什么途径，我肯定是要维权到底的。
1: 好嘞，来，这事儿我扛了。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还是这样的，我希望您用车愉快，希望您作为一个消费者能够开开心心的，但是不是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以后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的。主持人在下，刚才我已经给您解释过这件事了。您也是开店的，相信您一定知道作为一个商人是如何进行相关保护消费者的界限的，而不是无底线的保护消费者。
0: 就这么说吧，这个主持人一鸣老师，在我们店卖的东西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怎么可能对人家不负责呢？打个比方，我卖个榴莲的话有问题，我们都全款和人家退的，对不对？
1: 食品是一回事儿，商品车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食品有食品法，商品车有家用汽车三包法。您所说的是榴莲，您所举的这个例子，榴莲上面如果坏了您会给它退，我支持您。如果您这个车子买到手不能使用了，这个王总绝对会帮您退车的。但是现在我用一个您能听明白的一个案例跟您说一下，您买了一个榴莲，这个刺儿有一个是折的，但是您现在要退榴莲，消费者要去您那儿退榴莲，您会给他退吗？
0: 嗯，老师，你如果说这个话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话我是接受不了的，好吧？
1: 为什么？今天把这个事儿掰扯清楚，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您这车的转向不能打吗？
0: 转向可以打，
1: 今天车
0: 的转向又不是打死他都会有这个滋滋的异响啊。我买了以后，
1: 抱歉，等我一下，
2: 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6: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广州，欢迎回来，抱歉双方都久等了。那个先生，您今天我想把这事给您在节目上说明白，请您说一下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您觉得不对的地方是什么。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始至终我就没跟他们开口要过钱，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不瞒你说，这个应明老师，我这个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有个置换，我上一辆车我是别克君威，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我30万公里我还在开呀，我好我心疼，我为什么要卖啊，对不对？
2: 好好好，没问题，您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对方开口要过钱，对不对？
3: 对对对对，那全是他们、
2: 来，王总，王总。
3: 他们问我的方案，我说方案，我就想退车。
2: 王总，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你要过钱，你记录下来，所以这2万块钱也记录下来，你不要发表意见，我让你记录下来就行了。对对对对，你不要把自己再扯进来了，这事儿我一个人来扛就行了。好，然后呢，您刚才说的第二句话，朱先生，您说到的是您想退车，对不对？
3: 对，我
2: 您来对了，您来我这儿来对了。三包法没有不可能有一点点关于意向退车的任何条款。
3: 但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买辆新车，我们老百姓买辆新车也不容易，对不对？买回来也是想提升这个生活质量的。
2: 买回来是可以提供生活质量的，但是不是为了提升生活收入的。
3: 对啊，买回来不是给他们修的，对不对？
2: 那4S店不能修车，那所有的商品都不能修吗？
3: 没错，关键
2: 你刚才也提到了，你刚才也提到了，你作为一个卖榴莲的工作人员。抱歉啊，就是我这么去称呼一下您，作为一个水果摊的老板，您卖的所有的榴莲都是没问题的吗？
3: 有问题啊，有问题，我会跟人家退啊。
2: 那凭什么榴莲可以有问题，人家车就不能有问题？毕竟人家不是大问题，
3: 对，
2: 榴莲都可以坏啊。
3: 关键他退不了啊，他这边退不了啊。
2: 那没符合三包法，凭什么退啊？
3: 所以我就在很多，
2: 所以你来我这儿，我就可以告诉你，你不符合三包法，没办法退车。开开心用吧。
3: 那好吧，那好吧，那一林老师，您既然这样说了，我会保留我继续维权的这个权利，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这么着，您去哪家媒体？王总，如果去哪家媒体，您需要我的话，你告诉我，我去找那家媒体去。
3: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王总是吧？
4: 知道，知道。
2: 好嘞，那就这样了。非常感谢朱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见。
3: 啊。
2: 400，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2: 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关于这个车子的工单能查到吗？
5: 可以的。
2: 好，我以现在我节目的名义，算了，我不以节目的名义，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记录下来。
5: 好的。
2: 关于这台车子的任何此次事件的投诉，即因异响要退换车或者因异响要补偿的，请厂家不能够记录关于这家4S店的任何扣分处罚。
5: 好的，主持人，客服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
2: 好，关于这件事情4S店的负责人已经够努力了。
5: 好的，主持人，客服这边已经详细的记录下来，感谢您对腾势的品牌的支持与理解。
2: 我不支持你们，这时候我不想支持你们，以后有机会我再支持吧。非常感谢您，再见。
5: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5: 好的，再见。
2: 王总，不好意思啊，我让你等了半个小时，今天我一直拦你话，我知道你要有话要说，但是我不希望的是车主再针对你们了。
6: 非常感谢主持人。
2: 然后
6: 关于
2: 你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说、关于什么？不好意思，王总，我刚才激动了一下。
6: 至于如果说消费者下一次到我们店里来进行维修，我们门店还是非常欢迎的。至于这个车子的到时候后期如果说维修好了，他如果说卖也好，维修使用也好，我到时候呢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你看，老师，
2: 没有其他的方案啊，王总，就是没有您刚才之前达成一致的方案之外的其他方案了，你们已经做过退步了。
6: 我知道，我知道，这肯定的。
4: 好嘞，
6: 没有任何的方案啊。
4: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只是觉得您作为
6: 非常感谢主持人。
4: 别，这时候都别说我感谢，这时候大家伙都觉得我收了你们四 S 店的好处或者腾势的好处了。然后，我真的是感觉到作为四 S 店的一线工作者，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不容易。我看到你们也多次跑到他们家那边去跟他们去沟通协商这件事儿，很难得了。工作很好，非常感谢您的工作，祝以后工作顺利。
6: 好的，谢谢老师，
4: 加油，好，再见。
6: 好，

好嘞，不好意思啊，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刚才稍等一下吧。真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不想再做这种粉丝建议的任何内容了。就是当大家发现一个维权主持人会帮助4S店和厂家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吗？就是我现在是心里面是挺难过的一件事儿。我在耗费大家对我的信任度，换句直白的话说，我在消耗着我的粉丝。

0: 咱们记下。哎哎，好嘞，三号线。那看看现在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好，让你久等了。
1: 哎，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去年的就年前碰到，就是人家车子追我的车子的追尾了。
0: 哦。
1: 过后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保险公司就第一次给我们定损是定了9000多，过后定损单那个直赔单已经发给我们了。
0: 哦，定损单都发给您了。
1: 对，就止损单都已经发给我们了。过后现在，就是第二次他们说他们的员工什么离职了，过后第二次定损就比第一次的金额少，并且比我们就是买配件的金额都还少。我过后我们投诉了他，到现在一直没有理赔给我。
0: 你去哪儿修的？
1: 就外面的店修的。
0: 外修的。
1: 对。
0: 你指定店还是4S店？保险保险公司指定店？
1: 就自己找的店面修的。
0: 好嘞，那您自己承担这个结果就好了。朋友的店？
1: 不是，就是我就是人家外面自己的店，我也不是朋友，就是外面我就是离我家特别近的店。
0: 您指定的这家店，那么保险就需要根据您的店进行相关的定损，进行理赔。然后呢，如果是您所在的那家外修店不能正常理赔，缺少相关的定损依据的话，没问题。但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理赔金额的事儿，而不是理赔结果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抱歉没有办法了。
1: 对，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把那个直赔单已经发给我们了呀。他并且是现在是什么，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定损的金额是原本是就是我们买配件，这个车子买配件就买配件发给他们都6000多块钱，他定损定了5900多。
0: 对，你这个6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和4S店和保险公司的这个后台的价格是不一致的，因为你找了外修厂，你找4S店我这边帮您去沟通放心，但是你找外修厂不行。
1: 我明白了，
0: 对对对对，是因为这个，抱歉，能力有限啊，那就这样子。
1: 好，谢谢，
0: 再见再见啊，再见。我说一下为什么4S店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进货渠道啊，然后但是外修厂的进货渠道会更多一点。那么这个进货渠道到底是指5000，还是指4000，还是指6000？这个是没有标准的。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感谢各位的提醒，我看看有没有。没有，没有。好嘞。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让你久等了，怎么礼貌称呼您？
1: 哎，你好，我姓孙。
0: 哎，孙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就是我这个 A5L 是上周三送去它提示系统升级，但是呢，它升级过程中导致副驾驶门把手那个紧急拉手弹出，现在回不去，他要给我换这个车的门把手。
0: 哦，好嘞。
1: 啊，完了呢，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不是紧急拉手开车门了吗？但现在我拉了，这个车门它还是打不开。
0: 他不是要给你换门把手吗？换完以后，你看能不能打开啊？
1: 啊，对，但是现在他们这边给出我的就是它系统升级才导致的，但是我现在不太相信这个说法，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
0: 就是让他们先换，如果真的是换完之后还是这样子的话，您再去想处理结果。
1: 就是老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这个门把紧急拉手不好使，它不是说是正常损坏它不好使，它是因为这个系统升级出来的这个问题，它这个弹出来了，弹出来之后呢，我拉了一下，就是现在车门是打不开一个状态，这都是后来才发生的，就是今天我去 4S 店
0: 嗯，
1: 了，就是我这面，因为它出来了
0: 您
1: 嘛，我
0: 诉
1: 拉
0: 求
1: 下
0: 是
1: 试
0: 啥？要不您直说。
1: 试，我诉求他，我需要他给我说明这个问题是系统升级导致的。
0: 啊，不是说
1: 他现
0: 过了
1: 在就
0: 吗？
1: 是我去了，他跟我说就是系统导致的，但是
0: 啊，
1: 我
0: 这
1: 不
0: 不是
1: 太
0: 说
1: 相信
0: 过
1: 这个
0: 了
1: 说
0: 吗？
1: 法，我希望他给我一个就是纸质的一个说明，
0: 不需要给你纸质的说明。
1: 不需要吗？
0: 不需要。
1: 那就是您以这个专业的角度，能给我解释一下
0: 我不能，我不是奥迪厂家的工程师。
1: 吗？那您这边能给出什么建议？
0: 我刚才说了嘛，把您真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让对方先修，如果修完以后还是坏的，当然了，再可以去找对方。
1: 老师，就是它这个系统升级出来这个问题，都是在车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吧？就是它系统出来这个问题，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是
0: 我
1: 吧？
0: 没有理解您所表达的这句话是什么
1: 就是
0: 意思？
1: 它这个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就是它这个系统升级出来这个问题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吗？
0: 您指的合理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觉得系统跟这个机械的门把手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0: 对，所以呢，您让对方先修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问题给解决掉。
1: 行，那明白。
0: 哎，好嘞，行，再见啊。今天周一呀，各位。我这一周的第一天呢。

0: 好嘞，我现在导播老师正在记录下一位车主啊，我这边先过渡一下我的片头，走起。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4: 哎，你好。
0: 哎，小姐姐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4: 免贵姓李。
0: 李小姐，你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4: 就是我的这个车是刚买了8个月的车，然后我的那个车最近检查出了有15个错误码，
0: 15个故障码，
14: 是的，
0: 哦，15故障码都跳的啥呀？
14: 有什么车门，然后什么组合仪表盘，
0: 哎，
14: 我看一下，我找一下，稍等，
0: 好嘞。
14: 有平视显示器，什么自动电子装置，自适应巡航这些，什么驾驶员、副驾驶员的这些，还有泊车雷达都有问题。
0: 您所说的这个是不是都跟辅助驾驶有关？因为我听的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您到底遇到了哪些15个故障码？是跟辅助驾驶，比方雷达、摄像头这些有关吗？
14: 对。有这些。
0: 好嘞，行。当时您的车子表征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您车子哪些功能是不能使用的？
14: 我们目前没有，就是显示的这一些，里程表的可信度消极。
0: 啊，里程表可信度消极。好，短途里程是不能往上加了吗？
14: 是我的那个送去保养之前它是9500多公里，然后后来保个养回来它就变成了9700多公里。
0: 啊，9700多公里，这200公里他们4S店拿你车子干嘛了？
14: 他们说他们没有调，也没有那个。
0: 有在店记录的，有调取一下监控就好了。
14: 我在我的手机那边是这样显示的。
0: 哎，那么他们4S店是偷开您车辆了吗？
14: 他们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动过。
0: 简单，没事，我刚才教您那个方法，就是去调取一下他们监控，还有您的车子，您车子有行车记录仪吗？
14: 有，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去找这个4S店说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要去找厂家沟通这个故障码的事情。
0: 哦，明白。
14: 然后厂家4S店说他们解决不了这个东西，然后厂家也一直就是没有回复什么的。
0: 好嘞，就是您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就是15个故障码一直在出现没有消除，对不对？
14: 嗯。
0: 好嘞，没有什么故障，但是就是跳故障码。
14: 也不确定他没有故障吧。
0: 好，就是
14: 因为他出现了这些里程表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些。
0: 哎，好嘞，然后呢，您的小电瓶也检查过？
14: 对，我们是用他们 4S 店的那个电脑检测过。
0: 好，电脑上面跳了15故障码，对不对？
14: 是的。
0: 好，然后呢，您的车辆的软件 ECU 这些东西，主控电脑之类的，有没有检查过？
14: 老师不好意思。
0: 哎，我不好意思，您什么车吧？您告诉我，我去问。
14: 我可以麻烦您就是换一个那个手机号码打吗？因为你可以拨打一下我老公的电话吗？
0: 我去跟姐夫打，没问题。
14: 谢谢您，不好意思。
0: 没事，我把您切出去。导播老师，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位小姐姐的电话。对，给不是给她爱人，这就把她切出去，记录一下爱人的电话。 怪我啊，我操之过急了，这个问的不是特别的专业，所以有的时候沟通出现了障碍，这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这个业务素养的问题。一会儿咱去了解一下姐夫所说的，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我这样的话好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跳故障码这当然是不行的，但是要去看一下故障表征和相关的问题症结，这个我来远程帮他去判断一下，然后了解一下什么车，然后再去找一下厂家和4S店。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

0: 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第一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去找一下我姐夫啊。啊，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跟姐夫打电话。这样的话是不是更清楚一点？哎，对对对对，给女士的先生打个电话。啊，周一头晕是正常的吗？啊，是吗？大家都这样。打工人不容易。

0: 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周五状态好是因为周五哥们儿解决了那些问题了。哎，好嘞。喂，先生你好啊。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刚才姐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我问的不是特别清楚，我想的给您去沟通一下，我可能了解的更清楚一点。姐夫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周。
0: 周先生，您车子首先啥车？
1: 途观 L Pro。
0: 啊，途观 L 啊，途观 L， 好嘞。然后呢，就是跳了十五个故障码，这十五故障码是一直出现的，对吗？
1: 对，就是，我两次保养都是在一个4S店做的嘛。
0: 哎。
1: 然后第二次去保养的时候，我让他用，就是他们4S店的那种电脑，检查了一下我的车的后台数据。
0: 嗯。
1: 就是显示我的里程表可信度消极。
0: 哦。
1: 现在就是电脑上报的里程数是100多万公里。
0: 哦，啊，100多万公里，
1: 对，但是我是买了8个月的新车，我实际里程应该是9000多公里，
0: 100多万公里，
1: 对，
0: 那等于你现在你的车子是这样的啊，插上 OBD 以后呢，OBD 会跳出您的车子的后台，这时候后台显示是100多万公里，
1: 对，
0: 大众不再奖励一台车子啊，开了100多万公里。对不起啊，没事没事。
1: 现在就是啥呢？因为你这跳100多万公里肯定是不行的嘛。
0: 对对对对，当然了。
1: 对，比如说我要卖车什么的，就人家说你是调表车，就是哪怕没有那100多万公里，它这个里程表可信度消极的话，就别人也觉得你是调表车嘛。
0: 好嘞，没事没事。你这个东西能解决吗？他那个后台还能去帮您覆盖掉吗？
1: 不知道，反正。先是问的 4S 店，然后 4S 店呢，就是说一直在推诿，就是说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厂家给的反馈呢，就是说是什么信息传输中导出了什么问题吧。
0: 啊，没问题。
1: 但是他又不说具体解决方案，然后就一拖，现在一个多月了。
0: 哦，这么长时间。
1: 我开停在家里。
0: 好，明白。周先生，我来明确几个事儿啊。第一，您的车子目前跳的那十五故障码是不显示在您的仪表台上，而是显示在 OBD 里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事情，您现在车漆的车机显示的总里程是9000还是1万多？100多万？
1: 九千。
0: 哦，也就是说，他现在后台软件跟您的车子出现了个故障。
1: 对，他后来显示100多万公里。
0: 啊，我明白，我明白。这事儿交给我，我去弄一下好了。
1: 行，主要是他们厂家和 4S 店也不说解决方案。其实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这个问题解决掉嘛。嗯，对吧？不能说我这8个月的新车开了100多万公里，我也开不出来了。
0: 当然，这个事交给我，我去跟您去沟通去。好，您这车子除了这个100多万公里，还有其他的这个故障表征吗？
1: 就是什么泼车雷达吧，就是比如说我每次上车，上车之后就是打火了嘛。
0: 嗯。
1: 我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辅助驾驶的那个摄像头。
0: 嗯。
1: 他就说传感器失效，然后。等车开起来10几分钟了，它又消掉了。
0: 这个事儿行嘞，没问题。传感器失效，那么这个可能软硬件都去查一下吧。每次都会有吗？
1: 每次，基本上每次打火都有。
0: 好嘞，传感器失效这个事儿没送4S店，4S店解决不了吗？
1: 就我去了4S店，他说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就是要统一要由厂家解决了。
0: 他说的是废话，但是一个多月了，他都没有由厂家来解决吗？
1: 他们没办法，那我有啥办法呢？我这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我会督促 4S 店解决。4S 店呢又给我打电话说他会反馈给厂家，我能咋办？
0: 不是，这世界杯期间是怎么您完成了我们中国队没有进世界杯的遗憾了？您被当球踢了。
1: 对呀、啊，那没招啊。
0: 那行了行了，我来帮您去沟通吧。您稍等等我。
1: 行。
0: 好，这个我大概估计一下，就是您的。读取 OBD 那个芯片，您车上那个芯片是不是有点什么软件方面跟其他的有问题？我多问一句啊，您有没有比方说4S店有没有拿其他的车去读一下 OBD， 他们显示都是正常的吗？
1: 就是我特意问了他一句，我说我这个，因为他这是新款车嘛，是86款的、嗯、我说是我这个车是个例呢还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嗯、我说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就不纠结了
0: 啊。对，
1: 但是如果说我是个例的话你就帮我解决掉嘛。然后他也就不回答了，就是说他说目前途观 L Pro 这辆车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
0: 姐夫，你太通情达理了，我来帮您去沟通吧。喂，你好，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我是上汽大众的总部客服，您可以询问我上汽大众或者上汽奥迪有关车型的问题。您稍等，我这边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您好，您接着说。
0: 冒昧的问一下，是人工还是 AI？
2: 我是数字化客服，正在为您服务。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说哦。
0: 我是不是听出来了？
2: 您好，我是上汽大众的数字化客服，正在为您服务。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说。
0: 你好，我这边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呢？
2: 您好，我是上汽大众的数字化客服，您可以直接称呼我客服就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我哦。
0: 客服你好，我这边有位车主途观 L， 遇到了他的车子的里程通过 OBD 电脑一插显示了100多万公里，目前还会出现传感器的故障的弹出，已经一个多月了，并没有去得到来自于厂家或者4S店的解决，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2: 好的，我这边核对一下相关信息，请您稍等。针对您反馈的途观 L 里程显示异常并伴随传感器故障的问题，建议您尽快前往就近的维修站对车辆进行相关检测，以便尽快解决您的问题。
0: 先生不好意思啊，您可能没有理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些车主已经到 4S 店反馈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呢就没有得到解决，您现在再往去 4S 店也解决不了，人 4S 店说了这是厂家的问题。
2: 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您这边先消消气，我们对您的问题肯定非常重视。
0: 我没生气。
2: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现在为您转接至专属客服，请稍后。
3: 为了确保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
4: 工号T2T024为您服务。
5: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小姐姐，我也很高兴，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才跟那个数字 AI 客服在沟通完以后，相关的信息还需要再向您讲述一下吗？
5: 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看不到全部相关信息，您现在是在现场直播是吗？
0: 没错，是的。
6: 北京时间16:59，
0: 帮我转接是不是？
7: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

嗨，现在一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周末。我想为了应对这场台风吧，大家肯定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哈、啊。有的人呢是储备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啊，你比如说已经做好了宅在家里面两天这样的一个准备啊。结果呢，很多朋友我看今天尤其是杭州的朋友哈、啊，然后早上起来发了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了一个那个这个小红书，几个大字儿啊，就说明了我们度过台风的那种状态哈、啊。他就说台风八威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长胖了两斤。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很多人表示深有同感、啊、但我觉得我们能够放心的在家吃胖，你包括在昨天一大早大家伙拉开窗帘发现，哎，好像那个街道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七零八落的啊，或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像是被台风扫荡过的那个样子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台风威力也不过如此嘛。但实际上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不过如此的这种观感，并不是因为那个台风的威力并不大，而是因为啊，有人在连夜奋战，然后帮我们在整理啊，或者说在打扫这个城市啊，这个被台风扫荡过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早晨起来很早，基本上就是稍微风一停，你会发现好多的这种相关的部门呢就已经是出动哈、啊、把那个倒伏的树枝啊，然后包括吹落的那个树干啊，然后都有人去及时的清理，这样才会让大家伙早晨起来一拉开窗帘有那种不过如此的观感。所以真的就是应了那句话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轻松可言啊，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奋战在防台防汛一线的各位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都辛苦了。那这两天呢，我说哈，大家伙各自做着各自的准备。你比如说，在浙江的有一个小区，台风过境之后啊，有一栋居民楼出现了戏剧性的场景。那说实话，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之后呢，很多朋友哈，真的就是应了网友说的那句话，叫不厚道的笑了。你看这个全楼唯一在那个窗户上面贴防台风胶带的那个窗户玻璃破碎了，这一面楼宇啊，这个外立面上面所有的玻璃都没事，然后所有的玻璃也都没有贴什么防风胶带，就没有贴那个米字形胶带，唯独有这么一个窗户上贴了米字形胶带，这个玻璃已随台风去，此地空余米字形啊。然后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有人还模仿台风的口吻说，好，就你防我是吧啊，行，把你玻璃吹飞啊。该住户呢用多层黄色胶带呈米字形加固窗户，但是玻璃仍然就破碎了。其实在那个玻璃上贴米字形，因为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好像提防台风，提防那种强烈的台风到来之前，大家伙可能会做的一个准备吧。我们也没有考虑过说这个米字形胶带到底是贴里面还是贴外面，对吧？都觉得好像差不多，都觉得是一样的。结果你会发现同栋楼其他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的窗户反而是完好无损，而这个住户窗框上残留的胶带粘性依然牢固。有网友就提醒说了，双层玻璃是不能贴胶带的，咱们现在普遍那个玻璃都是双层的啊。哎，我之前还看到，你知道吗，在台风，就是为了应对台风天气，

0: 很多的广东网友啊，他们也真的是不辞辛劳，你说贴个米字形，左一下右一下横一下竖一下是吧，四下就能把这个胶带贴完。他们呢是不辞辛劳贴了个麦字形，就是麦子的麦啊，麦芒的麦，麦克白的麦。为什么要贴个麦字形呢啊，说这叫什么呢，叫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贴个麦字形去克服风。
1: 我拒绝你，感受最温柔的风和恰好的理由。
0: 所以有人就说了，下次不妨别贴米字形了，贴个麦字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风给克住啊。那记者也是咨询了气象主播，他就告诉说哈，就甭管是贴麦还是贴米都有用。因为什么呢，你得拿特殊的胶带交叉贴，主要是防什么呢，防那个玻璃共振。麦字它也有交叉，只要有交叉就可以了，你是贴米字形贴麦字形，只要那个笔画有交叉，它就能够预防玻璃共振。但是哈，这个胶带的贴法包括贴在什么玻璃上面，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这个胶带贴的位置不一样，就决定了它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我看到有媒体就咨询了相关的专家，就针对这个整个楼都没贴胶带的那个玻璃都没事，为什么这贴了的反而有事儿呢？专家就说了，家里头如果是双层玻璃啊，贴米字形胶带反而更容易爆。为什么呢，因为胶带只粘在内层，而真正抗风的是外层，你起不到加固作用，反而会破坏那个玻璃的应力，让碎渣更危险。米字形胶带呢，只对老旧的单层玻璃有一定的防护作用。就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传统的预防台风的方式，因为原来那老的玻璃啊，它都是单层的，就一面玻璃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贴上米字形胶带是吧，然后呢它就能够就是让这个玻璃牢固一些，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抵消一部分共振嘛。而国内的门窗呢，最高水密性标准仅能抵御12级台风的风压，将旧衣物旧毛巾搓成条塞满窗户轨道，可以将胶带贴在缝隙之间防止晃动，然后你拉上窗帘，如果玻璃真的碎了就可以挡那个碎渣啊。我觉得这个吧，如果说等下次有必要吧，就是等到真的还有台风要到来之前吧，我们再去仔细的研究研究哈。如果真的要有必要贴胶带的话，该贴在什么位置，怎么贴，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那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哈，浙江呢已经是结束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基本就结束了。然后今天的天气格外的热，你发现没有啊？然后省气象台呢也不再发布台风消息，全省的汛情平稳。所以呢，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呢，在今天下午的5点，就刚刚十几分钟之前结束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那这个时候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妥善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当前仍处于这个台汛期啊，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所以大家伙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毫不松懈，继续抓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工作。

还真的就是利用了这个周六周日啊。我觉得这个台风呢倒是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理由，就是我们可以不去安排其他的事情。你知道其他哪怕是天气不那么好，但是没有差到像台风天这样的天气，你还是会很纠结，哎，我到底是宅在家里面呢，还是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或者到哪里去转一转逛一逛，你总觉得好像说不能够浪费掉周六周日这个难得的时间啊，甭管单休还是双休，你总是活在一种焦虑当中，就是你不管怎么待着，总觉得好像没有选择另外一种呢，多少都有些遗憾。但是台风天就给了你一个绝对理由，就是你也不用想任何的宅家以外的那种其他的计划，就是宅在家里面就变得非常的合情合理且必要。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说人有的时候那个烦恼并不是来自于选择太少，恰恰是来自于选择太多。就当你什么都可以去做的时候，你反而陷入到一种纠结当中去，但是当你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宅在家里头，你反而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感。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呢就是整理家务啊，把家里面那个衣帽间，然后呢一会儿我还会说到要整理家里面的各种鞋盒子、纸袋子，然后不穿的那个衣服，冬天的羽绒服干洗完了，本来想说挂在外面呢让它暂时的还晾一晾哈，这一晾就晾到夏天了，还没及时的收进去呢哈，也是把它搞了一个大收纳。所以周六周日呢就是在家里面呢好好的去搞了一下内务，哎，你会觉得好像还真的挺解压的。我说各位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啊，你是如何度过的？

0: 17:15。藏着你的秘密，你是我永远自由的夏天。
1: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那刚才咱们说了哈，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哈，最开始呢你会觉得哎，好像不至于吧，没必要吧。但是当你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为此做准备的时候呢，你也就会觉得说哎，我得象征性的表达一下对这个台风的一个，也不能说是尊重吧哈，就是表达一下对他的一个重视吧。于是呢，很多人也都陷入到了一个什么呢，或者说加入到了那个囤货大军当中去啊。但实际上我自己的一个实际的观感，当然杭州它有它的特殊性嘛，它本身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啊。除了周六早晨啊，周日早晨外卖稍稍停了一阵子之外，其他的任何时候，就哪怕台风登陆之夜，那天晚上就是外卖也都是能够正常的点的。而且呢，超市的备货也都是相对来讲非常充足的。然后周日的早晨外卖稍微停了一阵子之后呢，差不多10点多钟的时候外卖也就都恢复了，可能是之前积压了一些需求或者是订单吧，外卖的配送时间普遍偏长，但能等，因为你周六周日嘛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台风天啊，居然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你是不是也曾经感到过疑惑，就是跑到类似于像赵一鸣啊，或者说好想来类似于这样的那种零食店，而且这样的零食店你会发现现在呢就是真的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哈，像那个下过雨的山一样的，一个蘑菇一样的呼呼全都冒出来了，对吧，很多家。然后你到那个零食店里面去买那个零食，你比如说就买那个水吧，就买那个茶吧，我当时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比那个网络上都便宜那么多呢？当时你还会觉得说哦，它可能是渠道不一样吧，有这个原因，但不完全是。曾经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问号在脑海当中哈，随着这样的一场台风，有一些消费者的发现哈，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里面也有套路哈。此前呢，由于台风巴威临近，杭州的白领小乔决定去著名的连锁零食店买点零食。付款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啊，没想到回家仔细一看，气泡水的那个净含量上面标注了439毫升，而超市和小卖部里面同品牌的气泡水规格都是480毫升。哦，原来零食店里面是便宜，但是零食店里面也是受过深的，就是人家那个小卖部或者超市里面卖的，那可能是一个 XL 版的。对吧，但是呢在零食店里面卖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 S 码的或者是 M 码的。可能对你来讲，你原来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感受呢？因为它的差别可能也就是一口，多那么一口，少那么一口。记者在多家社交媒体搜索发现哈，已经有不少人早就发现这个秘密了，说这些零食连锁店的容量含量已经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

你比如说，就拿乐事薯片为例吧，它净含量为40-50克，比超市的少了20多克。康师傅冰红茶那个容量468毫升，是吧？有整有零的，但是超市里面同款的一般都是这个整数，就是500毫升。在零食连锁店里面，你比如说这个468毫升的康师傅冰红茶，售价2.2块，可是这个白领就说了哈，我之前叠加会员卡和超市打折，有时候我也能买到2.2块的500毫升的那个冰红茶。那记者还专门计算了乐事薯片和杨掌柜粉面菜蛋的客价。其实零食连锁店和超市小卖部相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价格优势。你比如说一名开着小超市的这个老板啊，向记者就说了，和我们店里卖的产品外观产品这个设计基本一致，但是净含量是明显不一样的。一般对这块不太敏感的年轻消费者呢，光比较价格来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还质问他们呢，哎，为什么你们店里买的东西比旁边那个零食店里面的要贵那么多？这老板呢就得提醒他，他说你去观察一下那个净含量啊，那里面哈。实际上之前我看到过有人科普啊，就是说那个量贩零食店，它实际上真的就是应了那句话，叫做减少中间商赚差价。他有的直接到那个厂家去直接拿货，然后他打通了这样的一个货源。那他之所以把这个价格能够打下来呢，说到底是一场供应链效率革命的胜利。但是呢，这个效率革命蛋糕就这么大，然后在这个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越来越多，品牌越来越多，可以说那个效率红利呢快吃尽了，所以企业总得想点其他的办法，怎么能够弥补得上。于是他们就在这个产品规格上开始做文章，在品控上打折扣。而且你知道，就是说在这种零食店当中还爆出过很多的类似于这种消费投诉，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缺斤少两啊，短秤啊。永远自由的夏天，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哎呀，好像称的不太对吧？你想让他重新给你称一下，哇，有的时候那个店员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哈。迫于一个面子吧，或者说，在一种某种情绪的驱使之下，你也就算了啊。哎，你就没有想到，其实人家打的恰恰就是这种情绪牌啊。所以消费者需要在低价与缩水之间审慎地做出选择，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被便宜了。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我是坚定不移的，是哪个阵营的呢？就是你不能什么事儿你都要提醒消费者多注意，似乎好像觉得消费者的选择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或者说一个先决条件，或者说我们买到那个净含量克数不同的这样的货品，只能怪消费者自己没有认真看。我一贯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什么呢？对，我们可以在低价与缩水之间审慎地做出选择，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得有充分的知情权。但很多时候呢，这个品牌它就是打一个马虎眼，它让你认为是一样的，甚至包装瓶的大小都是一样的，但里头装的水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们怎么去提防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去做出选择？你是不是在那个包装的明显的这种区域打上，比如说专供某某零食店版本，这个净含量多少多少，就是在醒目位置有这么一个标注。你看，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话，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是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就是它的净含量它原来是有差别的。所以本身他们就玩的一套好的障眼法，我们就不能够说一定要强求我们的消费者，或者说把它当做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好选择啊，你要么就是贪那个便宜啊，你要么就去这个图那个分量。这不是消费者这个图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知情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充分知情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去选择是买那个价格相对比较高但是含量比较高多的，瓶装的比较满的，还是那个相对来讲价格比较低的但是瓶装的不满的那个，对不对？我觉得知情权应该是先于这个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现在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你看我小的时候买东西，那个时候铺天盖地告诉你说不要买3无产品，现在呢我们要看配料表，是吧？然后后来呢要看卡路里啊，后来还有什么呢？有什么大卡卡、千卡、CAL、KCAL， 还有什么千焦？
是吧？我后来都不明白到底是，就是这些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卡、大卡、千卡、千交是一回事吗？我原来一直以为千交和千卡是一回事，后来才发现不是，说千交除以四才约等于千卡。后来我们去数商标在哪儿，再到现在我们要看净含量，看一看是不是比市面上普遍卖的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净含量要少。我发现了这个商品包装上每个字儿都不白印呢，是吧？都得看全了，你是否还能才能够避开所谓的套路呢？原来咱们学了那么多年的阅读理解，最大的用武之地竟然是用来看包装。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今天我看到共青团中央发了一条文章，就是他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发了一条文章，叫什么呢？叫全世界正数第一尊重科目二的人在此。然后说每天两眼一黑一黑就在回顾科目二的题，对吗？可能此时刻你也正在开着车，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可能你也暗自的嘀咕刚刚那个超车的家伙，或者说马路上某一个讨厌的家伙，问候了他一下。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梦开始的地方啊，你第一次摸方向盘，那个时候还在学科目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共青团中央发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呢？是源自于一名大学生他的一个请假理由。你知道很多大学生放暑假的时候呢，他是不回家的。留校的原因呢，一般来讲都是什么呢？啊，我要考研，我要留在学校复习。然后你看他晒出了一个表格，说留校原因呢，就跟学校申请留校原因都是考研考研考研考研考研考研。结果他呢，考科目二。他晒出自己暑假留校的原因，居然是考科目二，在一众考研当中，这一独树一帜的留校原因获得了网友的敬佩啊和敬服，说全世界正数第一尊重科目二的人。那哭笑不得的同时呢，这则帖子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练车的回忆啊。
1: 小嫦娥就会来到他身边。
0: 有人说了哈，这个自从报了驾校哈，假期的作息都变得规律了起来，每天两眼一睁就往驾校跑，没有悲欢，只有离合。我记得我当年学驾照的时候呢，因为早晨的时候呢，就八点多钟你就要上班，于是呢就是约的最早的那一波，就真的就是天不亮啊。我就记得好像就是小区里面的那个鸟叽叽喳喳刚开始叫的时候，我就已经起床了。然后呢就开始奔赴教练家那边，因为都是要跟教练在家那边会合，然后开着教练的那个车，然后就跑到那个这个练习场，然后去练习。然后太阳升起来了，然后那个练车那个旁边就有一个早餐店，那个早餐店的那个名字我还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开在那个驾校的训练场的旁边，于是他那个早餐店的名字，你现在跑到阜阳那边去，就是科目二的考场附近，所有的店的名字都跟什么那个考试通过是有关的。我记得当时那家店的名字就叫做一把过。天天学完车，然后到一把过吃完早餐，然后呢就再跑去上班，那个就是当年的一个练车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教练是绝对不允许你踩油门的，哪怕你已经特别特别熟练的，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松开离合，然后那一点点车辆自带的那种惯性慢慢的往前挪呀。再想想看，现在哈，你开到八十码都嫌慢啊，疯狂的用远光灯闪前车的那个样子啊，似乎已经忘了我们在那个驾校里面哈战战兢兢学车的那个模样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年你初握方向盘考那个科目一、科目二的时候，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哈？也回顾一下自己哈那个交通安全意识最强的那几年。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1: 那这是什么呢？
1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1: 那么这个呢？
14: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15: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2: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也是浙江之声哈。要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眼睛要承担的压力就更大了哈。因为什么呢？出入空调房，然后到外面又非常的炎热哈，然后紫外线晒着哈，你会觉得这个眼睛呢经常会干涩酸胀流泪模糊哈。甭管是上班族还是经常在外面开车的朋友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怎么办呢哈？那传统的办法呢，甚至于你可能会拿那个热茶杯哈，然后拿那个蒸汽来熏一熏眼睛，你都会觉得舒服一点。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啊，但是呢，那你想想看，你。

是吹一吹，吹那个蒸汽往眼睛上吹，那一方面你控制不好那个度哈，太烫了的话可能还伤眼睛。另外一方面啊，你这吹缺氧了，它能顶多长时间啊，对吧？所以呢，现在就有那个好视力蒸汽眼贴。一方面呢，里面道地的药材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丹参、黄柏、蜜萌花，这些都是能够舒缓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的特别有效的中药的成分。这是经过了好视力26年印证的。那肯定都是优中选优、精中选精选出来的明星成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人家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这个是好视力的专利。就是很多的眼贴都会说我有这个好东西、那个好东西，但是你没有一个办法把它送到眼睛里去，把它送到眼底，白搭。所以人家有这个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并且它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品质上、安全性上都是有保证的。所以你会发现哈，今年的这个好视力周年庆啊，它的那个礼赠就特别有航天特色哈。现在你拨打4008331912下单好视力眼贴，多送78元的正品眼贴，是让大家先体验试用的。周年庆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礼赠当中也都送过，也都是挺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张刮刮卡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奖卡，这里面没有空奖。你知道大奖有什么呢？有华为手机。比华为手机我觉得更大的奖是什么呢？就是亲临航天发射观摩，因为人家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你最后的这个大奖，看看谁能够刮到那个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一次，这里头包含一张观摩门票加一晚住宿，看看谁能关注这个刮到这个大奖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免单，就是不管消费多少，只要刮到整单返现，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老高峰正在直播哈，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是特别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也不用说别的哈，就是我在台风天气当中哈，我看那个朋友圈还有人在发什么呢？说台风天都没有影响他去打球，就跑到那个场馆里面去打羽毛球啊。

0: 轻轻柔柔。
1: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哎，打羽毛球，因为羽毛球是公认的长寿运动啊，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比如游泳啊，就是很多有氧运动啊，什么这种球类运动、对抗性运动，你放到一起，就是说那个延寿效果特别好的，这个是科学哈，这不是玄学，也不是我瞎掰啊，说羽毛球是排在前列的，甚至在一些研究结果当中呢，还能排名第一位啊。说，哎，难道羽毛球也能够锻炼人的心态吗？我今天看到这个热搜话题哈，叫原来打羽毛球是为了让对方接到。我突然觉得这句话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我经常有的时候我也去打羽毛球，但是有的时候我会遇到那种对抗型选手，他就一个劲儿的扣球，扣得你直暴躁，你就在想说你有来有往，就让球始终在天上待着，然后 你能够这个打过来，我能够打过去，这不是更好吗？我就感觉好像说跟那种很厉害的选手，同时他的求胜欲又特别强的那种选手，然后扣球欲特别强的那种选手在一起打球，你会发现特别累，累在哪儿呢？就光弯腰捡球了。他从万物中浮现。这两天的一条简洁的微博叫原来打羽毛球是为了让对方接到，发出后迅速登上热搜，24小时内引发数万次的转评。首先就我觉得肯定是戳中了像我这样的人的痛点啊，就老捡球嘛。有人打球总被暴杀到捡球脚疼腰疼，有人因为男友扣球太狠直接摔拍子走人。这句反直觉的感悟恰好替我们喊出了心里话。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呢，也不能说年纪大了哈，到了这个年纪80后嘛哈，39了，有时候捡一回球啊，一抬头直接低血糖，开始犯眩晕。你知道吗，这个话题哈，连 BWF 世界羽联都加入了这个话题，配发了石宇奇和拉尼尔去年日本公开赛的精彩多拍，暗示多拍对抗才是羽毛球的魅力。有网友就发帖啊，你看他说的我就觉得特别对啊，就是在打羽毛球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心路历程。他说以前总觉得打球就是要赢，扣杀要狠，落点要刁，直到最近和家属在楼下随便挥两拍才突然悟了这句话的含金量，原来打羽毛球是为了让对方接到。竞技场上确实要让对方接不到，那是实力的博弈，但生活里尤其是和亲密的人相处，最高级的默契其实是互相喂球，看着球在空中画出温柔的弧线，对方轻松地回过来，我再舒服地打回去，这种有来有往的拉扯感比单方面碾压真的快乐太多了。想起之前见过情侣因为打球太认真闹别扭，真的没必要啊。说好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吧，不是非要争个高低输赢，而是我愿意调整力度和角度让你打得舒服，你也愿意配合我的节奏，让这场游戏能一直延续下去。但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打羽毛球吧，很多关系，合作关系，甚至是很多的对抗关系，你比如说咱们的乒乓球啊，有一个计划叫什么养狼计划，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有我们一家独大的话，并不会这个，就是说那固然很厉害嘛，就是我们制霸这个领域，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制霸太久了，让别人都没戏了，都不愿意玩了，那你知道吗，这个项目可能也就消失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项目它能够存在，有的时候真的要感谢那个有来有往的那些伟大的对手，不仅仅只是靠我们艰苦的磨练，也要靠伟大的对手让这个比赛始终充满了悬念，让大家也能够有捧杯的可能性，它才能够继续的存在下去。你有时候玩也是如此啊，就是哪怕是对抗也是如此，你必须得有来有往，今天你赢，明天我赢，后天我赢，大后天还我赢，再大大大后天让你赢，行了吧，就是总得让人有获得感嘛。你看那个灵隐寺里面有一副对联叫人生哪得多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半称心是能够让牌桌继续存在的根本的春天，牌桌都没有了还哪来的输赢啊，对不对？依然渴望轻轻柔柔的，所以他就说下次约球呢别总想着爆杀了，试试做个温柔的喂球手，你会发现快乐真的会翻倍。但你知道呢，有老球迷啊就在讲，就是老的这个羽毛球打手，打手也不太对啊，就是玩羽毛球玩特别好的就说了哈，其实呢这种为了接球而打球的境界，他对控球的能力和要求比暴力扣杀高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回回往死角里扣的，只能算单纯的力气大，能精准的把球喂到对方最舒服的位置，还能闲庭信步的控制节奏，那才是真正的逮楼啊，大佬啊，跟下围棋什么差不多，对不对？就是 让对方赢，但是呢你还不能让对方察觉到自己放水。

0: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也欢迎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视频号崔七崔七。
1: 来一个够我们，
0: 哎，你会发现现在哈，就是很多的成年人，你到他那个卧室里面去看一看，你能够看到他真实的年龄。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展示柜，然后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公仔啊、模型啊、玩具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在好好的，怎么讲呢，我们在好好的款待小时候的自己。你知道我有很多的模型，你比如说每次过生日，楚河，因为他喜欢，他知道我喜欢某一个 IP， 然后他就会送我那个玩具嘛，那个我都不会开打开包装的，然后包括那个航模我也不会打开去拼的，他就是装在盒里的盒子里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把它放到那个柜子里面去。然后楚河每次来我家里面就说了，说怎么这个东西你是不喜欢吗，或者说这个东西没送到你心巴上吗，怎么样，为什么不打开呢，为什么不去拼它呢。按照小时候的我们的那个想法，小时候我们买一个航模买一个玩具，那迫不及待的就恨不得你爸你妈用一个晚饭的时间就给你拼出来，然后你好拿着那个军舰，好拿着那个航模出去玩去。但是现在你反而不会去拼它，你比如说买一个什么高达的模型，它就是放在盒子里面，买一个乐高我也不会去拼它，可能有时间我会拼它，我也拼成过。

0: 妈的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它在包装里的那个样子，然后似乎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在玩具店里面隔着橱窗就是仰望它的那个感觉，就是你越来越体会到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橱窗里的样子是你最喜欢的。你把它拼好了，你放在那里，似乎好像你对它的喜欢就成单调递减函数了，但是它在那个包装里面，你放到柜子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回到了小时候，站在那个玩具店里头，你那么渴望它，但是渴望而不可得的那个心里面痒痒的感觉，我是很喜欢那个感觉的。所以到我们家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什么盲盒啊、公仔啊、什么模型啊，它都是在包装里的那个样子，我就是想营造一个在店里的那个效果。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的一个怪癖啊。现在你到很多人的那个房间里面，你会发现放了很多的谷子，放了很多的手办，然后堆的好多，然后我们也很享受那个堆的满满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哇，看着心满意足，真的就是很盛情款待了小的时候的自己。但是最近有个热搜叫房间里爱放谷子和手办的天塌了，刷到网友展示自己的房间，本来以为是在炫耀自己的手办周边，结果评论区有人问网友，这不是你睡觉的地方吧，你的房间如果堆的太多的话，已经严重到可能甲醛超标了，你可能要请人上门去测一测甲醛了。然后还有人说最近一直掉头发，打算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跟这个屋里面摆了太多的那个谷子和手办有关系。你知道很多人买那个谷子和手办哈，它也是都放在包装里面的。你比如说买那个叫什么吧唧，那个吧唧为什么叫吧唧呢，是因为就是它是音译的，它国外的那个名字它那个就可能就叫做 Pagey 啊还是什么，就我瞎说的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单词，翻译过来就是吧唧，还挺形象的，因为它一个小牌牌放到那个桌面上就吧唧一下，也挺形象的。还有谷子是什么呢，就是 goods 啊，就是周边的产品嘛， goods 叫谷子。然后很多人买了那个谷子，比如说那个那个叫亚克力的牌什么的，都是放在包装里面，都不舍得拿出来的，都是好好的给它保护起来的。然后买了那个吧唧哈，都要给它塑封膜的哈。说爱你不会变，听着浪潮，听起来感觉很夸张啊，就是说哎，我这个谷子和吧唧堆的太多了，手办堆的太多了，真的容易甲醛中毒吗？可能你查过之后就会发现，如果房间通风不良，长期大量的存放手办，可能会导致甲醛浓度超标，可能会引发眼睛刺痛、咽喉不适、头痛等症状，长期甚至会增加致癌的风险。不只是徽章、立牌周边、手办、盲盒、棉花娃娃，甚至大量的专辑也会有甲醛。天哪，我有一个同事你知道吗，就是家里面他有一个专门的房间，就是各种各样的专辑，我特别羡慕他，就是他那个房间就是专门用来听歌的，从磁带整整齐齐的码在一个抽屉，就是像一个音像店的那个玻璃展柜一样的，是一个那种平面的那个柜子，然后呢黑胶碟，然后有专门放黑胶碟的机器，然后满墙的 CD，然后你走进去之后就像一个音像店一样的，然后有一些 CD 也是完全没有撕膜的，我就印象很深刻，就好多周杰伦的那个专辑都是完完整整的没有撕膜的状态。这个就是他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收藏的，就当时他买专辑就会一下买两张，一张用来听，一张用来收藏，现在一些没有打开封的就是放在他们家里面，那这个真的要转给他啊。所以我在想这个就是爱的代价吧。刚才我在说我周六周日的时候宅在家里面，你知道我干嘛吗，我在整理我们家的各种各样的纸袋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有那么多的纸袋子。就有时候你买衣服，你去，这个，买什么包，然后你到外面去，甚至买奶茶送的那个袋子，有的时候你看着那个袋子还挺不错的，买那个星巴克，买什么这个咖啡啊、面包啊什么送的那个纸袋子，我竟然都把它存了起来。然后我就在想说，不行，不能再堆这么多纸袋子了，因为什么呢，一个大袋子里面好多个小袋子，小袋子里面有好多无数个小袋子，当时攒这个袋子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到时候拿它去装个什么东西啊，最后你会发现东西越来越多，纸袋也越来越多。你知道我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丢纸袋子吗？我率先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丢了第一批，就是那些丑的。首先丢的就是不结实的，就那个纸袋子特别薄，你会觉得好像拿它也装不了什么东西的，好扔。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丑的丑袋子，这些我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有点拿不出手的啊，就比如说我即便拿它装个什么临时的东西我都拎不出去的，扔。扔了这两大波还剩好几波。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囤积癖啊，在这个地方啊，都囤积了些什么东西，多了真的也都不好的。马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我倒不建议大家伙在家里面乱搞断舍离哈，这样的话真的就是啥家庭啊，就是太铺张浪费了哈。但是有一些东西呢，你比如说有一些衣服啊，或者说有一些，你比如像类似于这样的纸袋子吧，你就完全可以效仿我，就会觉得说先把丑的都扔掉，质量不好的都扔掉。其实你也不用扔掉哈，你就把它打包弄好，然后放到那个垃圾站那个位置上，有需要的总会去取的哈。至少你用不上了嘛。然后包括原来我还有囤鞋盒子的那个习惯，就是很多的那种鞋盒。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我当时在想，我说万一以后再买新房子了，这么多的鞋要搬家，然后都可以装回到那个盒子里面去啊。
2: 涌入脑海里，
0: 但是显然就是太高估了自己换房子的这个能力啊。
2: 拥抱这一天，感到满是回忆。
0: 包括有些衣服也是如此啊。然后你比如说有一些衣服呢，你每次想扔它的时候，你就在想说，哎，万一某一个特殊的场合来了，我倒是可以穿一穿啊。说这个万一以后这个哪怕就是已经破洞了，或者说染色了，你也会想说哪天在家里头当睡衣穿，或者干活的时候穿，或者说运动锻炼的时候去穿。两年了你都没穿它，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2: 我穿过
0: 所以我们可倒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节奏啊，然后来把家里面那些非常冗余的东西呢，来给它稍微清理一下啊。好吧，高峰正在直播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四强已经决出来了哈，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个人非常看好，哎呀，我不能现在就表达我的喜好。瞎说的哈，我个人比较看好法国和阿根廷哈。法国现在的晋级决赛的概率是57.7%，夺冠概率是34%，这个是数据网站给出的一个晋级决赛和夺冠的概率哈。西班牙晋级决赛的概率是42.3%，夺冠概率23.4%。英格兰晋级决赛的概率是50.9%，夺冠概率21.9%。阿根廷晋级决赛的概率49.1%，夺冠概率20.6%。哎，在四强里面，阿根廷的夺冠概率居然是垫底的。但是今天有一个热搜是跟阿根廷有关的，他们呢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请，希望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英格兰的时候呢，身穿经典的蓝色客场球衣。国际足联将于当地时间周二啊对此申请做出决定。他们为什么要换球衣呢？原来呢是阿根廷曾在1986年世界杯1/4决赛对阵英格兰的时候呢，就穿着这套经典的蓝色客场球衣，赢下了那场载入足球史册的经典之战。所以呢，理由也够直白，为了复刻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1998年点球大战淘汰三狮军团的辉煌。虽然呢，作为客队，按照规则本来就得换掉经典的蓝白尖条衫，但是选这件带有布宜诺斯艾利斯菲勒特彩绘灵感的深蓝战袍，显然不只是因为没得选。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说，这抹蓝色就是克敌制胜的幸运色。这种带着点迷信色彩的仪式感啊，恰恰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有时候信念比战术更先抵达战场，不管最后国际足联批不批，这份想要赢在起跑线的心思已经很阿根廷了。在世界杯挪威对阵英格兰队开赛之前呢，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的官方账号在网上打赌，如果自家球队输球，则将头像更换为对方的 logo， 并且保留一天。在12号挪威不敌英格兰队出局之后呢，挪威航空愿赌服输，更换了英航的头像。报道称呢，挪威航空于8号向英国航空发起挑战，说了，如果我们挪威队赢得比赛，英国航空你就得把社交平台账号

然后换成挪威航空的 logo， 整整一天。反之，我们换成你的。英国航空欣然应战，并且调侃挪威航空说：“到时候别拿赢不了的事儿打赌啊！”在双方打赌的网站网帖之下呢，澳大利亚、瑞士和印度等国的航空公司纷纷留言，称要为双方这场赌局做个见证啊！这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一般在淘天系的这些品牌当中哈，基本上也都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北京时间12号凌晨，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无缘世界杯四强。那当天呢，挪威航空就如约的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而在后续的联合帖文当中呢，火药味渐散哈，满是友好气息。两家航空公司都向对方表达了祝福，并祝愿对方双方友谊长存。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啊，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了啊，决赛还没来呢，草皮先卖了哈，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哎，之前好像说梅西踢过球的那个场地的草皮也在卖哈，价格呢就是每份450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3000多，你买块草皮。之前有刷到原价699炒到2155元，依然全网难求的球衣，我还算可以理解，毕竟球衣分不同的对标款式，代表了自己所支持的队伍，还可以穿上身，它有一定的实用性啊。但是这卖草皮真的会有球迷买吗？还真的可能会有啊。那么根据草皮商品的这个样品的图片显示啊，它是一小片草皮被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球场2026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套装里面还包含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那根据媒体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那国际足联就说了，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和欧洲发货。那听到这儿也是松了口气啊，就像我说的，你没选择的时候你反而松了口气啊，就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给我们。我记得我当年买了什么呢，买了那个就是德国夺冠的那年的那个世界杯，就是这不是捧杯的那一刻满场金花，然后砰砰砰打到天上，然后当时在网上就有人拿那个可乐杯去接那个彩纸，然后呢我就在网上下单了150一杯，就拿那个可乐杯接那个当时那个球场里面的那个彩纸。结果当时我们的记者李振阳，他就在那个总决赛的现场，你知道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的那个总决赛的纪念品的那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拿可乐杯装的彩纸。我说早知道有这个，我就不花150去买了。所以我特别相信有人会去买那个草皮啊。好吧，高峰，以上就是今天的菜，也希望是你的菜。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9: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刘杰出席。
0: 浙江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各地农技和医疗疾控力量下沉一线，全力保障灾后复产与公共卫生安全。全省电网抢修复电工作已全面完成。
9: 手机欠费停机也能接110，舟山公安联合三大运营商首创生命热线白名单。
0: 长征5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9: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7月10号，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总结创新浙江建设成效，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和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岩。

0: 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更好发挥创新浙江建设对各领域的支点撬动、引领赋能作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 王浩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口和抓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议题改革发展文章，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事，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事。 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事，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事。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全省汛情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止今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滞后性，妥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当前仍处于台汛期，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毫不松懈，继续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为应对台风巴威过境给当地农业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抢抓灾后72小时复产黄金窗口期，指导农户抢收复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上午9点，湖州安吉地铺街道三官村的稻田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军正弯腰进行病虫害定点监测。他告诉记者，台风过后，病虫害风险骤增，农田必须逐点监测，严防次生生物灾害。
3: 做好病虫害的监测，水稻是要监测稻飞虱、艾花米、稻中菌、病虱、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
0: 见证问题，我们就要发病虫情吧，发预报呢。眼下正值早稻灌浆成熟期，台风带来的狂风骤雨给多地早稻造成了不小冲击。在绍兴上虞峰会镇的董哥家庭农场稻田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马奇弯腰抓起一把倒伏的稻穗，仔细盯嘱农场负责人排干田间积水，降低湿度，能收的抓紧抢收入仓。
4: 积水的可以通过轻割拍穗的，能够收割的马上就收，收割均仓，成熟度不高的尽量把那个成熟棒都糊起来，要让它后期的那个成熟度提高一点，提高一下它的产量。那现在要抓住时机，加快收割。
0: 金华武邑县新宅镇香菇年种植规模超600万磅，涉及260多户种植户。受台风影响，部分位于河道下游的大棚出现积水，导致未出菇的菌棒吸水膨胀，菌丝发黑。当地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帮助农户抢运轻度泡水、菌丝完好的菌棒。镇里迅速组织农技人员逐户核查灾情，一对一指导补救措施。种植户廖祥军说。
5: 包括这些灾后的这些处理，这灭菌啊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懂，他们专业点教我们怎么样子做，以后就防止就是好的那个菌棒污染掉，还有就帮忙我们就是尽快把它回炉做回去，争取一点时间。7月正是阳光玫瑰、红提等葡萄品种成熟待售的关键期，在台州玉环沙门镇葡萄种植基地，多处大棚棚膜被狂风掀落，低洼地块积水严重，全镇60多亩葡萄不同程度受损。
6: 农技人员踏着泥泞走进各家受灾大棚，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开展灾后管护。玉环市农技专家耿芳为农户开出救急药方：赶紧把这个棚架扶起来，然后棚膜的话尽量在天晴的时候覆盖上，然后把这个葡萄园的积水尽量把它清除掉。天晴的时候呢，再把杀菌的农药要打一遍，防止后期的病害的发生。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台风登陆后，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已累计派出救灾服务组570多个，农技人员4000多人次。目前，各地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
1: 台风巴威过境后，全省医疗疾控力量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开展消杀、防疫科普、指导等工作，筑牢灾后防疫屏障。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在巴威台风正面登陆点台州玉环，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防疫工作组，针对乡村饮用水安全这一民生重点，工作组深入玉城街道、湾港村、环城村等村庄开展水质安全专项检测，排查饮水安全隐患。玉环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松涛说：“
2: 让他们加强一个监测的敏感性，看看近期的话，这个肠道传染病啊，或者蚊子传染病嘛，是否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的群众，我们也希望呢，他及时去这个医院就医。”
1: 在绍兴诸暨市应店街镇应店街社区，消杀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点位、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在喷洒药水的同时，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勤亮现场指导各村开展清淤保洁，及时清理积水与杂物。
3: 今天我们安排了30余名工作人员对村里的低洼积水点、垃圾堆放点、公厕等多个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目前我们全镇27个村社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的消杀作业工作，坚决做到不留死角，切断病菌滋生的源头。
1: 除了全域环境消杀，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疾病也很重要。在丽水市青田县高湖镇，青田卫健疾控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灾后健康宣传手册，面对面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青田县防疫科科长王维勇说，高温高湿环境，各类病原物微生物容易滋生，他们引导群众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和蚊虫类传染病的风险。
4: 这个红旗口号最关键老百姓就是必须要吃熟食，饮用干净水，还要注意个人卫生特别是完全过后，大家要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保持干净的环境。
5: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浙江电网抢修复电工作全面完成。台风影响期间，国网浙江电力统筹全省1400多支抢修队伍，1.8万多人，分重点按次序推进复电，同时也启动了一市帮一县、一县帮一所机制，跨市支援中压发电车，紧急增派410人驰援重灾区。据统计，受台风影响停电用户中有50%以上在20分钟内恢复供电，70%以上在2小时内恢复供电。
0: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菜价波动，从昨天到今天，宁波城区4大菜场推出平价菜专项供应，守护市民餐桌。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来了解一下。姚欣你好。
6: 大家你好。
0: 那宁波这一次平价菜供应反应非常迅速啊，那市民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6: 好的，那么确实呢，这次行动可以用在前头来形容。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呢，是提前了预判台风会影响本地的蔬菜供需，连夜启动了应急保供预案，紧急联动全国17处定点蔬菜保供基地，对接山东、云南、兰州等地的商户调货。那短短一晚上呢，5100斤的新鲜青菜、土豆、包心菜就通过绿色通道直达宁波，从采摘到上架只用了12个小时，快速补上了台风期间的缺口。而且呢，考虑到台风天路况不好，他们还特地加重了耐储菜的调配，比如说土豆这种能放几天的蔬菜，方便市民呢适量囤菜。那么这次宁波呢推出平价菜供应的呢是有福民、南苑、华岩和永港4个菜场。今天我在宁波福民菜场的平价专区采访时看到呢，现场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价格呢也确实是很实惠。那青菜呢是3元一斤，土豆只要1元一斤，包心菜呢1.2元一斤，都比市场均价了低了不少。那一些顾客都是3斤5斤的购买，他们说这些平价菜又便宜又新鲜，实实在在呢是在为老百姓着想。
0: 那接下来这个平价供应能不能继续持续下去呢？
6: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在采访的时候呢，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了我，平价供应不是短期的动作，民生保供呢会长效跟进。接下来呢，他们会持续的紧盯台风动态、产地供货情况和本地菜场的价格走势，动态调整货源储备，优化供应方案。而且呢，会根据市民的需求，适时丰富平价菜的品类，比如说增加其他一些常用的蔬菜。那么另外呢，终端服务也做了充分的准备。4大菜场呢都设有独立的专区，电子屏和广播呢都在滚动播报价格和时段。那么工作人员也会逐批查验蔬菜的一些新鲜度，来确保品质不降级。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姚欣。
5: 再来关注一下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受台风天气的影响，市场价格供销两旺，猪肉水产品的价格小幅上涨，蔬菜水果粮油等品类保持平稳。据省商务厅的预测，本周蔬菜采收运输都已经恢复正常，菜价会小幅下行，猪肉和水产品的价格也会因为供应量增加有震荡调整。鸡蛋市场是一边库存少，一边是经销商补货需求释放，价格将保持坚挺。目前桃子、李子和西瓜等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预计价格会继续下降。
0: 台风巴威过境后，受大风气流裹挟，一批远洋海鸟落脚台州玉环。昨天下午，观鸟爱好者在玄门湾湿地观测到玄燕鸥、乌燕鸥、白顶玄燕鸥三种远洋海鸟，均为玉环首次记录。其中，玄燕鸥属浙江省首次发现，刷新全省鸟类观测记录。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7: 台风巴威登陆玉环次日，依据往年台风过后的观鸟经验，玉环、温州等地的观鸟爱好者专程来到玄门湾湿地，搜寻被大风裹挟致死的远洋海鸟。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陆续观测到玄燕鸥、乌燕鸥、白顶玄燕鸥三种远洋海鸟，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翱翔，时而贴近水面俯冲觅食。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监测员陈延雪表示，
8: 本次观测到的三种远洋海鸟呢，均是被台风带来的。这些鸟类呢，常年栖息在这个热带和亚热带的大洋和海岛上面，几乎是不会靠近内陆。此次能在玄门湾水域现身呢，也是实属意外和惊喜。我们玉环具备了优良的滨海生态，为它们提供了临时栖息觅食的场所。待体力恢复后，这些海鸟便重返远洋。
7: 近年来，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持续推进退鱼还湿、退塘还林、水系疏通等生态修复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5000亩，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玄门湾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20种，较建园初期增加19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4种。
5: 在舟山公安部门的牵头下，浙江落地全国首创的110、119、120特服号码运营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浙江省内的手机号码，即便手机欠费停机，也能正常接收这些生命热线的来电，终结了停机报警、回拨失联的救援困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9: 近日，110接警员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在一处农田边与人起了冲突，对方情绪激动，扬言要实施暴力。当接警员把任务派给属地舟山盐仓派出所时，民警王冰城联系报警人，发现对方电话欠费停机。他将情况反馈给110指挥中心。110接警员一边联系报警人安抚情绪，一边将报警人描述的周边环境转述给民警。20分钟后，民警王冰城在一处偏僻农田旁找到报警人并化解纠纷。王冰城说，过去已停机的手机可以拨打110等紧急热线，但无法接收打入的电话。为了快速联系到报警人，他和同事们常常自掏腰包给停机账户充话费，但这一招不一定管用。
10: 手机长时间停机后呢，给他充话费，恢复通话的时间不一样，短的么一两分钟能打通，长的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打不通也会有的。现在呢，110接警员能够直接回拨电话，我们协同配合处理紧急的这个效率呢大幅提升。
9: 根据通信规则，运营商需保障停机用户可呼出110、119、120等紧急热线，却未规定紧急热线可反向回拨停机用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句提示音曾让不少接线员束手无策。今年，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王英带领团队梳理辖区近3年涉及停机报警的警情记录时发现，因停机号码无法回拨导致的处置延误风险不容忽视。3月下旬，王英代表舟山公安部门向辖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3大运营商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协助保障停机状态下回拨功能的函。4月，舟山市公安局与3大运营商签订了警企合作协议，明确为110、119、120回拨开辟特殊通道，享有网络资源抢占权。定海电信客户经理乌叶露说，之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联合安排专家来到舟山，改造核心设备互通端口，打通数据资源。为了避开民用通信干扰，又连续多日在凌晨0点做系统测 测试，打通了技术路径。
11: 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先例，需求上去怎么走白名单，网络测技术准备好，所有的环节我们都很快的去做催办，最终能够实现落地啊。
9: 今年五月底，舟山市公安局联合三大运营商率先推出特服号码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运营商同步把舟山需求升级为全省覆盖，完成全省11个社区市紧急特服号白名单改造。浙江省内的欠费停机号码都可以正常接收110、119、120等全序列生命热线来电。浙江也成为全国首个系统性解决报警人手机欠费停机、急救电话无法回拨难题的省份。舟山市急救指挥中心通讯调度科科长盛家伟说，有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他们在派救护车前就能充分了解求助人的情况，从而降低急救车辆的空诊率。
12: 出车和受理时效都是有相当严苛的一个规定，派车出去回拨的时候有要求在2分钟之内要回拨。这个白名单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对所有的电话都是能确保到我们联系到人能排查清楚，那也不会去浪费各方的资源和警力。
9: 自最高优先级接续白名单机制推出以来，舟山市已累计受理停机状态紧急求助50多起。
0: 首次落地浙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拉开大幕。作为本届书博会三大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正以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覆盖全城的预热活动，展现书香宁波的城市文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3: 来，我们先从第二个孔把针从底下往上穿。
14: 午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东园文创馆里，一个个亲子家庭围坐在长案前，手里捏着针线，在导师指导下为一本本靛蓝书皮的古籍装针。这是宁波天一阁结合我陪孩子读经典品牌在暑期推出的研学课程。2年级学生徐依然在妈妈陪伴下完成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线装书。
15: 让我认识了布袋的书很不一样，以前的书是要用针一线一线的缝出来，感觉很特别，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14: 作为宁波文化地标，天一阁深度融入本次书博会活动，打造古阁游读路线，推出古籍特展，展出《武备志》《金莲记》等珍贵馆藏古籍，再融合沉浸式研学点位，让中华经典变得可触可感。宁波天一阁博物院活动推广部工作人员邵珊珊说，目前每天都有20多组家庭前来体验研学。
16: 让孩子们在亲眼看过古籍之后，又能来体会一下古代的书籍它是怎么制作的，是怎么撰写的，突破了一种静态阅读的模式，让孩子们对书籍阅读呢能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玩中学，在游中学。
14: 为了让更多家庭从阅读者转变为创作者，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还重点打造我陪孩子读经典家庭创作营活动，设置了两大赛道，书页里的悄悄话文字创作，鼓励家长用陪伴故事、温情散文或灵动诗歌记录共读时的真实细节与心灵触动，和经典对个话海报创作，邀请孩子们用手绘海报与孙悟空、小王子等中外经典人物展开跨时空对话。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工作人员扎玲说，目前藏在绘本里的告白等30篇文字优秀作品，西游记后续等30幅海报优秀作品已经出炉。
17: 主要是想让父母能够陪伴着小朋友去创作一些他们想要创作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增进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之间的交流啊、情感啊、链接。在我们第34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的主展区会做一个展览，也是想要邀请他们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书博会的氛围。
14: 宁波是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6月15号，为期一个月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少图 IP 联盟创意作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11家少儿图书馆携各自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IP 形象集体亮相，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发起绘画、手工、创意设计等多元形式征集。孩子们可以让象山鱼娃戴上哈利波特的眼镜，也可以让余姚小阳明与苏格拉底对话。每一个 IP 都成为陪伴和引领孩子阅读的书宠。截至目前，活动已收到作品近800件。宁波图书馆少儿辅导部主任王莹说，入选家庭作品将于书博会前夕在宁波少儿图书馆进行展出。
18: 一起讨论创意啊，然后一起完成作品，这种呢以创促读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从被动看书到主动表达的转变，用陪伴和创意呢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真正的爱上阅读。
5: 进入暑期，原本享誉全球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今变身为网红旅游研学打卡的目的地。大批

0: 学生群体慕名前来体验一种很新的旅游方式，叫进货式旅游，让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不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商贸氛围火热十足。不同于以往繁忙的商贸交易场景，今年暑假市场里多了许多年轻学子的身影。本地商户张火清化身临时导游，热情接待前来研学参观的浙江传媒学院学生，带领大家穿梭市场摊位之间，近距离感受小商品产业魅力。
2: 我们走这边吧。我跟你说，我的店铺是这样子，很好找的。一直走到前面毛绒最后一个摊位就是我家。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酷酷马哈。
1: 凭借特色文创产品酷酷马，商户张火清去年走红网络，他的店铺成为义乌市场的网红打卡亮点。今年暑假慕名专程到他的摊位打卡参观的学生游客络绎不绝，网红热度持续发酵，为市场引流添温。
2: 这段时间这个热度非常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暑假，很多孩子都要找酷酷马。他说：“老板娘，我特意来你店里打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酷酷马把我吸引到了，感染到了。”
1: 暑期以来，各大高校学子纷纷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展社会实践、研学考察活动，沉浸式感受义乌成熟的商贸体系、浓厚的创业氛围、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完善的电商、贸易和出海商贸产业链，让同学们收获颇丰，也萌生了扎根义乌创业的想法。
3: 因为我自己最近正好在实习，然后也是在做电商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像是义乌的电商啊是怎么运行的，然后老板是在海外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了，希望自己未来也可以来义乌去投身到这个电商行业去做一些自己的实践。
1: 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核心阵地，成为国际商务经贸相关专业学子感知行业实景、对接市场实操的重要实践课堂。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张红梅说：“
4: 这么有名肯定要来呀，因为我们是国际商务，就是国际商务的专硕嘛，所以大家都需要了解一下，这地方肯定是一个必须要来的地方。”
1: 暑期研学游、特色打卡游持续带动市场人气攀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义乌国际商贸城入场人流量同比增长30%左右。
5: 世界杯情报站。
0: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
6: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0: 世界杯黑马挪威队12号不敌英格兰队，无缘4强，哈兰德也结束了美加墨之旅。随即太心疼哈兰德了，哈兰德告别世界杯等近10个哈兰德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热搜高位。虽然被淘汰，但是这位新晋互联网顶流的热度依然霸榜，压过独进2球的好友兼对手英格兰队功臣贝林厄姆。
7: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6: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泰国总理阿努挺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20点到今天9点，辽宁省中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沈阳13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均已全部停课、停业和停工，辽阳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停学停课。
6: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6: 伊朗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陆瑶，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

0: 五号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4: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3: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哎呀，这个又到了策晚高峰的时间，这一个小时呢，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身边事啊，同时呢也抒发一些此时此刻你的音乐情绪，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非常期待各位能够来秀一秀你的好声音，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哟，是大 V 哟，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在抖音端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实时的打出来啊，那点赞到一定数目我们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了啊，谢谢各位。台风过去之后，大家发现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了，甚至连我的歌单啊，这前段时间一直在推有关于风雨，现在都开始给我推太阳了。昨天偶然之间啊，我这个听到一首歌，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哎，这首歌呢也是今天咱们要聊的一个话题的开端，我们先来听一听吧。这首歌是一个老歌，哎，其实呢是两种词的组合，或者说在华语歌曲当中也有这样的看似矛盾的组合。

0: 整理歌单的过程当中啊，这首歌一放出来，我就把手里的事儿放下了。其实我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不是说这个歌呢，当然它很经典啊，倒不是因为这首歌特别吸引我，而是我看到这个歌名小小的太阳。而一旦这个疑问产生了，你就发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这个想法。因为在华语流行歌词当中，我在想有没有其他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歌名，就比如说太阳啊，你总觉得它应该是大的，是闪耀的啊，是宏伟的，为什么它会有小小的这样的形容词呢？哎，本质上这种看似矛盾的语言结构在华流行音乐当中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你说它讲逻辑，它不讲逻辑，它追求的是情感上面的准确。人就是一个矛盾的动物啊，对吧？你可以一边爱一个人一边恨他，甚至很多朋友就是这一次在台风来临的时候也会有种矛盾的心情，就是我本身不希望台风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从某种情感上来说，你又想知道这个台风到底什么样，很矛盾，对吧？你可以一边自己觉得很，哎呀，自己很渺小，但一边你又想照亮某个人。其实在这个感情当中，矛盾就是情绪的一种准确的表达。那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歌曲当中有没有那种好像看似矛盾的表达，好像不应该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哎，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矛盾的，对吧？一边呢你又觉得是很多事情呢我该这样做，但一边呢

又忍不住做出和他相悖的这种决定，对吧？你知道眼睛需要保护，但是你还是很多的这个做法在伤害眼睛，对吧？你在这个家里边躺着看手机，在黑暗当中刷手机刷视频，提醒大家爱护眼睛很重要。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家里边比如有孩子有老人视疲劳的，您可以注意一下好视力26年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的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啊，没有人数的限制，人人都可以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啊，尤其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平时还不爱护自己眼睛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啊，这个还有孩子早早戴上小眼镜的，您可以尝试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中草样的成分用料讲究，而且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比较的明显，干涩酸胀当时会有一些缓解，看手机看电视也更加清楚了，还没有用过的可以试一试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来

4008331912，4008331912。对啊，就是千万你在爱惜身体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矛盾，自相矛盾，一边说哎呀爱护身体呀，啊，一边的就是做出很多这个损害身体的事情。当然我们说人呢，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种特性啊，刚才提到善变，对吧？它容易被左右。把话说重一点，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说轻一点呢，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可能写作文，写英语作文的时候也会提到，对吧？叫 A coin has two sides， 硬币有两面嘛，对吧？就矛盾体。所以接下来咱们首先就来说一说那个最矛盾的两个词，就是贫穷或富有。这是李荣浩的一首歌啊。整首歌最抓心的就是那句，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那种所谓的成功学啊，让很多人迷失在这种利益当中啊。没钱确实万万不能，但是无论如何，请你保持善良，保持积极，保持做人的底线，也是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

贫穷或富有，从曲子来说还是李荣浩一贯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啊，而且呢比较耐听的一首歌，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说从一个歌当中我们能获取一点养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首歌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保持积极，保持一个做人的底线。而在华语流行乐当中呢，一般矛盾的词语出现的时候，大概率是表达一种心理的极情绪浓烈的反差极强的一种状态，人的一种情感状态。比如说啊，接下来要各位要听的《天真有邪》啊，天真和邪好像是永远不会出现在同一个这个词藻当中的，是吧？而这首歌呢，其实在表达人内心的天真，如果一旦被伤害或摧毁之后难以寻回的那种痛。一个人可能从最开始爱得奋不顾身啊，天真无邪，又毫不设防地向某一些人去敞开自己的内心，到猝不及防地被伤害，自我怀疑，小心翼翼，心里边可能还抱有了一些幻想或者期待，但从此一刻开始，你就会带上一点邪气，当然这个邪气是打双引号的，它是一种重伤之后的恐慌啊。

0: 天真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是呢从此有邪，所以他很多人也会因为这首歌呢也看到了好像自己的一些改变，对吧？就是哎呀，我很多人觉得很惨啊，就是说是不是人的成长一定要为空白的人生不断的去涂抹各种颜色各式图案啊，只是说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些颜色和图案，你终究那块画布上都会沾染一些你不情愿的颜色，但是换个眼光，其实那些颜色和痕迹又何尝不是你成长的那么一个记录呢？啊，当然是不是再次听到天真有邪这四个字，你会没有那么的觉得它很可怕啊？大家今天也可以来说说，有没有让你觉得在歌曲当中歌名当中这么搭配好像挺矛盾，但是它又成就了经典的呢？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啊。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坑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坑里是为你倾心。
0: 哎，大城小爱啊，一个大的城市当中怎么会有小爱情啊？当然这个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各这个大城市的小的恋爱生活表达的那么轻松自在，处在小甜蜜的恋爱期，每天的那种小状态很幸福。这首歌还真的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啊，等一下我们找时间来听一听。
2: 北京时间18: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搭配看似是相反的，是反义词，但是会在同一首歌当中出现啊，而且它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一组矛盾的修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就是说在广播端也好，或者在这个视频直播端啊，当一个主播跟大家呢去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冷冰冰的机器和话筒，但是在话筒的另一端，各位听到我们的声音呢是熟悉的啊，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系就可以用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形容，萧亚轩的啊，最熟悉的陌生人啊。你不会用熟悉来形容一个陌生人，你也不会用陌生来形容一个熟悉的人，但是把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它创造了一个任何人都能理解的一个状态。曾经熟悉的两个人现在比陌生人还要遥远。你知道这个人喜欢吃什么，你知道他睡觉的习惯是什么，你知道他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当你们再一次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发现连点个头都尴尬。

0: 这首歌向海轩的诠释，对吧？也是我觉得可能过度解读一点啊。声线就是矛盾的，因为你看向海轩的声线就是本身是很柔和很克制，因为他用大量的气声好像在压一点东西，但是他整个的情绪却是一点点往上顶的，情感是那么浓烈的，所以克制的唱法和浓烈的编曲的走向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1: 你还记得吗？是爱人
0: 两个人从熟悉变成陌生，总会经历一些，怎么说呢，总会经历一些过程啊，他一定不是刷的一下两个人就回到了原点啊，甚至来到了负点，它一定是一个过程。接下来这两首歌都是在华音乐当中用矛盾的词去表示这个过程的，比如说刚才有朋友们提到的来自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这是1995年那个粤语专辑《过敏世界》，黄伟文作词，然后张学友亲自作曲的一个歌啊，也是港乐最黄金的年代

继续再听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就是说，当然这首歌也是我在小小的太阳这个思考之后啊，我真的是另外的想到一个截然相反的意象，那就是黑天和白天。哎，这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黑天和白天这两个意象，把抽象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两个人爱之间的不理解具象化了，很生动但也很残酷。我们今天听到版本是来自于天赐当中啊，金志文和张玉琪的改编，而两个人独特的嗓音也给这个曲子赋了一个全新的色彩啊。

白天不懂夜的黑，哎，也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些黑夜是要自己一个人去穿越的，或者说有一些悲伤也终究没有办法完全的被阳光所照亮。那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矛盾但却统一的存在，也是很多事情动人的存在，对吧？啊，我们刚才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七点人过后的那首歌是什么？应该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萧亚轩的那首歌。归根结底，很多的反义词呢，都在于这个是与非，对吧？接下来咱们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张雨生创作第一部专辑完全都是在讲述爱情的专辑，尤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口是心非》，也在讲爱情当中不遵守承诺的心情和感受。

的沉默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世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

那进入到今天的婚姻期的环节当中，刚才很多朋友就是听这首歌很好听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两首比较的甜美的歌，但这两首歌的歌名呢好像恰恰相反，也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这两首歌当中的一首啊，来听听看。

哎，一首国语歌，一首粤语歌。刚才朋友们说《大城小爱》，对，民谣风的这抒情歌，对吧？大大的城市当中，我们每个人有自己小小的甜蜜瞬间。尤其是王力宏的表达呢，就本身就是那种恋爱初期，每天互相教对方起床上班啊，吃早餐啊，挤公交啊，下班回家之后一起做饭，一起充电啊，对不对？然后呢，重复这种简单的生活，满满都是对方，他很聚焦于小的这种场景，但是这样听起来很幸福。

0: 出黑。
1: 另外的一首歌，各位有没有猜到？刚才有朋友说是杨千嬅的歌，但是没记得住歌名。200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电光幻影》当中收录的歌叫《小城大事》。他在说的一个状态是我们所处大时代之下，人与人的情感的激荡好像显得比较的渺小。那或许前一秒两个人爱意正浓，但下一秒呢，互相又都遗忘了。这个如果每一段深刻的感情都有最佳的赏味期限的话，那不如在这段比较难忘的时间里豁出去啊。

今天呢，看到一个叫秋秋的时光屋这位朋友，他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育儿博主了啊。他我看到他的很多的包括文章啊、视频啊，他都在分享自己的孩子。他写过一段话，也是我接下来最后的这首歌要分享给各位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孩子笑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笑，他的眼睛呢弯成月牙，他的脸蛋呢挤出苹果肌，他的小肚子一颤一颤的，连脚趾头都跟着雀跃。而大人在笑的时候呢，通常只是嘴角动一下。前两天孩子趴在窗台上看雨，他用指尖在追着这个玻璃上的雨滴，从窗顶一直追到底。他说妈妈快看，小水珠在滑滑梯。他喊我的时候，他的眼睛像亮的装了一片星空，而我走过去第一反应是别趴那么近，小心溅一身水呀。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继续的去追逐他下一滴雨珠啊，笑得很开心。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活在别弄湿衣服的现实里，而孩子活在一场雨滴滑滑梯的童话里。我们总是在教孩子别跑了，别哭了，别画了，别问了，对吧？我们在努力的把他们的天空修剪成我们想要的模样，可是那些被剪掉的翅膀恰恰是孩子活得最丰盛的证据。所以我最后挑选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你是否心里也在住着一个和外表年龄不相称的大小孩呢？你是不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再去消灭内心的那个孩子呢？那不如带着这个天真，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获得更多的成长和力量。真正的强大是和内心的那个孩子携手同行。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
5: 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7: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后天呢就正式入伏了，三伏天是一年里阳气最旺的40天，很多人都觉得热很难熬，但是懂养生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非常珍贵的40天。很多冬天怕冷、夜尿多、老寒腿、反复感冒、冬天犯冬天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真是一个调理的黄金期。江浙地区的冷啊，跟北方不一样，北方是又干又冷，多穿点能扛住。浙江的冷是湿冷，寒气掺的这个湿气往骨头缝里钻，你穿再多都冷，那种冷是透进去的，化不开的。天一冷啊，有的人起夜次数就增加了啊，晚上睡觉被窝刚有点热乎气儿就得上厕所，然后被窝就凉了，半天都暖不过来。老寒腿呢也是这个时候格外的严重，膝盖呢又僵又疼，走楼梯得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挪。感冒就更不用说了，一冬天感冒3-4回，一次半个多月啊，好两天一降温又来一波。每年冬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些人听到了能抓住这个阶段，从现在入手，冬天冷寒气重补进去的跟外面的寒气正面对抗，你补进去1分被寒气消掉8分，剩不下多少，到开春一算账，忙回冬天你也没攒下多少。而三伏天外面热的不行，身体里的阳气也浮在体表，里面反而是空虚的，这个时候把阳气补进去，外面没有寒气来消耗它，它就能安安稳稳沉到脏腑的深处保存，到了冬天别人犯病，你存了一夏天的阳气可以用，这叫冬症夏养。 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啊，春夏养阳，夏天是养阳气最好的时间。什么叫养阳啊？不是

0: 晒晒太阳就完了啊，晒当然好，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补足肾之阳气，肾阳是身体里最根本的那把火，这把火烧得旺，全身都暖和，这把火弱了，冬天就难熬，夜尿多，老寒腿就疼，感冒啊。所以说固本培元很重要。什么是固本呢？固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肾藏精，是身体的能量仓库，脾呢运化，是身体里的气血工厂，两个根本都固住了，阳气就有来源，有支撑。你比如说八戟天、肉苁蓉、鹿角胶啊，还有狗鞭，这些就是专门温补肾阳的。尤其是鹿角胶和狗鞭这些血肉有情之品，跟人体的气血更接近，补进去的力量更直接，沉得下去。同时呢，配上熟地、枸杞、山茱萸滋补肾阴，这叫阴中求阳。补阳的同时把肾也固住，阳才有根，不会浮于上面。跟右归丸的思路是一样的啊，温补肾阳，填精补髓。光补肾不行啊，还得兼顾脾胃啊。人参山药茯苓固的是后天之本，你脾好了，吃下去的东西就能转化成气血，阳气才能源源不断的补给。还有什么白子仁啊、远志啊，都是养心的。麦冬、天冬是润肺的，丹参、牛膝、木香是疏通气血的。心肝脾肺肾全都给你照顾到，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大经典名方的思路，不是单补一处，而是让整个系统协同运转，五脏都稳，阳气才能固得住。同样呢是温阳的方子，有的人用完就上火，口腔溃疡、口干舌燥、便秘。为什么？你光补阳不滋阴，等于快烧干的锅里你还猛添柴火，火是挺旺，但锅也烧坏了。所以清补很重要，温阳的同时有制约、有平衡，它不是一味的往上顶，而是把阳气稳稳的收进肾里，固在根上，阳气固住，到冬天火力才足，才不怕冷，夜尿少了，老寒腿不犯了，感冒才会少。这就是固本培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而是让身体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三伏就这40天，趁着阳气最旺、毛孔最开，补进去的东西存得住，抓紧时间给自己好好调一调。这就是冬正夏养，夏天把根巩固好，冬天才没有问题。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814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这个是那个面肌痉挛。
0: 哦，面肌痉挛，面肌痉挛就是眼睑下边不断的抖那种，是不是？
8: 对，老是跳。
7: 我告诉你啊，吃药根本不好使，最后还得是做手术，做微创。
8: 做微创。
7: 对，做微创，把那个粘连的神经血管拿生物敷料给它裹上。
8: 哦。
7: 哎。
8: 我之前在那个上海那边，那里做的是那个微创，做了一回是管了一年，管了一年又犯了。
7: 嗯？管了一年？
8: 哦，管了一年又犯了。
7: 那这也太短了时间呢。
8: 哦。
7: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你这还是上大医院吧？就是做这种手术，当初我给我妈妈做过，啊，我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北京，啊，
8: 我在北京，
7: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啊。这个手术其实可简单了，手术并不难，它的治疗手段也很简单，就是拿生物敷料把粘在一起的血管和神经给它分隔开来，就好比家里的电线、零线、火线漏电了，打火，拿这个绝缘胶布缠上就完了。
8: 哦，
7: 就这么简单，做了手术，麻醉完了之后十分钟就做完。
8: 哦，
7: 就这么简单，很容易，很方便。
8: 我之前是听他们说过，还要动那个什么手术，动手术呢也是用这种办法。
7: 这属于神经外科现在的常见手术，很简单。为啥我说你就只能手术呢？因为吃药，口服药根本没有用，不会好的。
8: 哦，是的，之前我也吃药，吃药。
7: 对，所以就是手术。但是你这个手术我挺吃惊，啊，因为你做的手术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啊，全世界治这个病现在都用这招，都是用这种手术。关键是你就维持了一年，
8: 哦，
7: 这个让我很吃惊，这不应该。也就是说，我拿绝缘胶布给你粘了，给你缠了，缠完之后用了一年又漏电了。那你说是因为还是那个位置啊？还是那个位置？那现在问题是绝缘胶布有问题，还是当初没缠结实？
8: 他这个也是微创，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7: 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那个位置，都是那个位置。
8: 我感觉这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
7: 这个在没有这种手术之前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有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一切都变简单了。
8: 哦，
7: 哎，你要是20年前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但现在不是。
8: 哦，好的好的。
7: 哎，
8: 田老师，谢谢你啊。
7: 哎，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7: 你好，
10: 田凤老师。你好。
7: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0: 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妈了，她的那个手产了，就是后遗症，感觉很痛，怎么样办才好呢？有没有什么特效的？什么
7: 特效的？她什么病啊？
10: 就是哦，带状疱疹
7: 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
10: 对，神经痛。对对对。
7: 哎呀，我跟你讲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疼痛级别是10级，是最高级别的疼痛啊。
10: 哦，
7: 疼痛是分级的，分程度的啊。我一说就明白了，10级疼痛有什么啊？第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第二，三叉神经痛；第三，女人生孩子。
10: 嗯。
7: 但是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射频消融，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手术治疗。
10: 哦，要手术治疗。
7: 你给他做过这种手术吗？
10: 没有，最终目的就是医院看
7: 来
10: 的那种药啊。
7: 哎，那行了，我知道了。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为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疼痛跟女人生孩子一样痛，十级疼痛，就像拿电棍打的一下那么疼。
10: 哦，怪不得。
7: 而这种疼痛要持续很久很久，可能要几年， 所以你要积极点给他做。

0: 做手术，如果他吃止疼药不好使，就做所谓的手术，就是射皮消融，其实就割一小口，把那个神经给他杀死就完了。
1: 哦哦哦，
0: 这个疼痛呢，能由十级降到六级，就是还是疼，但是没有那么疼了，能忍了。这是目前人类治疗这种疾病的最高手段，再高也高不到哪去了。
1: 哦哦哦！
0: 但是对于你母亲来讲，是一个明显的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支持你这么做。你是哪里人呢？
1: 啊啊，我是绍兴上医院。
0: 绍兴，绍兴上你们绍兴市中心医院啊，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找他提我啊，让他给你治。
1: 好好啊，那好的，金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那个两年前做出来的胃镜了，有肠化。
0: 哟。你这事儿大呀！
1: 对，啊，
0: 你这事儿大呀！
1: 我是说的。
0: 那当然了，肠化那就是癌前病变呢。
1: 他说是轻度肠化，当时吃药了，吃了三个月的药，他说好了，那我也没放在心上。
0: 你这事儿不放心上，你得复检呢。
1: 主要是最近啊，有点痛，好像不舒服，总感觉胀胀的、薄薄的感觉。
0: 赶紧回去复查吧。
1: 哦，
0: 你这事儿大呀！我跟你说，得了这个病啊，需要每年定期复查，少一回都不行。还有，我劝你，老老实实的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吧。
1: 嗯嗯，好好。
0: 你这事儿很严重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
1: 哦，好的好的。
0: 赶紧回去复查去啊。
1: 好好。
0: 好嘞，再见。哎。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18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红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就是之前，听了你的节目，一直在关注你，而且一直在收听你节目。
0: 嗯。
3: 就是说这个有点状况啊，给你咨询一下。
0: 那你说。
3: 就是人体啊，一直头上一直出汗，而且大汗淋漓。
0: 没事也出汗吗？
3: 就是着急的时候也出汗，然后你。吃饭的时候
0: 也出汗，
3: 身体受热，就是身体其他地方还好，
0: 嗯，
3: 啊，就是头上爱出汗，而且汗量特别大。
0: 啊，多大年纪了？
3: 今年41了。
0: 啊，这种情况多久了？
3: 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是干建筑的嘛，哈，
0: 嗯，
3: 现在开网约车，所以说之前的话干建筑出汗，而且感觉很正常，而且现在的话，感觉。就是说，也就这两年吧。
0: 嗯，操劳的，我跟你说，兄弟，就是累的。
3: 操劳的，而且他那个，你比方说着急的时候哈。
0: 嗯。
3: 心里急，比方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单子，
0: 嗯、
3: 着急。
0: 对。就出汗。
3: 对，也出汗。
0: 对。
3: 而且汗特别大。
0: 嗯，我告诉你，你的症型啊，要是按照中医分啊，
3: 嗯，
0: 就肾阴虚火旺，湿热内蕴。肝气郁结，三个方面。
3: 他是不是什么个大病呢？
0: 那不是大病，这个，其实把你这归结为亚健康状态比较好。
3: 哦。
0: 嗯。
3: 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了，然后血也验了，心电图也查了，都很好，都没有。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看，阴虚火旺，我们吃六味地黄就行。湿热内蕴呢，吃龙胆泻肝就行；肝气郁结呢，吃逍遥丸就行。但是你吃上是这样，症状可能会好，停药我保证你不犯。为什么？环境引起的。
3: 也有可能，因为我开车嘛，我网约车嘛，天天坐在车里边。
0: 假如现在，啊，所有的网约车都是你的，你是老板。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今天活就干完了，剩下时间就是阿拉斯加钓钓鱼，阿尔卑斯滑滑雪，哎，你这病马上就好。
3: 这样子。
0: 哎。
3: 哎，可能跟那个心理有关系是吧？
0: 哎，这叫肝气郁结，就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大， 你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0: 活调理，规律作息，不要熬夜，哎，然后适当的运动，劳动可不代表运动啊，对吧？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心情舒畅，得是从骨子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开心。
1: 真的，你吃饭的话，你受点热的话，它就很汗就出来了。
0: 是，我知道，我就给你解决这些症状是没有问题的，很容易就能给你解决，但我敢保证你停药就犯。嗯，因为你的生活状态，我保证不了，这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1: 那我这个，你说我还不好调理了哈，这个。
0: 嗯，不是不好调理，是我们生活的代价。
1: 哎呀，是啊，关键是我这个汗量比一般人的都要大。
0: 这个你可以吃一点人参，
1: 吃点人参。
0: 哎，人参之剂补补肾阳。嗯，配合六味地黄，阴阳双补。嗯，你要是吃点三偏方也行，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哈，人想获得绝对的健康，其成本极其高昂。那个，你可以吃一点百合、枣仁儿。哎呀，我是想，不行，那个看能不能买到，有一款膏方，挺好。那我给你找一找，看能不能在我们江浙地区买到啊。
1: 行，那你找到了，你到时候你告诉我。
0: 啊，对，关键它得便宜，不能太贵，啊，不能太贵啊，因为太贵，有的膏方太贵，因为膏方本来就贵，你太贵，用料太贵，那老百姓就吃不起了啊。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1: 行，那太感谢
0: 好
1: 你
0: 了
1: 了，
0: 好
1: 金
0: 了，
1: 老
0: 不
1: 师。
0: 客气不客气，兄弟
1: 行
0: 啊，
1: 行行，好，太感谢你了啊。
0: 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老树根说：“我腿脚不太好，药店女孩帮我送的啊。”哎呀，好啊啊！这些孩子都是很热情、很善良的人啊。
2: 跳进冰镇的浪花。
0: 唯有枫林叶，他说：“我46岁女性，近期早晨醒来的时候，手指麻木，带着手臂酸痛，动一动手臂就会好，这是累的吗？不是，这是血瘀，是血液流动性降低的标志。”血液为什么流动的不好？既有可能是血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气的问题。人46岁，女性正是气血亏虚最为严重的时期。我建议你啊，补补气血。我为什么总让大家吃气血双补？因为气血是一个人获得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基础，明白吗？就好比说，我现在有雄心大志，我要做一番买卖啊，我要做一个大生意，你得有钱。我没有钱，没有钱，有人也行。要钱钱没有，要人人没有，你做什么呀？对不对？你得有资源，基础物质就是气血。所以你这种情况一定要补气补血啊，然后才能想到活血化瘀，这样才能够逐渐的获得健康啊。
2: 追着晚霞。
0: 唯有安稳余生说，射血分数28%，钠尿肽556。干咳、没劲儿、失眠、便秘，完了，你倒多说两句啊！你通过微信向我提问题，为什么不把你的材料拍下来发给我呢？就把这些指数告诉我。完了，你想干啥呀？这人是男的、女的？岁数多大呀？你什么也没说呀？所以我建议你啊，安稳余生，你再给我发一遍行不行？我需要得到更多的消息啊！唯有松鼠，他说我39岁，慢性。肠炎反反复复，没有便过血，但大便总是不正常，时而便秘，时而腹泻，不敢吃凉的，肚子里有气。您说我吃点什么呢？您吃益生菌，要坚持吃益生菌啊。我相信吃半年益生菌，你这种情况就能很大的好转啊。唯有真实的我。说我这儿啊有3个小疤痕，现在好像是有点增生啊，非常的瘙痒，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疼痛。请问有没有什么外用的膏药抹上能好一点啊？这是什么原因增生的呢？谢谢。疤痕呢，外抹的药有没有呢？严格一点来讲没有，

去除疤痕的药物，没问题。而你这都是疤痕已经完全长好，过了几个月几年，看，反正啊，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疤痕来代替另外一个疤痕。这个事儿呢，想用抹药的方式，没有创口的方式解决，恐怕有点难。唯有老腰啊，他说我昨天下午开始右边脸发木，今天上午两条腿和胳膊都起红疙瘩，吃的西斯敏睡了一觉之后疙瘩下去，但是还有印儿，现在右脸还是木。另外还有一点，右下牙有点疼，这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有病毒感染啊，我怀疑，我建议你尽快的到医院神经科看一眼，好不好？等你看完了，确定没有感染的因素之后，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好不好？荨麻疹的事儿不严重，那不重要。告诉大家一个知识啊，这人呢、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首先反应的是疼，疼加重了是麻，麻加重了才是木。你现在脸直接发木，说明病挺重，所以我高度怀疑是病毒感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 MDS 啊，
1: 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啊。
2: 哎，所以
1: 到哪一期了？
2: 他现在评估出来好像是在初级吧，就是低危吧。
1: 哦，那好，很幸运呐。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想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平时要注意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嘛，是不是中医可以辅助调理啊？这些方面啊，因为这个不是不懂嘛，很多就是有这恐惧感、惧怕感，其他东西都不懂，所以想让你指导一下嘛。
1: 要我说呀，首先呢，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可怕啊。
2: 嗯嗯。
1: 遵医嘱，接受常规治疗，配合医生，这个病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搞的事儿。
2: 嗯，
1: 它不像平时我给大家出些主意哈，干点这干点那，在家里就能办。啊，你血管狭窄了，硬化了，你吃点纳豆激酶就能得挺好。你这不是，你这必须在医院里接受规范的治疗。
2: 那倒是的。
1: 嗯，那你们
2: 那就是有没有，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呢，和医生的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2: 啊，对，跟多医生多交流要。
1: 得交流好。
2: 嗯。
1: 嗯，你跟你的医生交流的怎么样啊？
2: 啊，医生交流嘛，有的东西嘛不懂嘛，问出来的问题嘛，可能也不到位啊。
1: 那个跟他处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他电话、微信啥的呀？
2: 啊，处还可以。还可以，电话是有的。
1: 哎，你知道为啥问你这些事儿不？
2: 我问他这个事，问的他。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他们西医嘛，怎么讲呢？哎呀，好像就是吃个药就行了，其他也不要去什么的。
1: 我为啥要问你这些事儿？因为这事儿听起来好像跟治疗没啥关系。
2: 嗯，
1: 对吧？其实不是，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知道吧？
2: 嗯，
1: 你跟医生的关系越好，就说明你们沟通的越到位。
2: 啊，对对对，
1: 沟通的越到位，你配合的就越到位，你配合的越到位，你的心理负担越小，你在治疗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你要跟医生主动沟通。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

0: 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不要怕问外行话，这是一个。
4: 嗯，
3: 哎，那个再有一个，我提醒你，千万别上网上去搜关于你疾病的治疗方向，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去问医生。
4: 啊。
3: 因为他们给的东西大多数都不是很精准，而且有的地方干脆就是错的。我每天都在纠正他的错误。前两天我给他看张 X 光片子吗？那股骨性骨折那么大骨折搁那放着，我让他看，问4遍都说没有骨折，就说没有，就说没有。后来我说你得好好学学读片子吧，马上向我承认错。哎，我看错了，这有个骨折很严重。
4: 嗯，
3: 这要是给医生去做决定，这就是医疗事故。
4: 对对对，
3: 你说他们话能信吗？
4: 对对对，
3: 所以别干这些事儿，要充分的相信依赖你的医生，知道不？
4: 好的，明白了，
3: 好嘞，
4: 谢谢。
3: 哎，好，再见啊。
4: 好好好好，谢谢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九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6: 手机尾号3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凤老师。
6: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啊？您请讲。
4: 你是铁凤老师啊？
6: 是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哦，我听你的广播，哎，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真是感谢。
6: 好，
4: 我今天你只剩2个问题啊，老师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腿啦，已经发了，天冷的时候又多一点，我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偶尔有一天有一两次，天冷了你又多一点，碰到冷水你又一阵一阵发凉。

0: 香啊、青莲啊，这个尿常规还有血常规这些啊，主要就是我完了还有青莲的一个检查啊，好像每个指标都有上升。那么后来就又去医生那里看，那医生说啥呢？医生说这个多喝水再观察。那我有两个疑问啊，一个就是这个肌酐尿酸在一直升高，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说明已经有一些肾小球的损伤啊，这些这个问题不应该早期就把它给这个治疗一下嘛哈。第二个就是说也有网上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青面病啊，这个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这种的啊，但是医生也没说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说可以排除。我就这两个疑问先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1: 哎呀，你这事儿还真就挺麻烦。你希望我帮你解答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就是从我现在医生那里看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肾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需不需要做一些治疗啊这方面的。但是医生我问了问他说就是多喝水，也没开药也没说啥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指标好像有在继续升高哈，这个感觉有点疑惑，就这个第一点。
1: 是我认为是应该在应该重点关注、重点检查，应该把事情的情况搞清楚，就应该重视，应该重视这事儿。
0: 对，所以我一直去医院也去检查了这个，他也给我检查了这个四项和那个东西哈。那我觉得有升高，那应该怎么样？但是看了几个医生，他还是说，多喝水观察。他说目前不需要这个进一步检查和药物治疗。我就非常疑惑，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我个人就是有点想不明白这么个说法。
1: 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
0: 啊。那么就是说还是听医生的，先观察再说吧，是吧？
1: 对，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个身份的问题。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只是看了你一张报告，对吧？我看的是数据，
0: 是是。
1: 而医生见到你人了，
0: 人
1: 能告诉你遵医嘱，没错。
0: 那铁峰老师啊，就是按照这个检查的数据这个分析，您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1: 没有，你别看数据红一片，但其实都不太严重。
0: 是这样的啊。好的好的，我就这个情况想咨询一下您，其他倒没什么问题。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嘉禾万事兴，我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补的，确实不一样，有效果，我今年继续补。好好，这就对了啊，这养成习惯坚持下去，这叫良性循环呐。
2: 我和他清白明
3: 折意暖，哲学的哲，意是飘逸的意，暖就是温暖的暖。他说我母亲今年63，血常规显示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低，在三甲医院检查了，没查出来原因。年轻时中过煤气的毒，跟这个有关吗？有什么好办法？跟那个没有关系啊。63岁，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都低，说明这个人的血液质量非常差。为什么？原因很多，营养不良，包括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怎么办？进一步查，上血液科。或者是什么呢？如果查完了说没有别的什么病，或者是查不到原因，上免疫科，免疫科没查出来病怎么办？找中医。唯有舍心的人说，我的一个外孙女6周岁，手总是热乎乎的，一摸滚热，你看吃点啥，用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这就是脾湿健运啊，由于脾虚导致痰湿停滞于体内，

0: 出现的这种现象。怎么办呢？那就用一点这个健脾导滞的药，比如说健脾丸就可以，六岁孩子用成人四分之一的剂量吃就可以，一天吃一次就行。唯有路遥，他说我老爸有乙肝，吃阿司匹林对肝有影响吗？阿司匹林对肝脏一般没什么影响，是可以吃的啊。你父亲有乙肝，一定要接受规范的治疗啊，因为乙肝不是吃三天药两天药能治好的病，乙肝的药物治疗怎么也得维持近一年的时间啊。
1: 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
0: 唯有婀娜莲花，他说我是前几天做胃镜诊断，我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我吃什么药好啊？瞧瞧啊，隆起、糜烂性胃炎、半胆汁反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哎呀，你这个消化道黏膜啊，质量太差了啊，斑斑点点、坑坑洼洼呀，这儿烂一块，那烂一块，医院医生给你开什么药我不管，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只能从生活上提一点建议。得这种病的人往往都是一个情绪不太好的人，要么太累，要么太苦，要么太悲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压力，这才导致你免疫功能下降，才会导致你的黏膜。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这种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黏膜免疫功能下降的表现，怎么办呢？生活当中我们吃点啥能够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呢？益生菌，但是你得长期坚持吃，哎，你得把它当回事儿，今天吃点，明天吃点。啊，这个临时抱佛脚就为了解决眼前问题，你吃益生菌我觉得效果不会很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1: 啊，口干。
2: 啊，也不算太干吧，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流口水。
1: 啊，流口水啊。
2: 对
1: 呀。啊，我听错了，我听个每天晚上都要睡着了都要喝水，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2: 对对是的。
1: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啊，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说再过3分钟之后我要咽一下口水没啥事儿，它是不需要跟你商量，自己就处理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儿堵了，哪个管儿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2: 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1: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2: 我去年查了一次。
1: 怎么说？
2: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1: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
2: 行，
1: 好不？
2: 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
1: 嗯。
4: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1: 嗯。
4: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
1: 嗯。
4: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1: 嗯。
4: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4: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4: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儿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4: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4: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4: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是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4: 哦。
1: 嗯。那你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嗯，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 就是气血的瘀滞。
4: 嗯。
1: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4: 嗯。
1: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4: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1: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4: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1: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4: 哦。
1: 哎，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4: 嗯，
1: 对吧？
4: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1: 啊，
4: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1: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
4: 嗯，
1: 对吧？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对吧？他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他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4: 哦，有这个可能。
1: 对吧？
4: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1: 哎，
4: 半夜也疼。
1: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4: 嗯。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1: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
4: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4: 哦。
1: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是热乎乎的。
4: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热乎的，
1: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
4: 嗯，
1: 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
4: 嗯，
1: 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4: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1: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4: 哦，行。
1: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嗯，
4: 好好好，谢谢。
1: 嗯，再见。
0: 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田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5: 哎，我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老爸75、76岁的年龄啊，他不最近那个气管炎比较就是比较严重了，可能他说上床脱脱衣服就很累，喘不过气来啊。他做过一个腰间盘突出的那个手术啊。那个做了之后，可能出院之后，他就感觉他就这样，好像稍微就严重一些了。那么现在可能他说就更加严重，就是比如说上床脱个衣服就已经很累，要躺在那里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你看看，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案可以缓解一下他这个？
0: 系统治疗那就到医院吃中医的汤药。然后那个，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成本很高，
5: 这样的，
0: 一个月3-4千块钱很正常。你看我给我妈开的汤药，10天890，还是我开，就是药房不挣钱的，
5: 啊，
0: 我开十天花890，30天这就3000来块钱。
5: 嗯，那这个是要一直吃的。
0: 我吃汤药养生已经6年了，吃汤药啊，成药不算，我能坚持到最后。
5: 哦，那这个成本高的。
0: 对呀、啊，所以用中医中药养生。那么你父亲这种情况也可以吃成药，成药就是什么？吃膏方。
5: 膏方。
0: 膏方专门调五脏的膏方，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便宜，口感好。你天天吃不累，因为天天吃汤药。有一段时间我为啥我就是我说我吃汤药吃6年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吃成药的。
5: 嗯。
0: 为什么汤药天天吃，天天吃，吃泻口了，难受，我闹心，你一看着就闹心。
5: 嗯。
0: 哎。
5: 成药是哪种？就是中成药。
0: 刚才我说的膏方就属于成药，就做好的膏方啊。
5: 哦。
0: 这就比较省钱了，这就啊。
5: 这样的是吧？
0: 哎，对对。
5: 这个吃下去应该有一定的效果吗？
0: 效果肯定是有，但它不会解决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衰老。
5: 嗯嗯嗯，主要年龄大了嘛，这种东西，
0: 嗯，
5: 你说完全根治也不大可能。
0: 嗯，好吧。
5: 那就是说主要就靠吃这些东西是吧？
0: 吃就比不吃强，你不用考虑这些事儿、嗯。这里其实啊，用中医中药养生，前提条件是意识，就你心里想这么干。第二是财力，你有没有这些钱？
5: 嗯，
0: 第三才是合不合症状，能不能坚持，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态度，想不想干。
5: 好的，那我先记录一下，反正。
0: 好，好，再见啊，
5: 谢谢啊，再见啊。
0: 三伏天补阳气最好，一个穴位叫关元穴，在肚脐的正下方4横指。这个地方是元气之官，一身的元气都藏在这儿。艾灸关元能温补元阳，驱散寒湿。冬天怕冷，夜尿多，腰膝酸软，是肾阳不足。趁三伏天用艾灸来灸这个关元穴，借天时补阳气，事半功倍。怎么灸呢？点燃艾条，距离皮肤2-3厘米，对准这个关元穴，不用太近，近了烫，远了没效果。感觉温温热热，慢慢往里渗就行。每天一次，每次15分钟，皮肤微微发红，有温热感就行。记住，灸完了之后别吹风，别碰凉水。关元穴刚受热，毛孔是开的，冷风冷水一激，会引邪入里，得不偿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6: 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6: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6: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6: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6: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
3: 北京时间20: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 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4: 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4: 让长寿有道，
17: 乐享百龄。
14: 寻医问药，
17: 邀您静候收听。
1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

0: 晚，微霞上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说人这一辈子啊，那真是不容易啊。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呢忙着养家，到老了就盼个平平安安，身体硬了少点病痛，多点舒心。我们总在追求，总在盼望，盼日子好一点，盼身体强一点，盼身边的人都能顺顺当当。可很多时候盼着盼着呀，就容易落空，等着等着就容易心焦。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啊，就像我说的，想要物质上追求的其实并不多了呀，就是想要健健康康的，余生过得惬意点，舒服点，少一点疾病的折磨。那我们说这份小小的心愿看似简单，对很多人来说却真的很难呐。我们做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事业这么多年，见过太多的老人的不容易了，也懂得大家对于健康的期盼。我一直觉得说人活着呀，不光要为自己，那更要懂得成全别人。既然我站在这里呢，既然大家愿意听我说，那我不能让大家的期待白白的落空。该争取的时候呢，我必须是咬着牙去争，该努力的时候我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段时间呢，因为乐龄芳华即将入驻浙江，所以呢和浙江的家人们沟通的比较多，很多家人都和我说过同样的话，说喜儿啊，我相信你啊，我信任你。每次听到大家这么说，我都觉得有点惭愧呀。节目开播这么长时间了啊，喜儿呢还没有给大家办过什么实事儿啊，给大家发放的养元汤也是仅仅争取到了500份。很多朋友是满心期待，最后呢也没有得到名额。还有的朋友这么多年呢，终于遇见适合自己的方法了，却不能长期使用啊，只拿到这一份的量。那这就像一个饿了几天的人只吃了一粒米呀，心里的这个落空感。那还有就是没有得到名额的朋友，和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几天呢，我也一直是和伟宁在沟通啊，想要再争取一些养元汤。可是连续几天啊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这几天我心里一直也是很纠结。事儿我必须要做，不然的话呢我心里会有亏欠感。但是我还不好意思一直麻烦伟宁。啊，大家也能理解我哈，毕竟乐龄芳华事业是我个人的，那和伟宁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这几年为了乐龄芳华的家人，我麻烦伟宁的次数啊太多了，而对于伟宁的事业我几乎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呢这几天和伟宁的沟通，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底气不足了。但是为什么说我要永远感谢伟宁呢？伟宁很忙啊，作为生物学的高级工程师，他是有自己的使命的。他不仅是要在生物学上继续的突破， 还有公关技术难题，每天依然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呀。即使是这样，伟宁在知道我想再钓一批养元汤之后呢，他也是不遗余力的帮我沟通。下午啊，4点多，伟宁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也告诉我了一个消息。听完之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好消息呀，还是坏消息。伟宁和我说，通过这几天的协调沟通啊，终于是又帮我争取到了养元汤的份额。我听完之后啊，特别高兴，第一时间我就问伟宁，我说这一次能争取到多少量啊？伟宁和我说，这一次大概能争取到90000只。我听到90000只的时候啊，我这感觉就好像一盆凉水就泼到我身上了，刚被点燃的情绪啊，这一下子就浇灭了。90000只太少了呀。很多朋友一听说90000只啊，这么多怎么还觉得少啊？我想接触过养元汤的朋友都明白为什么我觉得90000只太少了。这90000只是什么概念呢？如果用过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啊，按照一个人基础一年的这个基础用量来讲，需要900只。那么这一年下来900只的用量，你想90000只是什么概念？它也就是将将维持100个人的用量啊。那这和我们乐龄芳华的浙江的听众家人们比起来，真的是太少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这养元汤数量这么少，那就别考虑一个人一年的调理用量了啊，大家伙平均分配一下吗？这不就能照顾到更多的人吗？其实我啊，第一次接触养元汤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这么做过。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能争取到的养元汤都非常的不容易的啊，而且不是说每一次养元汤调制完成，我们乐龄芳华都能得到份额的呀，啊，3个月甚至是半年才能得到一批，这是常态呀。所以这么多年，我的很多的家人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得不停下来，或者是得减量来用，那就是为了能等到下一批的养元汤。所以当初就是顾老和伟宁给我的建议，说这个养元汤份额这么少，你想要兼顾所有人，这是不现实的呀，你只能是优先让一部分人按照一年的时间来用了。
3: 还真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行医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2: 嗯，
3: 是吧，你这个不管是养生也好，还是调理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一定是要持续的按照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为什么？因为人体的衰老以及各种慢性问题都是在不断的去进行和发展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持续的进行养护，那就相当于你补的还没有你消耗的快呢，这样的调养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一定得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呢？这一点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一个公认的一个调理的模式。我们就以调养元气为例。从中医角度来说，这调养元气也是有周期的。
2: 嗯。
3: 大家伙应该听过一句话啊，说不管3七2十一。说这事我就必须就怎样怎样，我就这么做了。
2: 嗯。
3: 那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有一个3七2十一的定律。
2: 哦，还有这样的定律。
3: 中医认为呢，人体气血进行一轮的更新，脏腑功能初步修复的时间周期就是21天。
2: 嗯。
3: 你像一般轻度的气虚、疲劳、睡眠差的、精神不足的，21天左右，能明显感觉到有起色。那比如说呢，像久病体虚的、产后的、术后恢复的、长期熬夜的， 劳损严重，耗伤元气，中老年元气流失、衰弱、衰退、减退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靠先天元气加后天脾胃的共同滋养，那至少三个月才能养出一定的成效。你像多年体虚反复生病，免疫力差，老年年纪大元气大亏的，至少得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状态。从现代医学细胞的角度分析，其实和传统的中医定义的元气周期也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现代医学经过这个验证和证实，咱们人体的皮肤啊、肠道黏膜呀、免疫细胞啊，就这些细胞的更新周期一般是在21到28天为一个周期。这个阶段人的睡眠变好了，精神不那么乏累了，手脚不那么凉了，胃口啊和这个气色都会有所转变。那我们说像人体一些内脏的细胞、肌肉的细胞、免疫的记忆细胞完整的更新一轮，大约就得需要90天，这是真正从细胞的层面来修复损伤的，补足能量，这是一个关键的周期时间。到了这一阶段呢，这人的体力就会有明显恢复了，免疫能力趋于平衡了，症状开始减轻了，精力更加稳定了。就这一阶段和中医讲的叫百日筑基元气稳固是非常接近的。而心肌细胞啊、神经细胞啊、肝肾的这些深层细胞、骨骼细胞，这些属于叫永久性细胞，从我们出生那一刻更新的速度就极慢极慢，只有在营养充足且适合的时候才能进行自我更新，而且需要的时间又长了，至少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呢，才能完成一个深度的修复。所以说不管是养生还是调理，我们一定得按照周期性的去系统进行，要不然呢，有可能你之前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所以说有一些稀缺的资源，如果说平均分给一部分人，保证不了后续持续的供应，那你还不如优先先保障一些人，哪怕保障一些少数的人用得好、用得足，先让他用够。这老话所说什么呢？就得一人安康，胜过饭会满堂嘛。
2: 是，就像养元汤也是这样哈。这么多年了，我也算是对养元汤比较了解了，所以伟宁和我说完的，只能争取来90000只的养元汤啊。我们说按照一个人一年900只基础用量，只能是帮助到100个人啊，
3: 一人900只，大家能算出来。
2: 对
3: 啊，你总共能争取90000只的算呗，最多也就10-20个人嘛，
2: 对，
3: 有机会能用嘛。
2: 是，你就这么100个人左右，你说我这心里真是很不好受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这个结果了。那一边呢是来之不易又少的可怜的名额，一边是千千万万盼着健康等着希望的家人，那我夹在中间，我真是左右为难呐。
3: 嗨，
2: 我躺在床上啊，就半天都睡不着。哎呀，我正是苦恼发愁、一筹莫展的时候，手机就突然响了。我拿起来一看，心里一下子就暖了。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坐在我身边的顾老啊。
3: 还是，
2: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这话呀，真是一点不假啊！顾老这一通电话呢，真是像及时雨一样，就一下子就把我从这个为难的泥潭当中给拉出来了。我想啊，这一次很多人都要感谢顾老了啊，因为顾老是亲自帮所有的家人们去争取了养元汤的份额，而且这老将出马，一下子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0只的养元汤。这一核算，一下子可以将近有200位浙江的听众，能够按照周期来使用养元汤了。
3: 对，
2: 顾老，我真的是，我要代替这200位听众啊，向您表示真诚的感

0: 戒呀？
1: 哎呦，哎，这这么长时间了，不说客气话，
0: 真是真是。
1: 多说这个，
0: 嗯，
1: 其实这养元汤的珍贵呀、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啊，说心里话呢，为要能协调这100个人左右的名额呀，从他角度已经很难多了。
0: 嗯。
1: 哎，这次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呢再协调一部分过来，也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这几天呢，看着媳妇也是忙前忙后，啊，为这老年这个事业的奔波，啊，为孤寡老人的这个帮助和这种操劳，啊，为大家伙身体的健康四处的求人，
0: 嗯，
1: 这份心这份善。哎，我都是看在眼里，这不是说为了个人利益去忙碌，啊，你完全是为了他人，啊，无私的这种奉献，就说个养元汤，即便是没争取到，啊，你说对媳妇你才能有什么影响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一直去争取呢？去请求喊停伟明，我觉得媳妇这份初心太好了。哎，是真的想为乐龄芳华这些家人做好事做善事。
0: 嗯，
1: 哎，是这个时候我不能无动于衷啊，说不能太没人情味儿，是吧？而且有一话说，说到哪的山头就唱哪儿的山歌。啊，我现在放弃。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健科院的工作来到乐龄芳华给大家普及这健康的知识，哎，就要以大家这个健康为重，啊，不能说只有把养元的知识告诉大家，却不能给大家

0: 说必须得亲自去实践呐、啊，切身去经历才行啊。
1: 嗯，
0: 啊，就像调查员其实到底对不对，对我们到底有哪些帮助，完了不亲身感受，永远都不知道结果。而且我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中药个体化，但是我的本职是一名医生，行医救人也是我的天职。不管是医生的身份还是科研人员的身份，目的呢都是要帮助患者减轻疾病的痛苦。啊，我这一把年岁别的不求，啊，要求呢就是我还能走得动，还能说得了话，啊，脑子瓜子呢还能够有正常的思维逻辑。这种情况呢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做几件真事好事，咱能多帮一个人把身体养好养起来，可能就会让多一个家庭少一份担忧嘛。哎，我这心里就更踏实。
1: 嗯，
0: 觉得这辈子从你的初心没白费，啊，到老还有一定价值。所以说我主动去联系一下，哎，这些年在行业内，在相关科研和考研机构。还算说吧，老头子还能有几分的薄面啊，对一些老同事老伙计也很多也都认可喜儿呢你做的这份善事和初心，所以说又给我协调出一部分来。其实呢我也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这亲自出马来也使劲儿了，也是在伟宁的9万只的基础上又只多争取到了，相当于一倍的数量嘛，相当于只又给多争取9万多只，相当于呢，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能再多帮助100来个人而已。总体来说，面对这么大的听众人群，还是很少很少的。
1: 郭老，你千万可别这么说哈、啊！如果说没有您亲自出马哈、啊。这个连这9万只啊，也就是说帮这100个人的这个份额，那都没有啊。
0: 哎呀，
1: 至少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按理说哈、啊，这个养元汤的量的问题解决了啊，其实事情呢是可以告一段落的啊，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养元汤调拨过来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呢，还有一个结没有打开。就是费用问题哈、啊。这养元汤确实是成本太高了。那么这个费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要是长期来用，压力真是太大了。
0: 也是，对。
1: 当然，我可不是说瞧不起大家啊。现在我们说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那比起20年前，那真是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一些老年人。生活上还是比较拮据的，也可能有人说了，说喜儿你不用担心，我不缺钱，多贵我都能用得起啊！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啊，这个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人，那都是喜儿的家人，家人之间呢可没有那么多高低贵贱呢，我就不想搞特殊化啊，因为这样真的可能会寒了一部分家人的心啊。那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原因啊，让一些条件不是那么理想不太好的家人呢失去了对健康的信心，更不想让有些家人因为这个原因呢断断续续的去用啊，这么珍贵的资源咱们不能浪费了，是不是？对于这些家人，对于顾老伟宁啊，他们辛苦争取来的养元汤那都不好啊。
0: 你说的这一点呢很对啊，我很认同，是吧？这也是我们和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道理。
1: 嗯，
0: 我们搞的科研搞中药的身价更提纯，重要的不是说你是从高端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什么物质，更不是你用什么高端技术或设备而是什么呢？说你搞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啊？难道说你只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荣誉殊荣，想获得什么样的表彰吗？
1: 嗯，

0: 不是的，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
1: 对，
0: 只有你的科研成果能改变一部分的生活和状态，来真的让你的高端科技成果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才是我们搞科研的目的。
1: 嗯，
0: 是吧？你科研成果再好，普通老百姓只能望而却步，这样的科技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很多你当高端的科研成果，最终它都成了摆设，成了展览品，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老百姓用不上，也用不起呀。就像养元堂一样，养元的成本造价是很高，一方面是受到了原材料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进行突破呀，如果在浓缩呀、发酵啊或者提纯方面，我们能把技术进行升级和革新，把技术的主导权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头，还会有这么多人用不上、用不起亚元堂的情况吗？啊，我想这情况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1: 嗯，
0: 虽然说目前亚元堂从技术层面还得依托于，这个外国技术的支持，还没办法实现这一步，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放心。

0: 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的。
1: 嗯，没错。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这些家人们苦苦等待着呀。我想让所有人啊都有机会，都能平等的用上这一批养元汤。
0: 对，是。
1: 哎，所以说我还在和节目组的领导啊，以及我们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啊，我们在进行沟通啊。
0: 对，
1: 哎，就是哪怕我们多承担一些啊，让大家不承担，或者是少承担一些呢，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说哪些人更需要养元汤啊，哪些问题更需要养元汤。我们公平合理的就把这200个名额给分配下去。
0: 对。
1: 这样呢，家人们也都能理解啊。即使说得不到名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埋怨。
0: 对，那就好。
1: 嗯，那大家呢，这几天就先关注节目啊，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呢也是好好规划一下啊，具体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我也会尽快的通知大家的。
0: 对，
1: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喜儿啊。
1: 你好。
5: 哎，你好啊，顾老啊。
0: 喂，你好。
5: 哎，是这么的，我听说有好消息了，说是养元汤已经争取到了，然后我听说按照一年的调理量，那要算的话可以帮助200个人，是吧？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嗯，没错，这一次呢，乐龄芳华争取到的养元汤，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呢，可以满足200个人啊。那么这一次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养元汤，主要得感谢伟宁和顾老啊。他们是通过多方面努力协调沟通，才给争取到这将近20万只的数量。大家一定要记得这背后默默付出的伟宁，再有就是，一直给大家普及健康知识的顾老啊。
5: 对呗，你说你们都是大好人，都应该感谢。你说要是没有喜儿你一直这么想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用上养元汤。我现在我心里头很激动。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1: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养元汤数量这个事儿呢是定下来了，但是呢价格问题还没解决啊，因为养元汤毕竟它这个原材料稀缺呀，提纯提取的这工艺又特殊的复杂，所以成本很高。那考虑到有一些经济上比较拮据的患者，他会有压力。那么喜儿呢，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承担一些费用。啊，减轻减轻这个经济负担，您就再等一等，很快呢就会有确切的消息了，好吧？
5: 哎呀，喜儿啊，不管最后价格能不能优惠，我都得用啊。
1: 能理解您的心情，您先关注节目，再耐心等几天。那么除了这个养元汤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有，我想跟顾老沟通沟通，因为我身上也有毛病。
1: 嗯，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顾老说。
0: 你直接说就行啊。
5: 好的，顾老，你说我现在主要是仨问题。一吧，我就是膝盖、脚后跟、脖子这仨地方都难受。你说我到医院去拍片吧，确诊的足跟是有骨刺，膝盖有骨刺，颈椎有增生。 哎呀妈，现在就是走点道啊，上下楼啊，下蹲都特别困难。

0: 其实最难的就是走道，一踩就疼。
1: 对，
0: 你说要是走的你稍稍远一点吧，那脚后跟就钻心的疼。
1: 哎，
0: 哎呀妈呀，站的时间也不能长了，要不然这膝盖还受不了。这里头就好像有两个针似的，哎呀，刺痛还发麻，就是我坐着或者躺着，这膝盖也感觉胀乎的，特别怕
1: 对。
0: 凉。哎呀妈，我总得用毛毯盖着。还有吧，就是这个脖子也是僵硬酸痛的，还紧巴巴的。你要是转动转动这脖子就里边就咔咔咔响。有时候你就这么低头低的时间长了，再一抬头头晕眼花的。哎呀妈，这些年吧，我是做理疗啊，热敷、针灸、牵引、拔罐、中药熏蒸，哎呀，贴膏药、吃药，我全都试了。哎呀妈呀！那些都是管一阵儿，病情我就总反反复复的。我寻思，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就脊柱拐了。不老，你说元气是人体的根基，我觉得我这根基就太不稳了。
1: 哎，也说的太对了啊！咱们人体的骨骼、关节、软骨，现在一些讲都是大量的成骨破骨细胞所构成的。健康状态下，咱们这些骨细胞代谢是平衡的，新生细胞的更新能力是正常的，随时能替换这些老化的细胞。这样一来呢，关节的密度好，韧性强，骨面光滑。不可能有多余的增生骨刺形成，但是人体元气一旦持续虚弱虚亏，全身气血能量不足，不能濡养骨骼，关节营养养分大幅度的减少，这样一来，咱们这些骨细胞长期处于缺乏营养、饥饿状态，细胞的活性不就大幅下降了吗？它不就老化了吗？啊，病变坏死的这些细胞没办法及时的给它更新代谢，啊，新生的细胞再生速度跟不上损耗的速度，这些细胞自己的代谢都出现紊乱了，自我修复平衡能力没有了，啊，为了弥补关节的松弛、骨骼稳定性不足的问题，这骨骼边缘一些成骨细胞会异常活跃，过度的增殖，不断积淤成多余的骨质。久而久之就成这骨刺了，就得骨质增生喽。啊，这有些药物啊、理疗啊、贴膏药啊，这些咱知道，它只是暂时性解决一些表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疏通一些浅表的经络，但是没有给受损的骨骼这些软骨啊，所有这些骨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啊。所以说，你日常需要从饮食啊、运动、生活。多个方面，综合来讲，得侧重于元气调养。这元气调养好了，我们细胞就有充足气血、营养物质的供应。那咱们这些骨细胞的自我生成、代谢、更新能力逐渐恢复了，对于关节的养护、保护，尤其是出现增生骨刺是非常有益的。
0: 顾老，你说的太详细、太明白了，以后我也知道该咋调理了。对了，喜儿，我现在能报名养元汤吗？
2: 可以，您呢就先报名，但是得提前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养元汤的名额呀，具体怎么分配我们还没定下来。那包括，怎么能让大家少承担一些支出哈，我们还在商榷。所以说，您这几天您先关注节目吧。
0: 好嘞，好嘞，那行，那
2: 哎，
0: 谢谢你了，我关注
2: 哎，
0: 点
2: 好，
0: 了。
2: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呦，那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啊，听说已经争取到了养元汤啊，就一共200个名额，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我问我能不能用上啊？
2: 现在呢，养元汤的数量啊，确实是已经确定了哈。顾老和伟宁一共帮忙争取了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那么，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基础用量来算。

的话呢，大概是能帮助到200个人左右哈，但是这个200个名额具体怎么分配，那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呢。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考虑到支出问题嘛，因为这养元汤它的这个成本呢比较高昂啊，如果说一些急需要养元汤的朋友，因为高昂的价格呢望而却步，用不上的话，那心里感觉肯定是不好

0: 我这年头长的吧，心脏就出事儿的。2021年的时候确诊那个房颤，现在吧老感觉到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心吧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有时候吧就喘不上来气儿的。晚上吧也不能平躺，躺了就觉得憋得慌，老是全身没劲儿。你别说拎点啥了，就是哎呀，这一走路啥的就累得不行啊。那好几次吧，就说从市场回来，再说从那儿到家也就不到20分钟了，结果这累的，哎呀，这是天旋地转，头晕眼花的。哎呀，今年我才60来岁啊，这身体你这不就完了吗？所以吧，我听您讲这个元气对身体非常重要，不说这个元气足，身体就有能量吗？所以吧，我就寻思，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得好好调养一下元气呀、啊？
1: 对喽，人身时间长，常年血压高，导致心功能发生损伤病变，高血压性心脏病，啊，就导致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机能整体的下降。啊，越是这样越要好好的重要的调调元气。从心脏角度，这元气就不像心脏的动力的源头，血管呢就是输送气血的管道，长期血压高，血管压力居高不下，哎，心脏呢就需要长期高负荷的状态。
0: 嗯，
1: 就像一个人长期干累活得不到休息，就容易出现劳损呐、啊。说心脏这道理，时间久了，一些心肌细胞过度的损伤、疲劳、心功能下降，包括你整个心室都会出现这种结构性扩张增大。
0: 哎呦，
1: 哎，元气虚弱不足，血行无力，气血运行更加缓慢，导致心脏缺血更加严重，心细胞得不到充足血液的营养，功能越来越弱。哎，再加上你房颤，这都是元气虚弱到一定程度，气血运行紊乱，心脏整个的搏动失去的规律的调节，这都是元气亏虚的表现之一。哎，所以你现在结合对你症状情况和你的病症调养元气是很有必要的。
0: 哦，那你要是像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哎呀，这元气也太重要了。
1: 哎，对喽，你现在心脏出现器质性的病变，该遵守医嘱，接受正规治疗，很重要。平时调养跟进，循序渐进做。调养元气也不能太心急。元气的修复调养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吧？就像这个受伤的这个庄稼树苗似的，慢慢去浇灌的。一点点恢复的，最好能坚持啊一段时间，重点去调养啊，你起码坚持个年半的时间，也是给心脏心肌细胞一个恢复的时间啊。血压长期过高也伤害元气很大，咱们呢都是通过调养元气慢慢往回养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吧，对你现在的情况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哦，哎呀，那我太感谢顾老您的指导了。就像你这一说，我听明白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0: 这个没了。我现在那我就是在等着养元汤呢。这个刚才我家那个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上了，都报上名了，人家说我们等通知。
2: 嗯，对。那您就耐心等通知吧。啊，这几天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好吧？
0: 行，没问题啊。
2: 好，
0: 好嘞，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啊，你好，顾老，你好，你好，
1: 你好，
4: 顾老，我呀是2020年确诊的腔隙性脑梗，

0: 完了呢，23年呢，秋天的时候又确诊的是二连绿、三连绿。哎呀，真是雪上加霜啊！我经常感觉头脑发沉、不清爽，这脑袋浑浆浆的，就是左半边身子发麻，两条腿吧都发软。哎呀，有的时候左手拿东西经常掉，就是抓握一点力气都没有。偶尔吧，还会有偏头疼的毛病，这情况记性可不好了。哎呀，经常是拿东忘西的，这心脏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就是稍微累着一点吧，这胸口就发闷，上不来气儿，完心突突慌。平时待着的时候没啥感觉。我现在吧，就挺担心我这个腔梗再严重了，害怕再得半身不遂啥的。你说，我之前听你讲课讲过，像这些情况也是属于元气不足的，是吧？
1: 对，元气是咱们周身所有细胞最重要的生命根基。咱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包括你的脑细胞、心细胞都一样，啊，包括血管、血液细胞，还有这些神经的细胞，它们的分裂、再生、修复、代谢、运转，所有这些工作机能，都与元气有密切的关系。哎，这元气充足的时候，细胞活性强，代谢就好，自我更新修复能力就足。哎，这脑部这些微血管呢，细密脆弱，一旦元气亏虚，气血无力濡养，这脑血管、心血管，尤其是微血管，就容易发生淤堵、硬化，严重的问题就相继出现了。哎，所以你的情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重视起元气的养护，有条件的话，用一些冬虫夏草吃一吃，啊，很适合你。从中医角度帮助你调养元气，阴阳双调双补。从现代医学角度呢，冬虫夏草一些营养成分，对于帮助调节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修复再生，这都是有帮助的。
0: 嗯，这冬虫夏草的知识吧，最近我听您分享了不少，我也挺认可的。那我再问问喜儿，喜儿啊，我听说这养元汤吧，都已经争取到了，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现在我报名行不行？
2: 这一次啊，一共是争取到将近20万支养元汤啊，这都是顾老和伟宁也是经过多方面沟通努力才争取到的。那听上去20万支挺多哈。可是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基础用量来算啊，这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也就够200个人使用。那最后谁能用上都是非常幸运的。但是目前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问题没定下来哈。因为养元汤的价格比较昂贵，喜儿呢，是想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呀再降下来一些，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能够用上。啊，这个事情呢，它得需要时间协调。您别着急，您再等一等啊，很快就有确切的消息了。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您的好消息。喜儿啊，如果这个价格能便宜，那是最好的了，可以省一些支出，真的。但是即使费用不能降下来，你的这份善心我们一样都感激，心里有数。好东西肯定是价格，挺贵的，但为了自己呀，该用也得用啊。
2: 您说的对，您呢最好是先和工作人员联系啊，先把名报上，因为名额有限，最终啊，不一定都能得到名额啊。
0: 那行，那谢谢您了，喜儿、顾
2: 哎，
0: 老，谢谢你
2: 好，
0: 们。嗯，
2: 好，再见。
0: 对，再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喂，希儿你好，
2: 你好，
4: 我想和顾老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好啊，你说说呗。
4: 顾老你好，我得这个2型糖尿病有10多年了，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只是呢偶尔有波动， 之前呢一直都没什么这个核病症，可是呢从去年开始身上啊皮肤一直出问题。哎呀，我的皮包和腿呀、啊、还有这个腹股沟的位置，还有这个腋下，哎呀，反复出现红斑小水泡。
1: 哦，
4: 这些地方的皮肤一块一块的发红发痒，哎呀，那个痒的呀真是钻心的难受，可又不敢抓的太狠，因为呢有两次我抓的狠了之后直接都脱皮了，哎呀，还伸出这个黄水，晚上啊要是一痒起来啊觉都没办法睡。开始呢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湿疹，哎呀，涂了个药膏啊反反复复不见好，反正是扩散了。
1: 哎，这一点应该和大家伙说一下。其实从临床经验来看呢，我发现很多患病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皮肤问题引发的原因，一般都不是单一问题导致的，一定要到这个医院系统的去做检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到医院有没有做过相应检查看一看的？
4: 检查了。我去皮肤科做了个全面检查，最终呢，我就是这个白色念珠菌感染。
1: 哦。
4: 同时呢，还查了这个空腹血糖是8.7，糖化血红蛋白是7.8%，
1: 对，
4: 数值呢都有点偏高呢。
1: 偏高啊！
4: 医生说我呀，血糖长期偏高，免疫力下降。才诱发了真菌感染，
1: 给他这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哎，确实应该就这方面的原因，长期的血糖高容易造成全身血管微循环障碍，皮肤表层都是微循环，这样一来表层的毛细血管微小，血管当中的血流更加缓慢缺少，负责输送氧气营养就越来越差，表层这些细胞大量的代谢物就不利于排出，
4: 哦哦，
1: 啊，包括呢整个真皮层表皮层的自我防御免疫能力就会失常，长期血糖高导致皮肤组织就这些表皮细胞的这种大量的糖化物质也在增多，抵抗防御能力下降，白色念珠菌的正好适合这类地方的繁殖，这是温床啊。另外血糖过高导致微循环容易出问题，加速血液环境发生粘稠瘀滞，气血不通损伤人体正气，免疫能力下降，皮肤黏膜屏障功能保护能力都会下降，容易诱发各种皮肤的一些炎症性真菌的反复的感染和滋生，就是这个逻辑呀、
4: 啊。哦哦，那古老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都确诊了是白色念珠菌的感染，那就得开一些外用的药，该涂涂该抹抹了。
4: 是的呀、啊、给我开了。我去的医院啊还不错。但是呢他今年呢又犯了。
1: 又犯了。哎，我身上痒的厉害呢、可以再给他用一用嘛，不用不行啊。白色念珠菌属于真菌，真菌感染复发率还是很高的。我建议你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调养元气很重要。因为长期的糖尿病身体元气肯定耗伤严重。尤其是患病5年10年啊甚至15年就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元气亏虚耗伤大幅下降，大幅度的增多。亏损严重，整体免疫功能会严重下降，就给各种真菌病菌入侵的机会，条件允许医生指导之下可以用点像黄芪啊冬虫夏草啊西洋参啊这些中药材泡泡水煎个汤带茶饮喝一喝一喝用一用啊，你比方说西洋参七叶双补本来就适合糖尿病患者的体质啊，冬虫夏草也是调养元气很好的药材，啊，虫草当中的虫草素啊，天然抑菌的活性成分，腺苷有助于改善全身的微循环， 疏通皆为血糖高预制的末梢血管，改善皮肤表层的供血供氧不足问题，辅助修复受损的那些皮肤黏膜的屏障。另外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助力保护胰岛的胚胎细胞，辅助调节胰岛素敏感性，改善人体糖代谢的功能，减少皮肤组织糖分的堆积，间接的破坏白色念珠菌的生存繁殖的环境。如果有机会能有啊，能服用服用点高品质的高科技提纯的这种虫草的制剂的话，那对你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哎呀，郭老啊，你讲的太细致了，我都听明白了。
1: 对。
4: 哎呦，我刚才啊，听说喜儿帮我们争取到这个养元汤了，那我肯定得用上。你看，虽说呢，我这个经济条件虽然不算那个富裕，但是啊，为了身体啊，花多少钱都值得。喜儿，如果是这个养元汤的价格能便宜一些是最好的，如果不能便宜我也理解。什么时候确定可以报名了，你一定得通知我一声啊。
2: 嗯，您现在其实就可以报名了啊，只不过呢最终就是说您能不能得到名额，这个还没确定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早报名呢还是有好处的啊。
4: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去。
2: 对对对，您现在就打电话先去报个名。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电话不能再继续的进行接听了。那喜儿也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因为这一次呢，这是多亏了顾老和伟宁一共帮忙啊，就是跟我们争取到了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但是呢，这个每个人如果我们按照一年基础用量900支来算的话呢，这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呢，大概能够帮助到200个人。但是这个200个具体的名额怎么分配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啊，主要就是费用问题嘛。因为养元汤的这个成分呢，它比较的价格比较贵啊。那么喜儿呢是想帮助大家在价格方面啊，在这个费用支出方面呢节省一些，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的方案，尤其是和我们节目组的领导和乐善助老机构的这些负责人再碰一碰啊，看看费用上能不能承担一些。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那这两天您一定及时的关注节目，那具体的方案很快就能确定下来了。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七十。

0: 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
1: 感受美，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2: 2014年，温州首创城市书房模式。11年过去，全市建成181家城市书房，从商圈到渔村，从景区到乡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盏不打烊的书灯。今年上半年，温州全市城市书房累计接待读者超300万人次，日均服务近2万人，和全市13家公共图书馆700余万人次的总量比，城市书房已经撑起半壁江山。 温州市金融部门日前公布的6月份温州指数运行情况显示，当月一年期民间融资利率为 16.61%， 为各期限利率中最高，环比上升了1.45个百分点。自4月份以来，一年期民间融资利率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 15%以上。据了解，当前温州民间融资更多的还是流向生产经营领域，用于经营的贷款比重高达 90% 左右。
1: 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
3: 在耳边流淌。古人求财为什么要挂这幅画呢？来看看明代刘俊的《刘海戏蟾图》。传说金蟾旺财的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它能直接从嘴里吐出钱来，所以很多商铺为了图个吉利，都会在店门口摆个金蟾。但古人显然并不满足于金蟾的业绩，于是把财神刘海也给请来了。 画中间这位笑呵呵的小哥就是刘海，您看这钱已到账的表情，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我是越看越喜欢，特想请他来家里做客，或者是常住的那种。聊天飞升，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刘海就是靠聊天变成神仙的。据《列仙全传》记载，刘海本来是五代时期燕王的丞相，可忽然有一天来了位奇怪的客人，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原文是一日，忽有道人来谒，所积卵十枚，金钱十文。 以一文置之机上，垒十卵于前，若浮屠之状。来的是位道人，跟他要了十枚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在一文钱上面放了10个鸡蛋，垒成了一个浮屠塔的形状。刘海惊呆了，说这样做太危险了吧？道人却说，身居名利场，行走在忧患中，必这可危险多了。刘海听完大彻大悟，成仙了，聊天飞升。
4: 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啊？
3: 要多找人聊天啊！再想想，
4: 拿了我10个鸡蛋10文钱，拿一文钱放在了桌子上。对呀，想到什么了？我丢了9文呢。
3: 传说成仙之后，他就遇到了他手里这只金蟾。双方后来打了起来，金蟾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您看画里的金蟾就是三条腿，包括咱平时看到的金蟾摆件也都是三条腿。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金蟾本来就是三条腿，但总之金蟾被打服了，从此跟陈海一起造福世人，为人们增福增财，也留下了一段刘海戏金蟾步步掉金钱的传说。再加上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水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幅画往那儿一放，就象征着财富会源源不断的到来。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明明有王位可以继承，两位王子却偏要饿死山野，图啥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采薇就是挖野菜，虽然画中这两位气质不凡的老头每天吃的都是野菜，但比起他们本人来说还是人更野。两兄弟本来都是商周时期诸侯国的王子，左边侧脸的这位叫叔齐，是国君的第三子，右边正脸的这位叫伯夷，是国君的长子。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一般的国画里都适用，那就是年纪大的、地位高的在画里都是正脸靠右的位置，比如《步辇图》里的唐太宗。但故事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国君把王位传给了第三子叔齐，叔齐又想把王位传给哥哥伯夷，伯夷不答应跑了。叔齐心说，你不要我也不要，跟着他哥一起跑了，弄得好好的一个诸侯国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大王，成了空巢老国。再后来姬发成功讨伐商纣王，建立周朝，兄弟二人觉得以下犯上是不忠之事，而且以暴制暴更不可取，为了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才躲到了首阳山挖野菜，让不食周粟也成了很有名的典故。哥开心吗？你看我开心吗？大好的江山不要了，宁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拿着锄头挖野菜，也不愿与不忠的人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说南宋李唐的这幅画就是为了讽刺那些南渡向金国投降的人，倒是也有依据。在采薇图的18个题跋当中，离宋代最近的题跋是元代宋祁写的，原文是且意在珍归，表夷其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从此以后大家都原封不动地抄这句话，仿佛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疑点，要知道当时李唐是南宋画院里的画师，那么宋高宗会允许他画画讽刺自己吗？毕竟后来宋高宗也对金国称臣了呀，不然哪来的绍兴和议，哪来的岳飞冤狱，哪来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呀。所以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像伯夷叔齐一样忠君爱国，这只是顺便之举，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宋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宋钦宗，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是宋高宗，叔齐是伯夷的弟弟，宋高宗是宋钦宗的弟弟，叔齐都可以成为国君，宋高宗又为何不能呢？而且宋高宗继位的时候宋钦宗还活着呢，所以这幅画必须得有。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0: 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1: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别睡了，起来嗨！
6: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5: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6: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6: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7: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3: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妈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尊重非常喜爱的顾老啊。顾老你好。
9: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在之前的节目呢，喜儿跟大家说了一个消息哈，那就是在顾老和伟宁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是又争取来了一部分的虫草原液。那好多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听到了之后啊，那都高兴得不得了啊。喜儿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无比的激动啊，因为我把大家呢当成最亲的亲人，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份健康，多带来一份希望，多解决一个难题，那这就是喜儿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也是我做乐龄芳华助老事业最根本最不变的初心。那之前的节目呢，我相信啊，很多的家人都是带着情绪听完的， 啊，有期待，有焦虑，有失落，最后又迎来惊喜。很多家人在节目结束之后啊，第一时间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发来消息。有的人激动的说不出话啊，有的人哭着说终于等到希望了。还有的人呢，反复跟我确认说，喜儿啊，这是真的吗？我们是真的能有机会用上一整年的虫草原液吗？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哈、啊。咱们活到这个岁数了，那经历了一辈子的风风雨雨了，苦过、累过、付出过，到老了，什么大富大贵、什么名利地位都看得淡了。我们唯一真正想要的，那就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身边亲人平平安安，第二呢，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少受罪，少吃苦。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心愿呢、啊、那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却不容易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精力是一年不如一年，各种小毛病老毛病找上门，睡不好，吃不香，浑身没劲儿，手脚发凉，精神差，免疫力低下，各种问题频发。想去调理吧，这方法一大堆，真正适合自己的、能坚持的、有效果的少之又少。那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结果呢，又因为资源太少、名额太少，自己还抢不到。这种失望和无奈，那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那我呢，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我这辈子得到最多的就是爱、善良和关怀。所以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让更多的像收养我，把我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抚养成人的马奶奶啊，这一样的这些老年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安享晚年，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乐龄芳华，都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还

一遍又一遍的去争取啊，一次又一次的去沟通。说心里话哈，我不怕低头，我也不怕麻烦，我更不怕被拒绝，我只怕一件事儿，那就是怕让信任我的这些家人们失望。所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真的是特别的感谢顾老和伟宁啊，在他们两位的共同努力之下，相关单位终于是决定给浙江地区调来了近20万只的虫草原液。这20万只的虫草原液呀，听起来很多，但是如果按照每个人一年900只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呀，这20万只啊，也只够是差不多200人左右一年的用量。那这已经是在现有原料技术产能的这个情况之下，能为我们倾斜的最大资源了啊，没有多的，真的是没有多的了。我知道对于全国庞大的乐龄芳华家人以及浙江的听众来说，这200个名额呀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可是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虫草原液之所以珍贵呢，就是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虫草加工品，它是传统的草本植物啊，结合了现代科技的代表之一啊，不是说随便就能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可以说它每一只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每一只都来之不易啊，每一只都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所以说顾老和伟宁能争取到这个量，我已经是很满足了。那么虫草原液的量啊，还有名额确定下来以后，我心里又出现了一个难处啊，那就是费用问题，这也是我最放不下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虫草原液的成本有多高，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哈。这一根西藏拿取的冬虫夏草，它只能是提取出一只的虫草原液，那这一只就是10毫升啊。所以说这费用有多高，大家也能明白了。对于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那如果说长期的调理身体，那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这一代人呢，这一辈子都是省吃俭用的，勤劳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更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这一辈子的积蓄大多数啊，都是想留给孩子，留给家庭，留给了买车买房结婚育儿啊。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说每个月就靠着一份退休金生活，吃饭穿衣水电还要买药啊，人情来往啊，你说哪个不需要钱呢？所以说我一想到这些呀，我就不忍心哈，我不想让大家为了调理身体承受太大的压力。那我更不忍心让有些家人因为本身这个经济条件就一般，就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了，就失去了公平获得健康的权利。所以说我是想帮大家多承担一些的啊，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个人能力也有限啊，能给大家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所以昨天我们是紧急的啊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是邀请了乐龄芳华项目的各个的负责人，还有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会长啊。那么这个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哈，就是怎么帮助这些家人们减负。好消息是什么呢？整个的会议大家的态度都很直接啊，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是一件善事。这个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啊，老朋友们并不陌生啊。在2006年啊，我参加天宝小叔在藏区的一个表彰大会。这原本呢是表彰小叔啊，他这个民营企业家无私奉献精神的。结果小叔把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的事儿给说出来了，那么随后就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家呀、爱心人士啊进行了捐款，所有的款项汇聚的越来越多啊，我就想说成立一个爱心助老机构
啊，在未来所有的老年福利事业上的花销，你比如说像这个物资的调配呀、啊、乐龄芳华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这些运营的费用啊，那都是统一的由乐善中心管理的。我每年呢，把这个手机行业的这个分红给注入到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当中，啊，包括一些爱心人士，那也会捐助一些。整个的这个款项呢，全部都是交由向会长来管理。啊，向会长他跟我说，说喜儿哈，我们所有款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支持的。那这个虫草原液的帮扶呢，本来就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那我们肯定是大力支持你。当然呢，这一次想让大家少花费的这个想法呢，是我提出来的，那我肯定是拿出我自己的力量哈，能承担多少就多少。可以说我们是多方合力吧，所有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那就是想让大家少支出无压力。可即便如此啊，我们真是啊，算了一遍又一遍呢，合了一次又一次，最终结果，哎呀，这个账面啊，它将近有200万的缺口，200万呢，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当时向会长跟我说，说喜儿，实在不行，我再从这个款项当中再调一部分钱出来。我听完之后啊，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跟会长说，说不行啊，绝对不能再动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资金了。家人们，你们一定要明白啊，那这些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爱心企业捐的，是爱心人士捐的，是社会上所有善良的人一笔一笔凑起来的公益钱。那么这笔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保障全国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日常运营的，是用来照顾那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特困的老人的，是用来给老人们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解决生活基本困难的。前不久呢，刚刚有一批爱心资金注入啊，短期内它不会再有新的大额的捐款进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为了这一次的虫草原液啊，把资金掏空了，那以后那些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啊，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老人，谁来管呢？谁来帮呢？他们的吃穿用度谁来保障啊？那我不能这么做啊！我为了一部分人的健康，牺牲另一部分老人的生存保障。最后呢，我也是做出了一个最无奈，但也是最负责任的决定。啊，这200万的资金的缺口，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全部的填补。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剩下的资金不能动。啊，我个人的能力和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那么这一次虫草原液的活动，那就需要参与活动的每一位老人每一只自行承担10块钱的成本费用了。做出这个决定，哎，我也十分为难啊。多方对接渠道，尽力的压缩各项开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承担全部成本了。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我做出的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啊，仅限200位参与的家人，每一位参与的家人每只承担10块钱的费用，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啊。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件事儿哈，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那么就是这200个名额分配的问题啊，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虫草原液呀，一定要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所以呢，这200个名额我们要进行一个基础的筛选啊，不能说我随意的就发放下去。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名额的发放的方案啊，这个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一共是3天，每一天呢只能发放60个名额。那么每天报名满60人之后，

那可能有人会说，那不对呀，一共200个名额，每天60，这是180个名额呀，那还剩20个名额呢。那我和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的一个传统啊，每次调拨来的虫草原液，我们都会预留出20个名额的这个份额。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20个名额，那是作为绿色通道啊，留给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失独的、孤寡的、空巢的、无人照顾的这些老人们用的，留给那些身体特别虚弱、常年卧床、急需帮助的老人，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那我们做乐龄芳华，做的是良心，做的是善举，做的是文社。

0: 时候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了。那只要是符合我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要帮扶的对象。所以啊，希望大家能理解。好，那其他的内容呢，那我也就不多说了啊。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就可以和工作人员沟通进行报名了。那在这里呢，喜儿也是提醒大家，这次报名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名，不能说我相信喜儿，我相信乐龄芳华我就报名，那这样不好。更不要因为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不管自己需不需要都要来抢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您身体本来就不错，精神好，睡眠好，饮食好，免疫力稳定，那你把机会啊留给那些更需要更迫切的这些家人们，这也是一种善良，一种美德，一种成全呐。毕竟这虫草原液的数量真是太紧缺了哈。那我呢还有顾老啊，都希望说这一批虫草原液能让真正有需要的人能用上。
1: 没错没错啊，这个刚才喜儿说这么多啊，我也接着这个也和大家说几句吧。这次我也好，伟牛也好啊，也可以说肯定是尽全力了。哎，再争取到这200个名额，所以呢，自然会有一些人他是得不到这名额的，啊，那没得到名额的呢，大家伙也不用觉得太遗憾啊，觉得错过了这么好的健康方法，感觉太可惜了。我们说虫草原也好，哎，但不是说虫草原也是什么所谓的神药，不是的啊，神药是不存在的。如果硬要说是神药是吧，那我想神药那就是科学，那是科技是吧，是在未来人类对疾病的了解，对生命的本质更加的清晰啊，可能就会研究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药。但是就目前而言啊，身体上很多的问题啊，不能想着单纯的靠某一种方法就完全都解决掉。啊，我们说真正能让我们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永远是积极乐观心态，规律稳定的作息，均衡的营养和饮食，啊，适度的合理运动，平和宽容的情绪。外物永远只是辅助，你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啊。另外呢，我也想给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两个真诚的忠告。第一个呢，不管我们用什么健康的方法，在使用前期绝对不能盲目的把一些常规的用药给停掉了，因为各种健康的方法它的有效成分啊，在体内发挥的作用很多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说一蹴而就把问题短时间内都解决了。而常规用药也是这些健康方法真正发挥作用之前啊，对我们生命基础的保障啊。我在临床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没有经过医生的允许，私自就停药了，更改剂量了，甚至是道听途说去更换一些药物啊。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完全不负责任。第二个呢，我也是希望大家遇上适合自己的中医方法，一定要懂得坚持啊，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有机会用上调养元气的方法，最好能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反复的提醒必须要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和年轻人呢都完全不一样啊，年轻人气血足，代谢快修复能力也强可能调理个几个月时间就会感觉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咱们中老年人尤其岁数大一点的，这元气亏虚那是几十年来长时间逐渐慢慢损耗下来的，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所以说想要补回来养回来，这绝对不是说十天半个月就能完成的啊。中医讲百日筑基，三个月只是打个基础让身体从亏虚的状态慢慢的往回调整。

0: 基础打好之后，更关键的是后面的巩固。
1: 嗯，
0: 哇，就像盖房子一样，三个月主要是把地基基础打好了，墙体刚立起来。哎，如果这时候就停工了，这不叫房子不完整，啊，还得继续的加固，继续添砖加瓦，还得往上盖封顶、装修、加固，啊，哎，还需要一个时间，然后呢，这房子才能完全的给建好了，才稳固了，才能住得了人，住得长久。同样，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也是。啊，我们看一下心肌细胞啊，各种神经细胞啊，肝肾组织这种深层的细胞，骨骼的细胞等等，这都是人体最重要也是修复最慢的细胞。他们这个更新的周期啊，可不是说几十天啊，都是以年为计量的单位。啊，人家只用三五个月，这些深层的细胞没有得到完全的完整修复啊，你就中断了。啊，那前面人努力，那不相当于就白费吗？之前觉得睡眠慢慢改善来，精神一点点好转了，哎，体力也有所提升了，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哎，所以说一旦中断以后，都是可能慢慢再退缩回去的。所以很多的调理都要坚持，时间是最重要的。为啥说让大家起码得一年以上呢？就这个原因。啊，这也是一次完整的一个元气的一个调养修复，或者现在一些讲细胞的更新啊，和整个脏腑养护的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呢共同认可的一个规律啊，也是完全符合科学道理的。就像这次虫草原液一样啊，我希望大家伙呢坚持用的哎一年多的时间，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资源，别浪费这么难得的名额，哎，要不然咱讲说辜负了喜儿伟牛，就包括我在内，啊，给大家伙这段时间全力啊，各种争取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机会嘛。
1: 嗯，
0: 哎，我就说这么多吧。嗯、
1: 谢谢顾老哈，顾老的这些话。那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呢、啊、那都是为了大家好，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那接下来呢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做乐龄芳华，不为名，不为利，不图回报，不图感恩。那我只希望是用我的真心，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付出，为大家多点亮一盏灯，多送去一份暖，多带来一份健康的希望。好，那么我们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来联系工作人员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四点到五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先我想问一下，姐儿，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对，没错啊。这一次顾老和伟宁给争取到的虫草原液呀、啊，一共只有200个名额。那我们呢、是分3天时间来给大家发放的啊。每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今天是第一天啊，就现在马上就可以报名了。
3: 哎，那可真太好了。哎呀，可以这么说，真的终于盼到了这个时候了。哎呀，真是太好太好了。
1: 但是也要和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虫草原液的成本造价很高，我个人能力也有限，那整合多方资源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所以说迫不得已之下吧，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呢，是仅限200位参与家人啊，那每位家人呢，每支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还是恳请大家多多。

0: 理解和包容吧。
1: 哎呀，行啊，您能给我们争取这个，争取咱这个虫草原液呀？哎呀，我们真的感谢你都来不及呢。你看，一直需要承担这么少，完全没问题。我跟您说吧，哎呀，我可以说我是能承担得起。一会儿我就去报名去。
0: 感谢您的理解啊，那也提醒您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每天下放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您一定得抓紧时间啊。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1: 这也是我这个打电话的，就另一个事儿了。真的，仙儿，我是想和那个顾老吧，也想跟顾老沟通沟通我的情况。真的，我就感觉挺难的。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调理了。真的，要是发展严重了，整个肾衰了、换肾啥的，哎呦天哪！我现在一寻思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吧。我跟你说呀，姐儿啊，
0: 哎呀，听您这么说，这是肾脏出问题了呀。
1: 是啊。我跟您这么说，姐儿，今年呢，你看我70多了，哎呀，有这个高血压啊，这都有20多年了，吃了挺多的降压药，血压呢还是控制不理想，慢慢升高，哎呀，只能是不断的呢加大药量吧，哎，结果呢，现在肾功能呢越来越差了，完了还有啥呢？炎症，现在吧尿蛋白呢3个加号，那个腿呀和脚吧现在都有浮肿了。早晨起来呢，眼睛也肿，哎，两条腿吧就感觉特别沉，总是胀乎乎的，酸胀酸胀那种感觉。完了身上吧还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因为常年吃药吧，现在这胃也出问题了，现在经常啥的呢，反酸、烧心，完了胃吧有时候还疼，就吃不下东西。哎，你看我身高是1米72。哎，体重现在就100零几斤吧，现在就这样了都
0: 哎呦，这我听着都很心疼啊！这年纪大了，要是身体也不好，那真是太难了哈。顾老，您看看，这位老大哥的身体情况，您看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首先我还是建议啊，再让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调整一下你的用药。哎，根据你肾脏的情况呢，采取综合治疗的方式。哎，中医的调理也要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你看我这段时间我们讲调养元气这个重要性。像你这情况呢，就非常适合在日常期间着重调养元气。为什么呀？你血压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在中医都什么？都是肾之根源。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元气之根呐。元气是肾脏运转根本的动力，调养元气可以帮助咱们固摄肾精、温煦肾阳、排除肾浊、调和肾脏的阴阳平衡，从整体养护肾脏，改善它的代谢，减轻肾脏的负担。而且元气充足呢，能帮助激活肾脏的细胞。这是从现代医学讲了，是吧？代谢过滤的能力，也能帮助调节这个内环境。所以说，调养好元气，好处那就非常多了。在这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配合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对你整体的帮助会更好啊。
1: 哎呀，那顾老，您说我的问题哈，调养元气，那要多长时间呢？
2: 因人而异了。有适合自己调养的方法，比方说有效成分浓度高的、吸收比较好的，调养元气还是很快。但是调养元气呢，它肯定总体来讲也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和进行的。我建议最好还得说按照1年基础的时间去进行，
1: 1年，
2: 这样这个元气的养护能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牢固啊。
1: 那好，那好，顾老，您说的吧，我也都记住了。另外吧，我也是想这个报名吧，那咱那个虫草原液的，我现在吧还是那个先报名吧，我也是怕晚了以后吧再没有名额，你说那咋整？
2: 哎，对，你打电话，一天就60个名额，是吧？大家伙肯定都在抢，你抓紧去吧。
1: 哎，那行，那顾老，那就谢谢您了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啊。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喜儿，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原液了？
0: 嗯，对，这一次呢是在顾老和伟宁多方面沟通努力之下呀，给大家争取到了将近20万只的虫草原液啊。那么如果是按照每个人一年900只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只能是够200个人一年的用量。我们呢是决定分3天时间发放啊，今天是第一天啊，一共是发放60个名额。如果说你想争取这个虫草原液的这个名额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进行报名。
3: 那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嘛我一直在听节目，
0: 嗯，
3: 就等着虫草原液的消息呢。我听说这次参与到活动的用户每只只需要承担10元的成本费用啊。
0: 嗯，是的，这也是喜儿啊觉得不好意思开口的地方哈，我也是多方整合资源了，但是能力确实实在是有限哈，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大家伙把所有的费用全部承担了，所以万不得已之下呢，就需要说参与活动的这些家人们每支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了。
3: 喜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费用呀，我不说谁都能承担得了，但是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了。我是非常能理解的，这虫草原液呀能够生产出来不容易，需要高科技的提纯技术，用的原料嘛也稀缺，成本肯定非常高，能达到现在的结果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我非常能理解，我想报名。
0: 嗯，您能理解就好哈、啊、那您稍后呢就赶紧联系一下先报上名。
3: 好的，但是这电话打进去太不容易了，我还想和顾老说说我的情况。
2: 嗯，好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最近听你讲那个元气的知识，我听得特别入神。以前嘛，我只知道人活着一口气这句话，但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才知道，其实就是元气。顾老，我想麻烦你呀、啊，给我看看，我是不是也需要调养元气啊？
2: 我什么情况身体呀、啊、
3: 我是4年前在医院确诊的，就是房室传导阻滞。医生说这个合并了什么树枝传导阻滞，我也说不太好这个问题。反正吧就是难受，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心慌，心跳的忽快忽慢的，稍微走动哪怕是干点轻活就感觉胸口就是闷气短，浑身嘛特别乏力，就像是大病了一场以后特别虚那种感觉。再一个晚上睡眠质量也很差，睡眠很浅，经常做梦，早上醒来吧也觉得很累，有几次心前区这个位置有点
2: 心脏房室传导阻滞。同时日常可以配点这个中医调养元气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中医认为心主血脉，思节律，是吧？心脏是否能正常搏动传导，要靠一身元气的推动和温煦，啊，要振奋心阳啊。身体出现这种房室的传导阻滞，说明呢，你还是身体元气的亏虚，气虚则血瘀心脉的衰养。哎，心阳就不振，各种症状就出现了。你要从现代医学同样的解释，心脏的房室节树枝是心脏整个心肌细胞电信号传导的核心的组织， 心率的规整传导的通畅依赖的都是心肌细胞传导细胞的活性和代谢的稳定啊。中医讲元气亏虚，现在就什么，就是细胞的能量低了吗？就像一个人没力气一样，肯定没办法好好的工作干活呀。哎，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辅助的修复脏腑，包括心脏细胞的功能，哎，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3: 那可太好了，顾老，这调养元气需要多长时间呀？
2: 不管养生也好，还是调理身上的一些问题啊，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过程，得按照周期来进行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元气是一点点耗散流失，所以调养元气呢是个慢功夫，肯定建议你的时间都得按照一年以上的时间，给元气一个慢慢恢复的时间，要不然呢，咱别半道都前功尽弃了，不合适啊。
3: 哎，好的，顾老，我听您的，谢谢您的指导，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我现在去打电话报名。
2: 嗯，好的，再会了。
3: 哎，再见，谢谢。
0: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行，你好，顾老，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4: 哎，顾老，我想让您帮忙看看我这身体这情况。
2: 哦，怎么了？
4: 哎呀，2年前我确诊了马尾综合症。
2: 对。
4: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又麻又木的啊。就我这屁股，还有连着下边那一块，还有就是大腿后侧整个这一块吧，一直就是又麻又木的，还发僵。
2: 对，马尾神经吧，分布这位置吧。嗯。
4: 这反正一天就好像给裹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就用手一摸吧，都没什么知觉。
2: 对，
4: 而且平时坐的时间还不敢坐得太长了，就坐个10几分钟吧，这麻木的这感觉就加重了。
2: 哦，
4: 我得起来活动活动，上半天都缓不过来，而且走路的时候腿还发沉，哎，两个腿呀、软的、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2: 对对。
4: 现在走路也不能走得多，也不敢走得快了，就稍微走快一点，哎，就摇摇晃晃的，简直能栽倒一样。
2: 哦，
4: 尤其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大小便这问题。
2: 对，
4: 现在排便就排尿就特别费劲，这明明想尿了，可就尿不出来，好不容易尿出来吧，总感觉尿不完一样。
2: 对。
4: 这有时候要是打个喷嚏呀、啊、一咳嗽呀、啊、或者一大笑，咦，还给裤子上滴答那么几滴啊。
2: 哇，漏尿啊。嗯，
4: 对对对。而且这大便的时候也没劲。
2: 对。
4: 就坐在马桶上好长时间都排不干净。现在也不敢突然弯腰。要是突然一弯腰，哎呀，这腰呀、屁股呀、还有腿呀，就好像过电的一样疼。
2: 对对。
4: 顾老，我跟你说，就因为这些问题吧，我这现在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大。
2: 马尾综合征，这危害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这个发病部位在整个腰椎，就腰椎的腰椎骨的内部，这都是各种神经的分布。这一旦腰椎管要变得狭窄，就很容易压迫到这马尾神经。临床当中会出现像大小便的障碍、会阴部麻木、双下肢无力麻木啊、甚至呢生理功能减退等等的情况。
4: 嗯，
2: 你的情况啊，还得尽快尽早到医院找专业医生进行一下评估。
4: 嗯，
2: 必须得尽快采取治疗， 现在你有这么多症状表现，我告诉你，对你来说呢，这还算是个好消息。为什么呢？至少你还是有这种过电的这种刺痛感，说明神经只是受压迫，还没有出现坏死。一旦这个狭窄压迫严重，马尾神经缺血，如果一旦时间过长，哎，那可就导致下肢可就瘫痪了，那这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所以说一定得尽快尽早的就医。哎，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呢，还是建议你优先考虑手术啊。
4: 哦，哎，顾老，这不最近一直听你分享这个元气的知识吗？啊，所以就想问一下顾老，您说像我这情况，调养元气对我有没有帮助？
2: 帮助是有的，为什么呢？马尾神经所处的是整个在腰椎骨骶骨的位置，这位置是人体元气下沉经过汇聚的一个核心区域。中医将这个马尾神经归属于督脉、膀胱经循行的范畴，而腰底呢又是什么呢？又是督脉的枢纽区，主一身的阳气连同精髓呀。哎，而元气呢是督脉气血运行、精髓充盈的基础啊。那元气亏虚，狭交肾气不足，哎，就没办法濡养整个腰底的经络，哎，就容易变得这种淤堵、僵硬，神经感知这种功能随之就衰退了。哎，这也是你发麻发木，哎，知觉减退的原因啊。就好比这庄稼缺水缺肥了，慢慢就枯萎了，失活了。你的经络神经就长期得不到元气气血的滋养，才出现功能衰退的原因之一。而且人体二便排泄、下肢发力都要依靠元气的固摄和推动，这元气不足，固摄推动能力都下降了。你想想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排尿排便无力漏尿的情况啊？
4: 对对对啊，我明白了。哎呀，顾老，这元气竟然这么重要的啊。哎，那我是不是就按照调养元气的方法来调理化就行了？
2: 最好按我说的，先到医院呢做一个整个腰椎的核磁，看一看整个腰椎狭窄的情况。哎，如果医生说还没达到手术的指定条件，那么在常规药物的基础上配合调养元气的方法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达到手术的指定了，一定得进行手术，这是第一步，很重要，解除神经的压迫。因为人体这神经其实是很脆弱的，先解除压迫风险。然后呢再照着一定的周期，比方说呢按照我年八的时间来调养元气的方法幅度调理。哎，这就合理一些了哦。
4: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顾老，谢谢，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喜儿这个虫草原液的事。
0: 嗯，您说。
4: 哎，喜儿，我听你说这次只要幸运的报上名的人，每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
0: 对。凡是能够报名抢订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哈，每支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费用哈。那可以说做出这个决定，我本身我也十分为难，因为多方对接渠道哈，尽力的压缩各项的开支，但是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所以说在现有条件之下，我们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因为这一次名额呢是仅限200位的家人参与，每支呢大家这个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那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吧。
4: 哎呀，姐，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为了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知道虫草原液的好，你就到处的求人给我们争取，我们已经都感激不尽了。本来我们应该正常的花钱的啊，可是你为了给我们减轻经济负担，还找各方面协调，给承担了好大一笔费用呢。您这已经做得够多够好的了，我们想要健康的花钱是天经地义的嘛啊。所以喜儿，您千万别上火，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将来帮助更多的老人。
0: 感谢您的这番话哈，我听得心里真是暖暖的。我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大家伙儿呢也好好保重身体啊。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因为今天只有6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去报名吧，晚了今天的名额就抢没了，好吧？
4: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4: 嗯。

0: 谢谢西安，谢谢顾乐。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2: 喂，西安你好。
1: 你好。
2: 哎呦，西安，我今天呢就想报名的，因为呢我已经等了好久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了吗？
1: 嗯，对，可以了。这一次相关单位准备的虫草原液呢，预计可以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会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发放这些名额。今天一共是有60个名额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去进行报名抢定，只要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啊。
2: 哦，好的，谢谢喜爱。你说这么多的听众，今天呢才60个名额，那肯定一瞬间就抢完没有了，我怕我参与不上怎么办呢？
1: 今天如果说没有名额了，那还有明天后天呢啊，明天有60个名额，后天也有60个名额，您多试一试啊，多打一下，应该能抢得到的。
2: 哦，好的。喜爱，你不是说这些虫草原液够200个人用吗？那这3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呢，还有20个名额的呢。
1: 嗯，因为这个虫草原液呀来之不易，大家呢都是等了很久的。那这剩下这20个名额是预留出来的，那我们会留给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像一些失独老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还有身体特别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的老人，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2: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一支嘛，才需要怎么说呢？才需要承担10块钱的那个成本费用嘛，真的是感觉太好了。对了，我知道乐林芳华团队要来浙江这边来了，我真希望早点能够见到你们啊。
1: 是啊，喜儿也是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呢哈。我每天呢都会抽时间看一下大家给我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所以说我也是很期待乐林芳华正式落户浙江的那一天。
2: 那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身边好多姐妹们每天呢都听你们的节目的，
1: 嗯，
2: 对那个虫草原液也是非常期待的，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每支那个虫草原液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那个成本费用的时候，哎呦，我们都高兴坏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些人都预约和你通话了，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有没有机会能够抢到那个虫草原液的那个名额，所以呢，我这个小团体呢，就将近10个人，说心里话，这200个名额真的是感觉太少一点了。
1: 确实哈，和众多的浙江的听众来说，这200个名额那就是杯水车薪哈。但是说实在话，这200个名额已经是极限了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2: 那肯定会理解的，听你一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只是能够尽快的打电话报名，对吧？
1: 您就抓紧时间吧。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吧？
2: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
1: 好，再见。
2: 啊，再见。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电话呢不能再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的喜儿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原液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是顾老和伟宁帮助我们协调沟通争取来的。但是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用量来说的话呢，仅够200个人用。那我们的计划呢是分为3天发放哈，每一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么所有的抢订到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要自行承担10块钱哈。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这三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那还有20个名额哪儿去了呢？这20个名额呢是预留出来给我们这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哈，像我们说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这些人，特别是身体很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老人，给大家特意的预留出来的啊。所以说每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两天有听友说，他的父亲65，2年前做了一个小手术。手术本身不是很大的手术啊，也挺成功，但是术后1年多的时间里，这老爷子就一直没缓过来。这老爷子吧，以前呢闲不住啊，打乒乓球啊，出去走啊，这还是喜欢运动的。但是手术之后人瘦了一大圈，哎，走两步就喘，动不动就一身虚汗，饭量也少了啊。你问他说你饿不饿？不饿啊。这个想不想吃东西？吃不下。家里人就着急，为啥？这人老也不吃东西不行啊，营养跟不上啊。然后呢就开始给他炖什么各种汤啊，甲鱼汤啊、母鸡汤啊、什么黑鱼汤啊，觉得吃点好的能补回来。结果呢，老人家现在喝下去之后胃里胀，有的时候还会反出来啊，就这么折腾，人的状态就更差了。很多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啊，都会有一种元气大伤的感觉，就怎么都恢复不过来。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手术啊，对于中医的理论来讲啊，对于人体是一个有一个创伤的过程啊，我们叫有控制的创伤啊，它要切开皮肉啊，让我们的身体啊通过麻醉来被动休眠，手术当中还要失血。中医理论来讲，这都是

0: 大大的耗伤气血的行为，气不足人就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血亏伤口愈合就慢，脸色就差。同时中医认为这种创伤会让人失去精啊，精华的精啊，先天之精，在中医理论里这是人的身体最深层的储备啊，先天之精是爹妈父母给的啊，精亏了人的腰膝酸软，腿脚无力，恢复就特别慢。气血精三样通过这个手术同时亏空，这就叫虚劳损伤，就是身体的根基被动摇了啊！不光你是手术，哪怕是一个严重的流感啊、肺炎啊、病情拖的时间长一点，都会让身体亏空啊。亏空说喝点汤就能补进来吗？不能，因为这个汤不是大家想的有那么高能量的营养富集，真正啊高含量的蛋白质、氨基酸呢还留在肉里，炖出来的是什么？炖出来的是脂肪和嘌呤。再一个最关键就是人的脾功能变差了，全身的气血能量去支援心肺呀、脾呀这些重要的器官修复伤口啊，它的能量就会被分流啊，就会减少。而且术后啊、病中啊，它是要卧床的，它躺着不动，久卧而伤气，肠胃蠕动就慢，消化力就弱。这个时候你再喝这些汤，不仅难以吸收，反而得额外的消耗阳气去处理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越补越难受。那怎么办呢？脾胃先补起来，让它能正常运转，同时呢把肾经这个根基夯实啊，这个我们讲叫固本培元，把亏空的根本重新补起来，让身体恢复活力啊。所以既要调脾胃助运化，又得补气血填肾经。那怎么补呢？有个经典的方子，融合了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和五子衍宗五大经典名方的精华，它就是先调脾胃，用山药茯苓健脾养胃，用木香行气宽中，先把脾胃的运化活力唤醒，再往里补啊，我们才能吸得进去。然后呢还有就是补气血啊，有人参大补元气，鹿角胶补血益精，最后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子滋补肾阴，菟丝子肉苁蓉八几天温补肾阳，然后滋阴啊，温阳相互配合，补而不燥。整个方子属于轻补的类型，既补得进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眼下呢就是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季节，人体毛孔张开，气血运行得快，这个时候用温和而不燥的轻补的方剂，身体更容易吸收，不会增加额外的负担。就像夏天你松土施肥效果比冬天好一个道理，这叫冬正而夏养，借天时之力事半功倍。提醒大家，虚劳损伤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恢复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它需要个过程。今天说这些呢，就是给正在恢复期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思路，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33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
7: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哦，我就是41岁，然后下肢无力。我
7: 原因是什么呢？
8: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7: 查呀。
8: 就是那个膝盖难受。
7: 查查去查，找原因。下肢无力在这个年纪的身上出现是有很多原因的。
8: 那我都该查的肌电图都查过了。
7: 不用讲过程，告诉我结果。结果查了。
8: 都正常。
7: 就是没原因，全都是好的，对不对？
8: 对。
7: 好，做锻炼，体育锻炼。
8: 做锻炼。
7: 对，找运动医学科或者找健身教练教你强化肌肉的力量，然后用中医补气、补血、补肾。
8: 哦。
7: 嗯。
8: 好的，好的，那就是没毛病。
7: 对。
8: 就是缺少运动。
7: 对，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年纪啊，正是一个上上下下开始波动的年纪。西医最要紧的是帮你确定你是不是安全的，因为有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有一些就是导致下肢无力的，有一些病症，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是可以隐性表现的，不去查真不知道。如果你按照系统去查了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在表述自己病情的时候哈、啊、表述自己情况的时候，你用词非常重要。你说我全查了没毛病，我就默认所有的事儿都查到了，明白吗？那如果说实的都查掉，就排除所有器质性因素，那就是功能性问题。功能性问题那就是补气补血补脾补肾，然后有效运动就完了。
8: 那我想问一下，补钙哪个钙好一点？
7: 钙不重要，补钙最要紧的得有维生素 K2， 只要有维生素 K2， 而且是高品质的维生素 K2 啊，因为维生素 K2 也分高低的。哎，你要用的是高纯度的高品质的维生素 K2， 然后足额足量的维生素 K2， 那这个钙就是好钙。
8: 哦，
7: 哎，没有维生素 K2 就是钙就是 D， 那就不是好钙。对于我们这些35岁以上人群那就没有用，因为它进不到骨头里。
8: 好的，谢谢谢谢铁峰老师。
7: 好，再见啊。
8: 嗯，再见。
9: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东正下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572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啊，
0: 嗯，你好，我是铁峰。
10: 啊，我是的，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0: 我是的，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是这样子的，那个，肛门那个亏损，我已经做了许多的，已经到现在还没走远啊，还没有好啊。老是好像大便拉好，还是老是激动的了。
0: 是这样的，我平时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讲的，关于养生方面最多的知识就是健脾。为什么呀？因为脾主人身的肌肉，人体所有的肌肉。这个肌肉不是指手臂上的肱二头肌啊，腿上的肌肉粗不粗、壮不壮，不仅仅是这个。人身上所有的组织都有它自己的松紧度，我们叫张度，它都有它的力量。年纪越大，脾越虚，这种控制的能力就越弱，张力越弱。你的直肠黏膜松弛下垂都是因为脾虚。健脾是保持这种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没有健脾，你现在健脾它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做手术是把松弛的那部分、多余的部分切掉，它要长，它要长好。但是你脾虚、肾虚的人，它长得就慢，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我们用西医的手段是解决症状，松了我把多余的地方切掉，但是它还会继续松的。

0: 哎呀，
1: 中医才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您多大年纪了？
0: 62。
1: 六十二还很年轻的啊，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健脾温阳、健脾补肾吧。我说的这种都有用啊。
0: 哦，
1: 我健脾啊，我健脾再加上补肾，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啊，我就没有这些问题啊。我身体我皮肤非常好啊，头发一根白头都没有啊。为什么呀？我是做到了，但你做不到啊。你为啥呀？你不，大多数老百姓都觉得我没事儿吃什么药啊？你要是不去补，你不去修补它，它就会一点一点老去。你的黏膜松弛就是一点点老了。
0: 哦，你
1: 想追上来不？想追上来用中医手段补，但是很慢很慢。为什么？我补的时候我35岁，你补你62了。我补到62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补了31年。你62岁补的时候，3个月都补到。但是补就比不补强，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所以不要抱怨为什么你老也不好啊，因为你没做到啊。好吧，
0: 那我一直吃一样雷的鸡啊，那边不装去对吧，这不得我老是那大鸡大哈的，还是想那很难受的了。
1: 那对呀，
0: 冯老师，
1: 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你不好，你很难受啊，我怎么就不难受呢？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因为你没做到嘛，那现在赶紧做吧，做到了也许就好了，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益生菌要吃，要坚持健脾温肾，行不？
0: 好的，好的，
1: 嗯，好了，嗯，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513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你好，很荣幸能打到你的电话。
1: 啊，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3: 我那个现在心脏不太好，2-3年了。我那个化验的单子通过那微信就发到微信上了。
1: 嗯，然后
3: 微信名字是那阿弥陀佛，你看一下那个单子。
1: 嗯，2尖瓣反流。
3: 哦、对。
1: 你多大岁数？
3: 42了。
1: 422尖瓣反流，给有点早啊。
3: 我都已经3年半了，就是
1: 你怎的？你天天抽烟呢？
3: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1: 哎呦，那太冤了，那不应该啊！
3: 我就是22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开始有了这个症状。现在就是什么呢？我前天就是这一段时间吧，之前还好，2-3年喝了中药，喝了有3个月吧，然后就好了一点点。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睡眠睡不着了。天天的睡不着，然后这心脏跳的又不开始不舒服了，然后礼拜天去检查了一个单子心电图，然后这边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所以说我这个病也不知道吃药能不能吃好，我就想问一下。
1: 能对抗，能控制，我们不一定能把它治好，但我们能够让它不给你惹麻烦。
3: 好，说的做一个什么溶？消融，对，
1: 射频消融，
3: 消融，
1: 没到那程度，没到那程度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这么干。

0: 的风险。你只要没有斑块，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1: 那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斑块。
0: 不，肯定有斑块啊！人活到这个岁数，没有斑块的没有几个呀，在这个世界上。人心脏上、血管壁上、动脉血管上有斑块，是一个生理趋势。
1: 就是现在这两三年了，都跳的难受的不行了。
0: 哦，你症状很明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做吧，那就。
1: 现在跳的很难受，跳的晚上都睡不着。
0: 啊，那你就做吧，那没办法。
1: 然后他这个手术有风险吗？
0: 非常安全，就是贵。
1: 哦，就是贵。
0: 对，就是花钱，就是花钱，别的没事儿。
1: 哦，好的，那我就放心了，谢谢听我老师。
0: 好，哎，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乘风破浪说：“我今年68啊，那个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保养，现在才想起来需要保养，但是觉得好像有点晚了。听您讲，好像应该有点希望哈，是不是？嗯，我也参加这个活动了，想听您的，慢慢调整。养生这件事，保养这件事情啊，在任何时候都不晚，就像戒烟一样，任何时候都不晚。”只要你坚持，只要用正确的方法，都是好事。微友晨光他说，铁峰你好，我的这种症状啊是大肚子，不爱运动，血脂高，大便溏泻，沾便池子，请问我吃点什么药能够调理一下？很简单啊，健脾除湿啊，对不对？你这就属于脾虚湿盛啊，用中药的方式健脾，用中药的方式除湿，同时管住嘴，迈开腿，多做户外运动，那么你这种症状就能改善，而且要坚持很久啊。唯有佟家亮的爷爷，他说我啊66岁了，我有12指肠溃疡病，很多年啊，头半个月呢疼痛几天，通过吃4连用药，现在好了，不疼了。可是近几天我发现我坐着感觉后腰和腿酸疼难忍，站起来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跟你12指肠溃疡没有关系，你那个12指肠溃疡可能真的已经治好了。你现在坐着疼，站起来就不疼，这可能和椎管狭窄有关系。你呀，应该尽快的到骨科做一个检查。微友防玉梅他说，验尿酸早上用不用空腹啊？用的，用的啊。微友山啊，大山那个山，他说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我血压高，心脏还不好，胃不好，主要是腿疼，不能行走，拄双拐勉强能走，你看我用点什么药好啊？你这两条腿不能走啊，应该是跟关节相关的。关节啊，要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用药不一定能治好，但是我们能让它坏得慢一点。说我腿疼，你让我补哪门的肾呢？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的胃不好，你腿疼，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件事情，就是肾阳不足。只不过这个事儿历史悠久，就你肾阳不足不是一天两天了，肾阳足的人不会得风湿这种病的，对不对？所以让你补肾。说我不想吃这种补肾药，我想来得快，来得快做手术换关节，这是最快的，这我们也有办法。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尾号069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2: 你
1: 找我有事儿啊？
2: 我就是呢，很会出汗，一出汗满头大汗，脖子上那个脂肪粒比较多，还有人啊感觉比较疲劳，近这几天走眼，眼睛啊有点肿，一只眼睛有点肿。
1: 这个
2: 还有那个子宫脑肿啊。
1: 啊，那无所谓了。啊，你这个脾肾阳虚湿气大。
2: 脾肾阳虚。
1: 对，脾肾阳虚湿气大啊。
2: 湿气大，对对。还有那给我建议一下，是用点什么保健品啊什么的有吗？
1: 你这得吃药，而且得经常吃药。这个湿气啊，是我们身体里最难去除的外邪之一。
2: 哦。
1: 嗯，就想把它除掉是最难的，一定得吃药啊。
2: 啊，那吃什么药？
1: 药倒容易，你比如说，参苓白术啊。
2: 啊。

0: 和附子理中啊这类的药物。
1: 要店里有买的是吧？
0: 这倒是容易买，其实相关的药很多。
1: 啊，
0: 难度在于哪呢？在于患者自己不能坚持。
1: 坚持，哎，好的。
0: 嗯，行，
1: 好，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7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秦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哎，我那个查了3年，秦鹏老师啊，我那个去体检，我发现我的那个 C199 的肿瘤指标一直就是每年逐步的好像在增一点点。
0: 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3: 现在今年查到的是70.71左右，
0: 70多了。
3: 啊，
0: 需要关注。
3: 23年的时候是56，然后24年的时候是65，今年又是71，每年逐步的在增上去。
0: 你情绪怎么样啊？
3: 我情绪，还好吧。因为我年纪也不是很大，我现在是46岁。
0: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这个199这个指标呢，往往和肝胆系、甲状腺、内分泌、恶性肿瘤有关，而这些东西统统跟情绪有关。如果这些年你这个指标一直稳定的增长，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太累了？
3: 哦，那也有可能的吧，因为家里我，因为小孩子还有工作嘛，
0: 对啊，你就现在多卷呢。
3: 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外面经常喝酒也有关系？
0: 那肯定有关系了。那常喝酒那不是啥好事啊。
3: 啊，我现在就改了，基本上就是不喝酒了。我现在就是注重就是那个 CR199 的指标。我叫铁红老师，我想问你，我如果想把这个指标稳定下来、调下来，有什么好的那个对策？
0: 情绪。
3: 好的药物。
0: 对，没，这不是药的事儿、不是药的事儿，是情绪。
3: 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生活习惯良好，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因为你年轻。你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你需要自己调整。你情绪不好，吃啥药也没有用啊。在情绪调整好这个前提之下，生活习惯管理好的前提之下，你吃点啥？吃点好的灵芝孢子粉。
3: 哦，灵芝孢子粉。
0: 对。
3: 还有那个，铁峰老师啊，我。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中医调理哦，我觉得我吃了这个中药，我就是想呕吐，饭量就不好，因为我也在调理这个，就是那个胃啊、消化系统啊、免疫功能啊，就这一方面。你说我这还要坚持吃吗？我已经3个疗程了、
0: 需要和你的医生沟通，让他帮助你调整。
3: 嗯，好的，那我知道，因为我吃的中药，我感觉对中药我有点抗议。消化很抗议，现在我都减量了，医生让我2包，一天2包，我现在2天1包，有点不适应。
0: 调整，我吃了20年中药，我怎么就没你这些事儿呢？相反，我吃的越来越好。中医中药在适度使用的时候是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不良感受的，它一定是在某些方面用的不舒服。
3: 对，我就吃的时候抗议，吃下去这个中药是很舒服的。很痛气，
0: 反正调整吧，这玩意儿没法说，这可意会不可言传。
3: 还有那个铁峰老师，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个亲戚，他那个血小板只有2了，这个咋办呢？他然后那个检查出来是那个骨髓
0: 异常增生综合症。
3: 对对对，
0: 这个病呢，你别管，你也管不了啊。其实你把我介绍给他，让他自己来找我。
3: 有什么好的药让他学校来放去吗？
0: 你想错了，这不是吃一个药。你记住，妹妹，天下人的健康问题绝不是一个药吃下去就能解决的，他需要一系列的工作。为啥我说你别管呢？你能天天看着他，你吃这个，你吃这个，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你能干预他的生活吗？你不能，你只能给出个主意。所以从我这角度出发，你把我介绍给他，他要愿意找我，我告诉他找谁，让他自己去调理，你就别管了啊。
3: 哦，不好管是吧？
0: 嗯，就你管不了哦。
3: 这边的医生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危险的。
0: 那是啊，这挺大的事儿呢。
3: 对，内脏如果一下出血，救都救不回来。他是我亲戚嘛，我就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因为你因为信息面比较广，有没有更好的地方让他把这个血小板能够升上来。他也去过上海那个医院。
0: 你没明白我意思啊。你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神迹能够解决的。所谓的神迹就是指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个了不起的药物，或者一个伟大的建议，不是那样的。为啥我不让你管呢？不是因为他对你不重要，而是你无法代替他生活，所以我不让你管。你只需要给他介绍一个人，让他自己来干预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3: 好的，因为你这个电话也挺难打的。
0: 我知道我这全国各地人太多了啊。但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是你帮他干的事儿。
3: 哦，行的、哦、他这个病是不是跟白血病差不多？
0: 没有那个那么要紧，但也很要紧。
3: 对，是的，医生也是说 他医生上海医生说是白血病差一点。哦，那是的，好的，那我下次让他来找你哦。
0: 啊，对，你让他找我啊。为啥我坚持这一点呢？他要是找我，就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有些事儿能办。
3: 行的，那好的，那我的反正保持心情愉悦，就是饮食作息就是规律，然后中药调理。好的，谢谢啊，
0: 好，
3: 谢谢田老师，非常感谢啊，
0: 再见。
3: 好。
0: 手机尾号2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的岳父今年62岁，他就是腿偏瘫导致这个腿肿。
0: 偏瘫导致肿吗？
4: 就是之前不肿，最近这个一个月左右腿有点肿。
0: 首先他有偏瘫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侧腿肿，是不是？
4: 一侧腿和那个手各那个肩膀各那个脚盘，
0: 然后
4: 手脚腿，
0: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4: 半身它都是肿的，这个腿胳膊，
0: 有半侧肢体都是肿的，是吗？
4: 对，
0: 半侧肢体是肿的，这个，只要是肿，一般就有可能是什么呢？血管儿啊，管路。不通畅，循环障碍，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是西医的看法。中医的看法呢，就是肾虚啊，水液气化不利，这是最常见的两种情况。偏瘫是什么原因偏瘫呢？
4: 之前脑梗死
0: 啊，脑梗
4: 住过医院
0: 啊，脑梗偏瘫的啊。好，
4: 嗯，
0: 脑梗偏瘫的，现在这偏瘫几年了？
4: 就有半年。
0: 半年，这半年是不是哪也没去了，也不能动啊？
4: 半年就是说住院住过半个多月，
0: 然后就一直在家里待着，是不是？就是他不能行走，对不对？
4: 对。
0: 希望我帮你们做什么呢？
4: 能把这个肢体那个肿胀能消除，有没有办法？其他的办法把它消掉。
0: 消除肿胀，哎呀，消除肿胀最要紧的还得是什么呀？还得想办法搞清楚他到哪儿堵了。哎，纳豆激酶你可以吃啊。哎，还有那个，我这有个照片是你给发的，是不是？
4: 啊，对，
0: 什么温暖的我的心，那个是你不？
4: 啊，对。
0: 哎，他这
4: 腿肿，
0: 他这脚肿的特别严重啊。
4: 啊，对，就是特别严重。我刚回来，之前我没回来，打电话我才回来。
0: 他得上医院呢，他下肢啊应该有栓塞呀、他下肢动脉血管一侧，下肢动脉血管应该是堵了，应该是堵，而且堵得很严重。 这得上医院呐。
4: 得上医院。
0: 得上医院了。上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救命，不为别的。
4: 他这个有几种病在一起，上医院的医院不接受。
0: 干嘛不接受啊？
4: 他有几种病，有冠心病，还有那个肺气肿，那个积水之前。还有那个心脏病性是啥东西？我听说好像有四五种病吧。
0: 哦，我明白。那你不管怎么的，你现在搁这堵着呢，你也得上医院呢，你不能因为这个。
4: 在县城的医院，他不接受这推肿，消不下去。
0: 我从我这个角度出发，我能帮你的也就是吃一吃这个纳豆激酶这些东西了。
4: 啊、哦，好的。
0: 对于你家这个你岳父来讲，肯定也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
4: 好、哦，好的，好的，谢谢天文老师。
0: 哎，好，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佳慧，田文老师，你给我看看这个单子是什么病，严不严重？好，我瞧一瞧。啊，腔隙性脑梗塞，大脑连局部结节状钙化灶结合临床，常年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这种现象，而且现在已经发展为腔隙性脑梗塞了，必须从现在开始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必要的时候用降脂溶栓的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5: 我们向前方一路向阳。
0: 这位叫什么 ？Miss Green 啊，格林小姐啊，她说，爸爸前两年做了肠息肉的小手术，现在两年了，需要再一次肠镜复查吗？一般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心脏有点心肌条，是不是不适合做全麻的肠镜？多谢，给您添麻烦了。首先我表示惊讶，两年前做肠息肉手术到现在还没复查呢，正常半年就应该复查了。还有心脏有心肌条，说有的患者过于紧张可能会有相关的症状，医生不给你做这个肠镜的检查。那么现在有很好的麻醉措施，现在的麻醉啊，我给大家说说啊，过去啊，麻醉单纯叫什么呢？叫止疼。麻醉只有一个目的啊，止疼。过去是这样，过去什么意思？100年前，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让人不疼，用了很多手段，有很多人屈死在麻醉的过程当中了，就并没怎么样，麻醉把他麻死了。因为那个时候药物的成分呐、各方面的研究啊都不是特别到位，姜大姜啊，就是刚刚好能够做到止疼，让患者不疼。后来麻醉呢发展到大概20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麻醉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安全麻醉，药物更新，让这个人不上瘾，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合并脏器的损伤啊。那么在2000年之后，麻醉技术又发展到今天叫什么呢？叫舒适型麻醉。就这麻醉不仅仅要完成手术的目的，而且要求患者麻完了之后不难受，很舒服，身心愉悦。现在啊，有很多医院有凝氧中心，给什么人用的？专门给那些癌症中末期的患者啊，就是目前看治好没可能了，但是患者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怎么办？给患者在凝氧病房接受舒适型麻醉。这个麻醉呢，既让他感觉不到疼痛，又能够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各项指标，能够让他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安度晚年。这就是麻醉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这位格林小姐，你没有必要担心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和这个优秀的内镜诊疗中心的医生好好谈一谈，他们能帮你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继续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啊，我也可以帮你找合适的医生。
5: 我们在
0: 唯有播种希望，收获阳光。说我左眼有黄斑前膜，请问必须做手术吗？到哪里做比较合适？只要达到要求的就必须做手术，而且做手术也不一定就肯定能治好啊。另外这个病黄斑前膜绝对不是我们吃点药就能治好的病，所以你没得选择。
5: 一路上扬，亲爱的
0: 唯有啊，灵雅奶奶啊，她说我最近老是尿频尿急，还不多，去化验尿还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听您这名字，您应该是有了年纪的人吧，中国妇女60岁以上 由于衰老导致的尿频尿急的现象非常普遍，普遍到什么程度呢？50%。什么意思？60岁以上老年女性两个人里就会有一个人有你这种现象，当年纪继续增长的时候，这种比例越来越高。其实无药可治，要是想治的话，就是我说的温阳化水。魏有平说，铁峰老师，女孩23岁有腋臭，初中时候做过一次手术，两腋为此还留下两条大疤痕，疤痕体质，但是味道依然有，你说怎么办？还得做手术。只不过你当初做那手术吧，做的不太彻底，他清扫汗腺扫的不干净啊。至于疤痕体质呢，免疫平衡了之后，疤痕体质是可以消失的。人之所以会有疤痕体质，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不平衡。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76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小黄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想咨询一下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什么夜里想睡觉很不好。
0: 睡眠不好啊、
1: 哦。哎，夜里想在睡觉了，他是做梦啊，好像老是说做梦啊，这个睡不着觉了。
0: 嗯。
1: 不过年纪是大了，年纪我今年88了。
0: 啊、哦，88啊、哦！哎呀，要我说呀，
1: 还有呢，我这个什么痛风
0: 啊，
1: 痛风呢，他老是发了，发了以后我吃那个吃消炎药以后啊，稍好点，好点以后啊，过个段时间就发了。
0: 嗯。
1: 但是我这呢，蛮自在的。
0: 嗯。
1: 有些东西呢，我嘌呤高的东西我都不吃的。
0: 嗯，对，
1: 可能是肾脏有问题，是不是？
0: 嗯，我说说我的看法吧，好吧。
1: 好的。
0: 嗯，首先呢，88岁、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嗯，
0: 在人群当中非常常见。为什么说人一老了，他在睡眠上就会出问题呢？就是肾精不固，
1: 嗯、
0: 肾精不固、
1: 嗯。
0: 我建议您吃三边方。
1: 我知道，我听说了，我经常听你的广播
0: 先。嗯。第二呢，你肌酐高，肌酐高说明肾脏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了。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一个肾的事儿，对吧？
1: 肾哈，
0: 哎，为什么我说、
1: 哎、我这个肾好像本病，有这肾这个什么烧已经萎缩了？
0: 您说，肾脏都萎缩了？
1: 哎，烧烧有这左边这肾脏是萎缩大概10公分，10毫米啊。
0: 哦，那你看看这个功能在逐渐的衰退，所以说补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哎、
0: 当然了、
1: 哎，
0: 西医的相关治疗该治、
1: 嗯，
0: 这咱不能停。然后呢，在我们从日常生活保养上的角度来讲啊，一定要想办法继续补肾，
1: 嗯嗯、
0: 这事儿别停，好不？
1: 啊，好的，
0: 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085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先说说我的病情哦，我是2个腿连疼部麻痛胀还肿，我的病很特别了。
0: 嗯。
3: 有发病初是这个10个脚趾的开始的，在脚底跟脚疼了一年，然后往上爬，对小腿又疼了一年。到第3年，大腿，第3年到大腿跟疼部全部这样子。我去了这个医院查了腰椎，
0: 嗯，
3: 这个胸椎，
0: 嗯，
3: 还有心电图，
0: 嗯，
3: 还有 B 超，没查出什么病来。医生叫我做穿刺，我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全治是干什么？检查什么的？
0: 穿刺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取得病理。
3: 啊、哦。
0: 取得病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道你那块肉到底怎么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所有检查都是无损伤的，隔着肉在做的。医生知道你那块肉啊、
3: 哦、
0: 有问题，但是他隔着皮、隔着组织他看不见，又不能都打开，怎么办呢？穿刺扎一根针进去。哎，带出一小块那个目标的肉，然后做显微镜病理做检查，根据这个我们来判断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是这个疼痛科的王秋生医生，他说的，他说叫我做全治，要等1个礼拜。我住在那里，他说检查是要1个星期的时间，他 又跟我的家人说，他说查不出来的，我就回家了。
0: 哦，这是两件事儿。就是穿刺呢、
3: 啊、
0: 是医生给你的一个方向和建议。王秋生王主任我知道，那也是个疼痛科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对吧？他给你的是一个、
3: 啊、
0: 是一个他的经验，认为当前局面陷入死局了，就是怎么查查不明白嘛，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实在没有招了，怎么办呢？想想办法吧，做穿刺吧。但是不代表着做穿刺就一定能查出你的问题来。
3: 哎，他是这样说的了。
0: 是不是？
3: 哎
0: 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理解，因为医学的不是完美的。
3: 我这个病很难了，铁峰老师。
0: 目前看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说穿刺的意义就是在于让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但是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不意味着一定能治好。
3: 哦哦，
0: 你想一想吧，好吧。
3: 嗯嗯，
0: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
3: 这样子建议，铁峰老师是不是我就在家里等死？
0: 倒不能，这跟生命没有关系，他遭罪。你要是说解决这件事情的要求特别迫切的话啊，我也可以帮你联系北京的疼痛科方面的专家。
3: 没那么多钱。
0: 哎，对喽对喽，其实王秋生现在的想法跟我现在想法是一样的。你说我帮你吧，帮你后继乏力，把家里钱折腾完了；不帮你吧，看着你遭罪，我们心里还于心不忍。这个事儿现在就僵在这儿了，有些事情不是搞医疗的人能办的。
3: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嗯嗯、好好，哎，
3: 很荣幸跟你通电话。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很遗憾我没帮你太多啊。好，再见。
3: 嗯，好好好好，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47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就是心火、肝火旺。
0: 嗯。
5: 然后我是去，一开始是那个嘴巴里面有异味嘛，我才去看了中医。
0: 嗯。
5: 看了中医呢，我吃了一个月多一点的药。
0: 嗯。
5: 好像我也不觉得怎么的，我现在就停了，不知道现在再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0: 你需要坚持，你这样的患者我见过，阴虚内热，口腔溃疡，动不动出汗，然后眼睛干、知道吗？
5: 哎，还大便还不好拉、
0: 对，就是内热，其实就是阴虚。吃啥呢？最简单的知柏地黄。
5: 哦，
0: 嗯，你就是用药时间太短了，犯了一个通病、平时对健康不做任何投入，没有任何投入，没有任何管理，等有了病之后吃上药就得马上好，不好就停，不是那样的、你就坚持吃吧。啊，像你这种情况没有个一年两年调不好。
5: 哦，那就吃紫柏地黄丸就是了，是吧？
0: 你要是能吃汤药那更好了。
5: 哦哦哦、
0: 嗯、
5: 好的。
0: 嗯，
5: 哦哦哦哦，
0: 好吧。
5: 哦哦哦，
0: 好了，再见。
5: 谢谢、
0: 哎，

0: 尾号420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啊？
1: 我想咨询你啊，那个那就是手腕上面那个手肘下面这一段距离有那个小小的红的肿，那个疹子哦，有时候痒，有时候不痒。那我也没找医生去看过，我有时候我自己呢就用那个白醋啊、哦，食用的那个白醋那个涂涂就好了，晕下去的。有时候嘛又上来了，就是那个翻翻覆覆的。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老师，
0: 嗯，
1: 有什么好办法了？
0: 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用一些抗真菌的软膏可以试一下。
1: 嗯，
0: 你买一盒搁那放着，再起来了你就抹一点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有。还有啊，皮肤病啊，一定要让医生看见人呐。
1: 那意思，你的意思叫我去上医院看一下是吧？
0: 就是他再起来的时候，你得让一个皮肤科医生给你看一下，这是最合乎规格的做法。最起码你把皮疹拍下来，清清楚楚的拍下来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也行。这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用抗真菌的药物吗？
1: 嗯，
0: 因为大多数皮肤上的癣，如果是由感染而引起的话，用醋有效的往往是真菌。
1: 哦，是这样的。
0: 哎，这是经验，但这是太模糊了。
1: 我有灰指甲。
0: 那这灰指甲也是真菌呐、啊，也是真菌感染呐、
1: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就这个手，那个左手没有，就右手，右手就是碰撞。我的那个碰撞以后受伤了，指甲就这样开始了，菌虫感染来了。
0: 嗯，都是真菌感染，但我这都是猜的，没看见，没看见就不准啊、嗯。所以我劝您阿姨，您最好啊、
1: 嗯，
0: 让医生给看一眼，好不好？
1: 哎，我这样可以吧，金凤老师，我去那个康乃馨去买来涂涂，涂涂如果是好了，那就摔了。那如果不好的话，那就到医院去看。
0: 其实我是不希望你这样的。
1: 不希望这样。
0: 因为你这种自己买点药，弄点什么擦一擦、涂一涂这种做法很不规范，会惹别的麻烦的。当然也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安然度过。但万一不走运，出了点别的什么事儿，那我会很内疚的，你知道吗？而且，在解决健康问题的时候。不规范的做法永远都不是我这种规范的人提倡的东西啊！你最好找个医生，让他给你看一眼，行不行？
1: 那听着你的意见，就上医院去看一下。
0: 好好好，实在不行，你把它拍下来，让你的儿女发到我的微信里，对不对？你发到微信里，让我看一眼，我心里也能有点谱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那非常感谢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
1: 我非常崇拜你。
0: 好，有事打电话啊！
1: 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
0: 有的人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胸口闷，气儿不够用啊。晚上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哎，就一遍一遍的放电影，反正就是睡不着。这个时候可以用腹式呼吸来改善。腹式呼吸啊，很少有人用啊，大多数人都是胸式呼吸啊。这个腹式呼吸怎么做呢？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肚子要往起鼓，横膈膜往下沉啊，气沉到小腹啊，叫呼吸入脐，授予天齐啊。这个话说的虽然挺夸张，但它对生活确实有帮助啊，对于我们的寿命确实有好处啊。它能让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得更加顺畅，使心神下收，人就能平静啊。那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你是早上醒也可以，晚上入睡前也可以，反正呢就是找个舒舒服服的姿势平躺着啊，坐着也行啊。这俩手呢叠放在肚脐下方啊，就肚脐眼的下面啊，然后呢用鼻子吸气，吸气用鼻子啊，吸个4秒钟啊，然后肚子要像气球一样往起鼓啊，然后憋住呼吸，憋个1-2秒，然后再用嘴巴呼出去，呼的时候呼6到8秒，肚子慢慢的憋回去，这就叫腹式呼吸。这主要是一个节奏的建立和静心的问题啊，说着挺容易，你做起来就会发现这是需要功夫的啊，需要练习的啊。 坚持下来，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对身心都有帮助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吐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0: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东南沿海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今天全省天气转为了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意味着白天阳光会变得毒辣起来，晾晒也可以安排上了，但是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午后雷阵雨出没可能会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随身带把伞总不会错。同时气温也在逐步的回升当中，闷热感加重。
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3: 这两天宁波的农技专家们深入象山田间地头，开展台风过后的技术巡检和现场指导，为当地水产养殖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6: 西周镇的养殖户厉安玉在关山塘承包了600亩的养殖塘，养殖的产品包括南美白对虾、蛏子、螃蟹等多种品种，面积大，品类多，市场销售行情很好。台风过后，这些养殖水产品却出现了病态。台风后养殖塘里发病率挺高的，虾蟹全部容易生病，要打药了。
7: 打药。
6: 上午9点30分，专家团一行来到了关山塘，对各个养殖塘的水体进行了取样检测，并给养殖户们送上了特制的药品。象山宁波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基地主任郭海鹏说，
8: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研究院自己培育的，一个是乳酸菌，还有一个是那个光合细菌。光合细菌呢，它是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水体里面二氧化碳吸收了，它里面的这个酸性就会变低了，然后就会变成碱性的。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 pH 值现在略微有点低，可以打一些这个。
6: 专家的指导让养殖户利安玉吃下了定心丸。
9: 去年他们来过，今天专家又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来监测过，我就放心了。
7: 放心那种。
6: 随后养殖团一行还来到西周镇明朗农场，详细查看了400亩田稻虾供养的生长情况，现场把脉开方，逐项梳理复产关键要点。养殖户肖明朗说，
10: 有什么问题吗？问他们一下怎么解决的啊？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都不懂，问问老师，老师他们帮我建议一下做什么东西。
6: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王亚军提醒养殖户，台风过后监测好水质是关键。
11: 水质呢，看来就是一个是它的盐度，整体的还有它的一个透明度变化，氨氮、离子、pH 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及时的监测一下水质的变化，另外采取一些缓解应激的措施。
3: 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武义部分乡镇出现稻田大面积倒伏积水，眼看即将收割的稻谷面临发芽变质风险，保险理赔人员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开展现场勘查，简化流程，快速定损，为种粮大户们送去保障。
12: 走进武义县全溪镇的高氏家庭农场，只见大片水稻倒伏在地，一片狼藉。人保财险武义支公司的农险理赔人员与种粮大户高月平穿梭在田埂间，忙着勘察稻田受灾情况，进一步确定倒伏面积、受损程度，并对倒伏稻株进行拍照取样，为后续定损理赔提供精准依据。武义县高氏家庭农场负责人高月平说，
11: 我今年找到是3000多亩地，就是这次台风一来吧，跑到田里去看，看了之后自己估计大约有1500-1600亩，那个已经塌下了。
12: 高月平是武义县全溪镇的种粮大户，今年种植了3000亩早稻，这些早稻原本近几日就可以收割，然而一场台风过后，一半的稻子倒在了田里。更让他着急的是，倒伏的水稻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半天时间就已经开始冒芽。为了尽早收割，减少损失，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求助。经过此次查勘，一周内高月平就可以收到预赔款。
11: 不到半个小时以后吧，马上就已经赶到我们现场了，所以说那个保险公司这个服务啊，确实是在讲做的后勤做的蛮好嘛。
7: 一个个地方的一块块田地都过去看。我们看了之后呢，就安排已经其实能割的马上就抢掉了。
12: 为高效助力灾后恢复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人保财险武义支公司即刻开通了暴雨灾害理赔绿色通道，公司全员下沉各乡镇农业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快实地查看定损，减少农户跑腿次数，全力帮助农户修复设施，恢复农业生产。人保财险武义支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杜尔蒂说，
13: 那么台风过境后呢，我们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大灾的这个理赔应急机制，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简化了审批流程，前置了一线的服务，全面落实应赔尽赔，能赔快赔，足额预赔，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3: 不靠天收成，无需塘底铺泥，水质管护工序精简，养殖风险大幅降低。在萧山党湾镇的养殖户们创新发展新模式的黄鳝养殖，一改以凭经验看天气的露天粗放模式，转型为了可管控、稳产高产的室内设施化养殖，为当地特色水产提质增效、助农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
14: 记者来到萧山党湾镇庆丰村的杭州东洲水产养殖基地室内大棚，标准化养殖单元整齐排布，水体清澈透亮，鳝苗游动活跃。基地负责人刘文静正在按标准定时投喂饲料，棚内环境干净规整，一改传统塘口泥泞脏乱、管护繁琐的养殖样貌。他告诉记者，黄鳝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养殖变数大，长期制约散户规模化发展。今年在镇农办的搭桥对接下，基地携手浙大科研团队落户室内大棚精细化养殖项目，整套养殖模式稳定，投产已有一月，对比露天传统养殖，真正实现了降本省力，产能倍增。刘文静说，
15: 因为它不靠天吃饭，不用增养，你看没有增养，不用肥水。我像我们外面养鱼养虾要增养要肥水，要改底要消毒要解毒。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每天喂饲料换水，就两件事情。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极简管理，居家养殖，特别是像当地的农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有意向，不是在这个在外面去养鱼养虾，你看不到摸不着。靠天吃饭，在家里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看得到摸得着，一清二楚，一目了然。
14: 据了解，该基地总养殖面积2400平方米，投放鳝苗30万尾，实现每平方米1000尾高密度标准化饲养。新模式摒弃了塘泥环境，采用网片搭建栖息空间，搭配泡沫管遮光，供黄鳝藏身栖息。养出的成品黄鳝表皮干净，土腥味淡，商品品质显著提升。
15: 一般养殖户那里去的话，是一平方养1000条，养半年就够了。然后三个月中途卖掉10%，边养边卖，边这个卖大留小，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养。如果恒温在28度，那么它一年可以养四季，上下可以养3层。我这里看这上面下面也可以养1层，这上面还可以搞1层。同样是3亩地，我可以当成9亩地来用。能够充分地把养殖面积、资金和空间的性质把它解除掉。
14: 优质鳝苗市场供不应求，基地订单稳步走高。据刘文静介绍，鳝苗单位市场2.2元，截至9月前，订单总量已突破100万尾。采购客商覆盖江苏、湖北、江西多省，不少外地养殖从业者慕名前来观摩学习养殖技术。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水产养殖研究员舒妙安说。
16: 那么现在的话，室内养殖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每平方段养得好的话，就是可以产量的话就非常高，就是能够养到300斤。那么这个养得这么高以后，那个如果按照25块斤的话，那个产值就非常大，折算起来一亩的话，净水平的话就可以达到150万。
14: 据了解，这套省心高效的科学养殖模式，被萧山乡村特色水产养殖闯出了一条增收新赛道。后续基地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黄鳝深加工，同时计划推出养殖认粮保价收购服务，解决散户养殖销路顾虑，助力周边农户共同富裕。
17: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4: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5: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4: 来了以后，3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6: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5: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7: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最近苍南县天井村收到了一笔意义非凡的碳汇交易资金，立足优良山林禀赋，天井村建立林业碳汇，盘活生态资源，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共富双向赋能的特色路子。
9: 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地处4县山区交界地带，全村拥有大片原生态公益林，森林覆盖率高，林木固碳潜力充足。过去村民们除了躬耕龙亩之外，只能靠卖竹子赚取少量外快，生态价值无法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丰富山林资源长期守在深山难变现。
10: 但是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我们都想都想不到，我们几个村两委里面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就当时感觉心里就很高兴，就是说这些钱下来了，后来就是我们在镇里的带领下，就是说把这些碳汇的钱发展林下经济，带动就是说村民啊村集体再增加收入。
9: 随着林业碳汇数字化试点政策推进，天井村的发展出现转机。通过售出2018年至2022年4年间的2934.93吨森林积累碳汇，村集体收获了近30万元的经济收益，收益按30%管护、70%兴业的标准分配，一部分用于村级运维与山林管护，一部分投入林下黄金种植产业，就地吸纳村民务工，实实在在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0: 早期的时候，我们天井村就是说，我们这已经是天井乡，就是有供销社，就是说我们已经村民就是说野生的采过来做成就是说九蒸九晒做好了成品，

0: 董亮居温州第一杏林业中心，还统筹碳汇资金发展林下黄金产业，抓实生态修复与病虫害防治，实现生态与富民双赢。
1: 闲置地如何变身聚宝盆？仙居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农村闲置地、山区荒废地，让城市资源变身为村社集体经济新活力。
2: 李二奶在仙居安州街道完山头村的铁皮石斛基地里，党员志愿者忙着喷灌清理柴草，精心管护这片生态种植基地。这个基地正是从闲置山坡地上挖出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美亚告诉记者，前些年年轻人纷纷外出，大片山地撂了荒，村里下决心盘活这些沉水资源，为村集体经济注入活水。
3: 这几年呢，我们通过努力，通过项目，通过招商引资，我们目前村里面这个土地盘活流转了应该有700多亩了，老百姓流转过来以后租给他们，整体的话算起来，老百姓这个实力蔬菜包括这个收入应该会超100万左右。
2: 今年安州街道锚定产业为先，项目为王，精准发力不断办，系统谋划了30个重点项目，项目落地离不开土地的支持，盘活三块地成为安州街道破题攻坚的重中之重。走进西门社区和市桥社区，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的一老一小服务项目，与共辅中心主体结构已基本封顶。
4: 这个项目不仅能完善我们社区的服务设施，同时也能壮大集体经济，让我们西门社区的居民生活越来越好。
2: 李角村在闲置地上下功夫，新落成的党区服务中心正在积极招引企业入驻。
5: 我们整个征收了集体经济大概10多万元，那我们包括杨梅市场还有闲置的那个房子，那我们给全部盘活以后，现在一年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有60万元左右。
6: 这里啊，那我离家也近，那个交通方便，快递也离我们近，这里的群众那氛围也好，哎，挺和气，所以选择这里。
2: 眼下安州街道共有9个村社的集体经济壮大项目齐头并进，节点步步踩实，一幅村强民富的画卷跃然眼前。
7: 我们通过盘活城市边角地、农村闲置地、山区荒废地这3个举措，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让村社有序发展，有钱办事，带动群众征收，实现共同富裕。
1: 盛夏时节，清水避暑成为了大众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青田高湖镇九门寨风景区持续深耕清水文旅特色，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打造沉浸式的夏日休闲场景，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让山野清凉成为当地四季文旅的鲜明底色。
8: 山水清幽、景致宜人的九门寨风景区是高湖镇重点打造的夏日清水休闲目的地。景区常态化推出水上魔毯大作战、桨板体验等趣味水上项目，互动性高，参与性强，适配亲子出游、亲友结伴等多种游玩场景。山间活水清澈凉爽，游客们踏水嬉戏，自在畅游，山野间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大家纷纷打卡取景，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本地原生态清水文旅的独特风情。游客李思成说，
9: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玩，我妈妈还有我妈妈朋友，我来这里游泳打水仗，还吃了很多好吃的。这夏天特别热，在这里玩下水很好玩，也很凉快，特别自然。
8: 游客叶蓉蓉告诉我们，
10: 我是跟家里人一起来的，然后我们家就在附近嘛，我觉得自己家附近有这么好的夏天避暑的地方，我觉得一定要带家里人来这里的。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也确实人很多，然后设备也很齐全的，就是体验感不错，加上这里附近不是还有那个开车的那个什么，我们要越野车，对，我们等会儿还准备去体验一下。
8: 近年来，青田县九门寨露营基地立足本地生态禀赋，差异化打造清水主题文旅业态，跳出传统山野露营的单一模式，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提升服务品质，逐步成长为青田县域极具代表性的夏日避暑网红打卡地。经过持续培育运营，当地夏日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暑期已成为常态化、规模化的客流效应。 每年七月至八月的暑期旅游季，景区客流量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工作日日均人流量稳定在800至1000人次，周末峰值可达1500至2000人次。稳定的客流持续带动周边休闲、餐饮、游乐产业联动。

0: 为了给大家有更好的戏水体验，我们今年水上茶歇区呢， 增设了防晒的天幕，像爱美怕晒黑的小姐姐呢，也能到我们营地来游玩。那我们暑期的话，开展了很多戏水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我们下午的时间到我们营地来进行一个水上的活动的游玩。那我们营地的话，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池塘的深水区，我们还有水上茶歇区、烧烤区。
1: 我们营地的话，现在产品非常多，今年的话新增的那个菲拉达，给大家能有更好的拓展体验。在完善日间游玩业态的基础上，九门寨还持续丰富夜间文旅场景，常态化推出
2: DJ 民谣夜潮流主题活动，以托山野夜景与晚风氛围，以音乐为纽带，搭建休闲社交场景，丰富游客夜间游玩体验，延伸文旅消费时长，拓宽文旅消费场景，持续为本地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潮活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北京时间6:3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7: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

0: 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气温28到3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战三季度，拼搏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同心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浙江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巴威过境，宁波34座大中型水库增蓄1.17亿立方米，严峻供水形势有所缓解。
1: 手机欠费停机也能接110，舟山公安联合三大运营商首创生命热线白名单。
2: 国内外新闻，
1: 长征5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2: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9号台风巴威防御应对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我省防汛防台救灾工作，听取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平安浙江建设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三季度和下半年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按照创新浙江建设既定工作架构、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抓好落实，进一步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面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当前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会指出，下一步重点要做好九号台风巴威过境后的风险管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统筹抓好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生活。要始终把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精准研判人员返回和复工复产安全风险，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要高度警惕，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深入排查水利工程、灾损房屋、老旧危房及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等灾害风险隐患，织牢织密安全防线。要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以最快速度恢复通电、通水、通讯、通路、通气，用心用情帮扶受灾群众。要全面复盘此次防御台风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按照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要求，形成一整套详细完备的操作指南，不断提升防汛救灾能力水平，实现打一仗进一步。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前行，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同时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准确把握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进一步增强推动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的信心决心。会议强调，要奋战三季度，拼搏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扎实起步，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0号，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总结创新浙江建设成效，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和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毅、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议通报创新浙江及科技强省建设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审议有关文件。省委科技办、省教育厅、省委人才办、省经信厅、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分别围绕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省重大科技专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情况做了汇报。浙江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永江实验室做了典型发言。王浩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创新浙江建设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创新浙江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局工作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乘势而上，加速突破，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更好发挥创新浙江建设对各领域的支点撬动、引领赋能作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王浩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口和抓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势，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更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势，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势，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谋实抓手载体，找准工作切口，确保各项措施可操作、能落实、见成效， 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事。记者何冰倩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下午在宁波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集成电路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安吉威电子研发的半导体材料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和先进封装等领域，产能逐年爬坡。刘捷来到测试中心和产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勉励企业继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通技术研发落地堵点，助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运行水平。荣新12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开工以来，各项工作正加快推进。刘捷前往项目现场，实地了解项目进展，希望企业瞄准产业前沿，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攻关，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求当地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提供精准服务保障。刘捷在调研中强调，推动人工智能及算力、芯片、智能装备等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抢抓机遇，全面梳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坚持因地制宜，找准比较优势，积极推动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和谋划储备，加快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形成产业规模。要加强省市县联动，部门间协同，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推动人才、数据、算力等要素资源进一步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倾斜，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创造活力。沈明泉参加调研。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1号深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玉环坎门登陆，随后又二次登陆乐清清江镇。面对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全省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心聚力，全力以赴，打赢这场防御台风大硬仗。来听报道。
5: 随着巴威远离浙江，翻涌的风云重归平静。位于我省最南端的苍南县霞关镇，居民们陆续返回家中。就在台风登陆前一天，这里首次开启了万人大转移。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有近2000群众等待转移。村干部陈嫣然拿着登记本逐户敲门，一趟趟磨，一遍遍劝。
6: 早上嘛，6点钟嘛，我们就开始那个下村去动员居民，从8点开始有序的那个转移。两年志愿者居民代表兵分几路吧，一条街一条线，每户我们都上门去那个宣传去动员。
5: 群众经由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统一安置在苍南三河高级中学、江南实验中学等大型避灾场所。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有序上车。
7: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喽。
5: 面对来势汹汹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坐镇指挥，部署全省按照顶格防御的担当，第一时间发出浙江省第1号指挥长令， 果断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48小时内各地按照省委部署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全省 1.9 万个避灾安置场所全部开放。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发挥村社干部吹哨人作用，聚焦沿海迎风直面区域、一线海棠沿线及险段等十类风险点位，织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州安吉县杭垓镇文代村地处浙北山区，村内有四座山塘，最高的一座海拔超600米。这些山塘多为土质坝体，下面就是村庄。一旦强降雨导致水压增大，坝体极易被大水冲毁，后果不堪设想。44岁的文代村党支部书记陈刚在排查隐患时，发现其中一座山塘闸门受梅雨季节长期积水，水体高压挤压影响卡死失灵，常规拉扯完全无法开启。他果断三次下水，潜入3米多深的湖内开闸放水。
8: 我这一块呢，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呢，也受过海训的，潜了三次吧下去，潜下去大概有个30-40秒。前面两次都打不开，它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闸门拉不出来，然后呢，后来第三次下去的时候把它打开了一半，然后把这个库容给它卸掉。
5: 台风巴威登陆后，在我省滞留11个小时，经永嘉、仙居、义乌等10个县市区，给我省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天气。全省各级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群众哪里有需求，他们就出现在哪里。7月12号凌晨，台州温岭市城东街道下罗村突发变压器故障导致断电。对于村里的张文明老人来说，断电就意味着无法用氧气机吸氧。在组织力量抢修的同时，接到报告的城东街道卫生院医生梁云军立即带上简易氧气袋，顶着风雨来到张文明家，亲手将氧气袋交到张文明手里，还细心教他如何使用，并给他测量了血压，听诊了心肺功能。吸着及时氧，张文明连声道谢，言语间满是感动。
9: 如果氧气不吸，我就挺不住危险。现在梁医生把氧气袋送来给我，谢谢他，我就放心了。
5: 浙江在多年的防台实践中，形成了台风到来前防、台风将至时避、台风到来时着力于抢时间、争速度，开展好应急处置，力争减少损失的成熟机制。巴威虽然已经远离浙江，但台风季考验远未结束，全省各地需始终保持清醒定力，万众一心，常抓不懈，坚决筑牢抵御风雨的坚固防线。
2: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不是台风没来过，是无数人在逆风挡雨。强台风巴威裹挟狂风暴雨来到浙江，巨浪奔涌，乌云压城，给浙江大地带来严峻考验，全省严阵以待。山海之间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数万群众有序转移，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温州平阳水头镇的村干部一天巡村10遍，安置点里物资充足，饭菜可口暖心。各地应急救援队伍、地质巡防人员闻令而动，靠前驻防排查隐患。电力抢修人员、基层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坚守一线，用脚步丈量风险，用坚守守护平安，将防台防线筑在风雨最前沿。狂风骤雨里，他们是最动人的微光。有人连夜排查隐患、转移群众，有人驻守岗位保障物资与通讯畅通，有人奔赴海边巡防值守，严防险情。他们是父母，是子女，却在危难时刻化身守护者，以平凡之间扛起整座城市的安稳。岁月静好从不是理所当然，是千千万万凡人凝心聚力，逆风而行，以微光聚星河，用坚守抵风雨。这便是浙江最动人的底色，平凡滚烫，保佑万家安宁。

0: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12号凌晨起，全省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清沟排水、扶犁作物，并协助开展保险理赔，全力开展灾后自救。这次台风导致温州、台州等地早稻大面积倒伏进水，果蔬作物普遍受淹，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承压。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省农险累计报案超1000件，出险面积超85万亩，报损4.27亿元。台州、温州、金华受灾最重，水稻、海水养殖损失突出。绍兴、嵊州、桃兴里的气象指数保险已直接触发理赔，涉及农户1680户，面积2.5万亩，金额超1100多万元，为本次台风最大单次指数理赔案。目前各地保险机构增派力量，提速查勘定损，落实48小时出勘、72小时出定，做到小案快赔、大案预赔。同时，各地抓好农时，同步做好晚稻续保、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控。
1: 台风巴威过境后，全省医疗疾控力量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开展消杀、防疫科普指导等工作，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在巴威台风正面登陆点台州玉环，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防疫工作组，针对乡村饮用水安全这一民生重点，工作组深入玉城街道、湾港村、环城村等村庄，开展水质安全专项检测，排查饮水安全隐患。玉环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松涛说，
3: 让他们加强一个监测的敏感性，看看近期的话，这个肠道传染病啊或者蚊传染病嘛，是否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的群众，我们也希望呢他及时去这个医院就医。
2: 在绍兴诸暨市应店街镇应店街社区，消杀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点位、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在喷洒药水的同时，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勤亮现场指导各村开展清淤保洁，及时清理积水与杂物。
4: 今天我们安排了30余名工作人员对村里的低洼积水点、垃圾堆放点、公厕等多个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目前我们全镇27个村社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的消杀作业工作，坚决做到不留死角，切断病菌滋生的源头。
2: 除了全域环境消杀，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疾病也很重要。在丽水市青田县高湖镇，青田卫健疾控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灾后健康宣传手册，面对面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青田县防疫科科长王维勇说，高温高湿环境，各类病原物微生物容易滋生，他们引导群众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和蚊虫类传染病的风险。
5: 这个红旗铺号最关键的老百姓就是必须要吃熟食、饮用干净水，还要注意个人卫生特别是顽强铺号，大家要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保持干净的环境。
0: 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宁波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增蓄1.17亿立方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严峻的供水形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6: 位于宁海县岔路镇的白溪水库承担着向宁波城区供水的任务，被誉为宁波人的大水缸。台风巴威影响期间，白溪水库流域降雨量超过了220毫米，库区水位比一周前上涨了约17米。水库工程科副科长罗贤章说，
7: 白溪水库是我们宁波市最大的一个水库，整个宁波的城市供水大概有1/3是我们白溪水库供的。这一次台风雨量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前期水位很低，这次的话基本上把洪水全部拦掉了。我们整个蓄水量是增加了3500多万方，增蓄水量占我控制蓄水量的1/4，因为我们现在掌控比是占到了

0: 截止到13日8时，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的累计占蓄水量是1.17亿立方米，其中我28个供水水库呢，占蓄了1.07亿立方米，相当于了一个大型水库的蓄水量。
1: 不过，台风巴威给宁波带来的降雨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位于宁波北部地区的慈溪市，眼下依然维持抗旱二级应急响应。在慈溪里渡湖水库的大坝上，水库管理处技术员戚宇明指着大坝底部的消落带说：“这次台风，水库水位的确上涨了，但往年处于水面以下的碎石滩，如今依旧裸露在外。”
2: 台风过后涨了几十公分嘛，现在水位线应该在4.79，正常蓄水为15.71米，还是属于缺水情况。
1: 对此，慈溪水利部门正在推进曹娥江取水、下瑶江引水等应急措施。宁波至杭州湾的引水水量也从平常的每天10万立方米增加到了13万方。接下来，当地将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实施节水调控措施。
3: 台风巴威过境后，受大风气流裹挟，一批远洋海鸟落脚台州玉环。观鸟爱好者在玄门湾湿地观测到玄燕鸥、乌燕鸥、白顶玄燕鸥三种远洋海鸟，均为玉环首次记录。其中，玄燕鸥属浙江省首次发现，刷新全省鸟类观测记录。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4: 台风巴威登陆玉环次日，依据往年台风过后的观鸟经验，玉环、温州等地的观鸟爱好者专程来到玄门湾湿地，搜寻被大风裹挟致死的远洋海鸟。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陆续观测到玄燕鸥、乌燕鸥、白顶玄燕鸥三种远洋海鸟，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翱翔，时而贴近水面俯冲觅食。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监测员陈延雪表示，
5: 本次观测到的三种远洋海鸟呢，均是被台风带来的。这些鸟类呢，常年栖息在这个热带和亚热带的大洋和海岛上面，几乎是不会靠近内陆。此次能在玄门湾水域现身呢，也是实属意外和惊喜。我们玉环具备了优良的滨海生态，为它们提供了临时栖息觅食的场所。待体力恢复后，这些海鸟便重返远洋。
4: 近年来，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持续推进退鱼还湿、退塘还林、水系疏通等生态修复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5000亩，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玄门湾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20种，较建园初期增加19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4种。
6: 昨天中午11点，新加坡籍集装箱船舶含新加利轮平稳靠妥宁波舟山港北轮第一集装箱码头1号泊位，成为台风过后港区恢复作业的首艘国际航行船舶。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首次落地浙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在本月24号拉开大幕。作为本届书博会三大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正以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覆盖全城的预热活动，展现书香宁波的城市文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1: 来，我们先从第二个孔把针从底下往上穿。
12: 午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东园文创馆里，一个个亲子家庭围坐在长案前，手里捏着针线，在导师指导下为一本本靛蓝书皮的古籍装针。这是宁波天一阁结合我陪孩子读经典品牌在暑期推出的研学课程。2年级学生许依然在妈妈陪伴下完成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线装书。
13: 让我认识了古代的书很不一样，以前的书需要用针一线一线的缝出来，感觉很特别，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12: 作为宁波文化地标，天一阁深度融入本次书博会活动，打造古阁游读路线，推出古籍特展，展出五倍志、金莲记等珍贵馆藏古籍，再融合沉浸式研学点位，让中华经典变得可触可感。宁波天一阁博物院

0: 活动推广部工作人员邵珊珊说，目前每天都有20多组家庭前来体验研学，
1: 让孩子们在亲眼看过古籍之后，又能来体会一下古代的书籍它是怎么制作的，是怎么撰写的，突破了一种静态阅读的模式，让孩子们对书籍阅读呢能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玩中学，在游中学。
0: 为了让更多家庭从阅读者转变为创作者，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还重点打造我陪孩子读经典家庭创作营活动，设置了两大赛道，书页里的悄悄话、文字创作，鼓励家长用陪伴故事、温情散文或灵动诗歌记录共读时的真实细节与心灵触动，和经典对个话海报创作，邀请孩子们用手绘海报与孙悟空、小王子等中外经典人物展开跨时空对话。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工作人员扎玲说，目前藏在绘本里的告白等30篇文字优秀作品，西游记后续等30幅海报优秀作品已经出炉，
2: 主要是想让父母能够陪伴着小朋友去创作一些他们想要创作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增进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之间的交流啊、情感啊、链接。在我们第34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的主展区会做一个展览，也是想要邀请他们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书博会的氛围。
0: 宁波是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6月15号，为期一个月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少图 IP 联盟创意作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11家少儿图书馆携各自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IP 形象集体亮相，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发起绘画、手工、创意设计等多元形式征集。孩子们可以让象山鱼娃戴上哈利波特的眼镜，也可以让余姚小阳明与苏格拉底对话，每一个 IP 都成为陪伴和引领孩子阅读的书宠。截至目前，活动已收到作品近800件。宁波图书馆少儿辅导部主任王莹说，入选家庭作品将于书博会前夕在宁波少儿图书馆进行展出。
3: 一起讨论创意啊，然后一起完成作品，这种呢以创促读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从被动看书到主动表达的转变，用陪伴和创意呢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真正的爱上阅读。
4: 在舟山公安部门牵头下，浙江落地全国首创的110、119、120特服号码运营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浙江省内的手机号码即便欠费停机，也能正常接收这些生命热线的来电，终结了停机报警回拨失联的救援困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近日，110接警员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在一处农田边与人起了冲突，对方情绪激动，扬言要实施暴力。当接警员把任务派给属地舟山盐仓派出所时，民警王冰城联系报警人，发现对方电话欠费停机。他将情况反馈给110指挥中心。110接警员一边联系报警人安抚情绪，一边将报警人描述的周边环境转述给民警。20分钟后，民警王冰城在一处偏僻农田旁找到报警人并化解纠纷。王冰城说，过去已停机的手机可以拨打110等紧急热线，但无法接收打入的电话。为了快速联系到报警人，他和同事们常常自掏腰包给停机账户充话费，但这一招不一定管用。
6: 手机长时间停机后呢，给他充话费，恢复通话的时间不一样，短的嘛1-2分钟能打通，长的10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打不通也会有的。现在呢，110接警员能够直接回拨电话，我们协同配合处理紧急的这个效率呢大幅提升。
5: 根据通信规则，运营商需保障停机用户可呼出110、119、120等紧急热线，却未规定紧急热线可反向回拨停机用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句提示音曾让不少接线员束手无策。今年，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王英带领团队梳理辖区近3年涉及停机报警的警情记录时发现，因停机号码无法回拨导致的处置延误风险不容忽视。3月下旬，王英代表舟山公安部门向辖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3大运营商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协助保障停机状态 态下回拨功能的函。四月，舟山市公安局与三大运营商签订了警企合作协议，明确为110、119、120回拨开辟特殊通道，享有网络资源抢占权。定海电信客户经理乌叶露说，之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联合安排专家来到舟山，改造核心设备互通端口，打通数据资源。为了避开民用通信干扰，又连续多日在凌晨零点做系统测试，打通了技术路径。
7: 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先例，需求上去怎么走白名单，网络测技术准备好，所有的环节我们都很快的去做催办，最终能够实现落地。
5: 今年五月底，舟山市公安局联合三大运营商率先推出特服号码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运营商同步把舟山需求升级为全省覆盖，完成全省11个社区市紧急特服号白名单改造。浙江省内的欠费停机号码都可以正常接收110、119、120等全序列生命热线来电。浙江也成为全国首个系统性解决报警人手机欠费停机、急救电话无法回拨难题的省份。舟山市急救指挥中心通讯调度科科长盛家伟说，有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他们在派救护车前就能充分了解求助人的情况，从而降低急救车辆的空诊率。
8: 出车和受理时效都是有相当严苛的一个规定，派车出去回拨的时候有要求在2分钟之内要回拨。这个白名单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对所有的电话都是能确保到我们联系到人能排查清楚，那也不会去浪费各方的资源和警力。
5: 自最高优先级接续白名单机制推出以来，舟山市已累计受理停机状态紧急求助50多起。
9: 进入暑期，原本享誉全球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今变身网红旅游、研学打卡目的地。大批学生群体慕名前来体验进货式旅游，让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不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疫区，商贸氛围火热十足。不同于以往繁忙的商贸交易场景，今年暑假市场里多了许多年轻学子的身影。本地商户张火清化身临时导游，热情接待前来研学参观的浙江传媒学院学生，带领大家穿梭市场摊位之间，近距离感受小商品产业魅力。
11: 我们走这边吧。我跟你说，我的店铺是这样子，很好找的，一直走到前面毛绒最后一个摊位就是我家。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酷酷马哈。
10: 凭借特色文创产品酷酷马，商户张火清去年走红网络，他的店铺成为义乌市场的网红打卡亮点。今年暑假，慕名专程到他的摊位打卡参观的学生游客络绎不绝，网红热度持续发酵，为市场引流添温。
11: 这段时间这个热度非常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暑假，很多孩子都要找酷酷马。他说，老板娘，我特意来你店里打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酷酷马把我吸引到了，感染到了。
10: 暑期以来，各大高校学子纷纷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展社会实践、研学考察活动，沉浸式感受义乌成熟的商贸体系、浓厚的创业氛围、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完善的电商贸易和出海商贸产业链，让同学们收获颇丰，也萌生了扎根义乌创业的想法。
12: 因为我自己最近正好在实习，然后也是在做电商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像是义乌的电商是怎么运行的，然后老板是在海外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了，希望自己未来也可以来义乌去投身到这个电商行业去做一些自己的实践。
10: 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核心阵地，成为国际商务经贸相关专业学子感知行业实景、对接市场实操的重要实践课堂。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张红梅说，
13: 这么有名肯定要来呀，因为我们是国际商务，就是国际商务的专硕嘛，所以大家都需要了解一下，这地方肯定是一个必须要来的地方。
10: 暑期研学游、特色打卡游持续带动市场人气攀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义乌国际商贸城入场人流量同比增长30%左右。
4: 这里有温度。金华永康一名17岁少年意外骨折，又突发面瘫，没法救出外诊。当地知英镇中心卫生院医生周英凤主动把诊室搬进少年家中，连续半月每天上门针灸帮助恢复。来听永康台的报道。
14: 近日，市民徐孝月一家专程来到永康知音镇中心卫生院，将鲜花和锦旗送到中医康复科医生周英凤手中。
15: 我们好感谢他，
16: 非常感谢。
15: 如果不是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14: 了。20多天前，徐小月的儿子徐文轩在骑电瓶车时不慎摔倒，导致身体多处骨折。更让家人揪心的是，孩子突然出现了半边脸麻木、表情僵硬等症状。由于胸椎等多处骨折，徐文轩只能卧床静养，无法起身前往医院接受常规治疗。徐小月说，
17: 当然我们就特别特别担心，因为他是才17岁啊，不管是在精神上或者是耐心方面，他可能会自卑啊，会可能会有影响的。
14: 徐小月四处托朋友打听，找到知音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康复科的周英凤医生。周英凤得知情况后，马上就上门看诊
18: 啊。看了病情以后呢，那确定呢他是一个面瘫。我院领导呢就说，如果病人在确定的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呢也要提供一个上门的服务，给老百姓提供方便嘛。
14: 此后，周英凤每天下班后便带着针灸包和器械，从卫生院赶往十几公里外的徐小月家中为孩子施针。徐文轩说，
19: 前期是就直接用针灸扎，然后后期的话开始上这种打电针，后期还给我配了中药盒。这个周医生每天来扎，扎的见效也挺快的，他技术也挺好的，大概就十几天左右就开始脸面部能恢复了。然后周医生也比较挺负责的，他这种下大雨天他也会过来的。
14: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现在徐文轩的面瘫已经基本治愈。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0: 毕业创业去哪里？
21: 来浙江体彩。
2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4: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0: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
4: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本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9: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4: 国务院昨天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00多件。其中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9: 另外，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4: 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嫦娥七号。

0: 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1: 我国昨天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
2: 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昨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今年迎来了入汛以来最严峻的汛情形势。昨天浑河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宣布停课、停工、停业。昨天下午3点起，辽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辽宁多地还有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七煞八上汛情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到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到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1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
2: 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因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决定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当晚，蒋方舟发文表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并向读者致歉。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最新统计显示，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已完成派发，超8900亿元，剩余约2600亿元分红资金将在近期密集落地。在待发放的分红中，头部企业贡献尤为突出，共有11家公司待分红金额超过50亿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30亿，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暂列票房榜的前3位。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昨天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71%。
2: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收盘报6806.93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8.95。由于市场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下午启动熔断机制，相关股票交易一度暂停，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COMEX 黄金期货13号收跌2.55%，报每盎司4008.7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跌3.63%，报每盎司57.98美元。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26%，标普指数跌0.79%，纳指跌1.55%。
1: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
2: 美元指数13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235。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媒体当天获取了特朗普此前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

0: 信，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报道指出，这份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决议已由众议院通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0: 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说，美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谈及美国军舰，据称在过去24小时内为2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巴加埃说，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的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和不稳定。
0: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存储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1: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当地时间13号晚发文说，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细节。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2年。涉嫌向尹锡悦提供相关舆论调查服务的同案被告政治前客明泰君被法院判处1年0.6个月刑期。此前，尹锡悦妻子金建熙也因相同嫌疑被起诉，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
1: 泰国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昨天通报称，根据对曼谷酒吧火灾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昨晚午夜，泰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当地时间13号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纪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4摄氏度。
1: 世界杯情报站。
0: 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后两天进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法国对战西班牙，后天凌晨三点，英格兰对战阿根廷，双方即将上演宿命对决。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当地时间13号发布帖文，分享队长梅西在赛前的一段发言：这将是一场特别的比赛，因为这将是我第一次对阵英格兰。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举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三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1: 克罗地亚足协当地时间13号宣布，决定由比利奇出任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一任主教练。比利奇现年57岁，是克罗地亚著名的足球教练与前国脚。美加墨世界杯中，克罗地亚队在32强赛中1-2不敌葡萄牙队，无缘16强。时任主教练比利奇8号宣布，自己决定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比利奇2021年至2022年曾担任过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星林、新月，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